0: 邢台东部、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数字中国发展指数发布，哪些指数表现突出？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了，能取代真人交警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5月6号到11号，我省北部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作为现行石家庄地铁一号线的西延线，一号线3期工程建成后，将实现石家庄中心城区与鹿泉区上庄区域半小时互通，计划今年年底通车。地铁5号线1期工程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自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与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数据悄悄改变，从手机点外卖到工厂的机器人，从政府网上办事到远程医疗，这背后啊，都离不开数字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数字化建设到底跑得有多快？哪些方面进步最明显呢？那根据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25年，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上年扩大2.34个百分点。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首先来看一个数字，170.1，这是以2020年为基准，100到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到的数值。换句话说，5年时间，中国的数字化水平增长了70%，而且2025年一年的增速就达到了12.99%，比上一年还快了2个多百分点。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介绍，
3: 从测算结果看，以2020年为100，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去年扩大了2.34个百分点，反映出数字中国建设呈现加速前进的发展态势。
2: 今年的指数编制工作相比去年有了重要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突出体现了指标的价值属性。
3: 例如， 在数据资源指标的名称后面增加了开发利用水平，明确这个指标是用于反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好。
2: 胡建波特别点出了两个两位数增长的板块，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先说数字基础设施，大家可能都有感觉，现在家里上网越来越快，手机看视频基本不卡，这背后是一张光网在升级。胡建波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3: 分板块看，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板块指数同比实现超过两位数增长。具体指标看，例如网络方面，我国 4G PON 端口数近4年实现倍增，从2022年的1523万个增加至2025年的3162万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7.57%。
2: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超宽车道，车道越多，数据跑得越快，3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的网速天花板又被抬高了。再说算力，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靠的就是算力。国家的东数西算工程效果怎么样？胡建波给出了一组数字。
3: 在东数西算的工程带动下，我国自算总规模增速迅猛，2025年达到159万 PFLOPS， 较2024年提升超3倍，近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约80%。
2: 也就是说，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算力一年就翻了3倍多，这就像给 AI 发展装上了火箭发动机。说完基础设施，我们再来看数据资源。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咱们国家一年产多少石油？胡建波也给出了答案。
3: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产总量大幅增长，从2022年的26.83 ZZ 节增长到2025年的52.26 ZZ 节，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4.89%。
2: 3年时间，数据生产总量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些数据从哪里来？从我们每个人刷短视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从工厂的传感器、城市的摄像头，点点滴滴汇聚成海。最后，咱们再把目光投向世界，数字中国不仅要自己强，还要走出去。胡建波提到了一个很多人不太熟悉但非常重要的指标，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简单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卖给国外的软件、游戏、云服务等等。
3: 国际合作方面，参照2025年上半年增速，202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预计超过4300亿美元，近4年保持稳步增长，每年增长有所加快。
2: 170.1这个数字不仅是成绩单，更是起跑线。从指数看，数字中国正在加速跑，基础设施更硬，数据资源更丰富，算力更强大，国际合作更广。这些变化最终会转化成我们生活中更快的网速、更聪明的 AI、 更便捷的服务。数字中国未来可期。
0: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给老人办社保认证，那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呢，这手机上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那伴随着政务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那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4: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 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

0: 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2: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3: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4: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5: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是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那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6: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7: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8: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1: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5: 当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占总人口的23%。 银发群体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那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民生重点。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互助守望、邻里帮扶的互助养老模式愈发受到青睐。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正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那么，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又该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9: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7: 支持与村干部、社区工作组、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预防、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9: 在农村地区，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队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张军表示，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付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7: 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自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5: 这次民政部等十一部门日前联合出台的意见，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的系统性、总体性部署。那么，具体该如何依托邻里互助探索养老新模式，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
7: 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
9: 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发展格局， 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表示，巩固拓展银龄行动社会服务功能，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老年志愿者参与提供互助性养老服务，建立完善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围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志愿服务品牌，
10: 培育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依托协会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等支持，积极组织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经济困难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将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探索构建服务联动、供需对接、资源共享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新格局。
9: 基层老年协会等基层组织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国老年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表示，
11: 基层老年协会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各地基层老年协会坚持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积极组织老伙伴等互助活动，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引导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
9: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需要就近就便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邻里守望的乡情依托。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让老年人不出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既是政策温度，也是社会文明的程度。随着意见落地见效，一张覆盖城乡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网络正在织密。我们期待更多老有所伴、难有所帮的温暖故事在邻里守望中延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能取代真人交警吗？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26，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从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全国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好不容易去趟博物馆，看到精美的文物，这想拍个照，哎呀，发个朋友圈，可拍完就发现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这艺术感瞬间全无。可为什么有些人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难道网上说的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确实是，好的玻璃真的不反光，或者更精准地说，它们的反射率更低。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在生活当中实在是太常见了。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都有关系。我们呢，先从玻璃本身说起。玻璃虽然能透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啊，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这和玻璃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差异有关。光在照射到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会被反射回来。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当中时，同样又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别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反射率更高，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的影像。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对玻璃进行优化，减少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的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那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又被称为减反射玻璃，那或者叫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制造这样的玻璃工艺很多，那大致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的表面粗化，哎，您可以理解为不再那么的光滑平整。这样一来，光线在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表面不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光线会被分散往四面八方，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了。另一类更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镀膜。镀膜的折射率是已知的，通过精准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发生相消干涉。也就是说，光线在照射到镀膜表面的时候，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还是会发生反射，但这些反射光的相位刚好相反，可以发生干涉，互相抵消。这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目的。另外呢，镀膜的折射率一般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回的光线量，进而降低反射率。总之啊，人们呢是可以通过各种工艺让玻璃的反射率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了。虽然说减反射玻璃反射率低，但制造一个好的减反射玻璃可不简单呐。比如膜的厚度需要非常精确，而且还需要让这些膜牢牢贴附在玻璃表面，这也使得减反射玻璃的制造成本非常高。再加上有些博物馆对玻璃还有特殊要求，比如在保证低反射率的同时，又要能阻隔紫外线，减少紫外线对文物展品的损伤。还有，玻璃在长期的放置过程当中也不能发生弯曲，那玻璃本身是非常重的，这些都会让好玻璃的价格进一步增加。2024年北京画院采购的观摩式展柜，一组展柜价格在70多万元。另外，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低反玻璃展柜，预算也高达578.2万元。所以说，好的玻璃确实更不容易反光，但想要用这样的玻璃， 预算也得跟得上。除了使用减反射玻璃，光线同样会影响观看体验。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家就能观察到了。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白天呢，房间里光线弱，我们看窗外景象的时候是不会看到房间里物体被反射回来的像。但是到了晚上，窗外暗，房间里边亮，这时候透过窗子看过去，几乎全都是房间里的像。展柜在设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假如展柜内部的光线强度比外部的弱，那我们就更容易看到外部的反光。另外，展柜内外的光源放置摆放同样需要注意。比如说，尽量不要让展柜内的光源直接照射到展柜外。在照射展品的时候，也要考虑展品的形状、质地，确保照射到展品上的光线足够均匀，尽可能还原出展品最自然的状态。还有，假如在展柜外需要使用顶灯，也尽量不要让顶灯的反射光线出现在观赏者的头部区域，否则在展柜的玻璃上啊，就很容易出现灯泡的影像。总之呢，想要让博物馆里的展柜不反光，需要特制的玻璃和专业的照明、光路设计，是科技和设计的完美结合。这背后确实需要钞票能力的支持。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把文物更好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五一假期期间，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核心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呢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能效。那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介绍，此次部署采用一点一方案策略，15台机器人被科学投放在城区重点路口，全面覆盖西湖景区、湖滨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关键节点。机器人啊，将根据各路口的不同场景和功能需求，发挥差异化效能，那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那节假日的西湖景区问路是最高频的需求之一，因此呢，在此执勤的交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游客提供问路服务。游客呀，只需要走进交管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我要说话功能按键，即可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快速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为游客规划并提供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路线。在城市重点路口，机器人则重点盯住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行为。据介绍，交管机器人搭载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能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的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那乘骑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和违法载人，行人在机动车道内逗留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识别，机器人会立即通过定向语音系统进行实时劝导与警示，对提醒三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形成实时感知、精准识别、及时劝导的自动化管理闭环。此外呢，在交通指挥上，交管机器人依托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以及内置符合公安部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库，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八类指挥动作的精准流畅执行，那确保机器人手势和信号灯指示完全同步， 为驾驶员与行人提供清晰无歧义的通行指令。据了解呢，杭州组建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最直接的出发点就是解放警力。那传统路口勤务中，那民警呢需要长时间从事喊话、吹哨、劝导等重复性工作，尤其在景区等重点区域，更是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而机器人具备全天候执勤能力，每天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能有效替代这部分基础性、重复性劳动。被释放出来的警力可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安全隐患排查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工作当中。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坐车出行的时候，您是否也曾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在车里边休息片刻？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里，那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呢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哎呀，休息一下。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倒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律师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倒，那该行为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交警介绍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行刑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私自将车里边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需要休息的时候啊，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那将车停好之后再躺卧，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哦。现在是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提
17: 经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评书机。
21: 小孩寒冰发高烧做噩梦，其实做的呀也不是梦，就是发生在几天前自己身上的事情。当时自己和哥哥被人追杀，逃出蓝玉观，哥哥拽着自己一直跑啊，一路上跑了个精疲力尽。跑着跑着呀，这韩瑞突然间觉得哎呦，头重脚轻，但即便如此，韩瑞还是咬着牙关拉着弟弟一直往前跑。他知道吧，如果慢一步被后边那些追杀自己的人追上，自己和弟弟一个也活不了啊。所以即便自己精疲力尽，还是拉着弟弟叫喊着，那意思快点快点快点。这小韩斌那小腿紧蹬的，他能蹬得多快呀？问题是跑着跑着呀，韩瑞不行了。突然间韩瑞就觉得身子一颤，坏了，要来了要来了。自己想着要来了，就觉得身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立刻没有劲了，脚脖子一软，扑扑一下子摔倒在地。韩冰人身形太小，也被带倒在地。啊！韩冰叫了一声，一看哥哥往地上一摔呀，立刻浑身抽搐。哥哥，哥，你怎么了？起来呀，哥哥，起来呀！再看着韩瑞呀，在这地上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每一口气显得都是那么的沉重，一边沉重的呼吸，一边嘶哑着嚎着，发出这种声音谁也听不懂啊。韩冰一看，哥哥，我来扶你，快快，我们快起来呀，我们一起走吧。这韩瑞发出的仍然是痛苦至极的呜咽声。突然间他奋力推开韩冰的手，那意思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跑，别管我了，我不行了，快走。那韩冰能走吗？
22: 不行啊哥，不行，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们要在一起，我绝对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哥，你快起来啊哥。
21: 现在韩瑞呀，连喊叫声都喊不出来了，就发出这种声音，上下牙关的一个劲的打颤，呼吸是越来越急促。突然之间就听见这韩瑞在这喉咙里蹦出一种难忍的呻吟声，随着这种可怕的声音呢，他那一双青筋暴露的手开始颤抖的撕扯自己的衣服，整个脸上是青筋暴起，双眼都起了红线了。随着一声一声的炸雷和一阵一阵的闪电， 你能看出来，在这个韩瑞眼睛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他就痉挛地伏在这个小山路上。你要这个时候路过那个地方啊，借着闪电的光芒，你能够看到一个青蓝色的麻布衣裹着一个几乎不成人形的身躯，在那抽搐着颤抖着，是越来越激烈。终于韩瑞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双手啊开始撕扯着前胸，在这山道上不停的是来回翻滚，两只腿哆哆嗦嗦的踢动着，全身突然弓起又突然匍匐，窒息的翻起了白眼啊，嘴张老大，但是现在连呜咽之声都已经发不出来了。眼看着这个人呢就不行了，韩冰涨红的小脸跪在哥哥身边，看着哥哥这么痛苦，泪珠一串一串往下流啊。
22: 哥哥哥哥哥哥，你进来，哥哥哥哥，
21: 就知道哭了。看着看着，突然间韩冰不哭了，他好像啊下定了决心，一伸手伸到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颤巍巍的就把这样东西递到哥哥的嘴边。
22: 哥哥，好哥哥，你吃吧你吃吧，你吃下去就不难受了，你吃吧，你快吃吧。
21: 伴随着呜咽声，那个人呢嘴唇感触到了韩冰手中的东西，一把就把韩冰手中东西夺过来了，然后就往嘴里塞呀。你说怪不，把这件东西塞进嘴里时间不大，这个人呢停止了抽搐，紧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就能听见天空中嘎啦嘎啦的炸雷，在没有炸雷的时候也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在这一片漆黑中起起伏伏啊。又过了一会儿，这山路之上啊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听不见了，这一片重新的回归到一片寂静之中。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远方一大片马蹄之声，还有兵器的碰撞之声，夹杂着人声，哎，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就这声音呢预告着一大队人马即将到来。韩瑞韩冰兄弟闻听这个声音从梦中惊醒啊，知道自己还没有脱离危险呢，赶紧一跃而起，就钻进了山道旁边的密林当中。也就是刚钻进去，持枪带刀的一大队人马已经现身在山道之上，灯球火把亮如明昼啊！领头的黑色绢帕缠头，黑布蒙面，就露出一双眼睛，目光是炯炯带着杀气。
0: 他们跑不远，仔细给我搜，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找到之后就地。
21: 做了一个杀势。
2: 是是是是是。是
21: 其他的黑衣杀手是四处寻找啊，有不少黑衣杀手冲入了密林。这哥俩一看呢，坏了，这往哪躲呀？能躲得开吗？就在这个时候，这天上呢，一道利闪，紧跟着几声霹雳，顿时是大雨倾盆呐，说是大雨倾盆形容小了，简直是天河倒悬，大雨倾缸啊。顿时这山道之上被这大雨冲得泥浆横流，乱石翻滚。这些黑衣杀手一看，吓坏了，这雨太大了，这要是在这里再搜查下去，万一这大雨引发泥石流，这山体滑坡， 这一个也跑不了啊。哎呀，这有的人呐，就赶紧的来到黑衣头领身旁，头领，这

这群黑衣杀手哗哗哗骑马跑了，韩瑞、韩冰兄弟俩这才躲过一难呢。这就是那天的情景，但这种情景深深刻在了韩冰的脑海当中。就这些天呐，每天睡觉，韩冰都会重复这种经历。但是呢，时过境迁，这种情景还是印在自己脑海当中。可是自己的哥哥已然不在人世了，哥哥的死也一直这几天出现在自己梦境之中。那是在天亮啊，哥哥的病又犯了，发疯的跑，自己在后面紧紧的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哥哥，哥哥，哥哥！"好，李元芳一看这孩子怎么了，突然间面目抽搐，连连喊"哥哥"，眼角中还流出了泪水。哎呀，不对！李元芳赶紧一把把韩冰抱了出来，这才看到韩冰的小脸通红，呼吸也十分急促。李元芳赶紧把孩子放到炕上，一摸额头，我天哪，滚烫滚烫！再一看身子，身子干干的，一点汗也没有，浑身发颤。李元芳连摇带晃带呼喊：“冰儿，冰儿，醒醒，冰儿，冰儿！”晃了半天，韩冰还是不醒。李元芳急了呀，往四下看了看。这冰冷的房间里边，除了桌上一支摇摇欲灭的蜡烛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丝生气了。李元芳赶紧伸手一把抓过土炕上的被子，这被子呀，薄的简直不像话了，还带有一股子阴湿的气味，还说是新换的被褥，这哪是新的呀？李元芳现在也顾不得矫情这个了，展开被子。就把这韩冰的小身子给盖在底下了，觉得盖着还不行，又把小身子紧紧的给裹住，裹上之后，就发现这韩冰在被子里头，仍然是浑身发颤。李元芳一看不行啊，扭头往外就跑，先冲到了柜台旁边那伙计的房间，顾不得敲门了，一抬腿，哗，把房门踹开了，迈大步进房间。一看那伙计呀、啊，迷了巴嘟在被窝里哼哼呢。怎么回事儿？还没等伙计反应过来呢，李元芳过去一把出来了，你就把这伙计给拎出来了。啊，啪！往地上一摔，这伙计一摔呀，摔醒了。地动！地动了！地动了！李元芳啪的一巴掌，拍着伙计脑门上了。什么地动？是我，伙计睁开眼睛，仔细的瞅了瞅，这屋里黑灯瞎火呀，你是谁呀？是我，住店的。这伙计迷了八度啊，这住店的怎么深更半夜跑我房间来了？我这在哪？他还打算合计这个呢。那李元芳能等这个吗？别睡了，有人生病了，赶快给我想办法。这伙计更懵了，使劲的把脑袋晃三晃，摇三摇，这才慢慢的醒来。仔细一看，李元芳，把这伙计吓一跳。就见李元芳虎目圆翻，剑眉倒竖，如同凶神恶煞一般。这伙计呀、啊，还以为深更半夜是不是阎王爷派这黑白无常来索命来了？哎呦，我阳寿还没到，我还没到。李元芳说："我是住店的，有人病了，赶紧给我治病。"住店的呀，伙计这才明白。嗨，这伙计一看，呀，我怎么坐地下了？看了看床，是你把我从床上弄下来的。哎呦，这位客官呐，您要吓死小的呀！你这不该呀！你这，你少废话，有孩子病了，赶紧给我治病。"这伙计一看呢，哎呦，看来是真急了。先别惹他啊，这位客官，您别瞎着急呀、啊。谁病了？那孩子病了。好，我马上去看看。

0: 马上去，赶紧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5: 早上九点了，开车要礼让，启动你的开心模式，快乐一整天哦。
6: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7: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哈，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不欲饮食，是吧？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遍求方药治疗无效啊，就是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效果。哎，这时候呢，说偶遇一位阳性医生，那这位杨医生呢就对病人说了，说你的病啊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哈，你每天早晨5更时起床，然后你到牛肉店当中，你等那个煮牛肉起锅，然后呢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进去啊，走到锅旁边呢，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呢，哎，你向那个店老板讨取牛肉汤汁一碗，立即饮完啊。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可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啊，而且这个办法还很奇特啊，哎，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方法了。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10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呢皮肤越来越丰满，就是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真治愈。哎，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牛肉本身也是一味药，而且说什么呢，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是吧？牛肉的补气的效力啊，和中药材黄芪差不多，是吧？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啊，化成液体，这种液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可由肠胃而透肌肤，是吧？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能甚至能滋润皮肤。传统中医有4不治的说法，是吧？哪4种绝症不能治疗呢？简称叫风、痨、骨、膈。啊，风它指的是脑中风或者是风湿这类的疾病。痨它指的是肺结核痨病，你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哈。还有骨呢， 水谷指的是肝硬化腹水，膈耶膈指的是食道癌。那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用鳗鱼熬制的汤羹来治疗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的一案。话说越州镜湖有一长者，家中有个闺女，年方18，正是豆蔻年华，却不幸感染了痨疾之疾，也就是肺结核。那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一日，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对母亲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然后脸装棺木内，送到长流水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一个世界。一番话说得悲悲切切啊，令人肠断。大家知道啊，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那你要治不好的话啊，那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没办法了，这个患病的人呢，就可以离开这个家族啊，自生自灭。母亲连连摇头：儿啊，万万不可。女儿就继续说了：那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我就马上在你们面前自尽，把我的痨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狠心不孝哦。这父母无可奈何呀，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把女儿梳洗入棺，置放于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恰好有一个渔民叫赵石，他是一个青年的渔民，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而且呢，隐约地听见棺内有声声的呻吟，于是奋力开棺，见一年轻姑娘正在棺内哭泣，便将姑娘扶于棺外，倒入船舱，为姑娘四喂饭食和鱼羹。这顿饭，姑娘吃的特别香甜，也许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吧，说简直是得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深情地对赵石说：我是一个患了痨病的病人，大哥将我收留真是大恩大德，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就每天给我像今天这样用鱼熬汤，只要您不嫌弃，等我病痊愈以后，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后来这姑娘，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一改昔日病容，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她不时出言，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如此一年半载，姑娘思家，就想家了。那么夫妇俩，就寻到镜湖，赵长者协同老伴儿见女儿健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感到很奇怪，是又惊又喜，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疾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那么当今很多医生喜欢用鳗鱼煎汤治痨病，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鳗鱼又名叫鳗粒、白蝉、白鳗，鳗鱼可以治痨病，也就是肺结核，中医文献早有记载。你像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就有记载说鳗鱼可以治骨蒸痨瘦，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说鳗鱼治虚劳肾补益，就是有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3: 茶
1: 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8: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9: 再也不能这样活。
10: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1: 好，欢迎大家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这样一种养生的正道。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依旧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院长，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慢病的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12: 哎，佳宁你好。
11: 嗯，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李院长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这档节目古养正道它的创办的一些主旨和背景。其实说到这些背景哈，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2022年3月份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其实呢，也就是说用一种全媒体的方式，更新的方式，更有趣的方式，更容易让我们大众接受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些养生或者说是一些健康知识的科普。
12: 是的。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它是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发布的，而且是联合了8个部门，包括广电总局，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信息化部、国家中医药局、中国科学家协会，这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联合发布这个指导意见。
11: 是的。那么从中也可以看到哈，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养生科普的重要性，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科学的去树立自身的这种健康理念，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2: 是的，因为国家密集地出台相关政策呀，确实看到了群众需要健康教育。
11: 是的。
12: 而且呢，健康知识的传播呢，也需要专业去伪存真。更需要权威来引领正道。
11: 没错。那我们不得不再提到另外的两个文件哈，一个是2022年4月份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哈。
12: 是的。
11: 那么再有就是2024年12月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探寻什么呢？谷物和身体的一个健康密码，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追溯饮食的本源，去解锁食养，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最本真的体魄。
12: 是的。刚才佳宁老师提到的，从官方的背景几个文件啊，来进行健康促进啊。那么恰好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
11: 对。
12: 所以说很巧我能够受邀哈，本档栏目吧，来把我的经验传播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11: 对。因为您所倡导的就是

0: 三分治，七分养这样一个慢病综合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哈，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也都这个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这样一种行动当中，因为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而且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提到了一些数字，其实这个数字哈说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而且是挺震撼的。因为呢，我们国家现在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16.4%，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个数字加在一起，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数字已经超过了50%，而且这其中6到17岁的青少年的儿童超重比例也是大大攀升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特别是肥胖，它有可能会导致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还有部分像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吧？
1: 是的。
0: 那听说呢，您这个谷物养生呢也有这20多年的经验了。这样，您从头和我们说说吧。
1: 好，
0: 好。
1: 这要从头说的话呀，还要从我从医开始。说当初我为什么选择学医？我呢是70后，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的爷爷不幸的患上脑血栓而去世了。我爷爷啊，平时喜欢喝酒。而且脾气也不好，还有我三叔，我三叔本身是一名医生，虽然本人是医生，但是对我爷爷的病呢，却也无能为力。以后我要说一说我三叔的情况哈。他呢可以说是我国乡村医生的一个缩影。给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他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有一句话简单讲叫三素一堂。啥叫三素一堂呢？就是过去赤脚医生形容赤脚医生的哈，维生素、抗生素、激素加葡萄糖也就是输液你感冒了头疼脑热了给你输液后来我三叔啊就弄那个中药专科向民间老中医学习但是我三叔后来恰恰就死于他师父传给他的秘方，他的秘方造成我三叔胃气衰败，这个后话我详细给大家讲啊。当然我并不是抨击某些民间医生啊，而是有一些所谓的民间秘方或者是老中医传的秘方，看起来是有效果，实际上弄不好会要人命的。话说回来啊，说我爷爷去世以后，当年我正在上高中啊。然后呢，我就想学医，当然一开始也想学中医，但也就是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人们都说你学西医吧。中医不赚钱了，那个时候啊，70后，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当时我考的是西医临床医学。记得有一次跟随导师在门诊实习的时候啊，我的导师呢，在下班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老师一同出诊的实习生，我们同学，然后呢，微笑着说了几句话。他说：“哎呀，看看你们几个，一个一个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当时很高兴，以为老师要夸我们呢哈。哎，没想到老师后面一句话，老师摇摇头：“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哈。瞬间就反应说。我们将来面对病人的话，我们应该是成千上万了，怎么就能治好几个病人啊？怎么能论个计算呢？但是后来从医过程中恰恰验证老师的话，后来我选的是哪一个科呢？我选的是内科。大家知道在医学上啊，一提到医生，给人感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
0: 很神圣
1: 啊。大家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的。一提到医生，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外科医生。而实际上呢，医生分很多科的，我选择内科。那么内科它有啥特点呢？当时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后面还有啊什么？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还有没人敢去的。是传染科， 好了，那我选的是大内。那么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呢？嗯，因为大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你不像外科急性病，我该做手术手术是吧？
0: 对，
1: 成了就成，败了就败了，嘁哩咔嚓哈。但是内科不一样，面临的都是啥呢？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内分泌嘛哈。
0: 是的，
1: 包括最常见内分泌的啥，就是糖尿病嘛。慢性胃肠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这都是内科。
0: 所以说这个内科的医生他需要你更精湛的医技，还有耐心，再有就是医者仁心。
1: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内科所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是的。
1: 那么患者都是处于什么状态呀？咱们收音机前有些听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我用一句话形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叫天天吃药离不了，常年有病治不好，是吧？天天吃药，然后常年还治不好。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有些老人经常会说：“我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要多，是吧？”
1: 是的。所以说呢，工作了几年，我就发现了，确实如此。那么后来我就逐渐的想，中医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呀？因为给人感觉中医是治本的。西医是治标的，
0: 对。
1: 那么开始研究中医和中药，后来呢，我考取了执业中药师，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可以说对中医哈、有了一定了解，我才发现啊，事实上，对于那些慢性疾病，中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你看，我们讲很常见的，刚才讲到高血压，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方法，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吃半年的药呢，我们能把高血压除根儿，你永不复发了，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那到目前为止说哪个中医，你说用我的药以后啊，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了，如果有这种说法呢，很可能是骗你的啊。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是不死人的癌症。所以说呀，经过学习和研究中医以后发现哈，对付慢性病呢，说中医也不过如此。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在中医的阵营里有两多现象，一是庸医多，二一个是神医多。往往有一些医生啊被传得很神，甚至有一些中医呢大肆鼓吹中医无所不能，有的甚至在广告宣传了能彻底治愈牛皮癣，彻底治愈糖尿病，永不复发，彻底治愈哮喘。实际上我们讲啊，中医啊有很多不治之症的，你比如说中医讲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名医不治喘，治喘就丢脸。还有你像传统中医很早就提出了四大绝症，分别叫做风、痨、骨、骼，就包括神医扁鹊啊，曾经提出过什么叫六不治，骄姿不论于理者不治，轻身重财者不治，一时不能适者不治，阴阳病者不治，脏气不定者不治，行雷不能服药者不治，还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此为六不治。这些内容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的哈。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人啊，貌似中医而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的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讲的哈，他感叹哈，他说呀，现在很多非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些人，岳老说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要带领大家，我们共同来研究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用西医的知识，因为我本人 是从西医出身，用现代的科学来透视中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可能被看作是玄学，是吧？什么阴阳啊、五行啊，但这些内容啊，我要带领大家呢一一的去剖析。进一步的讲呢，就是在中医的阵营里呢，同样存在着精华，也有糟粕，是吧？所以，咱们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哎，提出了口号是什么？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0: 嗯。
1: 那么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就需要我们进行健康教育。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死里长功，站死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茶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那我们这档栏目属于一个健康教育栏目，是吧？那么什么才是中医的精华呢？2007年，我接触到三分治七分养的理念。三分治七分养，当时我就认定它属于中医的精华，是需要传承的。三分治七分养主要强调的是人体要有胃气，说人无胃气不治，药不侵肠不发。而且呢，三分治七分养强调的是通过肉汤来滋补身体，啊，通过用肉汤啊给人体补充元气。说到肉汤啊，我想佳宁老师也很熟悉哈，你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要喝什么？
0: 乌鸡汤啊，猪蹄儿汤啊，
1: 叫什么叫月子汤哈？
0: 对，
1: 病人手术完了以后也要喝肉汤。
0: 嗯，
1: 老人呢可能喝多喝骨头汤。
0: 嗯，补钙呀。
1: 哎，那么我为什么接触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后就特别认可肉汤呢？
0: 嗯，
1: 很巧哈，这话还得说回到从2007年哈再向前推哈，在我读高中的时候，1999几年的时候哈，我读高中的时候啊，在高三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这场感冒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0: 嗯，
1: 如果没有那次感冒的话，我可能就不学医了。
0: 哦，
1: 因为当时我的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年段高三一共10个班，在上半年的摸底考试，第一次模拟考试啊，高中咱们现在家中有孩子的哈，
0: 嗯，
1: 高三上半年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的是全校第二名，
0: 优秀
1: 啊！当时我们班主任老师认为我应该是考国家重点大学的，但是没想到。赶在春节开学，春节之后的开学嘛。
0: 哦，
1: 我本身平时啊练功哈、啊、练功有一次呢，我坐在大石头上，在春天在北方啊，-10几度，结果就把我冻感冒了。
0: 哦，
1: 冻感冒了，那么身体还有一定基础，每天还能坚持上课。
0: 嗯，
1: 但是上课的时候这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佳，就爱睡觉。哎呀，被班主任发现，老师说你李静文你这什么情况？哦，感冒了，赶紧治啊。然后呢老师就推荐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诊所哈、
0: 嗯、
1: 诊所的医生呢说你打针吧，打针来得快。结果呢连续注射抗病毒的药啊，治感冒嘛啊。当时上高中咱也不懂医，那时候还没学医呢。
0: 嗯，
1: 治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好转。啊，偶尔好一点，但是呢，反反复复。哎呀，那个时候啊，出现什么情况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穿蓝色中山装哈。那时候也崇拜武侠人物哈，包括你像这个李连杰拍的《少林寺》啊，后来李连杰拍的《精武门》，有印象吗？穿中山装哈，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哈。我们高三年级呢，在学校的后面 是一排平房，平房后面的是学校的院墙啊，2米5高，跟房子一样高。我虽然感冒了，但是呢

0: 2米5的高的墙，我能翻到墙外去，啊，就是从远处跑几步完了，脚蹬着墙，用手能搭到墙头，然后身子就能从上旋过去，旋过去到墙外干什么呢？要背着同学们，我偷偷的给自己注射感冒药。
1: 我的天哪！
0: 我们学校外面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应该是哈。就这样陆续的治了一个多月，接近2个月，我的感冒还没有彻底好，总是上课的时候没精神睡觉。时间来到了五一劳动节，放假5天放假回家啊，我母亲看我这情况不对呀，你这身体这么弱了已经，然后呢就宰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喝了2顿。很快呀，喝完鸡汤以后2、3天，我就感觉这身体恢复得非常明显。佳宁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哈？一个人在久病之后痊愈的那种感觉呀！哎呀，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打篮球嘛。
1: 整个人都是轻松的状
0: 哎
1: 态，是
0: 呦，
1: 吧？
0: 因为在感冒那2个月的时间里，我浑身沉重无力，但是感冒恢复了以后，我就感觉这身子轻飘飘的，打篮球又有力气了。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种大病初愈的感觉。后来，当然我学了西医临床，直到2007年，这几年当中，那么我见到太多的病人啊，用各种药物，慢性病嘛啊，而治不好，而又接触了七分养的理念之后啊，七分养呢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呀？胃气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饿的感觉，那么他的身体的生命力就比较顽强。
1: 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形容老人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
0: 哎，是的，说一个昏睡的病人如果醒了以后他喊饿，那么家属就谢天谢地，
1: 是
0: 说
1: 的。
0: 他想吃饭了。事实证明哈，就是一个病人如果有饿的感觉呢，相对来说他恢复的就比较快。另外呢，就是肉汤的问题哈。肉汤啊，因为我是学西医出身，肉汤里面是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水解以后分解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和活性多肽等细胞营养液呀。这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一讲熬汤的学问哈。说到熬汤，大家熟悉，南方人比较喜欢熬汤，
1: 对，
0: 特别是有一道名菜。叫佛跳墙，
1: 这是应该是福建的一道名菜，
0: 当然这是贵族版的肉汤啊，咱普通老百姓可不能天天吃上海参鲍鱼熬的啊。当然我们说鸡汤、鱼汤、牛肉汤，搭配好了以后，它就不次于海参燕窝，那滋补的作用啊，可以说是平民的海参。当然，咱们北方人不太喜欢熬汤哈，一般来说就炖个，最多也就炖2个小时，把肉炖烂了，还是以吃肉为主。
1: 对，我记得当时南方那边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他说你们北方人啊，如果比如说，下午决定晚上要去哪儿吃饭，你们会拿起电话来呢，给某个餐厅打电话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位置。但是他在我们南方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决定去吃饭的话，那我们会说我们要订什么什么汤，在那个时候可能2、3点的时候就帮你把这个汤煲上了。
0: 是的，所以说有少数人是比较了解汤对人体的重要作用
1: 是
0: 的。
1: 的。
0: 那么说到汤对人体重要作用啊，我想到一个名人，《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
1: 他跟汤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发生吗？
0: 他跟汤啊之间发生什么故事我不太了解，但是他说过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段哈，我记得应该是第330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就说了，亮曰：“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染上重病了哈，陈年旧病，怎么办呢？当先以糜粥肉汤补之，待其气脉和缓。”五脏安和，再以猛药治之。说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欲求安保难矣。就是说，你不先用肉汤。

0: 和这个米粥和肉汤补的话，你直接上猛药那就危险。
1: 哦，这是一碗粥的重要性。
0: 哎，他说米粥，啥叫米粥啊？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煮的那种烂乎乎的粥？
0: 哎，对了，
1: 啊，
0: 当然，首先第一点，古代可没有现在精加工啊，
1: 那是的，
0: 他们所用的米应该是什么？
1: 就是带有那个皮和胚芽的那种米，是吧？
0: 全谷物，
1: 啊，
0: 就是全谷物粥，是吧？他强调的是，哎，要熬到米中有水，水中有米，水谷交融才叫米粥。啊，当然还有肉汤，这肉汤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讲的内容之一啊。哎，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什么七分养的基础
1: 是
0: 啊。
1: 的。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谷养正道》哈。刚才呢，一直在为我们讲解的呢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静文呢，也是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全谷物行动计划化的推广大师。其实从刚才李老师、李院长您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哎，您因为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就是说到家人的这个，因为生病啊，包括您自己自身在高中即将要这个奔赴考场的时候生了那一场病，就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哈。
0: 是的。
1: 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一些从医的历史。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和您来聊一聊您因何与谷物结下的这个不解之缘。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诸葛亮曾经他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陈旧的这些病症的顽固性疾病的时候，那如果一旦用上猛药的话，可能你身体是吃不消的。
0: 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全谷物
0: 熬
1: 熬成
0: 成
1: 的那
0: 米
1: 种
0: 粥。
1: 糜粥，烂糊的那个粥，
0: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粥它是可以什么养脾胃，
0: 哎，
1: 脾胃其实也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对吧？
0: 对呀，
1: 补元气，然后再去用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才能够往
0: 事半功倍。
1: 哎，事半功
0: 那
1: 倍
0: 句
1: 好
0: 话
1: 的方
0: 叫
1: 向。
0: 啥呢？叫先用糜粥肉汤把脾胃养好，这就做好七分养，只需三分用药就可事半功倍。
1: 这不是就是您倡导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吗？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当然我们讲了三分治七分养啊，它是中医的精华。那么接下来呢，哎，我就带领大家呀，用西医的知识来解读中医。 我们讲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好了，那下面这样，因为在2024年的12月7号啊，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在北京会议中心。那么这个会呢，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这样咱们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
1: 好，我们一起听一听。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众所周知，中医主要理论基础包括阴阳平衡、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扶正固本以及辨证论治。首先，我们从一粒米看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大家知道，一粒水稻去掉外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这个糙米呢，它是能发芽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打磨加工，它的胚芽还在。这个胚芽啊，体积只占米的1/10不到，但是它却富含整粒水稻的80%的活性营养成分。那么能发芽、有活力、有生发之气，这种属性在中医认为是属阳。而反过来，把胚芽磨掉了之后变成白白的大米，那么大米就不能发芽了。不能发芽，没有活力了，变成了死米，那中医认为它就属阴。有人曾经打个比喻啊，说这个胚芽啊就相当于人的大脑，那没有胚芽呢，就相当于人没有了大脑，没有大脑的人那就是尸体。所以有人说呀，没有胚芽的米呢就是米的尸体，也叫僵尸米。所以大家看，只有完整的一粒糙米才是阴阳平衡的。中医讲阴平阳秘，万物乃生。那么这种阴阳平衡米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谷。2022年新出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个膳食平衡宝塔比2016版呢增加了一条，就是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什么是全谷物啊？全谷物它是一种初级农产品，是没有经过打磨加工的。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稻脱壳以后得到的糙米以外，还有你像燕麦完整的小麦粒儿。但是大家注意哈，大米 还有大多数的小米、高粱米就不是全谷物了。那这是从一粒米中我们来看中医的阴阳平衡的概念。第二，从一粒米的生长过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看到了中医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我们吃的食物要来自天然啊，所以反对转基因，也不要反季节，要求人的饮食起居呢也要顺应四季，顺应24节气变化。那么一粒米不仅要求无农药少化肥，不仅要求绿色有机的生长环境，同时要求不要转基因，因为有很多转基因不能自己留种，那就不是天作之物。中医早就告诉和提醒我们，非天作之物不可久入腹，那就是非天作的东西啊，不能常吃。那些精加工的，甚至所谓的经过了科技与狠活的食物或者是米，如果谁要非要让它与人合一，那么就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第三，从一粒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全面思想啊，也叫中医的整体思想。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强调五行相生相克，五脏之间是相互依赖共存的关系。中医的经络学说、气血理论，包括身心健康啊，这些呢都是整体观啊，都是全面思想的体现。和中医全面思想相通的，就是从一粒米当中我们看到的平衡膳食指导原则。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一个人呐，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啊，要求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加3种以上的杂豆，哎，就是要求我们吃的要更全面。所以，3种以上的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米、糙米、黑麦米，再搭配几种杂豆子，你像赤小豆、绿豆、花芸豆，但是全谷物加豆这还属于素食。那如果完全素食呢，也违背了中医的全面思想，所以说我们要荤素搭配。那说到荤，我再补充一点啊，按照中医全面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光吃肉啊，我们肉禽蛋奶都要吃，而且就光吃肉这一个内容啊，还包括我们要吃骨头和肉皮啊。如果光吃肉不吃骨头和皮，大家想一想，你吃的够不够全面呢？哎，不够全面，不够整体，是吧？那肉皮怎么吃啊？哎，大家知道中医的名方，那就是阿胶，用驴皮啊，主要是用驴皮熬制的。那么用猪皮熬制的呢，叫新阿胶。那骨头怎么吃呢？哎，咱们也有办法，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啊，经过24个小时，把骨头熬成像饼干一样酥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骨中的营养啊，包括骨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些我们讲骨当中的精华已经化成液体，就变成可以喝的骨头。那么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第四，从一粒米更能体现中医扶正固本的原则。黄帝内经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伤寒论虽然是以辩证论治为中心思想，但是从其中，从伤寒论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米的身影。你看，一粒粒米在水和火的作用下 就有了新的变化。当水多而米少的时候，又在文火加热之下，我们就能够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用粥来治病，在中医学由来已久。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谈到用粥的条文，我统计了一下，一共是34条，其中有8个方剂。你像桂枝汤占了19条。医圣张仲景用粥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助药力。你比如用群方之首的桂枝汤啊，在第12条当中说到了，服以虚饴，过热稀粥益生瘀，以助药力，使骨气得充，汗源得以滋养，使病邪得以微汗而解。为什么用粥呢？后来医家分析啊，你像《医宗金鉴》这本书就说了，桂枝汤的精义在于服用以后虚饴，过稀粥以助药力，可以说是看透玄机了啊。而清代名医王旭高他说的更明了，他直接就说啊，说桂枝本不能发汗，故需注以热粥。说如果不加上食粥，那么疗效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效。第二，仲景用粥的目的啊，就是解毒副作用。啊，这个粥呢可以帮助解毒，你像赤小豆、绿豆都具有解毒的作用，包括糙米呀，现代医学研究呢也具有解毒的作用，啊，缓解药物的副作用。第三，仲景用粥的目的是扶养正气。《伤寒论》中说到，在服食枣汤得快下痢以后，用米粥自养。来借助的就是这个米粥易于消化以及额中补虚的功效，让我们的正气尽快的恢复。近代很多医生在运用仲景以上药方的时候，多不重视粥的运用，甚至弃而不用，这不但违背了仲景治方之意，也会影响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这是《伤寒论》用粥扶正固本。那么从一粒米啊，我们看到了中医几大基本原则。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在《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譬如人染沉疴啊，人染沉疴就是人得了重病啊。”当先用米粥肉汤以饮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健安，然后以猛药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后味，欲求安保，成为难矣。从《伤寒论》当中提到的用米粥自养，扶正固本，到诸葛亮提到的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啊，都是要把身体养壮实，然后再考虑药物治疗。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精髓，三分治七分养的最原始的理念。那么这里以一粒米、一粒粒米、以一小把米、一碗米为主角熬制的米粥，现在叫做全谷物粥，就成了七分养的基础之一。因为古代的米啊，没有经过精加工，基本都是全谷物啊，是含有胚芽，是阴阳平衡的，而且是天然品种的啊，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的全谷物。那粥要熬到什么程度为好呢？熬到水谷交融，米中有水，水中有米，甚至这粥上要出现一层油皮儿。 古人把这样的粥汤称之为平民的

0: 争。最后，预祝咱们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那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
3: 嗯，
0: 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啊，一粒米、十粒米、百粒米，米加水，经过文火12个小时，我们就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
3: 嗯，
0: 注意我的措辞啊，叫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
3: 嗯，
0: 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啊，还有呢肉汤，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生胶。
3: 嗯，
0: 那我把它们加在一起呢，叫养生三宝。
3: 哦，
0: 这是食疗的基础哈，
3: 嗯，
0: 是平衡膳食的基础。
3: 嗯，
0: 而我在书中又给大家讲到了平衡运动，
3: 吃动两平衡。
0: 对，这就是吃动两平衡。
3: 嗯，
0: 吃动两平衡呢，我已经推广20年了
3: 啊，
0: 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
3: 嗯。
0: 在推广过程中啊，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获得改变，非常高兴啊。就是通过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通过改变饮食习惯，
3: 嗯，
0: 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当然高兴啊。
3: 是的，
0: 哎，各种各样的礼物，我记得，哎呀，有老人家从山东青岛的胶州给我送了4颗大白菜。
3: 哇，
0: 这个大白菜有多大呢？
3: 嗯，
0: 老人家当时说要到北京来看望我。
3: 嗯，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来了，来我还要请您吃饭，开个玩笑啊。他那好，我给您寄点东西，您一定要收。
3: 嗯，
0: 好，没过几天啊，物流通知啊，那时候是物流呢，不是快递呢。
3: 嗯，
0: 有2大箱啊，等取回来一看是什么呢？
3: 嗯，大白菜。
0: 每个箱子里只装2颗
3: 啊，
0: 一颗大白菜，20多斤呢。
3: 哇，
0: 大家见过20多斤的一颗大白菜吗？
3: 这是我们患者的一片心意哈。
0: 啊，后来老人家说了，这是我们这个胶州的特产，叫胶白胶白。
3: 嗯，
0: 好，每颗白菜上还拴着一根红绳。
3: 嗯，
0: 各种礼物吧哈。还有10余年间呢，有一些老同志每年春节呀，第一个给我打来拜年电话，令我非常感动。当然了，他们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吃动两平衡的受益者。
3: 是的。
0: 好了，这些具体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 留到下期详细给大家讲。
3: 好的，谢谢。

0: 李院长，李院长和我们的这个古仰哈，可以说是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那么在这20年当中哈，也服务了很多的这个病患，这其中的这个老大爷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哈，非常感动的。那我们说中医的药食同源呀，五谷为养这样的传统智慧，那谷物呢也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的食疗良方，其实它比药物呢更容易坚持，更容易适配我们的全民养生。好，那么在我们古养正道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李院长啊，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和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长吉郭云和慕容豪夜探登云山，中了萧贤埋伏，不幸被祸遭擒。由登云山偏寨寨主张富和李友负责押解，将三位英雄押送到金龙寺上院，交给法坤法洛。在押解途中啊，来了两名女子，面罩轻纱，把慕容豪和郭云劫走了。现在只剩下长吉、长鹏英。长鹏英中了毒药弩，现在昏迷不醒，有喽啰兵轮流背着抬着急急赶路。张富和李友这俩小子犯愁啊，哎呀，见着长老咱们怎么交代呀、啊、我们算白活呀，这么多人压三个人，哎，叫人劫去两个，剩一个半死不活的，到底怎么说呢？这事儿啊，绕过弯来，前边有哗哗流水声，这是一条由西向东流的溪水，上面有一丈多宽的小石桥。等他们走上石桥，天已蒙蒙亮，对面东西影影绰绰，依稀可辨。他们刚要过桥，哎，从桥对面树后啊走来一个人，离远就觉得香气扑鼻，待到切近，张富李友一看，哟，在对面一步三摇的走来一位女子。这个女的呀，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穿着打扮呢、啊、像个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只见她粉面香腮含笑，风白杨柳细腰，眼似一汪秋水，眉如清黛画描，浑身上下堆翘，洒尽小扇轻摇。若非平时常见，疑是嫦娥下九霄。就看这个女的像水蛇一样就过来，来的谁呀、啊、正是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这个女的曾经夜闹巡抚大人公馆，给王守仁吃了山岚瘴气哑喉沙，她的师姐蒋再花找的药解药，她给毒药。这个女的、啊、心狠劲儿，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那么天刚亮，她打扮的花枝招展，这是从哪儿来呢？书中暗表，因为钦差王守仁到了济南，急坏了老贼李廷柱，派薛氏四雄行刺， 啊，白面狼薛长行刺未遂，又被郭云抓住，可吓坏老贼李廷柱，他生怕王守仁派人抓他。明王的替僧法坤呢更害怕，他怕什么呢？他怕李廷柱落到朝廷钦差手。现在这个宁王替僧法坤呢，是反王在山东的主要头领，这一个地面都归他控制，不管是官司两面都是法坤说了算。他心里明白，这李廷柱参与造反，他是主要证人，要是被钦差抓去，一招供把宁王造反的事儿他都说了，全暴露了，完了，我们没等舍弃造反就得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所以派他大弟子秦空带着几十名喽啰兵，还有老徒弟卢永杰、巴飞龙、芭蕉梅等人去接李廷柱。李廷柱正犹豫不决的时候，王守仁派差官来抓李廷柱，双方动起手来，一场恶战。这个鬼女芭蕉梅啊，趁着官差都在这儿打仗，她悄悄的就来到了公馆，给王守仁吃了一粒哑猴沙。王守仁中毒，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七七四十九天没有解药，准死。消息传到登云山，可乐坏了法坤呐、啊！哎呀，这个鬼女芭蕉梅可立了大功了。这个芭蕉梅平时不检点，有可恨之处，可这次功劳不小。又因为李廷柱上山有惊无险，又带来了不少绿林高手，法坤决定就是昨天晚上大排酒宴，一是庆功，二是给李廷柱押金，马上下请柬，就是昨天的事儿。请柬送到八十妇女那寨子，芭蕉女一看乐的都找不着北了，哟，这可是我人前显美傲里多尊的时候，不是人前显贵吗？她不显贵就是显美，故此精心打扮成大家闺秀，手拿小扇来到金龙寺赴宴。只见金龙寺下院的大厅里摆了二三十桌呀，上首桌坐的是金龙寺长老法坤、老贼李廷柱、老道吕天长等人，还有在李廷柱家那些个贼呀、啊、都到这儿了。姓谁呀、啊、什么黄丹、黄坤、花面狐于化娇、花拳李豹、秀腿孙彪、身边周烈、小弹弓顾雷、白面狼薛长、黄尾蝎、黄命黑头鹰薛百、紫背蜈蚣薛穗、薛的四雄顺着念长命百岁，其实啊长不了。其中有一个人谁呀、啊、就是裘月和裘山也来了。那位说了，裘山不是在打劫官船的时候在水里被胡奎给抓住了，给过了个水宝吗？不死了吗？没死。胡奎缺心眼儿，他一看呢这个人被灌的不会动弹，他一甩手就不管了，上船救他师傅去了。结果呀、啊、被喽啰兵发现，把他打捞上来控水之后，也这小子命大没死。这回他恨死了武义弟兄，恨死焦芳，等着只要我有三寸气在，和他决一死战。前八寨的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还有女将鲁玉娘，后八寨登山豹子贺天雄和他女儿贺赛花都在这。当着芭蕉梅往里边一走，哎呦，光彩照人呐、啊！这屋里多没有啊，二三百人有啊，这目光刷都集中到芭蕉梅身上。为什么呢？这都是练武的男人，即使山中女将也是穿的短套拉刀动劲，唯独这芭蕉梅今天打扮的是大家闺秀。哇，这伙人看的眼睛都直了。芭蕉梅觉得自己看着没有， 我这个人呢还是挺讨人喜欢的。哟，长老，芭蕉梅给你施礼了。长老法坤眼睛眯成一条缝，弥陀佛，芭蕉姐啊，来来来，在我这坐啊，今天我得敬你三杯酒。你用哑猴杀将王守仁致残，首功一件，我已经记到功劳簿上，还有花面壶，你的功也记好了，不久送往南京，宁王千岁必然重重有赏。
7: 谢长老。
6: 那好，来呀，大家把酒满上了，这次我们团聚在登云山，不把王守仁置于死地，誓不罢休。来，干杯！大家叮当的喝。这伙人不是老实且啊，画圈行令，笙歌怪叫，也怪芭蕉梅在人前摇手挠头。你看呐、啊，故意的摆着勾人的媚态。其中有一个家伙已经上钩了，谁呢？李廷柱。李廷柱都五十多了，家里头妻妾成群，但是还不老实。这些天呢，因为官府要抓他的害怕，没闲心，现在到山上休息好几天了。嗯，身体也好了，再看见芭蕉梅，他又起了花花肠子了。啊，这个女的太好了，比我那个妻妾全强。从乡下招来的黄花姑娘，眼神太呆滞不美。没别的，今天晚上我走桃花运，把她领到我的卧室。想到这儿，满满斟一杯酒。芭蕉姐，你貌美如花，文武双全，老夫一看见你呀，哈哈哈哈就醉喽。来，喝一杯。哦，李老爷，请。
7: 哎，李老爷，你再来一杯。
6: 好，好，好。等他接第二杯酒的时候，故意的摸一下芭蕉梅的手背。芭蕉梅一看，哟，干嘛呀？老东西啊，未曾你要想坏肠子，你扒下鞋底子看看你什么模样。我芭蕉梅再不好，不是好女人，也不能跟你。他脸上不在。李廷柱误会了，这酒一直喝到了三更以后，陆续人在退下。李廷柱来约芭蕉梅，芭蕉姐，送老夫走一程如何？哎呦，这个法坤长老说话了，芭蕉姐啊，你就

0: 动动。
1: 哎，好。
0: 就这样过来，搀。李廷柱拐弯抹角来到他的卧室，把他扶到床边。芭蕉没要走，芭蕉姐，别走啊！你看，这月夜良宵，难道你忍心就这么走吗？
1: 哟，李老爷，不走，
0: 那我干什么？哎呀，还用我说吗？芭蕉姐，来来，陪陪老夫。
1: 哟，
0: 李老爷，你呀，放尊重点儿
1: 啊！我芭蕉梅
0: 虽然有个臭名，但是也不是跟你这样的。
1: 哼，
0: 岂有此理！一赌气，他扭着扭着就走了。因为这个耽误了功夫，所以他出来时候就四更多天了。一边走一边生气，哼，陪这个老东西坐到现在。嗯，哎呦，都四更多了，我上哪去呢？我应该找鲁寨主。嘿，我到那儿去。就这样，他绕着圈去找卢永杰。他也不管卢永杰乐不乐意，他一厢情愿。这样话就天已经快亮了，没想到正碰上那两个副寨主压轴长吉长鹏英奔金龙寺，正走个对面。芭蕉梅这个人呢挺有意思，不管谁他都哄，可有真的有假的。看这两副寨主，哎呦，乐得眼睛啊都一汪水一样，小嘴啊像开花一样。
1: 哎，你们带什么去啊？
0: 哎，胡小姐，我们奉鲁大寨主的命令往金龙寺送本人。
1: 哟，送谁呀？怎么了？
0: 这是娃娃王守仁公馆的差人，昨天晚上探山被我们抓住了。小姐您没事吧？我们走了。
1: 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长吉长鹏英。
1: 哟，你说是谁？
0: 长鹏英啊？怎么来寨主新的话你叫蝎子蛰了怎么的？腰什么腰啊？
1: 啊，那我看看。
0: 这芭蕉梅呀，把小事儿赶紧往腰里一别，噔噔噔凑到楼兵近前仔细的看看。哎呀，可不是嘛，真是长鹏英。楼兵正背着呢，长鹏英身上有血，面如黄前纸，唇如电液青，在那昏死过去了。
1: 哎呦，天哪，他怎么这样啊？这位大小姐眼圈一红，差点哭了。我说张富啊，他怎么了？
0: 回大小姐，他中了毒药弩，没有来得及治，就把他送出来了。这不他昏过去了，不要紧，一会儿啊他能缓过来。
1: 哎呀，我说啊，你们太狠了，怎么不给他治治啊，就这么送走啊？
0: 得了得了，你别往金龙寺送了，把他交给我吧。
1: 啊，哎呦，俩人都傻了。哎，我说八小姐啊，你要他干嘛？
0: 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呀给他治治伤。
1: 不行不行，
0: 良心的话，我们送三个，要被留下一对半，空手怎么上金龙寺？小姐，小弟是上知下派，你要把他给弄走了，恐怕我回去不好交代，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1: 哟，你们俩死活我可不管，我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长鹏英啊，我是非留不可，至于你们怎么交代呀、啊、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我奶奶我全兜着，你把长鹏英给我留下。
0: 嗯，方才芭蕉梅满脸带笑甜甜的，现在把眼睛一瞪，满脸杀气。小姐息怒，方才有人劫走了两个，就剩一个了，我怕长老怪罪。
1: 哦，你怕长老就不怕我了吗？
0: 怕，更怕你。宝贝儿，你把长鹏英留下，我不杀你们俩，你们来死心眼儿，别上金龙寺了，回去睡觉不就完了吗？
1: 好，小姐，留就留，遵命就是。咱们呢，快把这姓长的放着。好。
0: 哎呦，你们俩还算是明白人。哎，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报答你们二位。说罢冲两个人嫣然一笑。这笑不要紧了、
1: 把个丈夫李友的魂都吓飞了，真魂从泥丸宫嗖出去了，转三圈才回来。他知道这个鬼女淫荡无比，天天寻欢，夜夜作乐，脸皮挺厚，不知害臊。只要他看上登云山哪个男人，他就能找上门去。方才他说几回有机会报答，这样有机会说不定。谢姑娘，今后就凭姑娘你赏了。就这样，张富李友交出长鹏鹰，两个人站那块儿合计半天。哎呀，咱别上金龙寺了。是啊，空手去干嘛呀？走，找鲁寨主去。就这样带着12个喽啰兵往前寨。他们到那儿怎么样，后文自有交代。再说芭蕉梅，你看穿的衣服那么好啊，他那么爱洁净啊，一哈腰就把长鹏鹰背到身上，练武人有筋，很快回到自己的后寨，来到自己的小院，就把他放在了东屋的床上，两个丫鬟银河落叶睡觉呢。他咣咣咣到下屋把两个丫鬟叫起来，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小姐啊，你干嘛呀？哟，天还没大亮呢，快，我背了一个受伤的，把药匣子给我拿过来，取过无根水，我给他治伤。哎，他是谁呀？别问，没你们事儿。哎，是你们郭老爷子。哟，又来个郭老爷子，去去去，哎，把西屋收拾收拾啊，干净点儿，漂亮点儿，别让我这个相公啊瞧不起。一会儿等他好了，我就跟他成亲。哎，丫鬟知道他，一会儿把药箱拿过来，取过无根水，又准备点棉花，都是干净的。再看芭蕉梅，把长鹏鹰的十字判解开，外边衣服款下来，里边小耳扒开，一看在肩甲这块中了一只毒药弩，外边露出2寸多长，周围的肉啊已经成黑紫色。哎呦，这得遭多大罪呀。别着急，我给你上药吃药就好了。也不知道他跟谁说话。你想啊，长吉昏迷不醒，屋里没别人，他自己高兴。他从百药箱里取出个小瓶，倒出2粒芒血灵芝丹，取1粒用清水个小碗化开了给他喝下去，另1粒研成粉末，随后砰拔下毒弩，挤出黑紫色的淤血，然后用无根水擦又擦，洗又洗，洗得干干净净，把那药面刷撒在伤口上，又用膏药将伤口贴牢，随后把药箱收拾收拾，洗洗手。丫鬟呢给他盖上被，叫他发点汗啊，汗出透了，把这毒表出去就好了。我呀稍微歇一会儿，然后梳洗打扮，等他醒了呢我再过来。哎，俩丫鬟在等着。这长吉呀伤受挺重，一直啊睡有2个时辰，拿现在话说4个小时，除了一身白毛汗呢、把毒表出来了，心里明白了，一张嘴哇往外吐绿水。丫鬟赶紧搁盆给他接好了，哎呀睡睡，哎给你喝，喝完水又睡了，一直睡到下午2点钟。这回明白过来了，就这个中间呢芭蕉梅过来有5趟，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惜大屋里头一看长吉没起来。这回长吉醒了，哎呀，他摸摸肩头，肩头还疼。哦，我中了毒药弩。你们说，哎呦，我好了。他一扶床坐起来，哎呀，这什么地方？就听耳说话，哎呦，相公，这一觉睡了好几个时辰，我们姑娘来了好几次了，来沐浴更衣，吃点东西。说着，丫鬟上前要扶他。把长吉吓一跳，扭脸一看，是一个美貌的小丫鬟。干什么？嗨，怕你摔倒了。哎呀，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是你的福气，这屋子你满意吗？一看这屋子
0: 是纸糊天棚，方砖铺地，团花地毯，靠北墙有双人床，上边有五福捧寿的大床单，还有竹席竹枕。这边是绿缎子被褥、大红枕头、大红幔帐、倒挂金钩，在地上有金漆八仙桌，周围有四个小凉桌，在桌上面摆着江西景德镇的细瓷碗、碟盘盏，那里放着各种各样的点心。扭头一看，在窗户上剪纸有红色鸳鸯鸟，正连意交颈，彼此相系。哟，这谁家内室啊？怎么像洞房一样啊？他问丫鬟：“哎，丫鬟姐，这谁的宝宅仙闺？又是谁记不得我，治好我的伤？如此大恩，我得如何相报？”哟，那就凭你了，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可不能丧良心，知恩不报啊！哦，丫鬟姐，我的救命恩公在哪里？嗨，这不他来了吗？长吉长鹏鹰顺着手指方向抬头一看，啊，是呆呆的发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义士常鹏英被救，心中万分感激。是谁救的我呀？得好好谢谢人家。丫鬟银河说：“哎，相公，你看你的恩人来了。”就听门帘吧嗒一响，打外边进来个女子。长吉不瞧便罢，一看，当时是瞠目结舌。好俊俏的女子啊，怎么俊俏？有几句顺口溜。只见她头上青丝盘龙髻，髻上横插白玉簪，三亚鬓边飞彩凤，凤袄绣花白紫衫，山袖口褪描金冠，万戴金镯配玉环，环腰宫裙掐白褶，褶下微露小金莲，莲花裤腿儿，鸳鸯带，带配珍珠，颜色鲜，鲜艳无比，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眉如黛，衬镜眼，眼含秋水，唇涂丹，丹涂一点樱桃口，口内阴牙，玉面含含情脉脉，多娇女，亚赛瑶池，美天仙。嘿，这真是绝代佳人，人间奇女，岂不令人销魂？长吉看罢，立刻觉得脸红心跳，急忙把头低下。来的正是芭蕉梅，要不怎么叫鬼女呢？又叫仙狐呢？这个家伙是有迷人之处。丫鬟，你们出去吧，有事儿换你，没事儿别来。哎，丫鬟可算得到解放，转身都出去了。芭蕉梅说：“长相公，伤口还疼吗？”“
7: 哦，不疼了，想必是药力有作用。”“
6: 不错，正是我的药救了你。”“哎，你认识我不？”
7: 长吉心想：“我看他眼熟，声音也熟。”“哎，我怎么想不起来了？他是谁呢？”
6: 想到这，他摇摇头。芭蕉梅笑了：“哟，这是贵人多忘事，才几天呢就不认识了。咱不是在火烧王安院公馆之夜，在大人卧室门外见过一面吗？咱不说话来了吗？”“
7: 哦，长吉这才想起来呀、啊。哦，他就是那个毒哑王大人的刺客妖女芭蕉梅。我就为找他。可是我不能说认识，说认识我什么词儿啊？”想着这，他还摇摇头。“姑娘啊， 你是哪位？
8: 哟，
7: 我姓八，叫芭蕉梅，号称勾魂仙狐，你记住没有？
8: 长吉心想，我知道了，我也猜到了。哎呀，我们上山的时候是弟兄三人，有慕容豪和郭云，现在剩我自己了。那两人哪去了呢？这女的到这儿要干什么？是不用美女烟分计来套我的口供？
7: 长吉这么一犹豫，芭蕉梅立刻明白了，这个女的非常聪明啊，可惜误入歧途，生性不改，要不然可是个了不得的人才。哎，长鹏英，哎，你别眼珠乱转，你想什么呢？
8: 我对你

可是没有半点恶意，我们俩是不打不交，自那日相见，奴终身不忘，朝思暮想，只恨无缘相见。方才我赴宴归来，走到小桥，见君受伤，万分难过，我才冒死将你救下来。你是我们山上的仇人，我们冰火不同炉，我救了你，要叫长老知道，我要被处死的。我不怕，是为知己而死，哼，值得。又因为你昏迷不醒，把你背到我的后寨闺房，又为你治伤，我救你，跟登云山所有的人无关，跟当家的法坤也无关，也不劝你归降朱王爷。我是因为喜欢你，一表人才，武艺高强，又是正人君子，心不换的好汉。哎，我知道我名声不好，声名狼藉，配不上相公，可是我的血是热的，我的心是好的，如能和相公结为连理，我定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常鹏莹听这话，心想：嘿，我叫他看上了，真丢人呐！可又一想，甭管怎么地，是他救了我，我也得懂点礼貌。想到这，站起来，深施一礼：八小姐，多谢你救命之恩，如能脱险，必报大恩。嗨，不用多礼。我就爱听你后边那句话，我救你，你必报大恩。怎么报啊？现在我就叫你报。说着伸手一拉长吉的衣袖，吓得长吉噌，他站起来躲在一旁。哎，小姐请自尊，自古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虽对我有恩，岂能有失礼义，望姑娘三思。八九没一听，把嘴撇得跟那瓢一样。常兵啊，我觉得你胆子不小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大闹京城，火烧皇帝殿，独闯四明山，夜探登云山，纳了半天还面矮呀，怕我芭蕉眉摸摸你呀、啊、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伪君子，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你呀、啊、就别跟我装像了。常鹏莹听这话，浓眉倒竖，虎目圆睁，你给我住手，我把你这无耻的淫妇，人人可夫的下贱女子，不许你放肆啊。常鹏莹这一会儿啊，把芭蕉眉吓傻了。什么？我是无耻的荡妇，人人可夫的下贱女子，别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长吉呀、啊、你说你是拿刀子捅我心呐、啊、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知道我有一肚子苦水吗？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这样吗？说到这儿，芭蕉眉泣不成声。那么芭蕉眉怎么养成现在这个性格呢？真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小时候啊，挺可爱的。他家呀，住在九华山下南20里八家镇。他的母亲呢，姓郑，叫郑秋菊；父亲巴飞龙，是保镖的镖师，学过武艺，能为出众，性情暴躁，心狠手黑。当时已经有了名气。这个郑夫人呢，虽然不是出自名门，却也貌似西施，知书懂礼，很是贤惠。是啊，妈也不漂亮，哪能生出这么个漂亮的娃娃？过门一年多，就生下女孩，起名叫小梅，因为啊娇生惯养，又叫娇梅，芭蕉梅。自幼聪明伶俐，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了，那眼睛啊比嘴都大，还有像葡萄粒那么样。从小村里村外所有人没有不喜欢的，父母爱如掌上明珠，当然他父亲盼儿子，盼望由他再带个弟弟。可是没想到有了这女孩，3岁那年，巴飞龙接到个活，当地富商啊要往京城送一批珠宝和绸缎，
叫巴菲龙保镖这一趟去最少得两三个月。巴菲龙跟夫人正式一说，夫人有点舍不得，山高路远，千里迢迢，哎呀，要出事怎么办，满心不乐意。可是干的就这行啊，飙车出车有远有近呢、啊、顾家呢为了安全出大价钱请镖师。那么巴菲龙为了养家糊口，跟妻子说只好答应。走的时候呢告诉丈夫，不用惦记我们母女，你早点回来。哎，你呀也把家门看好，不许随便走动，咱们这村不安全。教咱女孩啊习学真职，她要是愿意看书呢，叫她学学《恋女传》《女儿经》。嗨，你能走几天，咱孩子还小呢，你甭管，你走吧。就这样夫妻洒泪而别。没想到俩月仨月一年也没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巴菲龙走镖一晃就是五年，五年没归。小姑娘娇美已经八岁了，夫人非常难过。一旦丈夫有好歹，这是怎么过呀，整天愁眉苦脸，为丈夫的生命担忧。明天就是清明节，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就这天容易下雨，即使没下雨，这露水雾也不小。郑夫人叫老家人八福准备香纸贡品，到祖坟祭扫坟茔，求老祖宗保佑丈夫平安归来，早日回乡。就这样夫妇三人来到了老八家的祖坟跟前，分别在坟头啊点上了香，烧了纸，正式叫小梅祝个坟头磕头。梅子快，这是老祖宗坟，你呀、啊、多磕几个，祝你爹平安无事。哎，小孩嘴里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什么，正式呢双手合十在祷告。就这么功夫，突然耳边有人报好，好好漂亮的女人呢、啊、哇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一嗓周围上坟烧纸人都扭头观看，把小梅吓得噔噔噔赶紧扑到母亲的怀里。正是搂着女儿寻声一看，就在不远的大树下站一个人，古寻左右，纱巾渐袖，面似蓝靛，发如朱砂，两只大眼睛努出眶外，下巴上三绺红胡须，背背一口单刀，贼眉鼠眼，正在看自己。哎呦，可把郑夫人吓坏了，忙喊八福，这是谁啊？啊，八福一瞧大吃一惊，夫人呐、啊、他就是夺命阎王叫马恒，怎么在这儿碰见他了呢？哟，正是一听此人就是马恒，吓得赶紧把头低下来。我听丈夫说过，这个人是当地的庄主，家臣万贯，可朝廷官员还有亲戚，他受过高人点传，一口刀招数惊奇，软硬轻功都行。他和我丈夫素来不睦，没有来往，县官都管他叫大爷，他有五个老婆，小的只有十八岁，听说还到处闻香寻色，采花盗柳。怪不得丈夫临别之前嘱咐我不要轻易出门，原来是为了防备他的。哎呦，他越想越后怕，八福咱们快走。哎，他赶紧收拾贡品。郑夫人说，嗨，还要东西干什么，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就这样拉着小女儿回家，再看扫墓的男男女女也一哄而散。郑夫人回到家里，叫八福把院门关好，领女儿回到寝室，扑通坐在床上，搂着女儿两眼发直，害怕。怎么，女人心细呀、啊、马恒的眼神，他心里明白他要干什么呢。天哪，这找上了怎么办？小梅的头紧紧贴着娘的胸膛，听到娘的心砰砰砰砰砰跳直厉害。娘啊，你怎么了？孩子，娘再也不带你上哪儿去了，咱们就待在家，你好好习学真职。不，我要念书。好啊，教你。还有，你等着长大了，我请一个师傅教你练武，你要学会武艺，
像。

你爹一样，在娘的身旁，娘就不害怕了。娘啊，啥也不会。哎呀，你爹不在家，我真着急呀、啊。眼泪落在孩子脸上，这孩子印象更深了，把娘搂得紧紧的，也掉下眼泪。娘，我也练武，像我爹那样，勾来勾去，守着你，谁也不敢欺负娘了。哎，好，快去吧，去吧，你去做活去。不，娘，你看这书。孩子打开女儿经，在身旁看书。郑夫人坐在灯下呢，做针纸。八伯问主人有事没有，主人摇摇头，他转身回自己屋里休息了。天是二更，外边黑咕隆咚的，屋内静得可怕，灯光闪烁，人影晃动。郑夫人说，梅子，娘把被铺好了，咱们睡吧。好，你睡我就睡。郑夫人刚要站身，就听窗户嘎巴一声，窗户被人踢开，紧跟着唰窜进一个人。这个人面罩轻纱，背背单刀，就站在床前，正是吓他。啊，你谁？说着他把孩子一下子就推到了床下。你什么人？为什么破窗进入我家？这人说了，把面纱撕下来。美人啊，你把我忘了吗？我是本庄的庄主马恒啊。你我过去虽未见面，但有些耳闻。白天在东山坟地有幸见一面，你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哈哈，我强熬到天黑，这才前来与你相会。美人，你容我片刻之欢。今后常来常往，你丈夫不回来，我保护你。美人，怎么样？郑夫人脸色更变，骂庄主。俗话说，好汉护三村，好犬护四邻。你我住在一个庄内，怎么能深夜到我家说出这种无理的话？马庄主啊，你家资万贯，身边那么多美女，何必图我这有夫之妇？庄主赶紧回去，要叫别人看见，岂不有失阁下身份？正是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瞄着床下，生怕小梅子冒冒失失出来惹出杀身之祸。一看这孩子往外探头，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吓得小姑娘滋溜把头又缩到了床下。夺命阎王马恒笑嘻嘻地往前凑，哎，美人，我的魂儿都叫你勾去了，顾得什么身份啊？你就答应吧。说着往前一扑，那郑夫人往旁一闪。马恒啊，你胡作非为，难道不怕五雷轰顶？何况你要打听打听我的丈夫是谁，他是江湖上有名的镖师，你对我无礼，他回家来若知道也有你的好处。美人，你的丈夫不就是八飞龙吗？他要回来不找我则可，若是找，他在背后一伸手，苍啷把刀抽出来，我叫他在刀下做鬼。美人，我说的是气话，你啊别介意，来来，过来过来，亲近亲近。然后他把刀环入鞘内，一伸手，砰，就把郑夫人抓住。郑夫人左扭右扭，挣扎不过呀，赵天的手背子狠狠咬了一口，这一口咬得太狠了。啊，你疼死我，你干什么？你给我松嘴。正是一使劲儿，刺啦的一下子把手背的肉给咬掉一块，骨头茬都露出来。哎呀，你不识抬举的贱人，啪一下子把夫人推到床上，我杀了你。哼，杀了你算便宜了。我告诉你，今天我非要修造修造你，修造修造八飞龙不可。这马恒兽性发作，将夫人衣服给褪下，强行无礼，夫人怎么挣扎也没用啊。最后夫人已经昏过去了。再说马恒，他把衣服穿好，回头看了看，我告诉你啊，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你偏。

0: 帘给我留门。说完纵身从窗户逃跑了，屋里进去了。小梅子从床底下钻出来，她想我娘怎么了，娘娘到床边一看，哎呦，娘没穿衣服，脑袋歪在一旁。娘啊娘啊，小梅哭了半天。夫人缓醒过来，孩儿啊别哭，你记住，娘的仇人是马恒。你长大了，看着那父亲叫给我报仇，你父亲不能给我报仇，你给我报仇去。娘到那边找，去把八福叫来。哎，孩子转身去了。八福睡觉，连喊带叫，八福穿上衣服，二四孩子领到屋里一看，夫人是碰头而死。八福一看夫人这情形就明白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孩子你别哭，赶紧把孩子领着放在邻居家。就在这阵儿，房子起火了，怎么回事？这马恒事后也后悔，他怕郑夫人将来告诉巴飞龙，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派两人放火烧房。那还不说，叫这两人把巴飞龙家的人杀尽。巧得很，小姑娘不在，巴福一看起火也赶紧逃走。就这样，他领着小梅回到了自己家。这巴福呢是奴随主姓，其实他姓李叫李福，家里还有老伴儿。老伴儿说，这孩子谁呀，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就叫孩子带上。就这样，小梅子怀有深仇大恨在李家。你说这孩子啊特别懂事，没爹没娘，过着苦日子。邻居家的小孩啊都卖花，他一看巴福一家太困难了，就跟人说，嗯，我也卖花，你别去了怕出事儿。不，我也卖花。就这样，小梅就跟着邻居的小女孩卖花。可是没人的时候孩子老哭，巴福就劝小姐呀，你呀别哭，叫外边人知道，要知道你是老八家人你就没命了，听着没有，对外你是小梅子，等你长大了，将来呀你爹回来你练武再杀马恒。嗯，我练武杀马恒，那马恒害死我娘。可是小姑娘说话谁也没在意，巴飞龙也没信儿。有一天呢，这孩子卖花就来到了老马家后门，马恒的小妾打发丫鬟出来买花，正好看见了小梅。丫鬟的小梅，哎呦，长得这小脸哪有这么漂亮的，一边摸她脸歇看她，一边买花。哎，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小梅。哎呦，你的脸长得比梅花还美，怎么办？你呀天天来，我们小奶奶呀天天要花，就买你的。哎，随后丫鬟告诉把门的家人，哎，这个小女孩到我们这卖花，你放她进来，听着没有？哎，小梅非常有心眼儿，嗯，既然我能进这院，我就能杀马恒。就这样，她用卖花钱买了把匕首，要替母报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3: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4: 谢谢，
3: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4: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3: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4: 六大系列，
3: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4: 对
3: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4: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3: 50克30,000多。
4: 对，
3: 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啊，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4: 新品牌用老茶庄，
3: 用老茶庄，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

0: 年的呀？
1: 啊，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0: 啊、哦，哎，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1: 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1: 嗯，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0: 嗯嗯，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
1: 150年到300年。
0: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1: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0: 就是一般
1: 我们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0: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1: 嗯，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0: 啊，
1: 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0: 哦，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1: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0: 啊、哦。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1: 非常关键。
0: 嗯，
1: 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
0: 哦，
1: 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
0: 嗯，
1: 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
0: 嗯，
1: 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
0: 哦、
1: 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0: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1: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0: 哦、
1: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堡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0: 嗯，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1: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0: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1: 对
0: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的那种、
1: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0: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1: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0: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堡茶，嗯，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去湿，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药典记载，
1: 1963年中国药典，
0: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堡茶去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堡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祛痢啊、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堡茶，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堡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堡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1: 在日本药店卖的
0: 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堡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1: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0: 嗯，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1: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0: 嗯、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1: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所以对一公斤1600块钱，
0: 而且是云南产，还不是广西产、
1: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1: 对
0: 对，
1: 不做花边的，
0: 对，
1: 自然而然的。
0: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1: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0: 年份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1: 对
0: 吧？
1: 2017年。
0: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1: 很优惠，
0: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1: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0: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1: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0: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1: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一盒。
0: 128亿就是半斤呗。
1: 250克一盒。
0: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1: 我那个太亏了。
0: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1: 这没有虚的这个。
0: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1: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0: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玉茶堂，大家记好，玉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力的这个玉啊。然后呢，这个玉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我不给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1: 128一斤，两盒了，
0: 对，两盒一斤，
1: 多啊。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0: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1: 80好听一点，发。
0: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1: 80份。
0: 这样，如果这样，我们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1: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0: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两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1: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也确实没那么多。
0: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1: 行
0: 不行？
1: 行，
0: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 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堡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堡茶的这个六堡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

0: 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四盒两个手铃铛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1: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0: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1: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0: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1: 2017年采摘的。
0: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两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1: 谢谢。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啊，大号，而且不太成型。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1: 最传统的工艺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1: 老粮仓、
0: 干仓、
1: 干仓。
0: 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0: 就这样通风。
1: 53年的老粮仓，哎。
0: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1: 不会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0: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铛，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1: 听众朋友，
0: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1: 对
0: 啊，
1: 全国开推广、
0: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给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个价格咱们直接咱们的直播现场就对他们敞门，
0: 一步到位啊。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4: 咱们这个老听众可能对电话都很熟悉了，如果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拿出手机就把它存起来，4006371818。
0: 没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等着盼着我来给你们找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又不负众望，找了一个咱们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在咱们北方却不好买的东西，
4: 哎，而且是在我们家餐桌上一周至少得吃三回的。
0: 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超市里买过，要么贵，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浪费太多的东西。
4: 现在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您直接只要您会炒那么一下，
0: 对，
4: 然后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就吃到嘴里。
0: 咱们这每天
4: 别卖关子，
0: 每天都得出个谜语嘛，这是。
4: 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吗？
0: 这个熊猫特爱吃的东西。
4: 哦，那么就是笋嘛。
0: 对呀，
4: 竹笋嘛。
0: 对。
4: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
0: 哎，咱们一听说糯米，一开始我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糯米做的笋吗？其实不是啊，是鲜笋，
4: 哎，
0: 而且给您切的片儿。
4: 主要是用这个鲜笋给它加工好了的，咱们就都叫糯米笋。而且您听啊，这个糯米笋还带了个尖儿。一听到尖儿，咱们喝茶都知道吧？
0: 那个尖儿的芽
4: 的，要那个芽吧，
0: 都是嫩的好的。
4: 所以咱今天这个糯米笋尖儿，它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嫩。而且我们先看配料表，竹笋加清水，没了。
0: 对，
4: 是不是很干净？
0: 干净啊！
4: 您家宝贝儿脸有多干净，他就有多干净。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咖购给您严选的东西，请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对吧？这我们是有这个社会担当的，而且给您严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好东西。
4: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确实是品牌比较多，质量的层次参差不齐，
0: 是
4: 有的是有添加剂的，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选邓老农呢？它的这个糯米笋尖到底好在哪儿呢？怎么能做到这么鲜这么嫩呢？咱们请他们的张总给我们聊一聊，好不
0: 好？来，张总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把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南方美食，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到位，从我觉得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吧，一步到位啊，拿到我们的家里边，而且特别省事儿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剥笋啦，不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么多的竹笋，然后有浪费，直接啊，咱们吃到的就是非常非常嫩，就一颗竹笋上面。就是没有比它还嫩的地方了，那就是笋尖的位置，对吧？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笋尖啊，很多人说糯米笋尖是啥呀？它其实是我们一种笋加工的形容词啊，就是选取笋尖非常非常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经过多道的工序，比如说一泡、三洗到五清12道的工序，而且能够成为糯米笋是没有任何经过漂白的啊，所以外观你看我们经过12道工序之后是呈乳白色的，所以它是有点感觉像哎糯米一样的颜色，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糯以及鲜嫩的，所以它还有点糯米的口感，所以啊被形容成是糯米笋。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为什么选我们邓老农的品牌，原因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竹笋和清水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0: 对，这也是咱们选它的
5: 原因。品牌很安全，
0: 是的，
5: 很健康，不是经过那些化学的东西去给你发泡啊，去给你漂白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吃到嘴里边口感品牌这是第一重的保证，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不好。
0: 那么我这个笋，我觉得咱北方不生产
4: 啊。对，那
0: 南方
4: 哪的笋好？咱选的又是哪的笋？我觉得这个原料非常重要
5: 啊。 就很多人说现在我到各地去旅游，可能我必须得打卡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到江西的抚州市去旅游，你会发现那儿有一个乐安县，哎呦，你吃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笋都是来自于乐安的。所以我觉得世界的竹笋要看中国，中国的竹笋看哪儿，就看我们江西省的乐安县。所以我觉得原产地肯定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大家请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

0: 所有的这些片料表你也看到了，很干净的同时都是笋尖的部分，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东西，对于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工艺方面啊，工艺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乐山啊，我们在乐安采摘到这种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
1: 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笋尖的这个部分啊，给你切下来，我们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山泉水再给你泡，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买的话收到货的这一袋一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所以拿到家里边，我们是直接可以，比如说开袋，你涮个火锅，对吧？或者是你已经油爆，你炒个菜，或者是你凉拌一下，或者是你做个汤炖一下，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方便，基本上就开袋即食的感觉了。
2: 嗯，其实说到咱北方吃笋不容易，我在超市里买过，你知道吗，洋洋？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那一个是花了二十多块，不到三十块钱吧。然后回家之后，我把那个皮儿一层一层又一层，
0: 一剥一心疼，
2: 一剥一心疼。
0: 到最后那么大一 一袋糯米笋相当于是5克的嫩笋尖，给你制作而成。你算这笋尖是什么概念啊？一颗大竹笋，一颗竹笋只选用其1/3的那个头的那个。
1: 对呀，
2: 你想想，就按我去超市买那一颗笋20多块钱，然后让光里看笋尖，那不得合到4-50一颗了吗？
0: 要不是吧？
3: 那这得多少钱一袋啊？
1: 啊，正常我们市面上卖，因为太火了，你在就是江西当地，可能大家都去买这个东西啊，18块8一袋，相当于5颗嫩笋尖，我觉得这价格那合适，很实惠的。
0: 我觉得合适，
3: 你看这是去了皮的，又去了根的，
2: 而且还切了片的，
1: 还切了片的，
2: 对，就对于我这刀工不好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1: 我觉得也是，
2: 我都不用切，
1: 就这一袋啊，我告诉您，就在家里面我们甭管几个人吃，这一盘是足够了，
2: 嗯，
1: 这一袋还挺出数的呢。
2: 对，那怎么着，咱今天
1: 多少袋多少钱呢？
0: 今天这样啊，我们一步到位，给大家10袋，10袋188，10袋188，10袋188，你不是市面上也是18块8一袋吗？
1: 对呀，你市面上买10袋不也188吗？张总，你是认真的吗？
0: 你确定你是今天10袋188吗？
2: 是给我们听众的大咖购的。
0: 那这样，咱们188块钱10袋基础之上，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组合，额外我再加5袋。
1: 行不行？188，10加5，10加5，行不行？啊，
0: 吓我一跳。
2: 对，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1: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是吧？跟您在外卖的价一样，
0: 完全一样。
2: 嗯，
1: 您现在说的是188再加5袋是吧？就15袋，
2: 那等于打个75折呗。
1: 哦，那也是吧？
2: 我没算错吧？差不多，
1: 没算错，但是距离我们的心理预期太远了，是吧？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咱们先打电话，先抢定名额，好不好？待会儿如果说这组合我们给您要出来特劲爆的话，怕您抢不着，
2: 嗯，
1: 40637。

0: 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他都是美食达人。
1: 嗯，
0: 这个家里边原来吃笋的、买笋的，真的是不方便，不容易。
1: 对，
0: 也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终于给大家找到了这绿色又健康，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
1: 主要它配料表干净，
0: 哎，干净，就竹笋和清水。
1: 嗯，
0: 每一包呢，咱是300克，现在呢188块钱是15包，咱们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这个我们说吃点笋，你看它本身那口感特别好，脆生生的。
1: 嗯，
0: 关键呢，这个炒菜呀、炖呢、做干锅都没问题，
1: 而且有营养。
0: 哎，它有营养，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但是这组合不给力呀。
1: 对呀，我觉得15袋虽然听上去不少了，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种爱吃笋的人来说，不太够，
0: 不太够。
1: 嗯，
0: 你看咱们能不能直接做到20袋呢？您看您这么大气的，咱们这么原产地的，我让您加个1-2包也瞧不起您是吧？
1: 对呀，
2: 我都加5袋了呀。我不是加了5袋吗？
1: 不是，我知道您加了5袋。你如果要能加到10袋，那不更完美吗？是不是？
0: 您看啊，我这回去我要拿这个糯米笋拌木耳，这就简单拌一拌，这天天也吃不腻。
1: 我还要拿它炒那个香菇呢。
0: 嗯，
1: 竹笋香菇。
0: 哎，你看我们吃上海有一道美食叫什么什么什么鲜汤。那里边就用到的是这个笋，
1: 嗯，
0: 哎，包括咱们回家，我们说随便炒菜呀，对吧？咱们做个干锅，
1: 嗯，
0: 哎呦，这都是外边馆子的名菜，咱今天在家就能吃。您就想想，我们俩这么爱吃，这15袋真的不够。
1: 对，
2: 那，
1: 这样吧，您也别为难了，咱也
2: 这样，主持人这样，我要是再加5袋。就是1888、20袋的话，我得限个量，我就不能开放所有的库存。说今天就是卖多少多少百组，那可能都是188，那我赔的太多了。今天我限个量，就50组，好不好？50组去抢，
1: 50组
2: 188块钱就20袋，好不好？
0: 50组20袋是吗？
1: 行
0: 行，
1: 我
0: 那我们先抢起来，
1: 嗯，
0: 我们先抢起来，4006371818，
1: 今天是1888、20袋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们今天特别隆重给大家推荐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糯米笋尖儿，山里的味道，鲜嫩爽口。这个回去您无论说凉拌呀、炒菜呀、炖呐、煲菜呀、煲汤啊，都非常的棒。
1: 没错，
0: 关键是今天做到了188块钱，20袋。
1: 对，
0: 20袋。
1: 而且人家是5个大笋，然后砍出5个笋尖，这5个笋尖才能做这
0: 1袋。
1: 咱们这个糯米笋尖、啊，
0: 那这20袋得消耗多少笋呢？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拿的都是精华的部分，都是最嫩的那一个部分啊。
0: 对，
1: 而且给您切好片儿的，您回家都不用改刀工了，
0: 咱直接做。
1: 对
0: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到一道美食，
1: 嗯，
0: 咱们吃到那个红烧肉
1: 啊、
0: 你把这个笋跟红烧肉一起靠一起炖，
2: 哎、太会吃了，
1: 天哪，
0: 也没治了。
1: 不行，我
2: 笋尖又吸收了肉的这个香味儿、
0: 哎。对。哎，
1: 我得多订2组，我自己真的太爱吃笋了，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爱吃这一口啊！
0: 嗯，
1: 而且这个鲜，这种鲜的，其实咱们就是有时候你去超市，包括你去集市上，它通过运输什么的，它有点变老了，
0: 对，
1: 就没这么鲜嫩了。
0: 咱这真的是保留了它那种，就是跟采摘下来一样、那种鲜嫩嫩的。
1: 哎，这样，那个张经理，咱能不能开一袋让我们尝一尝？
0: 啊，对，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么好，我们也没吃过呀。
1: 咱们这20袋里边。
2: 可以开，任何开放一袋大家去试试。因为我今天我就限量50组，所以我也就开放这个，我也不自自扭扭的，我就大大方方。因为只有50个机会，大家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好不好？
1: 好了，您真的很大气、啊。
0: 哎呀，太棒了！但现在打进电话，咱得多做囤，咱定的，而且抢的是试吃的机会。
1: 对，
0: 您记住了，今天是188块钱，邓老农的糯米笋尖，这个我们直接给您带到20袋，
1: 没错，
0: 其中一袋打开来免费试吃，好吃留下，是吧？
1: 对，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你在外面是真的看不到啊，外面一袋是18.8。
0: 您上哪买的时候，人家说不要您钱，让您尝，没那种可能。
1: 按说也应该算合适了，这个价格，
0: 对
1: 对吧？因为都是5个大的嫩笋尖才能做这一袋的，
0: 才出这一袋。
1: 但是今天咱们大号更合适了，相当于比市面价格砍了一个半折啊！而且还一袋开放做试吃，只限50组，现在已经多少了？37了。
0: 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
1: 还有10几组啊，大家抢，
0: 赶快加油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跟听众朋友说啊，尤其我们说看这个季节，咱现在吃它。滋养咱们的润肺，而且润肠通便。
1: 是，
0: 包括您别小瞧了这个糯米笋，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而且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哎呦，一听这个我们喜欢。
1: 对，
0: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励志，我每天要这个轻食，
1: 对，
0: 我每天要低卡，对吧？那咱们这个糯米笋都满足您的需求。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糯米笋，你像做一些轻食沙拉什么的，非常合适。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很高，
0: 而且还是低糖高纤维的食材，所以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还可以把您这个毒素呢，我们说的比较顺畅的排出去，
1: 没错，
0: 健脾养胃。哎呦，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一听了也是开心，
1: 是
0: 因为难免我们说可能这个谁现在身边，你像我爸这个血糖指数偏高一些，对吧？那

0: 选择低糖就非常好，
1: 对，
0: 又能吃美味，身体又没负担，
1: 主要是它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啊，所以在植物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一类了，所以说呢咱们吃起来既有营养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今天呢还这么鲜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多组团多组订，因为您订一组咱们就有一袋的免费试吃机会啊，
0: 没错，所以咱今天188块钱足足给您带到20包，打进电话就抢免费试吃其中一袋的机会，这机会咱可不能让给别人，
1: 对，
0: 这机会咱可不能错过，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笋，它是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早时间呢都是在帝王宴席当中的珍品食材，现在真的是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也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不爱吃那软囊囊的东西，他就爱吃这脆口的。
1: 脆口的、啊。
0: 所以呢，每一天都跟我说：“妈妈啥时候能给我炒个笋吃？”或者你这汤里你放点那个笋，
1: 他也
0: 是非常的爱吃。
1: 对，你想有了这个，咱就不用再说去超市买了，咱在家里囤着。它又放不坏，能保持一年呢，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它里边是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就是竹笋和清水。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一袋，咱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入锅就行了。
0: 是这样的，所以说省时省力又方便，关键是价格太给力，
1: 没错，
0: 188块钱20包，就在咱生活大咖购，还有打开其中一包免费试吃的机会。但是张总得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真的是乐安的竹笋吗？
2: 啊，必须的。首先，第一个保证产地，好不好？是乐安的竹笋。再一个，我们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的成分。大家看配料表当中就知道了，只有竹笋和清水。而且今天50名的名额啊，开放一袋试吃，188块钱，是直接20袋全部能够带回去。
1: 是，你看咱们这个产地就是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那个乐安县就是
0: 抚州
1: 市的。对，
0: 你看我特别看到了这个乐安县的特产，可以说就是咱的这个竹笋。而且你看它是达到了地理标志的，
1: 是
0: 这个外形非常的完整，大小均匀，口感鲜嫩爽口，清香自然，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都有记载咱们的这个山笋，哎呦天哪，
1: 没错，
0: 所以说乐安的竹笋那真的是声名远播，
1: 是
0: 咱今天吃到了正宗原产地的了。
1: 而且我觉得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它新鲜方便的同时呢，它真的是很合适这个价格，对吧？你想咱们去，我就拿我来说，我爱吃笋，我经常去超市里买，自从买了那个包皮的那种鲜笋之后，我就不
0: 再
1: 上那当
0: 了，
1: 然后我就买那种袋儿装的袋儿装的它不是有包好的那个，也是看着一整个的，但是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那里边有那个白白的蛋白质结晶，你看上去很那个啥，然后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那么多的防腐剂，让你真的是不敢下嘴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呢，既可以给您做到新鲜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真的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0: 没错，而且我跟您说，回去吃法非常多，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糯米笋炒鸡蛋
1: 啊！
0: 你爱吃鸡蛋，你回去可以试试。
1: 我还真没试过炒鸡蛋。
0: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低卡笋尖牛肉，用咱们的糯米笋尖，您直接炒牛肉，你看低卡组合，包括呢刚刚给。说的咱们说可以用这个肉片来炒这个糯米笋，
1: 对，
0: 还有就是腊肠和腊肉，相当的香，我跟你说超级下饭神器。
1: 如果您不太爱吃肉的话，我推荐给您，我经常这么做，用香菇和这个笋炒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0: 哇，香菇糯米笋，
1: 对，
0: 这个再稍微来点这个小辣，如果您能吃的话，那超级开胃。所以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喝粥吃面条炒菜也是那老几样，咱不妨换一换，
1: 对，
0: 是吧？家里孩子们都为啥老愿意点外卖呀、家里的饭没有新意，
1: 对，
0: 菜不吸引人。
1: 咱们如果说北方人没有习惯吃笋的话呢，您真的得尝一尝，这叫山珍呐、是不是、
0: 真的是
1: 山里的好东西啊，
0: 尤其我们刚刚说跟这个木耳凉拌在一起，
1: 又清爽
0: 又清爽又爽口、又鲜嫩又对咱身体好。
1: 对，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有个位数是吗？这个组合不多啊、
0: 你看这红烧肉烧糯米笋，
1: 哎呦喂，
0: 太诱人
1: 了。咱们先让大家抢到手吧，如果您没抢到怎么都白说，是不是？
0: 您得尝到嘴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多好，
1: 因为合适啊，188块钱咱们是
0: 20包，
1: 如果错过这机会，可能就15包了。
0: 可是，188块钱相当于吃了20顿，
1: 对，
0: 每顿您自己算算，相当于多少钱？
1: 没错，
0: 这个钱您能到餐馆里，这个湘菜一般吃笋比较多，您去要这么一盘，至少得要您40。
1: 那没问题
0: 的，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是的，
0: 是不是？关键是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袋免费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1: 是的，马上就结束了啊，咱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抢得这个名额。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组合和这么美味的东西。
2: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啊，谢谢大家。
1: 好的，那188元20包的机会，还有一包试吃装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0: 哎，赶快来抢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
0: 每天都能吃上美味。
1: 一会儿见喽。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2: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预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1: 没错，
2: 说到我们善道预味，真的很
1: 我们的老朋友了，
2: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2: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1: 是的，
2: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1: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2: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善道预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星辰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1: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2: 对对对，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慎行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慎行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2: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慎行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是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2: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2: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尝
2: 一
1: 尝
2: 啊，怎么样？
1: 咱们普通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2: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2: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2: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慎行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人到中年不得已啊，保
1: 温杯里泡
2: 枸
1: 杞，
2: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2: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行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1: 问题，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
2: 对，
1: 而且我
2: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2: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 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2: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沉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是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不像白砂糖。

0: 的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1: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0: 如果您家这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1: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1: 啊，158降到100，
0: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1: 那先成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再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0: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1: 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0: 行，
1: 我
0: 理解，行，
1: 50组
0: 咱们先抢着好吗？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给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的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

0: 连
1: 老
0: 全世界
1: 都
0: 知道这是一个醋，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辐晒八年的醋啊，辐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慎行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菌陈佐使当中除了有的菌之外，还得有陈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鸡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 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御味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
1: 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1: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感
0: 谢
1: 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御味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
1: 好？
0: 好
1: 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再见了。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7: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9: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岁月流转，智慧不老，人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
12: 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
11: 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相约，共赴精彩人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源。随着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在生活的长河中收获了丰富的经验、珍贵的友情以及无数的欢笑和泪水。时光匆匆，但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却从未改变。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原来不晚》，这是一档专为广大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节目。我们的目标呢，是陪伴您度过每一个温馨的午间时光，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共同追寻那份属于中老年的幸福与满足。那在原来不晚的舞台上，我们也将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与您分享健康养生、家庭关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知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社会、融入生活。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一些中老年朋友来分享他们的精彩故事和人生经验，让您在倾听中收获智慧与力量。我们深知中老年朋友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走过大半了，但是生活依然是充满无限可能。在原来不晚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来拥抱生活，珍惜时光，用一颗年轻的心去感受世界的美好。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名医课堂环节，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六科主任、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李立涛李教授，那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帕金森病的防治问题哈。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05400860-5-4061。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健康及时听，
1: 及健康知识，守护您的健康，享受美好晚年，健康不缺席，生活更精彩。

0: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手抖，写字歪歪扭扭，嗅觉退化，当身边的老人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请一定要留意，这可能和帕金森病相关。很多朋友觉得啊，这种疾病离我们还很远，对它的认知也非常少。但事实上，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呢，能达到17%。帕金森病呢，也被称为是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第三杀手。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帕金森的那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六科主任、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李立涛教授。那李立涛教授呢，是这个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访问学者，另外呢，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兼职，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国卒中学会头痛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常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脑血管功能与疾病分会常委，另外呢，也是河北省预防医学会脑小血管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请进这个李教授哈。哎，李教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李教授，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帕金森病哈。帕金森病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这个神经系统的退行型的疾病。有一个数据显示啊，说我们国家的帕金森病的患者超过了300万，也是全球帕金森患者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那近2年这个数据一直都是在呈上升的趋势吗？每年新增的病例大概是多少呢？
1: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神经科医生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帕金森呢，是我们门诊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影响了运动功能，手抖，包括的震颤啊，肌肉强直啊，运动迟缓等等这些症状。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其实上是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当中，那么所以说呢，帕金森的发病率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这种趋势。我们国家人口比较多，所以说在全球呢，这个发病率是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这个帕金森的患者有300多万。现在人因为人口的老龄化呢，还有生活环境啊，这个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们新增的帕金森病例还是在不断的往上涨，每年大概新发有10万例左右，而且呢，这个数字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的不断的进程，这个发病率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在上升。
0: 那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原因，大概总结出来大都有哪些呢？
1: 目前呢，帕金森实际上它这个发病机制呢，并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是呢，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呢，帕金森的发病呢，主要是有很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些原因呢，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遗传因素，那么第二个是环境因素，第三个呢是年龄因素，第四个就是生活方式和这个其他的潜在的因素。那我们分别来把这些因素呢给大家再具体的说一下。那首先第一个遗传因素呢，这个帕金森的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大概有10%-15%的这个会有这种家族史啊，并不是说每一个帕金森都有啊，都有这个家族遗传史，那么只有10%-15%它是有这种家族的遗传倾向。那么第二个这个环境因素呢，环境因素是包括一些化学的物质的暴露，比如说在农村经常接触一些农药，包括百草枯啊、鱼藤酮啊，还有一些除草剂啊，还有一些化学工厂里边的一些接触一些锰啊、铅啊等等这些重金属。另外第二个就是空气污染，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研究也发现啊，现在这个 PM2.5 也就是空气当中的这种细颗粒的物质跟帕金森的发病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工业的溶剂，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在做一些化学的合成物的时候，有一些含硒氯和硒的这个成分呢， 也是这个长期暴露也是与帕金森这个发病有关。
0: 嗯，
1: 这是环境因素。那么刚才我们就说了，它是跟年龄相关的，那么所以说年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0: 嗯，
1: 那么帕金森呢，这个病呢多发于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这个年龄的增长，逐年的增长，它是一种细胞的退行性改变，也就是细胞的修复能力下降，退化加重，导致这个退化和这个修复呢，它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当中，所以老年人发生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刚才说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那么老年人呢可能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缺乏运动啊，缺乏这种体育锻炼啊，另外呢吃水果蔬菜，因为受血糖的影响，吃这些水果啊蔬菜啊，这个吃的量不够，说抗氧化的这个物质量不够，另外高糖啊高脂这个饮食也都是影响这个帕金森发病的一些主要的危险。还有最后呢，有一些肠道的微生物，我们认为呢现在有个脑肠轴，那么这个脑肠轴呢不仅跟帕金森有关，跟其他的比方说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变性性疾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也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来说，特别关注这个肠道菌群的对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调整。
0: 还有是不是自身的免疫力，比如说对抗这个病毒啊等等一些免疫力，这个免疫系统是不是也跟这个疾病发病原因相关呢？
1: 对，是的，这个病毒感染也是触发神经炎症，进而出现这个增加这个帕金森发病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说平时大家还是要注意勤洗手啊，戴口罩啊，保持空气的通风，避免这种病毒感染造成机体免疫力的下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那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出现了哪些的症状可能要警惕啊，说帕金森病了，可能大家常知道的就是说手抖有这么一个症状，可能就会怀疑说是帕金森病，对吧？
1: 对，这个帕金森呢这个症状其实上很多，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手抖，所以说很多我们到门诊的病人，不管年轻的岁数大的，来了以后就说我手抖了头抖了，这个是不是帕金森了，就觉得很害怕，在手机上查很多东西，结果呢到我们这儿这个说你这个不是帕金森，你就是一个特发性震颤，其实这样的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大家有哪些症状要警惕帕金森，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要注意一下，哪些应该到医院，哪些呢我们不需要太过度的担心。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哈，因为这个帕金森症状比较多，所以它早期呢可能表现的不是太明显，就比较容易被病人和家属忽视。如果说患者出现有一些多种症状同时存在，尤其是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的症状同时存在的时候，要警惕是不是帕金森。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是想给提醒大家首先注意的一个是运动的症状。那么运动的症状呢包括了这个它其实是帕金森的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包括什

0: 呢，最主要的特点是个静止性震颤，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如果说出现手放在那儿不动，手抖的话，说我们可以考虑帕金森，这是有依据的。如果手放在那儿，手放在那儿不动，他手就是在这个手放在那儿不动，他不动，然后一拿东西夹筷子，拿筷子夹菜，或者是端个杯子，手在不停地抖，那就不一定就是帕金森了。所以说这个静止性震颤，这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1: 也就是说，我没有手用力的时候，没有拿东西，没有用力的时候，它也是抖的，放在那儿。
0: 对，放在那儿，静止性。所以说它的特征就是静止性震颤，放在那儿抖，那就是有问题。如果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抖，那就不一定是帕金森。
1: 哦，
0: 啊，这是运动症状当中的第一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紧张，也就是肌肉的强直。因为这个肌肉持续的这种紧张呢，导致我们肢体的这种僵硬啊，活动不灵活啊，尤其是在肩部啊、腿部啊、颈部，感到这种关节的沉重。这时候呢，可能要当心会不会是这种肌强直。这是运动症状的第二条。那么第三条呢是运动迟缓，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是肌张力一高了，它运动就会减慢，也就是会运动减少。那么这时候呢，不仅仅是表现在肢体的运动，而且是面部的运动。那么肢体运动表现的是我们在穿衣服也好，写字也好，走路也好，这些日常活动会变得慢，就是变得困难，很慢。第二个呢是面部的这个运动减少，就是整个脸就没有表情，不像我们一样这个高兴啊、开心啊，露出一些表情来。那么这样的脸呢，就像个面具一样，不管开心与难过，它都是这一张脸，就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面具脸。这是运动迟缓第三条。那么第四个呢是说的我们的这个姿势平衡的障碍，就是这个患者因为他肌肉的强直啊，运动的迟缓啊，它会造成患者在走路和站立的时候，身体晃往前倾，失去一些平衡。所以这时候转弯呢，它需要，就是转，慢慢转，它才可以完成。而且，这个小步子走起路来就是小碎步，啊，走起路来往前冲，这是帕金森的一些运动的症状。这也是我们平常容易被识别的。但是有一些症状呢，是非运动的症状。有时候会容易不太注意，这个也是我们临床问诊当中，如果遇见帕金森疑似帕金森的，我们会多问几句。那么这个非运动症状的家属也要注意当心。首先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嗅觉的减退，因为90%的这种帕金森的患者，他这个嗅觉减退是出现可能就是最早的症状之一，他可能还没有出现这种运动症状的时候，这嗅觉的减退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这时候就要留心这患者有没有运动的异常，比方说静止性震颤啊、肌张力的强直啊、运动的减少啊等等，这些要注意。那么第二个非运动的症状就是睡眠障碍啊，因为有些老年患者来了首诊的，并不是因为他这个手抖啊，或者是运动迟缓，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老年的退行性改变，而来就诊的主要的表现就说患者来了以后半夜不好好睡觉，所以睡眠当中突然就出现这种大喊大叫、拳打脚踢啊，可能跟做梦啊或者什么有关系。那么对我们神经科医生来说，这叫这个 RBD， 也就叫快速眼动睡眠的一个行为障碍，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变性疾病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白天和晚上睡眠颠倒，这个白天睡，晚上不睡觉，就是这样大喊大叫啊，就是折腾。所以说家属有经常会这样来就诊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帕金森的病人呢会经常有这种焦虑啊、抑郁啊、情绪低落、认知功能的下降等等。还有的患者呢会表现便秘，就是这些便秘呢是帕金森病人非常常见的一个，而且在出现这些运动症状之前，他就可以出现这个便秘的情况。另外就是体位性低血压啊，脸上身上容易多出汗啊、出油脂分泌呀、等等。这是一些。另外还有比较关键的就是说话声音非常低沉，有时候有些病人到帕金森的病人到门诊以后，他说话这个声音是我们几乎就听不见，声音特别小，就是说话声音变小，语速变慢， 发音不清楚啊，这也是帕金森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非运动症状。
1: 嗯，
0: 另外其他的就像写字变小，有的人呢在以前工作写字非常流利，写连笔字都很好，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呢，他这个字可能就越写越小，就是逐渐的变小，也控制不了啊，这是帕金森的一些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然后我们要提示会不会是帕金森啊，这是一些提示症状吧。
1: 嗯嗯，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出现了2到3个症状，这样可能比如说低血压、便秘，这个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会存在。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如果到医院了，哎，我们通过比如说通过几个症状就可以判断，还是说需要做哪些一系列的检查去确诊它就是这个帕金森病
0: 啊？帕金森呢，我们主要还是根据临床症状来诊断。刚才说了，老年人他会有情绪的问题、大便的问题，是吧？这个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这个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帕金森的核心症状就是运动症状，就是静止性震颤、肌肉的强直、运动减少，这是核心症状。
1: 嗯，
0: 那么非核心的症状就是刚才这些并发的，但是这些并发的并不是帕金森的专有的症状，所以我们诊断帕金森一定要根据它的核心症状来诊断。也就是有没有静止性震颤，这是最主要的。
1: 嗯，然后结合其他的一些症状再综合来判断。
0: 对，是的。
1: 嗯，明白了。这个李教授，其实现在这个大家被认为说只有在老年人身上可能才会发生的病，可能现在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60岁以上的是高发人群，对吧？
0: 对。
1: 是不是现在也有很多有没有年轻人也患得了这个疾病？
0: 其实呢，在过去我们就认为帕金森病确实就是被认为是一个老年病，是一个老年的退行性改变。但是这么些年来呢，随着我们现在就是生活整个的环境啊，空气的环境的影响呢，实际上这么些年我们发现年轻的患者比例是逐渐增加的，尤其是一些早发性的帕金森。那在过去20年、30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刚上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见到最早的就是一个40多岁发作帕金森的，我们觉得那时候已经很年轻了。但是我们现在发现40岁以下的逐渐的这个帕金森的人群也开始出现了。
1: 您见过最年轻的大概是多大岁？
0: 最年轻的我呢印象当中是30多岁的一个患者。
1: 男性。
0: 对，是一个男同志。
1: 还是挺年轻的，30多岁。
0: 是的，是的。
1: 那他的发病原因，能够判断出来吗？
0: 他的发病原因基本上一个是就是遗传的因素，另外主要的还是跟一些环境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化学物质的长期的暴露，另外空气的污染，PM2.5 的这种影响，另外还有接触一些化学的一些溶剂。还有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这个高糖啊、高脂啊、咖啡呀、奶茶呀、不离手饮料啊，其实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增加这个帕金森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比较累，这个久坐，生活方式不好，很少运动，其实这都是一些帕金森的这个风险。
1: 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
0: 实际上就是这个，就说说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病人吧，也是30多岁。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病人呢，他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就是搞 IT 的一个工程师，平时呢工作压力很大，因为这30多岁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这个生活的这个顶梁柱，所以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本身的这个生活节奏也比较快。他家里呢实际上没有帕金森的病史，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实际上发病时间有一段时间，有1-2年了。那么最初的时候他就是感觉他的手抖，因为手抖呢往往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就觉得是一个比较警示的信号啊，这是我不是得帕金森了，因为我岁数大了的帕金森了，老年人会意识，但年轻人他不认为他这是一个病，所以说对年轻人来说这种警示效应不是太明显。所以他最初觉得是右手在放在那的时候有点轻微的抖动，尤其他在紧张的时候开会呀，或者是汇报的时候，他这种紧张他这种抖就会明显一点。那么后来他慢慢发现他 有的时候在日常活动的时候会变得慢，尤其是他在用键盘打字，气血大，
1: 嗯，
0: 啊，他觉得就是动作慢了，
1: 嗯，
0: 而且呢，他也感觉到他的工作效率没有以前的时候这种，打鸡血的这种工作效率那么高，他觉得他这个工作效率也慢慢在下降。后来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觉得这个肩呐，还有这个颈部呢，经常觉得僵硬，他认为他是用电脑时间长，缺乏活动，缺乏这个运动，而且这种僵硬呢，他觉得早晨起床的时候比较明显。
1: 嗯，
0: 这是早期的一些运动症状。然后呢，随着我们他就诊以后，我们再倒着去问他，问他情绪的问题。实际上他在这之前，他就逐渐出现一些情绪的低落，容易疲劳，但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来。对，直到有一天，他觉得他这种状态呢，影响他正常的这个工作，他然后来就诊，到我们这个门诊来就诊。他就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手抖，静止性的震颤，而且就是这个日常的活动变慢，就是打字，尤其是打字，他最关注的就是他打字慢了，他到我们神经科就诊。当时其实我接诊的时候，我就认为他是一个特发性震颤，因为他很年轻啊，他才30多岁，
1: 嗯，
0: 我不认为他是个帕金森，
1: 嗯，
0: 但是呢，我听他描述了病史以后，我就通过查体发现他的肢体张力有点高，
1: 嗯，
0: 而且他的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抖的，让他去拿东西，活动的时候他的手并不抖，所以说我们就给他做了核磁，排除了其他的，因为要排除一些继发性的一些肢体外系的症状疾病，所以排除了。那么给他为了确诊呢，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专门就是显示这个多巴胺地址的这个 PET CT， 然后这个 PET CT 呢显示他是多巴胺功能是下降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因为年轻他也比较关注，所以说我们给他做了这个基因检测，但是基因检测呢没有发现我们常见的帕金森相关的这种基因突变，根据他这个临床症状以及他的辅助检查，也就影像学的这些检查呢，我们到最后诊断他是一个早发性的帕金森。那么这个病人呢，我们给他早期用了少量的美多巴，然后逐渐的随着病情进展呢，我们就给他联合了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他这个病情是非常明显的好转，然后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啊，还有他这个生活这个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的人精神状态有很大的改善，
1: 嗯，
0: 他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后来我们也建议他要多做体育锻炼，包括游泳啊，多吃蔬菜水果，多要跟其他的人多沟通交流，然后后来我们随访呢，他这个日常工作是恢复到正常，而且情绪状态也明显的好转了，手抖啊，还有肌肉的强直是明显的减轻，这个动作变慢就不再有，他就没有觉得困扰他的工作。
1: 嗯，这个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吗？
0: 这个疾病它是治愈不了，除不了根儿，只能说是吃药
1: 缓解。
0: 对，吃药的话说，它可能随着疾病的进展，当然了，要延缓这个疾病进展，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去延缓。
1: 嗯，
0: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它是增龄相关的一个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多巴胺地址这种会逐渐下降，所以我们要通过去调整这个药物或联合用药去改善这个症状。至于说彻底治愈是不行的。
1: 嗯
0: 嗯
1: 嗯。刚刚呢，通过李教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这个帕金森病啊，不能够完全治愈。但是呢，如果您通过一个合理的去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有自己的日常的护理，这个生活质量还是可以提高的哈。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六科主任、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李立涛教授，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帕金森疾病的相关知识。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05400，8605400。好的，接下来呢是短暂的 两分钟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请李教授为我们分享。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7: 我的心是
8: 搞错了，再来。
6: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我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
12: 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1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1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

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名医课堂开课啦！权威专家坐镇，为中老年朋友深度解析健康知识，守护您的健康，享受美好晚年。健康不缺席，生活更精彩。

0: 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7.9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帕金森疾病的那些事儿哈。在我国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发病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帕金森病呢，也被称为是危害中老年健康的第三杀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六科主任、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李立涛李教授。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神经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李教授进行咨询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05-4060 8605-4061。好，我们继续来请进李教授。李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李教授，这个我们刚刚呢在节目的前半段哈聊到了，就是关于帕金森病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另外呢还有它发病的原因、高发的人群哈。刚刚您在讲述这个30多岁的这位患者的病例的时候呢，您提到了说给他使用的药物是叫美多巴。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关于帕金森病患者的用药，就是在采取的治疗措施方面，是这种是常见的这个药物吗？
1: 是的。这个帕金森的治疗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实际上治疗的目的，我经常给每一个接诊的帕金森的患者跟他说，一定是不求全效，细水长流。所以说我们的目的只是缓解症状，因为这个疾病呢它是不能治愈的，但是它是不影响整个人的这个寿命时间。所以说它不能治愈，但是影响寿命时间，所以我跟他们说的就是不求全效，细水长流，要不要完全让它控制，而且呢让它要慢慢的，很多年几十年都用药可加。所以说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帕金森哪些常用的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实际上是帕金森疾病的这个治疗的管理的一个核心。那么主要是通过补充多巴胺，因为是多巴胺递质的减少，所以说我们主要通过补充多巴胺或者是多巴胺受体，激活多巴胺受体来改善这个临床症状。那么多巴胺替代呢主要是美多巴，美多巴的主要成分是左旋多巴，我们这个左旋多巴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成分。那么它是治疗帕金森最有效的一个药物，能够明显的改善运动症状。那么它常常呢，美多巴里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复合的制剂，里边叫卡比多巴。那么卡比多巴跟左旋多巴两个药合用连起来，那么做成这一片药，这就叫美多巴。那么卡比多巴加到美多巴里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减少这种左旋多巴的一些副作用。这是我们美多巴，这是治疗帕金森，也就是刚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年轻的帕金森患者的一个主要的药物。另外呢，除了这个改善补充这个多巴胺的递质以外呢，我们另外还有可以有这个多巴胺的受体激动剂。那么这些受体的激动剂呢，主要是

0: 让这个多巴胺替代的这个美多巴这个更增效，让它直接刺激这个多巴胺受体，这个让它这个效果更好一些。那么我们这个常用的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呢，最常用的临床最常用的就是普拉克索，另外呢还有这几年出现的洛匹尼罗，这些药呢可以跟美多巴联合使用。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尤其是我们患者要知道这个美多巴胺受体激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一些副作用。那么这些副作用呢，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嗜睡呀，或者是冲动控制的这种障碍，就是控制不了，他有想做什么，但是有明知不合适，他又控制不了。比如说一些便利性的这种赌博，还有暴食，另外呢还有会有性活动的这种增加，它是这种冲动控制不了的这种副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用药过程当中要需要的注意的。那么除了这两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药物治疗是核心，其实这两个药是我们帕金森治疗的核心。另外呢还有一些辅助治疗的，比如说是单氧化酶抑制剂，斯莱吉兰啊、雷沙吉兰啊等等这些药。那么这些药的作用呢，主要是治疗一些寂寞的现象，就是这个患者维持的时间，吃了药以后维持时间短，那么这个单氧化酶呢，它是可以延长这个多巴胺的降解，延长它的作用时间，来改善帕金森的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儿茶酚的甲基转移酶的抑制剂，恩卡他彭啊、恩托卡彭啊等等，这些也是用来延长这种美多巴的这个疗效。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都不怎么太常用的这个抗胆碱能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苯海索，它主要是用于控制这个震颤，主要用于年轻的这些患者比方说刚才我们这个患者，因为这样的现在呢我们震颤呢实际上这个药比较老，我们用的相对就比较少了，这是我们临床的一些主要的药物治疗的一些选择这个核心依然是补充地质为多巴胺的地质，另外就是增强这个激活这个多巴胺受体，主要还是以这个为核心。
1: 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它这个病情还会继续的往下进展吗？
0: 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的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疾病它会地质的释放会越来越少，所以说就需要再更加补充更多的补充这个美多巴，所以说我们一般美多巴呢这个都是从很小的剂量四分之一片，然后慢慢的增加到半片，然后四分之三片，慢慢一点一点的，所以说这就符合就是刚刚我说到的对于每一个帕金森病人的治疗呢，就是我掌握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求全效，细水长流，让他这个药呢几十年里边都有增药的空间。因为如果很快我这个症状完全让它消失是可以，但是量加到很多，很快就出现异动症，这个副作用就出现了，所以说这个患者可能就后面就没有药可加了，因为后面几十年的生存空间他就没有药可加，所以说这是他一个目前的一个治疗吧，药物治疗的我们一个习惯性的治疗。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帕金森病啊目前也是无法根治的哈，也就是说一经诊断帕金森病它就是需要终身治疗的哈，李教授，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帕金森疾病呢？大家都想知道说这个其实防嘛总比治要重要的多。
0: 是的，现在帕金森呢是确实没有办法去根治，但是可以通过一些预防的措施降低患帕金森的这种风险，或者是让他的疾病的延缓进展。虽然这个帕金森具体的病因，那么我所有的治疗刚才也说了，所有的治疗都是根据他的这个机制来这个来给他治疗方案的，但是我们现在帕金森的发病机制呢不是太完全明确，但是呢有研究呢表明它的遗传因素啊、环境因素、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因素都在这个帕金森整体的发病过程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呢也有一些可以预防帕金森，既然我们发现它是一些 在帕金森发病过程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要根据它的这些病因来提出一些预防帕金森的一些措施。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第一是要均衡养均衡饮食，啊，比方是要多吃水果呀、蔬菜呀，另外还有坚果，啊，这是要饮食上注意的。另外呢，就是要地中海饮食。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地中海饮食呢是以全谷物啊，还有鱼类呀、橄榄油、豆类、新鲜蔬菜为主的这种饮食模式，啊，这也对我们帕金森有好处。另外呢，前面也提到了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年轻人的这种高糖啊、高脂啊，这类的饮食，它都会增加这种炎症反应、慢性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从而增加这个患病的风险。
1: 嗯，
0: 这是饮食。那么运动方面呢，也提到了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经常不活动啊、久坐啊等等。所以说针对这个呢，我们要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走路、游泳、骑自行车另外呢可以做一些平衡的训练，打太极、做瑜伽等等，可以提高这种平衡能力。那么第三个生活方式要改变的，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保持好良好的这个睡眠习惯。所以如果说出现睡眠障碍，也就是我们睡眠当中的大喊大叫，这个睡眠行为的这种症状呢，要及时就医。这是我们刚说到的健康生活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减少这种环境毒素的暴露，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减少这种接触农药啊、除草剂这些刚刚说到的。如果一定要接触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佩戴这种防护的装备。第二个减少重金属的暴露，尤其是在一些工作的特殊的工作环境当中，避免接触这种铅啊、锰啊这些重金属，在接触的时候也要做好这种防护设备。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空气污染，减少在这个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当中暴露，需要的时候要佩戴口罩。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慢性病的管理，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是会增加帕金森的这种发病风险，也要如果有这个疾病呢，也要通过这种药物也好、饮食也好，要尽早的控制。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些帕金森的一些早期症状，比如说嗅觉的问题、嗅觉障碍。另外还有就是睡眠障碍，睡眠当中有一些行为障碍呢，也跟帕金森可能相关，要及时去就诊，然后呢就是一些便秘，便秘的时候也要重视，可以到神经科筛查一下。
1: 嗯，
0: 另外平时吃饭如果说愿意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可以吃一些抗氧化或者是抗炎的一些补充剂，比如说维生素 E、 维生素 C。还有辅酶 Q10 等等，这些可以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按照医生的医嘱来使用。
1: 好，这个其实听了李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帕金森病的整个的一个讲解啊，其实对于帕金森病引起的原因，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要积极的避免它，然后积极的预防它，关键的是早发现早治疗，并且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哈，这样呢才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都可以是一个提高。好，今天呢特别感谢李教授做客我们原来不晚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知识，谢谢您李教授，辛苦了。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7.9 河北经济广播。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 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1: 爸爸，我想自己看。
0: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1: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0: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1: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叼。
2: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

0: 点了，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会员
3: 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3: 嗯！
4: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3: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3: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3: 嗯，
4: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3: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对，
3: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3: 12种。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一

0: 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1: 没错，
0: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对，
0: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0: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0: 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0: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1: 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40063718188。
1: 对，4006371818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对，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1: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科技升级。
0: 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1: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0: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爷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

0: 你有味儿。
1: 嗯，
0: 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1: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嗯，
2: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1: 嗯，
0: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是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1: 嗯，
0: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棒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1: 嗯，
0: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1: 嗯，
0: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1: 嗯，
0: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嗯，是吧。
2: 对，是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1: 嗯，
0: 哎，在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在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1: 嗯，
0: 有吗，行程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1: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1: 嗯，
0: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哦，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1: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啊，
0: 嗯，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哎，
1: 啊，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1: 两
2: 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1: 啊，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1: 嗯，
0: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0: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
0: 嗯，
2: 然后正常是2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吗？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1: 对
0: 吧。
1: 对，
2: 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 你觉得够吗？
0: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为难了。是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
0: 一升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2: 这
0: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已经卖了，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给大家说一下，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对，
1: 对，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
0: 啊、
1: 4个月是吧、
0: 哦、
1: 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是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讲。
2: 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 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
2: 对，
1: 因为

0: 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1: 哎、
0: 再咽下去。对、
2: 啊，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0: 嗯、
1: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0: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1: 内呢，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理。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0: 嗯、
1: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0: 嗯、
1: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0: 嗯、
1: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
0: 嗯、
1: 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
0: 今
1: 天我们199，6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
1: 啊、
0: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1: 没错、嗯、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
1: 嗯、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0: 嗯，
1: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0: 嗯，
1: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没货了。
1: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1: 啊，承诺一下品质
0: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0: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
1: 说
0: 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5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 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5: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0: 没错，
5: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0: 对，
5: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0: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5: 人家不炒。
0: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5: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0: 对呀。
5: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0: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
5: 有发言权。
0: 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5: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0: 对
5: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 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

0: 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1: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铁锅为什么好？
0: 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
0: 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 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
1: 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1: 哎，就是我们有的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 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
0: 铁锅炖，
1: 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
0: 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0: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 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
1: 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0: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
1: 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0: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1: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0: 就是半价以下了。
1: 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一个
1: 我们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 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0: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1: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30组节目做错，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1: 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0: 可以
1: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0: 那个有，
1: 好嘞，
0: 那个、
1: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三十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0: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才节目就结束了。
1: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0: 这个、
1: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0: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
1: 嗯，
0: 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1: 没错。
0: 但是99块钱，现在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1: 剩下
0: 都得200多以上了，
1: 还行，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0: 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1: 对，
0: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1: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0: 货
1: 了，
0: 没货
1: 了，
0: 加不了，
1: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这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0: 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2分钟。
0: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1: 行，没问题。
0: 要接下来我真支撑不住。 度了。
1: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四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0: 是的。
1: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大咖购给到大家99，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0: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但是我今天既然做这个承诺了，我就告诉大家，您花到的99，绝绝对对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一模一样的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1: 99，真
0: 的
1: 是
0: 太便宜了、
1: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0: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没错，
0: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 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一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0: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山道鱼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儿装的，罐儿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善道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 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块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
1: 整
0: 是啥不好听？
1: 你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好不好？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 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

0: 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
1: 嗯、
0: 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些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
1: 嗯、
0: 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1: 嗯，
0: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5块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嗯，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0: 嗯、
1: 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
0: 嗯、
1: 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嗯，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

0: 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鱼味。一呢是跟山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现在是下午2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2: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区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生洞明，却无力回天。
1: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2: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晚清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姬鹤龄把孩子和家交托给瑞云，并与胡雪岩结拜为手足，放心地去新城安抚聚众抗粮的暴乱，而胡雪岩则前往松江。魏老太爷希望胡雪岩借助于海运局王有龄的关系，多为松江漕帮的生计着想。胡雪岩对江湖义气不敢怠慢，同时也觉得为了做生意需要世面平静，所以就打算为松江漕帮出一番力。那么胡雪岩又是如何帮助松江漕帮一起合作做生意的呢？他又有什么赚钱的大计划即将浮出水面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4: 胡雪岩一向有此想法，所以听了老太爷的话，细想一想其中的利害关系，自觉义不容辞，有替漕帮好好出番力的必要。于是他很郑重地说道：你老人家的话也不光是顾自己，是为地方着想。一条运河从南到北，没有什么省界好分，只要我用得上力，一定效劳。
5: 对呀，
4: 老太爷拍了拍他的肩膀，
5: 所以我说你见得世明，晓得休戚相关，不分彼此，那事情就好办了。
4: 那么老太爷，
5: 你请吩咐，
4: 要我回去怎么说呢？
5: 老太爷略想了一想答道：第一嘛，时事不同了，海运当然也有好处，不过河运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请你跟王大老爷说，河运能维持还要维持。
4: 这意思是漕米不必尽改海运，要求也不算过分。胡雪岩点点头说：这应该办得到的。
5: 第二嘛，漕帮的运丁总该有个安置的办法，王大老爷也该替我们说说话呀。
4: 胡雪岩想，这更是义不容辞的事了，满口答应：一定一定一定会说的。
5: 我晓得你老弟是有奸家的。
4: 老太爷拱了拱手说：
5: 做官的不大晓得底下的苦楚，难得由你老弟承上启下，可以替我们通条路子，拜托拜托，我替我们一帮磕头了。
4: 老太爷，这话严重了，严重了。胡雪岩马上阻止：
5: 不过老太爷，我倒有句话怕不中听啊。有话你尽管说嘛。
4: 我在想，漕帮自己也该寻条生路，比如屯田可以整顿整顿呢。

0: 老弟这话嘛，自然在理上。不过，说到屯田，真正是一言难尽啊。多少年下来，私卖私点的不知道有多少。宋江独多挂户田，所以成了皮帮了。
1: 所谓挂户田这个名目，胡雪岩还是初次听到，因而老太爷替他做了一番解释。原来这屯田原是官产，屯丁领来耕种，算是皇家的佃户，因此屯丁便有双重负担，一是向公家完纳政赋，再是论亩出银，金贴运丁，名为金银，每亩银子一分到三四分不等，所以名为屯田，其实比民田的负担还要重。这一来就有许多弊病出现了，一种是丁逃地荒，一种是为土豪劣绅或者卫所衙门的书办等类人霸占，再有一种呢是私卖或者私点屯田。照律法讲呢，以私点均田利，买卖双方均需治罪，因此有了挂户田这个名目，就是买或者点的人仍旧在屯丁或者运丁名下挂户，完粮纳税，成了有名无实。随后老太爷说，从雍正十三年到道光十八年，屯田清查过七次，其中什么毛病上头都晓得，可始终整顿不出一个名堂来。老弟呀，说到这里老太爷双手一摊，请你想想，朝廷都没法办的事，叫我们自己如何整顿呢？哦，我懂了，老太爷，屯田既成为曹帮一垒，不过这事情反倒好办了。吴雪岩这话听起来费解，还需要他自己多做补充说明。他认为田地是一样半手半脚的东西，不知道多少人安土重迁，只为家乡有块田地舍不得丢下，不肯挺起胸来去闯世面。松江曹帮的屯田如果有好处，屯丁运丁或者会在本乡本土你争我夺，事情就麻烦了。既然是个垒，丢掉就丢掉，只要公家筹到了办法，改行就行，无所沾顾争执，岂非反而省事？听了胡雪岩这番说明，老太爷大为感慨，老弟真正要佩服你呀，英雄出少年，你的见解实在高人一等。正说到这儿呢，有武闯了进来，老太爷就把刚才和胡雪岩的谈话扼要地告诉了他。尤武很仔细地听着，但这只是表示孝顺，心里觉得这件事虽然重要，但有利无处使，只有听其自然，至少在眼前来说是不吉之物，因而答了一句，我跟小爷叔慢慢商量，就把话题扯开了。扯的是闲话，说阿朱在他家做客，跟他家内眷如何投缘。胡雪岩自然要客气几句，他从话锋中听出来尤武似乎有事要跟他老头子谈，说闲话便有碍着自己在座的意思在内，因而很知趣地站起身来说，先回通玉休息，等尤武来一起吃饭商量生意。话还没说完，尤武就拉住他说，小爷说你等一等，我跟老太爷稍微说两句话一起走。那好，那我在外面坐一坐。
0: 哎，不必了吗？
1: 老太爷转而对尤武说，
0: 你小爷说不是外人，有话不必避他。不是我避小爷说，我们是没有办法，人家找到头上，不能把耳朵遮起来，小爷叔不相干的人何必让他也晓得眼不见心不烦，多好啊。这话也是。
2: 雪岩，你就在外面坐一坐啊。
1: 接着老太爷提高了声音说，来个人呢，
2: 陪客人去看看我的兰花。
1: 老太爷养了好几百盆剑兰，有专人替他照料，就由这个人陪着胡雪岩去看兰花，一花一叶都能弹出好些名堂来。胡雪岩却没有这么哑，敷衍着混晨光，而他心里只是在想，是什么机密而又麻烦的大事，尤武看得如此郑重。他猛然想到尤武在他自己家所说的送鬼出门这句话，胡雪岩恍然大悟，那般神道大概是小刀会的，不然的话也和刘立川有关系。一想到此，胡雪岩又惊又喜。他惊的是，这眼瞅着要造反了，尤武和他老头子可不要被牵扯进去。而喜的是，小刀会的情形看起来尤武都知道，避凶趋吉对自己的生意可大有好处。嗯，只要好处不要坏处，胡雪岩在心里说，这件事倒要跟尤武好好商量一下。过了好长时间，尤武才跟老太爷谈完话出来，于是招呼了陈世龙一起出门。他问胡雪岩，小爷说你是到我那里还是到通玉？通玉比较近，谈天方便。尤武话中的意思是，到他家就可以先跟阿朱见面，而在这时来说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道，还是到通玉吧，我有好些话要跟你一个人谈。因为有这样的暗示，所以到了通玉只有他们两个人把杯细谈。雪岩，你的货色我代为做主进私站，战单现在交给你。尤武首先交代这件事。说起来，战单在胡雪岩手里有许多花样好耍，起码也可以作为表示实力和信用的凭证，因而他不必做不必要的客气，接过来放在了一边。雪岩，这家私站跟我也熟，战租特别客气，不过你能早脱手还是早脱手的好，私摆下去会变黄，价钱上就要吃亏了。是啊，五哥说的不错。不过胡雪岩停了一会儿说，我现在又有了新主意，要跟五哥商量商量。哦，
0: 不过这方面我不大懂啊。且不管他，你先讲出来再说。
1: 是这样，五哥跟洋行里很熟吧？
0: 是的。是不是要我介绍洋商啊？
1: 还不止这一层。五哥，
0: 嗯，
1: 我另外还有一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如果不该问，五哥老是不客气地告诉我，自己弟兄千万不要存丝毫不好意思的心。我晓得，光棍心多，马不精。

0: 说你的见解着实高明，有许多事是江湖道上的人见不到的。
1: 多谢他老人家夸奖。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别的长处没有，第一，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第二，事情轻重出入我极清楚，所以我那句也许不该问的话，五哥你大可放心。胡雪岩这是一再表示自己不会泄密，而尤武光棍玲珑心自然会意，心想何必等你问出来，我先告诉你不显得漂亮些吗？于是他说，雪岩，我知道你要问的就是你今天在我那里看见的那般神道。
2: 对了，
1: 胡雪岩点了点头，五哥你是为我好，叫我眼不见心不烦，而我呢另有生意上的打算。
2: 哦，
1: 尤武不马上回答，慢慢地喝了口酒，夹了一块鱼干在嘴里嚼了半天，然后吐掉了渣子说话，
0: 我不晓得你在生意上有什么打算，这件事我老实告诉你好了，小刀会就在这几天要起事，他们来请我入伙，我决定由他们自己去搞。果然是这么回事，
1: 胡雪岩心里说。五哥，胡雪岩先敬了一杯酒给尤武，
0: 你这个主意捏得好，跟他们一起趟浑水实在犯不着。
1: 哎，是啊，
0: 主意是容易捏，做起来不容易啊，浑水要泼到你身上要躲掉也是蛮难的。
1: 这就表示尤武虽然没入伙，但也不便反对他们。胡雪岩了解他的难处，而不了解的是小刀会的所为。那么五哥，我还有句话请问，你看那般人会不会成气候呢？
0: 这很难说呀，有外国人夹在里头，事情可就难弄了。
1: 哦，胡雪岩一惊，还有外国人插手？
0: 那是刘立川的关系。
1: 照这样说，一厂里是一定不会乱的。
0: 外国人跟刘立川打交道，就是为了保一厂的平安。不然我为什么要把你的丝送进一厂的丝毡呢？
1: 哦，胡雪岩不作声了，他默默地把尤武的话细想了一遍，觉得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到了，而这个好机会自然要和尤武分享，而且事实上也不能不靠尤武的力量。因此胡雪岩这样说道，五哥，照我的看法，小刀会一起事不是三五个月可以了事的，丝的来路会断，洋庄价钱看好，我们可以趁此赚他一票。
0: 我倒真想赚他一票啊，帮里越来越穷，我肩上这副担子越来越吃力，可就是不知道怎么个赚法啊。你说买丝囤在那里，等洋庄价钱好了再卖，这我也懂，不过你倒说说看本钱呢。
1: 尤武这句话叨到了点子上，最大的困难就是本钱。而胡雪岩呢，心里早已有了打算，但是他需要先打听一下尤武这方面的情形。
0: 五哥，你能钓多少呢？先说个有把握的数目，我们再来商量。
3: 三大的10万银子我已经转了一期，不能再转了，眼前我先要凑这笔款子，哪里还谈得上别的呀。
1: 那么这笔借款是

0: 你已经凑到了多少呢？
1: 还只有一半。
0: 一半就是5万。
1: 那么3天之内你还能掉多少呢？
2: 最多再掉2万。
0: 那就是7万。好了，五哥，你只管去掉，三大转期归我来想办法。
1: 五哥，有件事我不大明白，洋行里可不可以做押款呢？
2: 这倒没听说过。
1: 那么请五哥去打听一下，我们本钱虽少，生意还是可以做得很热闹。
0: 这有两个办法。
3: 胡雪岩的两个办法是这样。第一，他预备把存在预计私占的货色做抵押向洋行借款，这样把账单化成现银，在上海就地收货。如果洋行借不到，再向钱庄去接头。
2: 慢，
3: 尤武打断胡雪岩的话，
2: 你的脑筋倒动得不错，不过我就是不明白，为啥不直接向钱庄做押款呢？
3: 胡雪岩笑了，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1: 五哥，不瞒你说，我要拿那张账单变个戏法。
2: 哦，怎么个变法？
1: 是这样，三大那边的款子转期要有个说法，就说我有笔款子划给你，不过要等我的司徒手才能料理清楚。账单呢，给他们瞧一瞧，货色又在私账里不曾动，他们自然相信，也就放心了。而哪晓得我的账单已经抵押出去了呢？
2: 哦，
3: 尤武也笑了。
1: 雪岩啊，你可真厉害，做生意哪一个都弄不过你呀。
2: 这一来我懂了，
1: 反正账单不能流入钱庄，戏法才不会揭穿。
2: 如果洋行那方面不行，只要有东西，我在私人方面也可以商量，
1: 那就再好不过了。
2: 我再说第二个办法。
3: 这第二个办法一直是胡雪岩的理想，私商联合起来跟洋行打交道，然后可以治人而非治于人。当然这个理想不是一蹴而就，但是眼前不妨试办一下。胡雪岩的打算是用尤武的关系和他自己的口才说服在上海的同行，预备销洋装的私客人彼此合作。胡雪岩进一步说明，
1: 这又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我们先付定金，或者1/4，或者1/3，货色就归我们，等半年以后付款提货，价钱上通扯起来当然要比现在就脱手来得划算，人家才会点头。
3: 而他的第二个办法是联络所有的私客人，相约不卖，由他们去向洋人接头讲价，成交以后抽取佣金。胡雪岩讲得很仔细，尤武也听得很用心，耳中在听，心里在算。照胡雪岩的办法，10万银子就可以做50万银子的生意，赚来的钱对分，每个人有5万银子，加上已经在手里的5万，恰好可以还三大的借款。尤武不能不动心，他说，
2: 小爷叔，你的算盘真精明，我准定跟你搭伙。我们啥时候动身到上海呢？
1: 你看呢，在我是越快越好，
2: 最快也得明天。
1: 那就明天，一言为定。
3: 二人谈完了正事，谈闲天，尤武提到阿朱姑娘，笑着问胡雪岩何时纳宠，预备送礼。
0: 胡雪岩笑，五哥，你错了。
1: 胡雪岩答了这么一句，又觉得话没有说对。

0: 不是你弄错，实在是谁也不晓得我的心思。五哥，我倒要先问你一句话，你看阿朱为人如何？自己人不必说客气话。人是好的，不过脾气好像很刚。说句实话，这种小姐要嫁给肯闯世面的小伙子倒是好帮手，嫁了给你。尤武说到这儿忽然问，嫂夫人的脾气怎么样？
1: 刚才说到松江曹帮的魏老太爷想请胡雪岩帮忙解决曹帮的生计，胡雪岩建议尤武另辟蹊径，利用小刀会闹事儿，势必推掌佯装私嫁的契机大赚一笔。胡雪岩筹划着这笔生意的本钱，一方面计划用自己在一场私战寄存的私做抵押向洋行借款，把三大钱庄的贷款转期，另一方面也是胡雪岩的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私商联合起来和洋行打交道，占据对外贸私的主动权。胡雪岩这个用10万两银子赚50万两银子的如意算盘正在悄悄打响，此刻连尤武也不得不佩服胡雪岩的精明，决定搭伙去上海谈生意。与此同时，在这笔私生意上，胡雪岩不得不安排好两个人，让他们共同为大金私行出力。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呢？
2: 不足于脚下，不慕于虚声，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哈，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不欲饮食，是吧？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遍求方药治疗无效啊，就是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效果。哎，这时候呢，说偶遇一位杨姓医生，那这位杨医生呢，就对病人说了，说你的病啊，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哈，你每天早上5更时起床，然后你到牛肉店当中，你等那个煮牛肉起锅，然后呢，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进去啊，走到锅旁边呢，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呢，哎，你向那个店老板讨取牛肉汤汁一碗，立即饮完啊，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可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啊，而且这个办法还很奇特啊，哎，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方法，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10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呢，皮肤越来越丰满，就是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真治愈。哎，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牛肉本身也是一味药，而且说什么呢？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是吧？牛肉的补气的效力呀、啊，和中药材黄芪差不多，是吧？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啊，化成液体。这种液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可由肠胃而透肌肤。是吧？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能甚至能滋润皮肤。传统中医有四不治的说法，是吧？哪四种绝症不能治疗呢？简称叫风、痨、骨、膈。啊，风它指的是脑中风或者是风湿这类的疾病。痨它指的是肺结核。痨病，你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哈，还有骨呢，水骨指的是肝硬化腹水，膈，噎膈，哎，指的是食道癌。那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用鳗鱼熬制的汤羹来治疗痨病，哎，也就是肺结核的一案。话说越州镜湖有一长者，家中有个闺女，年方18，啊，正是豆蔻年华，却不幸感染了痨疾之疾，也就是肺结核。那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一日，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对母亲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然后脸装棺木内，送到长流水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一个世界。”一番话说得悲悲切切啊，令人肠断。大家知道啊，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那你要治不好的话啊，那会传染给一个家族， 所以说没办法了。

0: 啊，女儿就继续说了，那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我就马上在你们面前自尽，把我的痨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狠心不孝哦。这父母无可奈何呀，这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把女儿梳洗入棺，置放于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哎，恰好有一个渔民叫赵石，啊，他是一个青年的渔民哈，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而且呢，隐约地听见棺内有声声的呻吟，于是奋力开棺，见一年轻姑娘正在棺内哭泣，便将姑娘扶于棺外，倒入船舱，为姑娘四喂饭食和鱼羹。这顿饭啊，姑娘吃得特别香甜啊，也许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吧，说简直是得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深情地对赵石说："我是一个患了痨病的病人，大哥将我收留，真是大恩大德，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就每天给我像今天这样用鱼熬汤，只要您不嫌弃，等我病痊愈以后，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哎，后来这姑娘啊，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一改昔日病容，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她不时出言，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如此一年半载，姑娘思家啊，就想家了。那么夫妇俩就寻到镜湖，赵长者协同老伴儿见女儿健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感到很奇怪啊，是又惊又喜，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疾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那么，当今很多医生喜欢用鳗鱼煎汤治痨病，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鳗鱼又名叫鳗鲡、白鲺、白鳗，鳗鱼可以治痨病，也就是肺结核。中医文献早有记载，你像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啊，就有记载说鳗鱼可以治骨蒸痨瘦，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啊，说鳗鱼治虚劳肾补益，哎，就是有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欢迎大家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这样一种养生的正道。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依旧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院长，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大师的。

0: 星辰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慢病的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1: 哎，佳宁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这档节目谷养正道它的创办的一些主旨和背景。其实说到这些背景哈，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2022年3月份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其实呢，也就是说用一种全媒体的方式，更新的方式，更有趣的方式，更容易让我们大众接受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些养生或者说是一些健康知识的科普。
1: 是的。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它是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发布的，而且是联合了8个部门，包括广电总局，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信息化部、国家中医药局、中国科学家协会，这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联合发布这个指导意见。
0: 是的。那么从中也可以看到哈，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养生科普的重要性，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科学的去树立自身的这种健康理念，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是的。因为国家密集地出台相关政策呀，确实看到了群众需要健康教育。
0: 是的。
1: 而且呢，健康知识的传播呢也需要专业去伪存真，更需要权威来引领正道。
0: 没错。那我们不得不再提到另外的两个文件哈，一个是2022年4月份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哈。
1: 是的。
0: 那么再有就是2024年12月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探寻什么呢？谷物和身体的一个健康密码，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追溯饮食的本源，去解锁食养，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最本真的体魄。
1: 是的。刚才佳宁老师提到的，从官方的背景几个文件啊来进行健康促进啊，那么恰好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巧我能够受邀哈，本档栏目吧，来把我的经验传播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0: 对。因为您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这样一个慢病综合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哈。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也都这个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这样一种行动当中，因为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而且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提到了一些数字，其实这个数字哈说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而且是挺震撼的。因为呢我们国家现在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 34.3%， 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 16.4%。 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个数字加在一起，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数字已经超过了50%。而且这其中6到17岁的青少年的儿童超重比例也是大大攀升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特别是肥胖它有可能会导致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还有部分像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吧？
1: 是的。
0: 那听说呢您这个谷物养生呢也有这20多年的经验了，这样您从头和我们说说吧。
1: 好。这要从头说的话呀，还要从我从医开始。说当初我为什么选择学医，我呢是70后。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的爷爷不幸的患上脑血栓而去世了。我爷爷啊平时喜欢喝酒，而且脾气也不好。还有我三叔，我三叔本身是一名医生，虽然本人是医生，但是对我爷爷的病呢却也无能为力。以后我要说一说我三叔的情况哈。他呢可以说是我国乡村医生的一个缩影。给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他 他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有一句话简单讲叫三素一堂。啥叫三素一堂呢？就是过去赤脚医生，形容赤脚医生的哈，维生素、抗生素、激素加葡萄糖。也就是输液啊，你感冒了、头疼脑热了，给你输液啊。后来我三叔啊，就弄那个中药专科，向民间老中医学习。但是，我三叔后来，恰恰就死于他师傅传给他的秘方。他的秘方，造成我三叔胃气衰败。这个后话我详细给大家讲啊。当然，我并不是抨击某些民间医生啊，而是有一些所谓的民间秘方或者是老中医传的秘方，看起来是有效果，实际上弄不好会要人命的。话说回来啊，说我爷爷去世以后，当年我正在上高中啊，然后呢我就想学医，当然一开始也想学中医，但是也就是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人们都说你学西医吧，中医不赚钱了，那个时候啊，70后，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当时我考的是西医临床医学。记得有一次跟随导师在门诊实习的时候啊，我的导师呢，在下班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老师一同出诊的实习生，我们同学，然后呢，微笑着说了几句话，他说：“哎呀，看看你们几个，一个一个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当时很高兴，以为老师要夸我们呢哈，没想到老师后面一句话，老师摇摇头，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哈，瞬间就反应说，我们将来面对病人的话，我们应该是成千上万了，怎么就能治好几个病人啊？怎么能论个计算呢？但是后来，从医过程中恰恰验证老师的话，后来我选的是哪一个科呢？我选的是内科。大家知道，在医学上啊，一提到医生，给人感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
0: 很神圣。
1: 大家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的，一提到医生，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外科医生。而实际上呢，医生分很多科的，我选择内科。那么内科它有啥特点呢？当时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后面还有啊什么？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还有没人敢去的，是传染科。好了，那我选的是大内科。那么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呢？因为大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你不像外科急性病，我该做手术手术是吧？
0: 对，
1: 成了就成，败了就败了，嘁哩咔嚓哈。但是内科不一样，面临的都是啥呢？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内分泌嘛哈。
0: 是的，
1: 包括最常见内分泌的啥，就是糖尿病嘛。慢性胃肠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这都是内科。
0: 所以说，这个内科的医生，他需要你更精湛的医技，还有耐心，再有就是医者仁心。
1: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内科所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是的。
1: 那么患者都是处于什么状态呀？咱们收音机前有些听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我用一句话形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叫天天吃药离不了。常年有病治不好，是吧？天天吃药，然后常年还治不好。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有些老人经常会说，我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要多，是吧？
1: 是的。所以说呢，工作了几年我就发现了，确实如此。那么后来我就逐渐的想，中医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呀？因为给人感觉中医是治本的。西医是治标的，
0: 对。
1: 那么开始研究中医和中药，后来呢，我考取了执业中药师，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可以说对中医哈、有了一定了解，我才发现啊，事实上，对于那些慢性疾病，中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
0: 哦，

0: 你看，我们讲很常见的，刚才讲的高血压，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方法，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吃半年的药呢，我们能把高血压除根儿，你永不复发了？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那到目前为止，说哪个中医，你说用我的药以后，啊，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儿了？嗨，如果有这种说法呢，很可能是骗你的啊。哎，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是不死人的癌症。所以说呀，经过学习和研究中医以后，发现哈，对付慢性病呢，说中医也不过如此。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在中医的阵营里呀，有两多现象，一是庸医多，二一个是神医多。啊，往往有一些医生啊，被传得很神，甚至有一些中医呢，大肆鼓吹中医无所不能。啊，有的甚至在广告宣传呢，能彻底治愈牛皮癣，彻底治愈糖尿病，永不复发，啊，彻底治愈哮喘。哎，实际上我们讲啊，中医呀，有很多不治之症的。你比如说，中医讲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名医不治喘，治喘就丢脸。还有，你像传统中医很早就提出了四大绝症，分别叫做风、痨、骨、骼，就包括神医扁鹊啊，曾经提出过什么叫六不治：交资不论于理者不治，轻身重财者不治，衣食不能侍者不治，阴阳病者不治，脏器不定者不治，行雷不能服药者不治，还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此为六不治，啊，这些内容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的哈。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人啊，貌似中医而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得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讲的哈，他感叹哈，他说呀，现在很多非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些人，岳老说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哈，哎，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要带领大家，我们共同来研究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用西医的知识，因为我本人是从西医出身，啊，用现代的科学来透视中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可能被看作是玄学，是吧？什么阴阳啊、五行啊，但这些内容啊，我要带领大家呢，一一的去剖析。进一步的讲呢，就是在中医的阵营里呢，同样存在着精华，也有糟粕，啊，所以咱们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哎，提出了口号是什么？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那么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就需要我们进行健康教育。
1: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2: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1: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2: 孩子们，咱们开练。
3: 我是一张弓，站是一棵
2: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查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1: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那我们这档栏目属于一个健康教育栏目，是吧？那么，什么才是中医的精华呢？2007年，我接触到三分治七分养的理念。三分治七分养，当时我就认定它属于中医的精华，是需要传承的。三分治七分养主要强调的是，人体要有胃气。说人无胃气不治， 药不侵肠不发，而且呢，三分治七分养强调的是通过肉汤来滋补身体，啊，通过用肉汤啊给人体补充元气。说到肉汤啊，我想佳宁老师也很熟悉哈，你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要喝什么？
5: 乌鸡汤啊，猪蹄儿汤啊，
0: 叫什么叫月子汤啊？
5: 对，
0: 病人手术完了以后也要喝肉汤。
5: 嗯，
0: 老人呢可能喝多喝骨头汤。
5: 嗯，补钙呀。
0: 哎，那么我为什么接触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后，就特别认可肉汤呢？
5: 嗯，
0: 很巧哈，这话还得说回到，从2007年哈再向前推哈。

0: 在上半年的摸底考试，第一次模拟考试啊，高中，咱们现在家中有孩子的哈，
1: 嗯，
0: 高三上半年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的是全校第二名，
1: 优秀
0: 啊！当时我们班主任老师
1: 嗯，
0: 认为我应该是考国家重点大学的，但是没想到，赶在春节开学，春节之后的开学嘛，
1: 哦，
0: 我本身平时啊，练功啊。练功有一次呢，我坐在大石头上，在春天，在北方啊，零下十几度，结果就把我冻感冒了。
1: 哦，
0: 冻感冒了，那么身体还有一定基础，每天还能坚持上课。
1: 嗯，
0: 但是上课的时候，这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佳，就爱睡觉。哎呀，被班主任发现，老师说你，李静文，你这什么情况？哦，感冒了，赶紧治啊！然后呢，老师就。推荐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诊所哈。
1: 嗯。
0: 诊所的医生呢说你打针吧，打针来得快。结果呢连续注射抗病毒的药啊，治感冒嘛啊。当时上高中咱也不懂医，那时候还没学医呢。
1: 嗯。
0: 治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好转。啊，偶尔好一点，但是呢反反复复。哎呀，那个时候啊出现什么情况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穿蓝色中山装哈，那时候也崇拜武侠人物哈，包括你像这个李连杰拍的少林寺啊，后来李连杰拍的精武门有印象吗？穿中山装哈，那个时候哈，那个年代哈，我们高三年级呢在学校的后面是一排平房，平房后面呢是学校的院墙啊，2米5高，跟房子一样高。我虽然感冒了，但是呢2米5的高的墙我能翻到墙外去啊，就是从远处跑几步完了，脚蹬着墙，用手能搭到墙头，
1: 嗯，
0: 然后身子就能从上旋过去。
1: 哦，
0: 旋过去到墙外干什么呢？要背着同学们，我偷偷的给自己注射感冒药。
1: 我的天哪！
0: 我们学校外面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应该是哈。就这样陆续的治了一个多月，接近两个月，
1: 嗯，
0: 我的感冒还没有彻底好，总是上课的时候没精神睡觉。时间来到了五一劳动节，放假五天放假回家。
1: 嗯，
0: 我母亲看我这情况不对呀，你这身体这么弱了已经，然后呢就宰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
1: 嗯，
0: 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喝了两顿。很快呀，喝完鸡汤以后两三天，我就感觉这身体恢复得非常明显。
1: 嗯，
0: 佳宁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哈？一个人在久病之后痊愈的那种感觉呀，
1: 嗯，
0: 哎呀，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打篮球嘛，
1: 整个人都是轻松的，
0: 哎呦，因为在感冒那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浑身沉重无力，
1: 嗯，
0: 但是感冒恢复了以后，我就感觉这身子轻飘飘的，
1: 嗯，
0: 打篮球又有力气了，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种大病初愈的感觉，
1: 嗯，
0: 后来当然我学了西医临床。直到2007年，这几年当中，那么我见到太多的病人啊，用各种药物，慢性病嘛哈，
1: 嗯，
0: 而治不好，而又接触了七分养的理念之后啊，七分养呢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啊？
1: 嗯，
0: 胃气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
1: 哦，
0: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饿的感觉，那么他的身体的生命力就比较顽强。
1: 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形容老人，
0: 哎，
1: 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
0: 哎，是的，嗯，说一个昏睡的病人如果醒了以后，嗯，他喊饿，那么家属就谢天谢地，
1: 是的，
0: 他想吃饭了。
1: 嗯，
0: 哎，事实证明哈，就是一个病人如果有饿的感觉呢，相对来说他恢复的就比较快。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肉汤的问题哈，肉汤啊，因为我是学西医出身，
1: 嗯，
0: 肉汤里面是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水解以后分解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和活性多肽等细胞营养液呀，啊。
1: 嗯。
0: 这个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一讲熬汤的学问哈。
1: 嗯。
0: 说到熬汤，大家熟悉南方人比较喜欢熬汤。
1: 对。
0: 特别是有一道名菜，
1: 嗯，
0: 叫佛跳墙。
1: 啊，这是应该是福建的一道名菜。
0: 当然这是贵族版的肉汤哈。
1: 嗯嗯，
0: 咱普通老百姓可不能天天吃上海参鲍鱼熬的啊。哎，当然我们说鸡汤鱼汤牛肉汤，嗯，

0: 搭配好了以后，它就不次于海参燕窝，
1: 哦，
0: 那滋补的作用啊，可以说是平民的海参。当然，咱们北方人不太喜欢熬汤哈，一般来说就炖个，最多也就炖2个小时，把肉炖烂了，还是以吃肉为主。
1: 对，我记得当时南方那边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他说你们北方人啊，如果比如说，下午决定晚上要去哪儿吃饭，你们会拿起电话来呢，给某个餐厅打电话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位置。但是他在我们南方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决定去吃饭的话，那我们会说我们要订什么什么汤，在那个时候可能2、3点的时候就帮你把这个汤煲上了。
0: 是的，所以说有少数人是比较了解汤对人体的重要作用
1: 是
0: 的。
1: 的。
0: 那么说到汤对人体重要作用啊，我想到一个名人，《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
1: 他的汤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发生吗？
0: 他跟汤啊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不太了解。但是他说过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段哈，我记得应该是第330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就说了：“亮曰，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染上重病了哈，陈年旧病，怎么办呢？当先以糜粥肉汤补之，待其气脉和缓。”五脏安和，再以猛药治之。说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欲求安保难矣。就是说，你不先用肉汤和这个糜粥和肉汤补的话，你直接上猛药，那就危险。
1: 这是一碗粥的重要性。
0: 哎，他说糜粥，啥叫糜粥啊？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煮的那种烂乎乎的粥？
0: 哎，对了。当然，首先第一点，古代可没有现在精加工啊。
1: 是的，
0: 他们所用的米应该是什么？
1: 就是带有那个皮和胚芽的那种米，是吧？
0: 全谷物，就是全谷物粥，是吧？他强调的是，哎，要熬到米中有水，水中有米，水谷交融才叫米粥。当然还有肉汤，这肉汤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讲的内容之一啊。哎，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什么？七分养的基础，
1: 是的。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谷养正道》哈。刚才呢，一直在为我们讲解的呢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静文呢，也是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其实从刚才李老师、李院长您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哎，您因为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就是说到家人的这个因为生病啊，包括您自己自身在高中即将要这个奔赴考场的时候生了那一场病，就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哈。
0: 嗯，是的。
1: 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一些从医的历史。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和您来聊一聊您因何与谷物结下的这个不解之缘。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诸葛亮曾经他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陈旧的这些病症的顽固性疾病的时候，那如果一旦用上猛药的话，可能你身体是吃不消的。
0: 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全谷物啊熬成的那种
0: 糜
1: 粥，浪户的那个粥。
0: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粥它是可以什么养脾胃。
0: 哎，
1: 脾胃其实也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对吧？
0: 对呀，
1: 补元气，然后再去用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才能够往
0: 事半功倍。
1: 哎，事半功倍。
0: 那句话叫啥呢？叫先用糜粥肉汤把脾胃养好。
1: 嗯，
0: 这就做好七分养。
1: 嗯，
0: 只需三分用药就可事半功倍。
1: 这不是就是您倡导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吗？
0: 嗯，是的。
1: 是吧？
0: 嗯，是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讲了三分治七分养啊，它是中医的精华。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哎，我就带领大家呀用西医的知识来解读中医。
1: 嗯。
0: 哎，我们讲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好了，那下面这样。
1: 嗯。
0: 因为在2024年的12月7号啊，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在北京会议中心。
1: 嗯、
0: 那么这个会呢，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
1: 嗯。
0: 这样咱们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
1: 嗯，好，我们一起听一听。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众所周知，中医主要理论基础包括阴阳平衡、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扶正固本以及辨证论治。首先我们从一粒米看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大家知道，一粒水稻去掉外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这个糙米呢，它是能发芽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打磨加工，它的胚芽还在。啊，这个胚芽啊， 体积只占米的十分之一不到，但是它却富含整粒水稻的80%的活性营养成分。那么能发芽，有活力，有生发之气，这种属性在中医认为是属阳。而反过来，把胚芽磨掉了之后，变成白白的大米，那么大米就不能发芽了，啊，不能发芽，没有活力了，变成了死米，那中医认为它就属阴。有人曾经打个比喻啊，说这个胚芽啊，就相当于人的大脑，那没有胚芽呢，就相当于人没有了大脑，没有大脑的人那就是尸体。所以有人说呀，没有胚芽的米呢，就是米的尸体，也叫僵尸米。所以大家看，只有完整的一粒糙米才是阴阳平衡的啊。中医讲阴平阳秘，万物乃生。那么这种阴阳平衡米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谷。2022年新出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个膳食平衡宝塔比2016版呢增加了一条，就是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什么是全谷物啊？哎，全谷物它是一种初级农产品，哎，是没有经过打磨加工的。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稻脱壳以后得到的糙米以外，还有你像燕麦啊，完整的小麦粒儿。但是大家注意哈，大米还有大多数的小米、高粱米就不是全谷物了。那这是从一粒米中我们来看中医的阴阳平衡的概念。第二，从一粒米的生长过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看到了中医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我们吃的食物要来自天然啊，所以反对转基因，也不要反季节。要求人的饮食起居呢，也要顺应四季，顺应24节气变化。那么一粒米不仅要求无农药少化肥，不仅要求绿色有机的生长环境，同时要求不要转基因，因为有很多转基因不能自己留种，那就不是天作之物。中医早就告诉我和提醒我们，非天作之物不可久入腹，那就是非天作的东西啊，不能常吃。那些精加工的，甚至所谓的经过了科技与狠活的食物或者是米，如果谁要非要让它与人合一，那么就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第三，从一粒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全面思想啊，也叫中医的整体思想。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强调五行相生相克，五脏之间是相互依赖共存的关系。中医的经络学说、气血理论，包括身心健康啊，这些呢都是整体观啊，都是全面思想的体现。和中医全面思想相通的，就是从一粒米当中我们看到的平衡膳食指导原则。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一个人呢，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啊，要求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加3种以上的杂豆，哎，就是要求我们吃的要更全面。所以，3种以上的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米、糙米、黑麦米，再搭配几种杂豆子，你像赤小豆、绿豆、花芸豆，但是 全谷物加豆，这还属于素食。那如果完全素食呢，也违背了中医的全面思想。所以说我们要荤素搭配。那说到荤，我再补充一点啊，按照中医全面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光吃肉啊，我们肉禽蛋奶都要吃，而且就光吃肉这一个内容啊，还包括我们要吃骨头和肉皮啊。如果光吃肉不吃骨头和皮，大家想一想，你吃的够不够全面呢？哎，不够全面，不够整体，是吧？那肉皮怎么吃啊？哎，大家知道中医的名方，那就是阿胶，用驴皮啊，主要是用驴皮熬制的。那么用猪皮熬制的呢，叫新阿胶。那骨头怎么吃呢？哎，咱们也有办法，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啊，经过24个小时，把骨头熬成像饼干一样酥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骨中的营养啊，包括骨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些，我们讲骨当中的精华已经化成液体，就变成可以喝的骨头。那么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第四，从一粒米更能体现中医不正固本的原则。黄帝内经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伤寒论虽然是以辩证论治为中心思想，但是从其中，从伤寒论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米的身影。你看，一粒粒米在水和火的作用下就有了新的变化。当水多而米少的时候，又在文火加热之下，我们就能够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用粥来治病，在中医学由来已久。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谈到用粥的条文，我统计了一下，一共是34条，其中有8个方剂。你像桂枝汤占了19条。医圣张仲景用粥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助药力。你比如用群方之首的桂枝汤啊，在第12条当中说到了，服以虚饴，过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使骨气得充，汗源得以滋养，使病邪得以微汗而解。为什么用粥呢？后来医家分析啊，你像《医宗金鉴》这本书就说了，桂枝汤的精义在于服用以后虚饴，过稀粥以助药力，可以说是看透玄机了啊。而清代名医王旭高他说的更明了，他直接就说啊，说桂枝本不能发汗，故需注以热粥。说如果不加上食粥，那么疗效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效。第二，仲景用粥的目的啊，就是解毒副作用啊。这个粥呢，可以帮助解毒。你像赤小豆、绿豆都具有解毒的作用，包括糙米啊，现代医学研究呢也具有解毒的作用啊，缓解药物的副作用。第三，仲景用粥的目的是扶养正气。伤寒论中说到，在服食枣汤得快下利以后，用米粥自养，来借助的就是这个米粥易于消化以及额中补虚的功效，让我们的正气尽快的恢复。近代很多医生在运用仲景以上药方的时候，多不重视粥的运用，甚至弃而不用。这不但违背了仲景治方之意，也会影响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这是伤寒论用粥扶正固本。 那么从一粒米啊，我们看到了中医几大基本原则。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在《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譬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得了重病啊，当先用米粥肉汤以饮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健安，然后以猛药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后味，欲求安保，成为难矣。从《伤寒论》当中提到的用米粥自养，扶正固本，到诸葛亮提到的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都是要把身体养壮实，然后再考虑药物治疗。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精髓，三分治七分养的最原始的理念。那么这里以一粒米、一粒粒米、以一小把米、一碗米为主角熬制的米粥，现在叫做全谷物粥，就成了七分养的基础之一。因为古代的米啊，没有经过精加工，基本都是全谷物啊，是含有胚芽，是阴阳平衡的，而且是天然品种的啊，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的全谷物。那粥要熬到什么程度为好呢？熬到水谷交融，米中有水，水中有米，甚至这粥上要出现一层油皮儿。古人把这样的粥汤称之为平民的人参汤。总而言之，食疗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技巧。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慢性病患者手中的七分养的金饭碗。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的发展方向。以上就是我从一粒米中对中医的感悟，我就说到这里，粗浅见解恳请大家指正。最后预祝咱们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 好，那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
1: 嗯，
0: 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啊，一粒米、十粒米、百粒米，米加水，经过文火12个小时，我们就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
1: 嗯，
0: 注意我的措辞啊，叫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
1: 嗯，
0: 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啊，还有呢肉汤，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生胶。
1: 嗯，
0: 那我把它们加在一起呢，叫养生三宝。
1: 哦，
0: 这是食疗的基础哈，
1: 嗯，
0: 是平衡膳食的基础。
1: 嗯，
0: 而我在书中又给大家讲到了平衡运动，
1: 吃动两平衡。
0: 对，这就是吃动两平衡。
1: 嗯，
0: 吃动两平衡呢，我已经推广20年了
1: 啊，
0: 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
1: 嗯，
0: 在推广过程中啊，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获得改变，非常高兴啊。就是通过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通过改变饮食习惯，
1: 嗯，
0: 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当然高兴啊。
1: 是的，
0: 哎，各种各样的礼物，我记得，哎呀，有老人家从山东青岛的胶州，给我送了4颗大白菜。
1: 哇，
0: 这个大白菜有多大呢？
1: 嗯，
0: 老人家当时说要到北京来看望我。
1: 嗯，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来了，来我还要请您吃饭，开个玩笑啊。他那好，我给您寄点东西，您一定要收。
1: 嗯。
0: 好，没过几天啊，物流通知啊，那时候是物流呢，不是快递呢。
1: 嗯，
0: 有2大箱啊，等取回来一看是什么呢？
1: 嗯，大白菜。
0: 每个箱子里只装2颗
1: 啊，
0: 一颗大白菜，20多斤吧。
1: 哇，
0: 大家见过20多斤的一颗大白菜吗？
1: 这是我们患者的一片心意哈。
0: 啊，后来老人家说了，这是我们这个胶州的特产，叫胶白胶白。
1: 嗯。
0: 好，每颗白菜上还拴着一根红绳。
1: 嗯，
0: 各种礼物吧，哈，还有10余年间呢，有一些老同志，每年春节呀，第一个给我打来拜年电话，令我非常感动。当然了，他们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吃动两平衡的受益者。
1: 是的。
0: 好了，这些具体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留到下期详细跟大家讲。
1: 好的，谢谢李院长。李院长和我们的这个古养哈，可以说是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那么在这20年当中哈，也服务了很多的这个病患。这其中的这个老大爷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哈，非常感动的。那我们说中医的药食同源呀，五谷为养这样的传统智慧，那谷物呢也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的食疗良方。其实它比药物呢更容易坚持，更容易适配我们的全民养生。好，那么在我们古养正道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李院长啊，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和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3: 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6: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5: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7: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8: 送快递很简单，
2: 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开书，书接上回。雪莲往旁边一站身形，就看云中雪王爷啪啪啪晃掌进来，噼噼噼噼噼，这掌往里一打还是行。王爷这两套啊，你还真别说，不简单，轻功好，打打起来了。老尼姑陪他起来，一会儿落地了，落地扫堂腿，老尼姑闪身躲过。宋玉着急，干嘛？得走啊，找不着出路，不知道从哪儿走。要知道从哪儿走啊，他连雪莲都不能顾，就得走。为什么？他的事儿大呀，扑面罗汉那儿等着呢。一个月人头大会就得召开，能看着自己老师的人头做人肉羹吗？怎么能啊？绝对不行。所以他着急。傻子，这怎么办？老夫气得咔嚓呀，该打打，该杀杀，绝不留着，留他没有用啊！什么王月月什么月，打他，打他，打他！他在旁边喊，老姑子把自己的清风掌掌法亮开了，跟这个王月站在一处，打在一起，也就是50几回合。雪莲老尼倒在他的背后，拿脚一蹬他的后腿，拿这科技看一顶他的后腰。然后啪，这掌就起来了，啪一摁他，摁他这个头心儿，啪一个缩掌。再看得，这小子云中雀王月，当时是四肢酸软无力，堆死这儿了，鼻涕也下来了，是哈喇子也下来了，一会儿一歪头死了。老尼姑这才瞅瞅黑子响，黑子响，你是一帮之主，黑虎寨你是一寨之主，不要费事了，你过来，咱们一战，省着这么多人，我挨个打。 黑子强回头看看自己旁边的师弟，苦面罗汉、骷髅罗汉，又看看师妹，凡间仙女闹广寒、云翠兰，那意思怎么办？人家叫板呢，看谁上？云翠兰呢？

0: 这女子事武功高，那当初说的她的时候，您听了，彩虹渡长江，两条彩虹了不得，这个绸子甩起来一般人不是个。她说话了，寨主，师哥，又是寨主又是师哥，翠兰，我过去试试行吗？妹妹，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放心吧，没事。翠兰姑娘离开了本队。 来到姑子雪莲切近，雪莲老尼，我跟你比比行吗？
1: 可以啊，
0: 宋玉说话了。杨千妹，他呀，是这里头最坏最坏的人。那么在想当初时，他冒充我的妻子，把我引到这来，一路之上还装神弄鬼，他装一个死胆吓唬我。你千万不要给我留面子。虽说他是我的媳妇儿，是我的前妻孩儿他娘，你也得把他给我杀了。 要以正门规，要不宋氏门中这点香火就得让他丧尽了。你把他给我宰了，省得他今日后在江湖绿林道上人前背后说我宋玉的闲话。他该说他是宋玉的妻子，宋玉怎么对他不好，宋玉怎么弃他而去抛妻弃子，任他人缠你，我造娘，老前辈一个字儿，宰。姑子乐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呀，巧巧，姑子他说的是真的，我们长这模样，我们磕碜呐，我们比他漂亮多了。我们让他当我们一伙老公，他不偷着乐。回过头来，他上头来跟我扯这个，哎呀，我的妈个，气死我了！哈哈哈哈哈！老尼姑乐，那好吧，你叫凡间仙女闹广寒对吧？广寒宫你都敢闹，你胆儿不小。云翠兰。 姓也好，名也好，长得也漂亮，你说你要不是坏人该多好！你真是学好了，在江湖道上有了名气，你这小孩多么好的一个人，这不是白瞎了吗？呀，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姑子？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能说这个吗？啪！一伸手，后头这一对粉绸子就出来了，啪！一掐这俩小棍儿，嘘，一晃。 就跟两条蛇相仿，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碰不着他，他拿抽子能抽着你，能缠着你，能扫你的眼神，这是人家的兵器，人家的功夫，人家练此一绝呀。什么叫绝活？这就叫绝活。就看这姑娘把绸子抖开了，时而上时而下，唰翩翩起舞。而女尼姑雪莲就在她这个绸子下头闪展腾挪。咱得啊说一句心里话，女尼姑的武功不矮呀，这要不是她可就完了。得亏是她行前后行左右把功夫抖开了，赶上这么一招，姑娘啪双灵过去，一缠着，一缠女尼姑胸膛，那意思俩铃子缠上之后，啪往天空一扔，拽死你得了，是这意思。可是还没等缠上呢，就看姑子是鼻子尖一着地，一个大哈腰唰拉这铃子空，在这铃子下的一闪身形，啪用这手把这铃子就给抄住了。姑娘云翠兰往回拽一拽没拽动，拽两拽没拽动，拽三拽第四拽还没等拽呢，再看雪莲老尼来个反客为主，啪一抖，一抖这个粉铃可坏了，把云翠兰给缠上了。耶，再说啥也没用了，把云翠兰缠起来，然后一抖手啪追死云翠兰。一瞪眼黑志强，让不让走？现在黑志强吓傻了，请请请请请，奔大门口一伸手说声请请请请请，啪 老姑子一伸手抓起四目玉孙悟空，明走。两个人往外走，可就走到大门这儿。可是出大门前边是一趟路，一趟路呢是黑白的石头镶的。宋玉当时就一打人，大块石头，黑白石头怎么回事？这里头不会有什么消息吧？当时他想到了，想到可是想到没说，没跟女尼姑雪莲说。俩人往前走，刚踏入这个青石上，就听得一声响，俩人掉进万丈深渊。宋光明跟老尼姑掉进万丈深渊，人家咋那么好就让你走啊？能走得了走不了？这是西洋八法消消埋伏。老姑子见势不好，啪，自个儿剑就擎起来，这手可抓着宋玉呢，啪，半道就给塞墙上了，咔，也就是清风剑是宝剑，别的剑都完了。老姑子能不心疼剑吗？但是要命，拽住了，有一丝亮光射进来，耶，旁边是个洞，这剑是这么拿着，这夹着宋玉，宋玉，老人家，我把你悠过去，前面是个洞，悠去之后我再过去，你只要把身子放平就行。那你放心，你放心，我肯定平。你找好平衡，叫着点气功，叫着点轻气功。放心，别害怕。没害怕，没害怕，你嘚瑟什么？也有点冷，能不害怕吗？一抖手，啪，就把宋玉给扔过去了。把宋玉扔过去可坏了，是个斜坡，出溜，宋玉顺这个山洞唰就下去了。老胡子把一射箭，纵身形也过去，出溜是第二梯队下去。可是宋玉下来了，就一丝阳光射进来。可是宋玉也下来，也看见这里不少蝙蝠，微弱的光线看见有不少的蝙蝠。刚刚落下来的宋玉，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就把宋玉给吸过去了。宋玉被吸捡过去，宋玉抬头再看，这有个人，这人呢，这头发白的，花白的头发扎实的，俩眼睛哭的，没有眼睛，烂乎乎的，瞎子，哎，这胡子多长，埋埋汰汰，是这耳朵长，把宋玉抓过来之后，宋玉明白这功夫，这叫禅系力呀，一般人不会。哈，局长便砸就要砸死。这时候宋玉才说话，我老人家玩完了。他说他老人家玩完了，这人乐了，哎，挺好玩。还他老人家，你老人家是谁呀？我老人家宋玉宋光明。这人撒开手拽着宋玉，宋玉宋光明是谁？我在这儿十几年了，没看过人。哎呀，今天可算见看着人了，是你老人家宋玉宋光明啊！我听见你这动静就高兴了，怎奈我这眼睛已经瞎了。是宋玉功夫不行，宋玉功夫不行，他吸不过来。像老尼姑这样的，黑子强这样的，有身份的人，功夫强的吸不过来，他没那么大力儿。宋玉是没能耐这会儿。宋玉他才问你老人家是谁呀？这时候雪莲老尼可就下来了，我。一代枭雄，自个儿还承认一代枭雄。
0: 一代枭雄怎么让人拿铁链子绑这山洞里了呢？一代枭雄是谁呀？
1: 吕鸿飞，金蝉圣手呀。老姑子唰就往下去，听见吕鸿飞，老姑子就急了，干嘛？吕鸿飞在这儿呢，黑虎帮神鬼寨的老寨主。宋玉，还有人？
0: 对，还有个人，我给你报个名，雪莲老尼。
1: 雪莲老尼是谁？
0: 当初你想当初如此这般要害的那个姑娘雪莲，你要给人卖的妓院去的那个雪莲。
1: 哎呦，急忙啊，吕鸿飞呀，就把宋玉给放开了。老姑子刚要过来，宋玉一摆手，因为他看不着。老人家，你不要跟他一样了，他现在已经被人拴上。你看这铁链动都动不了，范围是有限的。他说他在这十几年了，有什么吃的？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时候就看吕鸿飞两行热泪下来，哭了。
0: 没眼睛他也哭啊。雪莲呐，对不起，当初是我之错，可是当初我是坏人呐，错恶多端，坏事做尽，在江湖道上好事我一点都没做。雪莲，我据九州之铁铸成了大错，我才有今天的报应。雪莲，我只给你赔礼了。这铁链子哗楞跪不下呀，铁链子拴着呢，强跪这手都出血了。雪莲一看真有诚意，借着一丝阳光能看见。李鸿飞，你起来吧，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就算了，你怎么到这儿啊？一言难尽呐、啊。可是宋玉，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呢？哎呀，我们怎么到这儿？他们都是那个黑志强这个狗。
0: 刚说到黑志强，就看吕红飞呀，一伸手，疯了一样，用禅息力之功，把旁边的蝙蝠滋滋滋滋滋直叫唤。你个粉碎！
3: 咦，宋玉懵了，听黑之强，你怎么这么生气？他不是你徒弟吗？
0: 哎呀，这个孽障，这个狗东西，他是我徒弟。雪莲的，雪莲的，我这是报应，我现在是一言难尽啊！我呀，怎么回事？他确实是黑志强的老师，也真交给志强，把毕生的东西几乎是都交给黑志强，就是禅西力没交。黑志强小的时候家里特别有钱，那年呢，黑志强啊8岁，八岁的黑志强家里头家趁人直，两天千顷房屋百间，有的是钱，他父母对他那是疼爱有加，搁头上顶着怕吓着，搁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摘月亮，那是小少爷了不得。但是他父母呢，属于富而不仁的那伙的，特别的不仁义，对长工也好短工也好非打即骂，不光是这个，对亲属也不好，尤为甚者他的二叔黑志强的二叔。黑志强原先不叫黑自强，自立的自不叫黑自强，叫黑强。黑强的二叔啊跟他家一起住，尤为甚者是他爹对他二叔不好，他二叔二婶也有个孩子比黑强啊小2岁，女孩，是他妹妹啊。在一起住那妹妹啊就倒大霉了，比那佣人干活还多，端茶倒水虽说小也得这么干。那么他婶儿呢就是佣人，伺候他妈呀，端个洗脚水呀。二叔呢还不如那短工，跟这些佣人一起吃，跟他们一起喝。他爹就黑到这种程度，说你就拨出一间房来让他们住住，不跟佣人一起住，就这样剥削着他二叔和他二婶。那么黑强没事呢也找自己爹唠，8岁了懂了，爹呀、啊、你看我二叔那是你亲弟弟，是我二叔也是老黑家人呢，再说了我那妹妹那也是我个堂妹，不管咋地都是自己家亲戚，能不能照顾照顾，给他一间房，然后给他点钱，让他做点小买卖，搞个小本经营，他要能发迹起来呢，爹就算让他发迹起来，他如果不能发迹起来呢，算他命苦，算他命薄，算他穷，他继续受这个穷不就完了吗？哎，孩子你不知道啊，他是我弟弟你二叔，我能不了解他吗？我这片产业不是你爷给咱留下的，是你爹我一点一点辛苦赚回来的，你继承请，别人继承我不干，这是咱们家的产业，必须得你继承，你是我儿子，宝贝儿，我不是不知道他是我弟弟，我知道，但是你爷爷临死前可偷着跟我说了，说背不住他不是我亲生的弟弟，这话我就不好跟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又小，虽说你念了2年的书了，你8岁了，我这话怎么跟你说呢？那言外之意啊，就是告诉黑强，你这二叔是你奶奶他跟别人有的，所以对他这样，你明白这意思没有？
2: 这，那我觉得你也过。

0: 分，那不管咋地，他不也是我奶生的吗？那个黑强小啊，他懂点事儿，他就算不是一个爹的，那不还一个妈的吗？你能不能照顾照顾他，给他点机会，让他发展发展？行行行行，别管了，拉倒吧，这事不是你管的事儿，孩子，这是个寄生虫，从小我就看不上他，吃我喝我穿我，你别管了，这事不是应该你管的事儿。哦，黑强小孩还挺懂事儿，没事啊就偷点这个。给二叔二婶拿去，拿点这个给妹妹，换成抠十块银子在他妈那儿，哎，也就给二叔二婶儿，对他们还真好。你别管当爹的说啥，黑强没有想法，黑强始终是啊，对他们关系挺好，挺关心，跟他们处的也不错。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这一年的秋今天，黑强的父母住一个屋。黑强自己住一个屋，有的是房啊。第二天起来一看，父母死了，怎么死的？熏死的。搁现在的话啊，就是煤气中毒、一氧化碳，他炭盆子炭没灭，出来这种炭烟，把这两口子给熏死一对儿。这可是天塌了一样啊！8岁啊，孩子黑强。爹妈就没了，这还了得吗？哭吧，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语。老黑家是个大家族啊，这边开始发送吧，把这两口子发送出去，家族的族长主持公道，开了个家族会议。黑强现在小8岁，这么大一片产业，谁替他管理啊？得有个管理的人呢。这个说那个，那个说这个，最后族长说了，我决定让他二叔帮他管。那么他二叔每月开心开心呢，多钱雇他二叔管理这本账，管10年，10年后原封不动把这片产业交给人家，大伙儿也都同意了，他二叔也同意了。嘿嘿，没想到他二叔就开始黑了。第一个事儿，把总管开除，把所有全家人全换了，自个儿从招这茬人，天天呢报水灾，向黑强说，强强，二叔什么事坏了，咱们家丢了10头牛，啊，丢丢吧。强强，死了8匹马，啊，死死吧。强强，地淹了，啊，地淹了。强强，钱丢了，哎，没半年，所有的产业全到他手了，化为零。强强，这回没办法，房子得卖了。黑强说，那你就卖吧。黑强心里明明白白怎么回事，卖吧，满地溜尖我住吧。嘿嘿，最狠的是他婶儿，住这间房子都不给。强强，你不能住这儿了，咱这房子已经卖了，人过两天来取。那你说你能住这儿吗？住这儿还怎么卖啊？行行行行，黑强说行，我不住行吗？我跟那个佣人一起住。黑强心想，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说啥有什么用啊？快点长，长大了，我爹能白手起家挣钱，我不能吗？黑强现在就恨叔叔和婶儿了。太过分了，当初我对你们那么好，换回来你们对我呢，怎么能这样呢？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0: 去下午4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青年京剧演员，叫范宇成。这位范宇成呢，是一位难得的青年京剧新秀。当我第一次听到他演唱的时候呢，就被他那苍劲浑厚、韵味十足的音韵所打动。这个范宇成呢是南京人，他是1960年生人，工文武老生。在1989年呢，他获得了华东广播文艺一等奖。从此以后啊，他的名字便脱颖而出，唱戏、磨戏、嚼戏是范宇成的最大爱好。他在继承创新的追求中呢，逐渐形成了气息连贯、音色纯正、方中求圆、圆中求方的行腔。他的表演形态啊及艺术风格呀，是独具特色的。1996年，他曾5次由上海邀请在逸夫舞台点名点戏，演得非常红火，戏迷呢非常欢迎他的演出。范宇成啊，他是渔阳这个两派相结合的演唱方法，并且呢创出自己的新韵，常常为一句唱腔呢反复磨练千百遍。

的演唱啊，受到了国内外广大戏迷观众的赞赏。范逸臣他是梨园世家，1970年呢，他从艺在南京京剧团。1978年呢，他考入了江苏省戏曲学校，由蒋慕平亲自教授。1982年呢，被分配到江苏省京剧院，作为挑梁的老生演员，并同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小梅、赵云鹤、王金生等同台演出，他受益匪浅。1992年呢，他又进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深造，由著名的京剧老师王世旭、李明胜、叶鹏等精心传授，后来又向张信忠、王金生等老师们学戏，艺术上呢又进了一个新台阶。范逸臣的代表剧目啊，有《石控斩》《文昭关》《法场幻子》《战太平》《四郎探母》《南阳关》《碰杯》等。1989年到1991年呢，获得了江苏省青年京剧大赛最佳演员的称号。1990年呢，获江苏省荣升杯第一名。同年呢，列入了中国当代戏曲艺术家丛书。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范逸臣演唱的《法场幻子》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范以诚演唱的《法场幻子》选段。《法场幻子》啊，是一出老生戏。故事说的是呢，忠良薛家遭奸臣陷害以后啊，洋河元帅薛猛以及他的妻子马氏及其未满3岁的幼子薛娇，均被绑赴法场要斩首。大臣徐策呢，不忍薛氏绝后，乃与老夫妻商量呢，就是舍子救孤。趁赴法场祭典之时呢，把自己的儿子金斗暗中调换下来薛娇，并把薛娇呢带回家抚养，这个以图日后报仇雪恨。范以诚演唱的这段《法儿皇》呢，感情真挚，气氛热烈，韵味十足，是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啊，我们来讲讲食物的话题。现在我们常见的甚至吃腻了的一些食物啊，其实很多都是舶来品。你知道它们都是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吗？我们捋着时间轴一点一点来梳理。先秦时传入的有原产西亚的小麦和大麦，原产非洲的高粱传到印度，在西周的时候传到了中国。这个时期传进来的还有原产南亚的藕，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萝卜，古称来福，尔雅名芦苇。另外呢，还有一种传入时间不明的姜，原产于东南亚。孔子有云：“不彻姜食。”说到食物的流入啊，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张骞，那绝对是功不可没。从西域以及沿途没少往国内带呀，给吃货们造福。比如说，张骞带回来的就有葡萄、核桃、石榴、黄瓜、大蒜、蚕豆、水芹、香菜、豌豆，还有原产于东南亚的芋头、胡椒、大葱等等。所以呢，张骞除了以上提到过的头衔之外，说他是一个美食家也不为过。咱们接着来说食物的舶来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茄子从印度传入，扁豆由东南亚传入，隋唐五代的时候，无花果从西亚传入中国，菠菜从尼泊尔传入，到了宋朝，原产非洲的西瓜也从西域进入中国了。这个时候进来的呀，还有丝瓜和胡萝卜。在元朝的时候呢，香蕉从东南亚进入中国。明朝时传入的食物有，除了南瓜、苦瓜、玉米，还有原产巴西的菠萝，原产美洲的辣椒、土豆、甘薯、向日葵、花生等等。红薯、玉米、花生传入中国，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增长附带的粮食压力，为清代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条件。此前的主食加工是费时费力，收割、脱壳、研磨面食啊，还要做成形。看唐朝的菜谱，当时的主食就是各种烤饼啊。可以想见，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土豆和地瓜时的喜悦，居然有这么大块的粮食，而且挖出来就能吃了，而且吃一点居然还能饱。而到了清朝呢，还有不少食物的传入，比如说改良品种的草莓，原产墨西哥的番木瓜，改良的苹果、菜花，还有原产于欧洲的卷心菜，原产西亚的洋葱，还有西葫芦番茄等。说了这么多，您可能要问了，这么多外来的美食，那我们原生的究竟有什么呢？别着急，我来给您列举一下。咱们原生的有水稻、白菜、小米、龙眼、梨、橙子、樱桃、韭菜、冬瓜、大豆、山药、茭白、黑木耳、葫芦、枇杷、酸枣、杏、李子、榛子、猕猴桃，还有这个荔枝啊，也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它很可能是在云南、海南、广西、广东的野生品种驯化栽培而成的。

心理学上也在研究一些好的著作对于读者不同方面的影响。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就来聊聊书籍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所有的书啊，都给读者带来了一段无可比拟的旅程，就连现在的科学杂志都开始注重深入生活，跟读者的日常生活接轨，我们称之为情感传输。你的身体在沙滩上或者在壁炉前， 但是你的心灵有可能和某位知名的美国作家漫步在曼哈顿的大街上，也有可能和莫里埃一起正在和路易十四商讨国家大事。除此之外啊，通过书里的描绘，作者能够触碰到你，能够让你听见他的声音，能够让你了解他的过去。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你大脑得到放松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所说的， 每天只需要读6分钟的书，就可以减少60%的紧张焦虑感。 一部吸引人的好小说并不仅仅在短期之内让人着迷，而且能够在于长期持久，甚至于拥有改变读者人性的力量。有一位鹿特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过一项研究，邀请一些读者在一周之内阅读相关书籍，并且将这些读者被作者所触动时的情感变化记录下来，来研究情感童话的情况。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啊，各种各样的情感传输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像各种广告、各个决定、各个信息。而且呢，这个研究还指出，如果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读者的看法和行为，就像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一样，那么它的影响的持续性并不如充满作者感情的小说和一些真人传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小说和真人传记啊，都来源于真正的生活， 它可以将作者的自身感受通过书本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感觉。这类书也可以最大自由度地改变读者的看法和人格，而它的持久性甚至于能够帮助读者处理自己即将遇到的难题。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书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灵或者改变我们的人生，至少呢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满足感。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程派的代表剧目《荒山泪》。这是一出呢，这个程砚秋首演的一出这个传统京剧。这出戏啊，是由金仲孙先生编写的。程先生始演于20年代末期。程先生演出这个历史题材的剧目呢，他的目的就是在于唤起民众，向那些恶势力做斗争，表现了一位正直进步的戏剧家的鲜明的政治态度。这出戏啊，他这苛政猛于虎为题材，向人民呢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啊，明朝末年呢，有一农户，这个农户的主人公呢叫高良敏，被这个苛税啊，这个逼的这个没有办法，他带领他的孩子呢进山采药，结果呢这个父子们均被老虎吃掉了。他的老伴儿经闻噩耗以后啊，就是悲痛至极，也就丧命了。高良敏的孙子呢又被当时呢抽丁抓去服役了。全家人呢只剩下他的儿媳妇张慧珠一个人，但是那些个差役们呢仍然是勒索不止。张慧珠呢忧愤成风，进入深山躲避，差役呢又跟来到山中呢来逼税，结果张慧珠呢被逼得无奈，终于自尽身亡。这个戏啊，正因为这个戏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平击了黑暗的时弊，所以一时间呢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砚秋先生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倾注了全力，塑造了张慧珠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在唱腔还有念白还有舞蹈等各个方面吧，都展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具有很高的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是一出呢富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从艺术角度看呢，这出戏呢就是《荒山泪》啊，是一出悲剧。剧中的主人公张慧珠啊，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呢，既可使人潸然泪下，又能激发起观众憎恨和反抗的情绪。因此呀，呈现在舞台上的唱啊、念呀、坐呀、舞啊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这个坚实的而且纯熟的基本功和柔美刚健的结合这个表演手法。程先生呢，他的这个功力吧，可以是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这个形象，力求的使之优美流畅绚丽多姿。程先生呢非常讲究唱，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唱情。他常说呀，要成为内里的唱，就是这么个道理。演员在舞台上的一切声音要求呢要圆润传远而且好听，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表现这个人物的这个内心实际。大家在欣赏程砚秋演唱时呢，一定会感到他不仅仅是在用这个嗓子在唱，而是在用心着唱，唱出了情，唱出了人物。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啊程先生演唱这个《荒山泪》。由于这个唱片吧就是年久了，所以有些效果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他这段呢唱腔呢是《荒山泪》其中的一段西皮。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当中的一段二黄。那么这出戏啊，目前呢就在舞台上呢也很少演了，就大家对这出戏呢比较陌生。首先呢，咱应该说他的唱腔设计得非常优美。那么程砚秋先生啊，他的主要唱腔应该说是，就他的演唱方法、演唱原则，应该说是在这出戏里体现得非常深刻，而且呢体现得比较全面。因为说这出戏啊，它有大段的西皮唱腔，刚才大家欣赏到李世济演唱这段西皮呢，大概就有12分钟，是一段非常长的，而且它这个板式、调式非常全的一段西皮唱腔。那么咱们听到的程砚秋先生这段二黄唱腔呢，也是从格式上看也是非常全面的一段二黄唱腔。因此说呀，这出戏不仅有很强烈的政治思想性，而且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性。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马革裹尸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战死沙场后用马匹把尸首包裹起来，形容英勇作战，现身疆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的马援传，故事是这样的：马援，字文渊，东汉的茂陵人。有一次他去讨伐割据的军阀裴嚣，打了胜仗回来， 他的老朋友们都去向他道贺，光武帝刘秀也给他很丰厚的赏赐，可是马援却觉得自己的功太微薄了，不值得如此的厚赏。他认为以前的伏波将军陆伯德开辟恒越，建立了7个郡，只得到几百户的封地，而自己功绩远不如他，却得到了一个县的封地，实在过意不去， 所以想再替国家立些功劳。正好那时匈奴侵略扶风县，马援便向光武帝要求再度出征。出发前，马援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应当孝死疆场，有马革裹着尸回来才光荣，怎能躺在病床上靠儿女服侍呢？后来洞庭湖一带又发生了五溪蛮人作乱， 光武帝曾派人去征战，结果因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全军都覆没了。马援知道后主动向光武帝表示愿领兵出征。光武帝想了想说：你的年纪太老了吧，我虽然已经60岁了，但是仍能披甲上马，不能算老。马援说完穿好甲胄一跃登上马鞍， 表示自己仍是可用之将。光武帝看了称赞他说：这位老人家真是老当益壮啊。于是光武帝便命他率军出征，马援在这次战役中奋勇杀敌，斩杀了2000多蛮人，给敌人致命的一击。可是就要凯旋回乡时，他不幸染上了瘟疫，病死军中，实现了他 马革裹尸的壮志。这个故事里还引申出老当益壮这则成语，用来形容年纪虽老志气却更豪壮。马首是瞻，马首是瞻这则成语源自古代作战时看主将的马头方向而行动，
1: 后比喻一切听人指挥或乐意追随，瞻是看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秦晋两国虽然有联姻，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却经常互相的争斗。公元前的558年夏天，晋悼公派中军元帅荀偃、 夏军元帅栾衍率军攻打秦国，会同晋军一起攻打秦国的还有鲁、莒、郑、魏等国的军队，大队人马来到泾水河边，各诸侯国的军队不肯渡河。晋国的大夫为此去同鲁卿叔孙豹商量，叔孙豹表示鲁国的军队可以率先渡河。 于是举国大夫叔向准备了船只，先让鲁国和举国的军队渡过了泾水，接着各国的军队也渡过了河。大军渡过泾水以后，驻扎在泾水边上，秦国就在泾水上游放了毒药，毒死了各诸侯国的不少士兵。郑国的司马子交十分的生气， 首先率领晋军向秦军出击，其他各国的军队也纷纷跟上去。双方交战后，荀偃率各诸侯国的联军一直打到秦国境内玉林的一带，可是秦军仍然顽强地阻击。于是荀偃下令说：明天清早集一觑，全军就要架好兵车准备出击，用土填没汲水的井，

0: 工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关注阴晴冷暖，瞬时健康生活。FM107.9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天气象，健康生活天天相伴。

天天气象，健康生活天天相伴。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中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其他大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32分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

0: 温下降8到13度。八号早晨，上述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度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八号早晨最低气温降至5度到12度，请大家注意防范。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也有零星雨夹雪或小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5度，其他地区6度到16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5度。明天夜间到八号全省晴间多云，八号夜间到九号西北部地区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九号白天西北部地区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南部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7.9河北经济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107.9 河北经济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那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搜索河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明天要上台发言，要参加重要的考试，或者要和老板汇报工作，结果呢，在节骨眼上肚子突然翻江倒海，感觉像有个搅拌机在肚子里开工，非得跑一趟厕所才能消停。又或者平时好好的吃点凉的油腻的，甚至只是吹了阵冷风，肚子也开始绞痛，上完厕所才会舒服。如果您有类似的困扰，您很可能不是矫情，也不是太敏感，而是得了一种非常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疾病，肠易激综合征。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为大家直播科普，读懂肠道的语言，全面了解肠易激综合征。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打通肠道淤堵的中成药通幽润燥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7.9 河北经济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272.8万份，我国每百万人口平均报告数为1935份，全国97.9%的县级地区报告了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人脑中竟然发现了微塑料的踪迹。日前，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一项研究首次证实，人类活体大脑中存在微塑料，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属于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粒径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属于纳米塑料。该研究系统揭示微纳米塑料在脑肿瘤组织及健康脑组织中的分布特征，为认识新污染物的人类暴露及其潜在的脑健康风险提供重要科学依据。据新华社消息，美国科研团队首次绘制出鼻腔嗅觉受体的详细空间分布图谱，填补了嗅觉机制研究中的重要空白。图谱显示，嗅觉受体在鼻腔中按类型高度有序分布，新发现为研发嗅觉丧失相关疗法提供了重要基础信息。相关研究发表于《细胞》杂志。每逢佳节胖三斤，五一假期免不了大吃大喝。如果你节后想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晚餐时间开始，血糖血脂都会受益。2026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17点前吃完晚饭可以显著改善代谢效果。 五月天气升温，蚊虫开始活跃，湿疹、痘痘等皮肤问题也随之出现。社交媒体上关于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引发讨论。红霉素软膏是一种抗生素软膏，主要针对细菌感染，适应症为脓疱疮等化脓性皮肤病、小面积烧伤、溃疡面感染和寻常痤疮。我们要按照药品说明书和医嘱规范合理用药，滥用抗生素不但起不到正向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细菌耐药，导致类似感染再次出现时，使用抗生素的效果变差，甚至完全无效。老话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意在说明经过挫折和磨难的洗礼，人的方方面面才会得到锻炼，方可超越他人。但是吃苦教育真的有用吗？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文章指出，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影响。逆境会对某些个体的杏仁核、海马体、前额皮质和前扣带回皮质等造成影响，进而引起情绪调节、记忆和决策功能的失衡，增加心理健康问题。也有研究表明，童年逆境与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和超过25%的成年人精神疾病的发病有关。近日，福建一女子吃榴莲后喝白酒，导致呼吸衰竭，紧急送医，情况十分危急，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该女子和朋友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白酒，结果突发颈部、面部大面积泛红，继而全身出现大片荨麻疹。就医时已经出现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至78%，最终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榴莲配白酒为什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榴莲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吃了榴莲之后再喝酒，这些含硫成分可能会阻碍酒精的正常代谢，相当于抑制了肝脏中相关酶的活性，导致乙醛在体内堆积，这样一来就容易出现类似双硫仑反应的中毒症状，包括面部潮红、头晕、头痛、恶心、心跳加快等，严重时甚至可能昏迷。这种反应与服用头孢类药物之后饮酒产生的双硫仑反应相似。经国家广电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河北广播电视台。
2: 好，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修身
4: 修身，
3: 养性
4: 养性，
3: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3: 老中医，
4: 老中医
3: 谈养生，
4: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明天要上台发言了，或者是要参加重要的考试，或者是和老板汇报工作，结果呢在节骨眼上肚子突然翻江倒海，感觉像是有个搅拌机在肚子里开工，非得跑一趟厕所才能够消停。又或者平时好好的，一吃点凉的、油腻的，甚至只是吹了点冷风，肚子就开始绞痛，上完厕所才舒服。如果您有类似的困扰，很可能不是矫情，也不是太敏感，而是得了一种非常常见但是又非常容易被误解的病——肠易激综合征。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读懂肠道的语言，全面了解肠易激综合征。
2: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孙润雪，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医大师李殿桂教授，
6: 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世界中联浊毒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脾胃病工作十余年，擅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胃癌前病变、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胃肠病、胰腺炎等脾胃科常见病、多发病，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一项、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三项，主持河北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两项，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一项、河北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发表论文多篇，参编著作九部。节目咨询热线03118605400，8605-4061。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读懂肠道的语言，我们来全面了解肠易激综合征。孙主任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给大家科普关于这个肠易激综合征这个问题哈，我想先问问您哈，在临床上这个病常见吗？
7: 这个病很常见呀，好多患者来了，就是说，经常的一吃不对了，会着凉了，一紧张了，就容易拉肚子。所以这个病还是咱们脾胃科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这个发病率高不高呢？
7: 这个我先大概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可以吗？
0: 好的。
7: 就是咱那个肠易激综合症啊，它呢说的是就是跟一种功能性的一个肠病，就是主要咱们大家这个临床上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的表现为这个反复发作这个腹痛或者腹胀或者腹部的一个不适，跟咱们那个排便相关，或者是伴随排便的一个习惯的改变，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肚子不舒服胀啦，或多数呢是以疼痛为主的啊，咱们国内呢有一些还是以腹胀为主啊，然后伴随着我解一次大便或者是上次厕所，哎，我这个症状就能缓解。还有就是咱们大便，比如说咱们平常是可能每天一次或一到两天一次都属于正常的啊，然后受到这个比如说受凉了呀或者吃刺激的啦，哎，他这个排便的一个习惯的改变，意思就是他大便次数增多了，或者是不成形了，是稀便了啊，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呢，咱们大概率呢就是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啊，它那个也是一个常见病。有研究显示呢，在咱们这个国内呢，它的并发率发病率呢也很高，然后女性呢是略高于男性的。发病的年龄段呢大概是在30到50来岁之间，还是以青年为主吧。
0: 对，那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呢？
7: 肠易激综合症就咱们多数患者嘛是以这个就是腹部的不适呀，或者这个大便稀啊，这个腹泻呢是来就诊啊。这个呢一个呢是它的时间呢是大概在半年左右，但是呢在这最近3个月有症状发作的比较明显。在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就是在怎么说呢，是这个有一个误区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不光只是说腹泻，就是大便那个稀便那个为主。其实肠易激综合症呢它有3个类型，一个是这个腹泻型，还有一个是便秘型，还有一个是混合型。这腹泻型是当然是咱们临床比较常见的哈，好多患者可能也听过这个病，但是一腹泻呢他可能以这个症状为主的。还有一种呢其实是便秘型的，就是说刚才咱提到的这个排便习惯的改变，不光是说这个大便的次数和这个改变，还有他这个大便的这个性状嘛，就不光是便秘，不光是腹泻，就平时排便正常，一到这个情况呢我可能便秘了，这也是属于这个肠易激综合症里边的一个。还有就是这个混合型，就是其实就是还是一个习惯的一个改变，就是正常一两天一次，这次呢不管说是咱们拉肚子了还是便秘了，还是说大便干稀不调了，其实都属于咱们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范畴。
0: 哦，其实像、啊、像您刚才我们刚才说这些症状，说这个吃点凉的哈，吃点油腻的，吃完火锅哈，嗯、好多人就吃完没多久就要上厕所是吧？还有找点凉，吃点冷风，哎，也闹肚子上厕所，哎，这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吗？不，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吗？他居然是一种肠易激综合征是吗？
7: 对，不是说正常，
0: 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吃完火锅就上厕所，不是这样的是吗？
7: 对，这跟每个人那个体质可能也有关系。就说你偶尔的一两次，比如说可能今天吃的这个过于辣了，是吧？或者过于这个油腻了，或吃的就是过凉了，这个可能一两次，哎，还能解释，可能算是一个咱们理解的正常现象吧。如果你反反复复的，就这小半年。我总是这样
0: 哦，这时间长是吧？
7: 对，时间长了，而且就是、也没有说别的不舒服，拉完之后可能就过去了，或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外界这个诱因吧，解除了，哎，它就也就没有了，或者是说咱们有些现在这个大家比较注重这个养生，比较注重这个身体健康啊，咱们这个肠易综合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可能常规的我过来去看看大夫，一般可能会建议你做个肠镜，做什么，哎，我没有问题，就没有息肉呀、或者没有这个肠道的这个炎症啊，什么溃疡这一类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讲就除了这个就叫属于器质性的这个病变，没有明确这个诊断之后，属于这种功能性的，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呢，咱们多大概率还是归于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不是说我一吃辣，我吃火锅就必须得辣，应该没有这样的呀，除非你吃的确实不卫生了、对吧？
0: 其实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如果
7: 对
0: 经常会这样，就可能考虑一下是肠易激综合症啊。
7: 对对。
0: 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有然后有这个、也不是说偶尔一次，也正常是吧？偶尔一次也正常。
7: 至少三个月吧，至少三个月，咱们就是算是每个月怎么也得发作这一两次吧，对吧？你得有这个症状，就临时单独的一次，这个诊断不够，这个诊断标准可能就是个急性胃肠炎。
0: 那您说哈，就是其实这些情况，像肠易激综合症有，它有这个有腹泻型的，也有这个便秘型的哈。那您说，哎，其实它和有的疾病还比较相似的哈，有些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些疾病啊，像您给大家说说，我们哪些是报警信号，这个不能当做肠易激综合症了，一定要去做肠镜了哈，当做一个重大的事情去做啊。您给大家说说哪些是报警信号，是比较危险的。
7: 一个是就是咱们就是说做肠镜的这个指征吧，或者做相关检查的指征吧。一个像您说的这个偶尔一次的，咱们可以再观察看。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确实就偶尔这一次，但是呢我这个大便呢伴有这个便血啦，或者拉的这个一般咱们急性胃肠炎可能一两天就过去这个劲儿了，对吧？他比如说你这个过一直反反复复吃吃去去，可能是一周了，或者更长时间了，我们不缓解了。或者大便明显的是有发黑了，或是有脓啊、这一些的啊，或者是晚上更容易晚上去排便的，或者是在伴有一个这个可能平时吧，就是这个咱们还有一种类型叫混合型的，就是可能便秘和这个腹泻是交替发作的，就是间断发作的啊。但是呢，我出现了比如说伴随全身的就有个贫血呀、消瘦呀，或者腹部有包块的这些啊，这个呢，咱们或者家里呢有这个肿瘤家族史的啊，年龄呢一般是大于45岁左右吧，咱们一般呢还是建议就是有这些症状，咱们常规去查一个肠镜，或者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抽血的指标这个检测。
0: 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有这个息肉啊，是吧？
7: 对，息肉呀、对，或者是咱们叫炎症性肠病啊，就是说相当于结跟那个胃溃疡似的结肠黏膜的一个溃疡，它伴有这个就是不管是这个稀便呀、腹痛这个症状之外，它还有大便，就是大便的这个性状嘛，就还有跟那浓鼻涕似的，有黏糊的东西，或者有血啦、这一些，咱们还是要到医院来找大夫来就诊。
0: 这是我们要排除的情况哈，因为肠易激综合征其实就是说，平时你可能这个不舒服一点哈，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是吧？
7: 对，这个有些人也是，哎呀，就是特别紧张，我一过来或是查出来这个就查个肠镜有息肉或什么特别紧张，这个其实没有。这个咱们重视它是对的，但是呢，它跟那个到你到得肿瘤或到不好的病之间呢，还有很多个步骤，这可能是其中一个临床其中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不是说我一拉肚子一个时间长或反反复了，我就是个肿瘤，我就是没有这么大的生长压力啊，咱还是要正规的，你想确定这个病，咱有很多步检查，很多方面的去检查去来诊断的， 对，
0: 所以也不用太着急哈。是这种疾病的话就不用着急，它不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是吧，也不会影响寿命啊。嗯，另外就说哈，这个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是着了凉了，吃了油腻了，凉的了，辣的了，会闹肚子，还有的人会一紧张也会闹肚子是吧，一紧张也会闹肚子。那您说哎，这个一紧张为什么也会这个什么也会闹肚子呢？它和这个我们这个心理和情绪有什么关系呢？
7: 对，咱们现在就是比较这个讲的这个比较认可的啊，这个叫我们叫脑肠轴，
0: 嗯，
7: 就是咱们大脑和咱们胃肠道系统啊，它是连接着的，
0: 嗯，
7: 啊，就是咱们肠道胃肠道不光是肠道啊，就多说一点，包括咱们胃有个叫应激性胃溃疡，就是说你遇到大事儿或遇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它可能会突发的发生溃疡，就因为简单说啊，就是咱们胃和肠道分泌的这些激素或分泌的这些液体吧，胃液、肠液啊，咱们是受大脑来调节的，
0: 嗯，
7: 啊，所以你的长期的个焦虑呀、紧张呀，或者遇到这个大的刺激、这个大的事情这个刺激呢，哎，中枢系统呢对咱们胃肠道的刺激都能可以感知得到，啊，它就会提高这个胃肠道的这叫超敏的个反应，
0: 嗯，
7: 啊，这个信号呢也会传到肠道里边。啊，就是可能平时可能比如说我吃个西红柿可能也没什么事儿哈，或者那个也没觉得不舒服，你看这两天可能就是要熬夜，或者是焦虑啦，或者是一紧张之类的，我可能哎着一点凉，哦，咱们的胃肠道这个阈值就低了，着一点凉一受刺激，哎，我就开始拉肚子了，
0: 嗯，
7: 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说就是包括老说不光是说治疾病，还这个心理这个疏导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要跟患者就是这样的患者也是要多数吧，咱们还是对那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啊和那个沟通啊也很重要，跟患者解释，就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事情，就包括您说的他不会得癌症，那他跟癌症不是一个意思，不能说不会得癌症啊，不是一个意思，再一个呢调节咱们这个心理这个健康啊，心理这个情绪啊，调节咱们这个饮食啊，睡眠这个习惯呀，对他这个疾病的康复啊都是有好处的，都是有帮助的。
0: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不太了解的时候，可能对这个肠易激综合症认识方面有一些误区哈，有一些误解哈。那有的人说，哎，一闹肚子哈，一肠易激就觉得是肠炎，就得吃点消炎药啊，这样的人还挺多的哈。你说这个能吃吗？我们这肠易激综合症能吃这个消炎药吗？
7: 对，咱们也是很多患者在你来门诊也是说这两天拉肚子了，自己在家吃点什么沙星啊，吃点什么抗生素啊，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咱们说的肠炎，这个炎和我们临床上认为这个炎症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认为这个炎症中用抗生素的这种炎症呢，是这种确定它有感染指标的，比如说白细胞升高了，对吧？这个有感染指标了，然后那个发烧呀，这一些的确定是有的，咱们用点抗生素或用点对应的啊，因为抗生素也分很多种啊，是有帮助的啊。正常的这个胃炎呀、肠炎呀，它其实就是有时候肚子疼呀、那个胃疼啊，可能就是一个胃肠道一个痉挛，啊，它不是需要一疼啊或者一拉我就需要去吃抗生素的啊。再一个，这个肠道呢，咱们肠道里有哎呀多少亿个细菌，有好多这种是咱们有益的啊益生菌啊，是你吃抗生素就是不是这种获益没有那么大，它会杀伤咱们那个肠道正常的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你可以破坏这个肠道的平衡，你反而呢可能会加重你这个症状，对你这个症状的缓解疾病的康复才没有太大的帮助。
0: 哦，所以说你不要一荡肚子你就去吃这个抗生素哈，不要一直闹肚子就是肠炎了，就是这要去吃这个消炎药哈，不一定的哈，有可能是肠易激综合征，它可能根本肠道里没有炎症是吧？
7: 对，咱们西医讲就是肠道一个菌群失调嘛，是吧？你的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啊，再一个，咱从中医角度来讲呢，你这个腹泻这个，咱们也根据你这个舌苔脉象吧，和你的症状，咱也分好多症型呢，有一些中成药就可以缓解的，最终用药就可以了。
0: 对，另外就是这个吃益生菌能治疗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吗？
7: 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就连贯下来了。说咱们肠道的益生菌呢，包括现在好多对于咱们这个菌群研究的这个研究者呢，其实咱们肠道这个肠道的菌群太多了，没有说特别就能把它，就如果它有一两个哈，咱们研究的很明白它的作用机制啊，它发挥的作用啊，怎么 怎么在里边是影响咱们这个疾病啊，因为它太多了，所以我们也是只是研究这个皮毛，但是呢多数呢这个咱们那个益生菌呢不是说我怎么说呢，还是在医生指导下了，不是说我这个一吃益生菌我就能好，益生菌也分很多类，有咱们常见的双歧杆菌呐、还有一些什么芽孢什么什么菌，这些很多种，所以呢还是说要根据您这个情况啊，再一个你这边吃着益生菌，我这边该吃火锅吃火锅，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是吧？
0: 对，
7: 也得选择性的，有选择性的。
0: 那就是我们这个酸奶里边的这乳酸杆菌，这个对这个肠易激综合症有效果吗？
7: 也还行，
0: 也还可以。也有点，但是我们一般喝酸奶都要喝凉的哈。
7: 不，常温的，这就看怎么说。对，就是你看你这个腹泻的这个，一般便秘的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0: 你
7: 要是腹泻的，可能这个乳酸的杆菌就不如双歧杆菌了。但是具体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吧，我目前我没有，但是从临床这个经验来看，有很多病人，包括自己家里人这个。便秘了，哎，吃点这个，喝点酸奶，哎，它效果还行。就这个轻度的这种啊，严重的这个还是不行。
0: 还有就是，是不是得了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就这辈子啥好多东西都不能再吃了哈？你看，就是一吃凉的，一吃油腻的，一吃辣的，是吧？他就闹肚子哈，是不是我以后就不能再吃了呢？
7: 那不是，
0: 也不是、
7: 一个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叫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可能这段时间，包括你就是咱自己的，就是你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作息啊，这个不规律了，你可能这次咱们讲的体质弱了，对吧？你可能对他这个外来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比较敏感。再一个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了，那你这个火锅你非得吃辣的吗？对吧，
0: 也可以吃不辣的。
7: 对，咱们可以吃点清淡点的，是吧？也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调理吧，对吧？中医也不是说讲什么都不能吃，一说什么小米粥养脾胃，我天天喝小米粥那也没有营养呀，对吧？还是掌握一个适度吧，就是我适度的，我可能这次吃凉，我吃喝酸，就像刚才您提的喝酸奶，我喝的凉的，那我下次可以试一试常温的呢，对吧？咱就适度就可以，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能吃了，那你不就没营养了吗？
0: 也是可以的哈。其实，而且我们如果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之后，也不影响以后的这个进食，是吧？
7: 对，是这样的。
0: 他不是说这个疾病是终身跟随你的，是吧？我是这个可以治疗的，是吧？我治疗调理好之后，我就不再容易易激了，是吧？是可以这样。
7: 对，咱们就根据症状嘛，像咱们有些比如说你这个首先啊，还是一个呢是就自己心理压力不要有那么大，你就是这个我感觉啊，就是真的感觉可能个性循环似的，我越觉着我紧张，我越觉得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是就像这样我去上台去演讲去什么呢，我可能有这个习惯，我越紧张我可能这个反而它越容易，我就老想哎我可能是不是要上厕所呀，是吧？你这个症状可能会更频繁的去发作，对吧？首先你正确的去认识它，就是经过咱们这次这么科普这么讲嘛，我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治不了的疾病，是吧？不是没治的啊，我得去正式认识它。再一个呢，我也知道我的诱因，比如我是着凉了，还是吃东西了，还吃坏东西了，或还是这个失眠，是吧？这些焦虑失眠引起的呢，我尽量去把这些诱因呢去改善，对吧？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有对症呢，比如说你有些咱们中成药缓解效果也不错，或者有些人不想吃中成药，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口感不好或之类的，是中药啊，口感不好之类的，我们有西药的一个，比如说解经剂啊，是吧？或者是就是这些疼的，可以用点这个解缓解痉挛的这个止疼的药，对吧？用点腹泻的，可以就是泻的厉害，可以用点摩托氏散呀之类的止泻的药，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便秘的，可以用点这个聚乙二醇呐或乳果糖这些配合着使用的这个，对吧？都是这个能缓解能治疗的，不是说我这个永远不行了，这不是，咱还是有治疗方案的。
0: 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问您哈，就是说我有肠易激综合征啊，经常这个着点凉，吃点油腻的哈，它就特别容易腹泻。你说，哎，我有这个有助于减肥吗？
7: 哦，不是这回事儿。你看啊，虽然说这个不是说就怎么说，分两个方面啊，一个说咱们往下排一排，确实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正常的这个大便通畅就可以，我拉的多了，不是说我拉的多了我就瘦了，你排的多数还，你要说这腹泻的这种多数，你减轻的是水分呐，对吧？再一个，你如果说我不去缓解这个症状，不去改善这个症状，我每天这么反反复复的去拉去刺激胃肠道， 就虽然说它不是说咱们治不了的病，对吧？但你反反复复去刺激它，你也容易引起肠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呀，对吧？比如说长息肉了呀，比如长溃疡啊，我不可能就是我一次就是腹泻一次引起这个息肉溃疡的概率可能不大。如果我这个长期这么弄，我就是就是这个肠易综合征啊，对吧？我这不是疑难杂症，不是不治的病，但你这时间长了呀，你会引起后边的其他的疾病，
0: 哦，
7: 对吧？还是要去改善，去调理这个问题的，去改变这个问题的。
0: 对
7: 啊，
0: 这您说到的就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长期不缓解，如果不太重视它，不去治疗它，会怎么样？也会引起其他疾病是吧？
7: 对呀，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你老刺激它这个肠黏膜的，它可能就咱们现在也比较常见的息肉，对吧？你肠息肉，再一个就是你肛肠的疾病也很容易常见呀，你经常的腹泻什么的，你也会引起痔疮呀，或是肛周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呀，对吧？再有就老就反反复复刺激它，或者你吃的东西，你刺激它肯定是因为你都吃的东西不合适了，对吧？它会引起这个肠子的一个溃疡，就是我们叫溃疡性结肠炎，或者叫炎症性肠病，就是肠子，这个引发的溃疡。它也是，它这个疾病嘛，也是，它是我们说点不内话，就叫不死的癌症，就是它不是癌症，不是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它会反反复复去发作，就是也挺折磨人的，让人心理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就这个病都一点点得的，所以你发现这个症状，哎，我还是说尽量是咱们有方法。可以去缓解它的，咱还是要去来管管它，不是说咱一直就这么待着吧，反正它也不影响我的寿命，不干嘛的，那你生活质量受影响呀，对吧？
0: 还是要去治疗的哈，
7: 对，
0: 发现你要早点治疗。其实这个病，您像您说，这发病率其实还挺高的哈，女性要高于男性，所以有这个问题，还是及早的去治疗、去调理哈。
7: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说中医怎么来认识这个疾病呢？中医怎么来调理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呢？
7: 啊，咱们这个中医啊，西医叫这个病那个病，对吧？中医呢没有这个不是疾病的名，它是以症来命名的，就是咱们临床的表现。

0: 比如说腹泻型的这种，咱们可以归于为中医的泻泻病啊。便秘型呢，咱可以归为便秘啊。还有就是你这个肚子这个胀啊不舒服，可以分为腹痛啊这些疾病名啊。对。
1: 哦，那我们中医是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是辨证分型，然后按照不同的症型来治疗的呢？
0: 对，咱们就是每一个疾病嘛，治疗嘛，它不是说我每个人想怎么治就怎么治的啊，也是就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啊。比如说这个肠易激综合症，我们西医呢有西医这边治疗的一个指南，中医和中西结合呢也有它的指南，在指南中呢，咱们对这个就是这个病呢，它分为泻泻，还有就是便秘两个症型分别论治的，大概也是分为得有五六个症型吧，根据你这个临床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你是腹痛啊、腹胀呀、你的舌苔是红的呀，还是舌苔是黄的呀，还是白的呀，包括你的脉象都是有这个辨证的。咱们常见呢，就是包括咱现在人的生活，这个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常见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肝郁脾虚呀、体内湿热呀、大肠湿热呀，这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几种类型。
1: 那就是不同的类型，我们是都是有不同的这个中药方剂来治疗的，是吧？
0: 对。
1: 这个方剂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啊，因为大家首先也不能自己辨证，是吧？对，也不能自己这个买药来吃，必须要经过中医的辨证之后啊，中医的辨证之后，看过中医之后，你才能去吃中药。不是说中药就是健康的、无毒的哈，也不是这样的哈，一定要对症去服药才可以哈。所以我们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些有哪些药啊可以治疗的哈，这个一定要找中医去调理。我们不说这个中医内服的这个药物治疗方法，我们说这个中医外治，我们中医外治是不是也有治疗方法能够缓解这些症状的？
0: 对，中医外治一个也是，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腹泻的这种，对吧？咱们可以一个是咱们现在除了到现在到夏天还有段时间啊，除了咱们那个三九贴之外，咱们的三伏贴也挺好，就在就是暑伏的时候，对吧？我们脾胃科也是经常开展的，这个就是对一会使用一些中药吧啊，咱们在咱们胃肠道的这个穴位里边啊做一个穴位贴敷啊，三伏贴就是三次，十天贴一次啊，大概这个也是三伏贴、三九贴都可以做，也是对咱们脾胃病的一个日常保健的一个作用。还有对于这个便秘的患者呢，咱们也可以用一些现在咱们揉腹啊、摩腹啊，对吧？也是促进胃肠道蠕动的这些。还有这个足三里的足三里呀、天枢啊，这个大横穴位的一个也是按压也可以，或者咱们针灸也可以，或者是也是穴位贴敷上一些，因为咱穴位贴敷选用的那个中药，它的这个种类不一样，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咱们对便秘呀、腹泻呀或者腹痛啊这些都是有效果的。
1: 像这个艾灸呢，它是不是对这个腹泻效果就更明显？
0: 对，一般艾灸呢是对于这种脾胃虚弱的呀，或是脾肾阳虚的这个患者呢，要好一些。但是呢，这个一个是呢，还是对于咱们得最好是让这咱们大夫给你辨证适不适合，对吧？因为有一些患者，就像原来就是我的老师啊，老讲的似的，他是觉得自己手脚发凉，可能一着凉就不舒服。但是呢，你一看他的舌苔呢是那种黄腻的苔，舌质是发红的，它可能不一定是虚症。就相当于打个比方说吧，咱们烧锅炉似的，它这个暖气片是凉的，对吧？但是锅炉里边呢火还是很旺，是因为不通。就咱们这个不通了啊，你引起的咱们四肢觉得发凉，但是咱们中焦还是一个热型的，所以这样的患者你可能做艾灸的这个效果呢可能就不是特别好。所以呢，第一呢还是要经咱们这个大夫去给您辩证啊，确实是比较适合艾灸。这样的话咱们艾灸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艾灸一些咱们神阙穴或者是下边的关元呀这一些的啊，咱们效果可能就好一些啊。但是还是一个是经过正规大夫的给您辩证，您确实适合这个艾灸啊。再一个呢就是艾灸的时候呢，您要注意这个安全嘛，一个是时间上问题，一个是避免这个灼伤的问题。对，
1: 这是外治的方法哈。其实这个中医说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哈，其实这个肠易激综合症这个养更重要，是吧？
0: 对，这个养嘛，咱说的养，除了就是咱们常规说的这个饮食方面啊，比如说咱们这些 其实有的患者他知道，就是咱们一

0: 吃这个生冷的，或者一喝凉啤酒，那叫拉肚子。第一呢，咱尽量解除这些外边这个刺激因素，咱们尽量不吃这些。
1: 哎呀，那就喜欢啊，就喜欢喝凉啤酒，夏天又爱吃这个冷饮，是吧？
0: 对对。现在很多患者就是门诊一来就说，哎，大夫你看我是不是脾虚啊，啊，大夫你看我是不是那个湿气重啊，我就反复跟他讲这个脾虚啊湿气重它是怎么来的呀，对吧，咱们最主要的就是阳脾胃嘛，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夏天那个生冷的那个东西，咱就是怎么说呢，你可能一下戒不了，对吧，但是咱适度，咱们就是把这个频率减小一点，你可能喝两瓶的，咱喝上一瓶，对吧，你可能比如说那个夏天确实这么热，咱稍放一会儿，冰箱里拿出来稍微放一会儿，咱再说，对吧，咱还是要是那你说是喝这一瓶，哎，过去您过瘾了，那后边再拉上几天，你哪个舒服吧，对吧，还是这些尽量那个，还有患者说啊，大夫是不是那个说这个吃这个油炸的呀油腻，包括您说的火锅这些，是吧，那我吃嘛，我也吃，但是也不是说大夫不吃，大夫不那个什么，但是这个也是得尽量是适度，对吧，咱们这个重油重辣的重腻的不光是说对咱们那个胃肠道这个有影响，你对咱们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好呀，对吧，所以还是说咱们偶尔的一次可能还好一些，不要这么你把这频率呀、啊、程度啊、这个饭量啊咱都往下减一减，
1: 对。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特别容易和肠易激综合征混淆的，就是这个乳糖不耐受，看
0: 啊，
1: 有的人可能哎我每天喝牛奶，但是哎也特别容易肠易激，但是这个到底是乳糖不耐还是肠易激呢，可能不太容易区分，是吧，
0: 对，这个确实这个中医没有乳糖不耐受这一说，是吧，中医也是分那个腹泻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呢我的建议就是包括门诊一些患者来说，我还是可能比较叫什么怎么说法，就是我吃了它不难受那我尽量就不吃，我喝了奶不舒服，咱尽量就不喝，或者换成这种无乳糖的咱再试试，这个牛奶提供蛋白质确实也是咱们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再补回，比如说鸡蛋呀或者瘦肉啊红肉啊这一些也可以提供蛋白质，对吧，咱们或者是换那种没有乳糖的咱也可以试一试，咱只要以咱们舒服为主，健康的就是说没有这种就是健康的食物的咱们都各方面都涉及一些啊，种类多的也就咱们今天还是种类多一点的，包括这五谷杂粮那些种类越多的哈，对咱们身体这个营养补充的可能越好一些，咱吃的难受了咱就不吃了呗，
1: 还有一个问题哈，现在不是流行吃粗粮嘛，是吧，这个粗粮又说这个维生素比较多，然后又那个养生哈，那您说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吃这个粗粮是不是更容易闹肚子，
0: 对，还是说咱主任，那还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如果说对于便秘的患者来说，我提倡就是咱们可以吃一些杂粮啊粗纤维的，比如说芹菜呀、这一些的啊，那对于这个腹泻的患者呢咱们尽量还是要避免，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很多原因我不能一块儿都占了吧，对吧，又吃凉的又吃辣的又吃油炸的咱又吃粗粮，你全占了他负担胃肠道负担就更重了呀，对吧，咱们尽量就是还是那个吃什么不舒服咱就不吃了，你如果拉的就是以腹泻为主要表现的咱们尽量粗粮，咱们不吃那些更糙的，咱可以加点这个大米或者小米或者别的这个更精细一点的，可以做点馒头或做点什么的，咱不吃那些杂粮面啊，或者那些窝窝头这一类的，对吧，咱可以做更精细的，换一个方式呗，对吧，
1: 那推荐常吃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现在常吃的一说就是脾胃湿什么湿气重这些，就是什么山药呀、薏仁啊、莲子的这些都可以，你就是，但是呢我还要提醒一下，一个是你一定要给它煮的时间长或者提前泡了要软一些的，有些患者我确实是老吃这个薏仁啊老吃这个薏米，那吃的又硬或者是不好消化的反而影响他胃肠道不好，咱这其实还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调理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啊，真正说要去治病，我真正有这个症状表现了我要去改善它，我要去治病的话，这些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什么百合啊这些它的量是不够的，所以这要去治病的话咱们还是来找大夫，咱们个喝汤药或中成药这一些它的量远比你这些量要大，而且咱们这个包括就是你这个一说我要吃中药，它中药不光是这三五味吧，对吧，我们很多药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方里边的 这个山药芡实或者在另一个方子里边，它可能起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跟不同的药物之间它有互相的反应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像您推荐吃的这些什么常吃的这个麻山药啊，是吧，茯苓呀或者百合呀熬粥啊都是可以的，这只是咱们平时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效果，它达不到治病的效果。
1: 就是日常调理的哈，建议你在治疗的同时服药的同时可以吃些这些啊，单独靠它来治病啊，这个还是不够，药效不够的哈。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护护肚子哈，别着凉，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0: 这个确实，咱们比如说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哈，很多人就是往这儿就是稍微躺着，就咱们就觉得特别也是特别过瘾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还是把咱们那个肚脐儿这副肚脐儿吧，咱还是搭一个，比如说搭个枕巾啊，或搭一个这个小床单啊。还是要需要有必要的。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去直吹，就我直接在一确实我过瘾了，直接在这个空调啊或电扇底下直接吹着过瘾了，这也不合适。再有一个，比如说像中老年那个朋友们呢，他可能血压什么的也不太稳，你这样也会引起咱们心脑血管系统的一个疾病。对，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爱护肚子，这是正确的，是吧？对，特别正确的啊。这个不管是这个夏天吹空调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出来也好哈，最好这个肚子要护好啊。
0: 对，
1: 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和情绪也是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肠易激综合征，你一紧张焦虑和情绪也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说它也是我们也不要太焦虑哈，也会缓解这个情况。
0: 是，其实还有一点，刚才也就是想了想，咱们我还是就提上一句吧，就是咱们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为啥说体内病是个常见病多发病了，就因为很多患者吧，他可能不一定就是说咱们胃或肠子上面长了息肉了或长了溃疡了，他疼他胀，他过来就医的哈，过来找你看的。很多患者可能是有其他疾病，他会引起消化道的症状，包括咱们这些有些焦虑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患者呢，他可能他的根儿不是在胃肠道，他的病根儿不在胃肠道，可能是在他的这个情绪上面，就是这么简单说吧，就咱们俩现在可能就是吵了一架之后，你是不是就特别生气不想吃饭，可觉得肚子胀了或者肚子难受啊，这个可能不一定你的胃或者你的肠子有问题，他可能是在你这个情绪上啊。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是尤其是长期的这个焦虑啊抑郁啊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就适当的呢给予一些这个情绪上这个调理，或者说给予我们有些患者他确实很难受，不是说我想自己能想通了，我能改变的就能改变呢，所以有小剂量的或者是说是咱们一些调理这个情绪上的药呢，它确实对咱们是有缓解的。
1: 咱
0: 这一类的药呢也是要经过咱们正规的大夫来给你开具，包括它的用量它的疗程啊都是有规定的。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情绪这个好转之后，咱们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呢也会缓解。对应咱们中医讲不是忧思伤脾嘛，对吧？你这个情绪呀、这个心气这个好了之后呢，我们脾胃呢也是有好转的。
1: 另外最后哈，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八段锦里边有一式哈，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哈，这个动作是真的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然后肠易激综合征的这个患者朋友是不是也可以练练它缓解症状？
0: 可以啊，这个其实咱们八段锦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咱们一个锻炼的方式，就是中医就是我们不太提倡就是去剧烈的或者高强度的去运动去训练，对吧？包括咱们那个八段锦不光是这一个这个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一项啊，包括它有回头望啊会什么对咱们的颈椎呀、这个腰椎这些，就是说咱们朋友们可以从就现在视频上是不是都有嘛，咱跟着它的节奏去练一练，你会发现虽然只有八式对吧，只有十来分钟左右，但是你练完之后你整体这个从上到下这个咱们脚这个气就感觉是通的，也是会出汗，也是会觉得浑身发热的这种，所以这个也是咱们中医的一个养生里边的，除了八段锦包括还有咱们这个五音疗法呀，对吧，听一听那个能疏解情绪的音乐呀都可以。
1: 它缓解到情绪，缓解你的焦虑哈，就一定就能缓解你的肠易激综合征哈。对，好的，好，非常感谢孙主任您的介绍哈，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了解了很多。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0: 我目前是在周五的下午，
1: 嗯，
0: 周五下午就在我们省中医院脾胃病科这个门诊，
1: 嗯，大家可以在这个支付宝和微信公众号上哈，都可以在我们省中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可以去预约，是吧？我们在
0: 对，
1: 是在周五出诊，
0: 我是对周五下午，还有一个周四下午的这个云门诊，就是有些外地的患者可能来了不方便的，也是在我们公众号上有一个那个云门诊问诊，我是在周四的下午，
1: 周四下午哈，好，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哈，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的，好，再见，好，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有一个中成药也是以通幽两个字来命名的，它的名字就叫通幽润燥丸。这个药啊，化材自古方通幽汤，古人把它归为润燥剂。润哪里的燥呢？手足阳明经，也就是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大肠经不够滋润，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当然是便秘。通幽润燥丸的作用说白了就是润肠通便。通幽润燥丸这个药由当归、生地、熟地、杏仁、火麻仁、玉里仁、木香、厚朴、止咳、桃仁、红花、大黄、黄芩、槟榔、甘草组成。在这里头能够起到滋润效果的是当归、地黄、杏仁、火麻仁和玉里仁。当归这味药自古以来就享有盛名，仿佛大家都知道它可以用来补血，因为补血的作用太过突出，锋芒太露，以至于啊把它的另一个作用掩盖得淡然无光。实际上啊，当归还能通便，这是因为当归甘温滞润，肠道滋润，大便很快就通畅。血虚又容易便秘的人最适合用当归煮水喝。熟地滋阴养血，血液也能起到滋润的作用，这也是当归通便的另一大原因。生地凉血，防止热入血分。剩下的三味药，杏仁、火麻仁、玉里仁，用了三种植物的种仁。大家都吃过生瓜子儿，吃的时候啊，那唇齿之间是满是油香，这就是种仁的特点，质地油润，所以能润滑肠道。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好端端的我们的肠道为什么不那么润了呢？因为我们的胃肠积热，热邪伤津，所以这清热之事也要尽快安排妥当。在这里用的是大黄、黄芩，大家要注意，是黄芩不是黄芪。您看啊，他们两个都姓黄，发音也有点接近，但是功效却大不同。黄芪补气，黄芩呢清热，黄芩是一味苦寒之药。大黄清热的同时还能泻下，泻下的意思就是通便。在神农本草经里说，大黄荡涤肠胃，推陈至新，通利水谷。听起来像不像是一位勇猛的战士呢？在沙场上是勇往直前，披荆斩棘，古人直接赋予了他更高的头衔。古人管大黄叫将军，在中药世界里，将军指的就是大黄。接下来还要行气，气不行的话，大便在排出的过程中会因为缺乏推动力而变得异常艰难。木香、槟榔、厚朴行气，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恢复胃肠蠕动功能。为什么有些人吃完气药以后会排屁？ 中医说这个排屁排的就是体内的浊气，西医说这是胃肠蠕动的表现，止咳推动气机往下走，木香掌控。

0: 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99块钱九罐带回家，千万别错过了。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马经理，咱们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1: 好的，
0: 来，感谢感谢，再见。大家如果还没有订购成功的话，赶快拨打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上7点了，给家人留下团聚的时间，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

0: 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齐国元、李如圭这两个坏事包在永福寺穷武大帝殿里头看到了那穷武大帝的神像，这一瞅啊，哎呦，这不是咱叔宝哥哥吗？叔宝哥哥怎么被人塑到这里当神仙拜了？哎，难怪这些年呢，咱叔宝哥哥老倒霉，这天天在这里受人间香火，这受得了受不了啊，全是他们仿的。哎，这咱问问，一瞅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敲木鱼的小沙弥，这小和尚，俩人过来一把，就把那敲木鱼子的那小沙弥给拎起来了。哎，你、小沙弥哥，哎呦，施主，你为什么拎我呀？拎你干嘛？我问你，这塑的是谁呀？啊，塑的是穷武大帝呀，这不写着的吗？我问你，穷武大帝是干嘛的？穷武大帝是神仙的，什么神仙的？他管什么呢？这我们也不知道啊，不知道把他塑这里。这位施主啊，您先别动怒，是这么回事。这座大殿呢，乃是太原侯施舍我们寺庙银子，特地呀、叫我们老方丈在这里建造的，供奉的就是这穷武大帝呀。那至于他是哪路神仙，我呢，这进山门呢也晚。念的佛经啊，念的什么经啊也少，我也不大认得。但是我们老方丈说了，说他是应化度厄呀。什么叫应化度厄呢？就说呀，有求必应，哎，解决人们的危险，解决人们的困难，反正就这么一个神仙。所以呢，附近善男信女，反正听了我们老方丈的话呀，也都过来给他烧香。反正求什么都有吧，有求升官的，有求发财的，有的家里头啊，不生育，也过来求。你别说，反正是据老百姓反映的，穷武大帝还真灵，有求必应吧，过来反正是许下愿呢，十有八九就灵验了。尤其是没有孩子的，许了愿之后回家呢，十有八九就生了啊。齐国远一听这个生气呀，什么？拿我叔宝哥哥当送子观音了？哎呦，这还了得呀！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是谁吗？啊，那我不是穷武大帝吗？什么穷武大帝？这是我哥哥，你们老方丈那个老秃驴瞎了狗眼！你照别人模样塑什么穷武大帝？你为什么照我哥哥的模样塑啊？这像是什么时候塑起来的？这是三年前盖的呀！三年前盖的啊、哦，明白了，三年前。我哥哥游打此地经过过，那肯定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你们家老方丈给看见了。你们老方丈一看我哥哥长得威风，又受了太原侯的银子，在这里要修什么穷武大帝庙，他也不知道穷武大帝长什么样，看我哥哥威风，于是就用我哥哥的相貌塑了穷武大帝，对不对？那我哪知道啊，就是这样。嘿嘿，老李看见没？为什么咱叔宝哥哥这几年老走背字儿，老倒霉，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难呢？根儿在这里呢，被人家塑成神像了，天天受那些渔夫渔妇们在这里磕头，在这里烧香，在这里还求子。你想想，观音干的活他干，他不得罪观音菩萨吗？啊，受这些头他受得起吗？他一个活人在这里给防的呀。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耶，这李如圭呀、也草包，脑袋也浆糊，一听对，我说齐大哥，你说的一点不假，我看根儿就在这里呢。在这里怎么办啊？咱叔宝哥哥天天的唉声叹气呀、说指不定还得倒霉，他的霉运呢还没走完，天天在那里呀、都作成心病了。嘿嘿，没想到啊，除着心病的，除着病根儿的，是咱哥俩，咱哥俩机缘巧合，误打误撞看到了。咱要不上山，那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呢。哎，这下子咱就能救咱哥哥了。怎么救？

把这泥胎捣了，把它捣碎了，咱哥哥不就解脱了吗？啊，对，捣了他，蹭蹭，没这俩爷这么莽撞的，一纵身嘣，就纵到了神台上面呢。齐国远望背后一伸手，就把自己小铜锤给抽在手中了。说齐国远带铜锤了啊，带了，扎上就往下挖，扑噜呼噜呼噜呼噜，两个人呢就在这破坏开来了。哎呦，这小沙弥一看，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施主你们这干嘛干嘛呀？捣毁你的泥胎，你这泥胎太缺德了！哎呀，施主啊，不可不可呀，去你的！再在这聒噪，我一会儿把你的牙掰了！你这小沙弥一看呢，这两个人凶神恶煞似的，尤其那个蓝脸的，又长着红胡子、红眉毛，一看就不是善茬呀！估计自己也打不过他们俩。怎么办呢？赶紧报信去吧！一溜小跑转出大殿报信去了。这两人呢，就在这里折腾开来了，稀里咕噜，稀里咕噜，轰了！一会儿功夫，左膀子给卸下一个去，右脚丫子给剁掉半拉去。两个人在这里越拆越高兴，越拆越起劲。正拆着呢，突然间听到殿外呀，有人大声断喝一句：“阿呆，哪来的狂徒！”居然敢到此拆庙！你们还不住手，都给我下来！这一嗓子呀，传进大殿当中，嗡嗡，大殿拢音呐，嗡嗡的硬回音儿啊！哎呀，齐国远一捂耳门，怎么那么刺耳啊？谁呀？扭头这么一看呢，就见大殿门口站了一个漂亮的公子哥呀。头戴束发银冠，身穿绣花团袍，看年纪也就是20岁左右啊，面如银盆，细眉凤目，哎呦，长得非常漂亮啊，但是一身英气。你别看呢，公子哥一个文生打扮，但一身呢，透出威武之气，在那里拿双指正指点呢。齐国远一看呢，以为是个读书之人，你管得着吗？我们天生就是拆庙的，我家住那地方，那庙就是我拆的。他也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他的意思，少华山聚义分赃大厅那座庙，那个菩萨就是我们哥俩拆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拆，我们老手。他这个意思，人家哪懂啊？把这小伙子气的呀，面色通红啊，大胆的歹徒！还不赶紧给我下来！噔噔，这小伙子几步就来到了神像前面呢。小伙子手里没有什么兵刃呢，他一伸手，把神像的一个大蜡签儿给拽在手里了。这蜡签是稀奇呀，上面一大签子，还有个大蜡烛呢，那蜡烛还着着火呢。这小伙子也不管这个了，拿大蜡签照着齐国远的屁股，噗，就那一杵，把齐国远吓一跳啊。齐国远正抡着那俩小王八锤，正锤得欢呢，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突然间听到恶风不善，赶紧的一躲，嗒，就是一蜡签儿，正扎在，哎，这位穷武大帝的那左脚上啊，嘣，好家伙，把穷武大帝左脚穿的那靴子扎漏一块。哎，齐国远乐了，嘿嘿，省得我敲他了，哎，你也来拆庙，来一起拆。哎呀，气死我也！你看东西，这小伙子拿着大蜡签又往上杵。齐国远一看，哟，这是要扎自己呀！呸，小白脸子，你算老几？敢来阻止我拆庙？这庙是我们盖的，就不能让你拆！这小伙子一着急呀，把这实话说出来了。什么？齐国远一听，你再说一遍，这庙是谁盖的？是我们盖的。这泥胎谁塑的？我塑的，你塑的，你亲手塑的，我监工塑的。这小伙子也实在，你跟他废什么话呀？这个小伙子呀，是个讲道理的人，他想啊，跟着齐国远掰扯掰扯。这个庙是我们盖的，你们凭什么来拆呀？啊，咱什么事情都得讲个道理，不是？他哪知道啊？这两位是响马呀，你跟他讲道理讲得通吗？果然这么一说，不但是没讲通，齐国远一跳，嘿嘿，我可算找到罪魁祸首了。闹了半天是你害的我哥哥，
好家伙，今

今天我非得揍你不可！”噌，这齐国远由打这神台上啊就跳下来了，呜，一轮掌中这锤，奔小伙子当就一锤呀，多莽撞啊！坏事报嘛！这小伙子呀也没听明白，怎么叫我害了你哥哥呀？你哥哥是谁呀？我哪认得呀？你齐国远倒是给人家解释清楚啊！他是响马呀，简单粗暴惯了，抡锤便砸呀。小伙子一看，呜，这锤过来了！好家伙，这人要我的命啊！太无理了！当，拿掌中这蜡签儿这么一挡，把这锤呀、微微的往外拨开一点，下面啪，冲着齐国远的脚踝呀、就一脚。齐国远一呵，赶紧这一抬左脚，这一脚蹬空了呀！齐国远当时大惊啊！哎呀，我以为你是个读书的呢。没想到你还会五八抄啊！太好了，这两天呢一直没跟人动手，哎，这身子骨啊有点皱得慌，正好拿你开开心。照锤，呜，又一锤，小伙子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啪，用这没有蜡签的手一锤着齐国远后背。这小伙子呀，身形太快了，滴溜这么一转，齐国远没躲开，哦，嘣，这一锤呀。正歇在后背上，哎呀呀，等等等等！齐国远往前呢，抢几步，呀呵，这小白脸子有点能耐呀，哎，拿命来，这就跟人拼命。过来，呜，这双锤一砸，小伙子赶紧的又往旁边一躲，小伙子不敢接他的锤呀，因为一看使锤，可能这个人劲大，另外看这个人呢，确实人大力不亏，就那肚子就能装下自己呀。对付这种人呢，要用巧劲儿，所以小伙子不跟他正面接触，赶紧往旁边一闪，啪，这么一抬脚，嘣，一脚啊，又踹到齐国远屁股蛋上了，咚咚咚咚咚咚，吧，齐国远往前抢几步，站立不稳，噗，一下子摔个嘴啃泥呀、还没等齐国远站起来了，这小伙子往前一跟步，就想抬脚踹着齐国远。李如圭一看，李如圭不干了。啊，休伤无有！噌，他由打这神台上啊，他又跳下来了。啊，呜，抡着一对铁尺奔小伙子过来了。小伙子一看，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拿自己这杆大蜡签这么一挡，嘡啷一声，铁尺他敢挡啊？把这李如圭铁尺这么一崩，小伙子往前一跟步，就跟着李如圭又大战在一起。齐国远这个时候爬起来了，拍拍身上土，扑啦。吐吐嘴中泥，好家伙，这小子呀，啊，今天非得把你逮着，拉到我哥哥面前，给他认罪不可，你拿命来！呜，他又上来了，双战这个年轻人呢。你别看年轻人，论这个头，论这个体量，那跟着齐国远、李如圭呀，不在一个重量级的。但是小伙子这个技术高啊，啊，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人对付齐国远、李如圭。哎，还有点绰绰有余呢。一会儿功夫，把这两个人呢就缠在当中了。那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外面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人声嘈杂呀。听这脚步声啊，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呢。呼，一下子就把店门给堵住了。就听有个人断喝一声：“哪来的狂徒？好生大胆，居然敢在此撒野！”还不给我住手！一听此人说话，那个小伙子认出来了，他噌一下子虚晃一招，就跳出圈外，一下子就纵身到大殿外了。殿里头就剩下了齐国远、李如圭了。两个人，怎么不打了？瞪眼这么一瞅啊，哎呦，就见大殿外面的乌泱泱、乌泱泱，来了不少人呐。在正当中站着一个老者。说老啊，也就是50来岁，不到60，但在那个年代，50知天命就得称老夫了。哎，胡须、头发、眉毛多少的都已然花白了，头戴白斧头，身穿白袍，跟这小伙子差不多少，干干净净的。老头啊，面如中秋古月。一对眸子是闪闪放光啊，三缕虚髯飘洒胸前，往那一站，透出一种威严的。

0: 醉起来，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呐。就见这个小伙子纵身出了大殿之外，来到这老者近前一拱手啊，王家千岁，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我能不惊动吗？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从哪来两个狂徒啊，到这里就拆庙啊，已然把这琼武大帝的神像给破坏了。您看，往里一指，那能看得见呢？就这老者往里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像啊修不好了，得重塑啊。阿弥陀佛。这个时候突然听得一声佛号，由打后面分人群走过来一老和尚啊。这老和尚年岁也太大了，胡子眉毛全白了，走得慢点，后赶终于赶到了，来到这个老者身旁，往大殿里一看，阿弥陀佛。老和尚把眼睛闭上了，罪过罪过呀，这是何人所为呀？啊，齐国远一听，我们俩干的，怎么着？这庙不是你们建的吗？是我们建的，两位施主因何到此拆庙啊？你看人老和尚啊，人家毕竟道德高深，有修养，就算这李如圭、齐国远把人庙弄成这样了，人家得先问问原因的。那按说齐国远，你就得告诉告诉人家，哎，为什么哎这么来这么去，你说说你的道理呀。这齐国远李如圭有名的孬包将啊，坏事包啊，要么王伯党、谢英登那么不放心他们俩，他们俩是真找事儿啊。一听什么为什么拆庙，该拆，你这庙对不起我哥哥，你防我哥哥，你这秃驴你是谁，你是不是这庙里的当家的？你看出口不逊，中间的老者就是一皱眉呀。可是人家这和尚啊仍然没生气呀，确实人家的修行到了。阿弥陀佛，老衲正是这个寺院的当家人呐，法号悟空啊。啊，这下我们找准人了，你就是这个和尚庙的大和尚，这个琼武大帝庙也是你建的，正是老衲奉了太原侯之命在此修建琼武大帝庙啊。呸，你别拿他妈什么太原侯来压爷爷我，我不怕，别说太原侯了，就是王爷到这里我们也得拆庙。他一说这话，那个老者生气了，啊，呆，大胆的狂徒啊，啊，谁给你们撑的腰啊，谁借你们这么大胆子敢在佛门净地撒野呀？这齐国远一看，老头儿，你是什么人呢？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俩跟着和尚说话呢，我俩要拆庙，这和尚是当事人，碍你什么事儿了？一边待着去。哟呵，这老者一听，这太厉害了，这里就是长安郊区呀，啊，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不讲道理之人。哼，问我是谁呀？我告诉你，我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王爷。你不是说王爷到这里也管不了你们吗？我今天非得要管管你们，来，把这两个狂徒给我拿下。哇，这老头身后啊站着不少人呢，这些人早气坏了，这哪来两个疯子呀，跟他废什么话呀。哎，抓起来，呜，刚往上一拥，就听后面有人喊啊，哎，住手住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打庙门那边呢又跑来两人呢，嗯，就这老王爷连同刚才那公子哥连同悟空方丈都转身向后看呢。那这些人当时啊也没往前冲，也都站住了，都扭头这么一看，就见游打寺庙外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飞奔而来两个人呐，哎呦，跑的是气喘吁吁呀。齐国远李如圭个子高啊，跳着脚尖这么一看，哎哎哎，来的正好，咱们来帮手了。嘿，刚才呀、啊、还真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呀、啊、今天在这里要吃亏呢。哎，就这两位到了，咱俩呀没得亏吃了。嘿嘿嘿，快来快来帮我们忙啊，这些人欺负咱哥哥呀。谁来了？王伯党、谢英登 两人来了，说两个人怎么来那么巧呢？两个人呢，本来吃完了饭，就着阴凉地儿，在那里啊打个盹儿。这一盹儿醒来，这么一找啊，哎，齐国元李如圭呢？啊，秦琼告诉他，这俩兄弟啊，说去溜一溜，消化消化神儿啊。哎呦，我说叔伯哥哥，您不该放他俩走啊？怎么了？哎呦，这俩人你这一路之上还看不出来吗？两个坏事包啊，到哪里不捅点娄子呀，就不是他们俩。哎呀，秦琼说你们俩呀，我也看了，对这两位兄弟呀，管得也太严了啊，毕竟都是成年人了，有的时候你们俩呀，说话也得注意点，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怎么就天天的捅事儿了？怎么就天天的惹事儿了？不能这么说人家。哎呀，叔宝哥哥，您呐，宅心仁厚，您是个君子，看谁呀都是好人。我告诉你，就这两位，你一眼看不到他能够把天捅窟窿。等到那个时候啊，哎，咱给他擦屁股都擦不完呢。哥哥，得了，您呐，在这等着，守护着这些车辆，我们俩呀。上去找找去啊！您等着。说完话呀，这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告别秦琼，就往山上找啊。来到山顶，发现这座寺庙离多远，就听见里面是乱成一片了。你想啊，这山上多静啊！两个人这才循声赶到，一看，心说这下全完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王伯党谢英登见齐国元李如圭不在，可把两人吓坏了，赶紧告别秦琼之后，急匆匆的就上山了。
7: 哎呀，秦琼一看这两位变毛变色的，好像挺着急，难道说那齐国元李如圭真的能捅什么事儿啊？秦琼啊，当时看着两个人上山也没言语，在那琢磨事儿。这两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就找到山上去了，也看到有座庙了。那甭问了，这齐国元李如圭呀，肯定去人庙里去了。咱到人庙里找找去吧。哎呦，这俩人呢，别惹事儿啊！要惹事儿，那不就是给咱哥哥找事儿吗？赶紧的找到他们就放心了。两个人这才来到永福寺啊。刚一到永福寺，就看到这人呢，呜噜噜噜噜噜噜，全往这里面跑。一边跑一边还说呢，从哪来的不知道啊，就来这两个魔王啊，过来就拆庙啊，呵，这不是来找打吗？可不是，这打不两句我俩就呜噜噜。虽然没听得太真切，但是王伯党谢英登啊，也多少的预感到事情不妙了。两个不知道从哪来的什么魔王啊什么的要拆庙，会不会是齐国元李如圭呀？赶紧看看去，把俩人吓得一身冷汗呢。就从后面撵了，哒哒哒哒哒哒，就撵到后院啊。没到这里呢，就听见齐国远在里头骂秃驴呀、啊，什么王爷来了也不行啊。哎呦，这王伯党看看谢英登啊，果然是他们的，真的在这里捅祸了。哎呀，到这一看，好家伙，被人大包围了，这边得五六十个人呢，都是健壮的小伙子，一看这穿着打扮。这大隋的官兵啊，这不知道是哪个衙门口的，看人家要想抓着齐国元李如圭，这王伯党也急了，这才喊住手住手。他们过来了，他们没有跑到人群这里呢，哇，有20多个手里拿着刀枪，就已然把这两人呢给围起来。站住站住，王伯党谢英登一看，赶紧的把手举起来了，表示啊，我们俩无意作战，把手举起来了。各位各位，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里面的那俩人的朋友。哦，你们俩是里面那俩的朋友。对，那更没误会了。王爷，这两个也是歹徒。冲着那老者那么一喊，老者当时一皱眉呀，把他们都围起来，哇，一下子分两群人。把这4个人呢就围成2堆了。齐国远一看一瞪眼呢，哎呀，老三你还愣着干嘛呀， 拉家伙给他们拼了，胡说，你给我住嘴。谢英登也说呀，你给我住嘴，少说两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老者一看王伯党、谢英登，看这俩人一相面，那就知道啊，比里面那两位应该通情达理点，所以就看这个老者呀，把手一挥，你们呢先散开，让他四个人凑在一起，我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众人这么一散开，放条道，王伯党、谢英登赶紧的一边冲众人呢拱手感谢，一边呢蹭蹭蹭蹭蹭往着大殿这边挪，就跟齐国元、李如圭会师了，四个人呢就会在一起了。哎呀，齐国元说了，你们怎么才来呀？看见没，把咱哥哥防成什么模样呢？王伯党都没听明白，你们在干嘛呢？我们在拆庙啊。啊，王伯党、谢英登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你们俩怎么净惹事儿啊？但这个时候啊，也不是骂着齐国元、李如圭的时候啊，得想怎么解脱目前的困境啊。王伯党一瞪眼，你们俩先别说话。哎，又不让我们说话，不说就不说。你给他们讲道理去吧。齐国元、李如圭就这样捅了马蜂窝呀，从来不擦屁股，让给别人。王伯党知道啊，今天这事坏了，怎么就把人庙给拆了？赶紧过来呀，冲着大家作了一圈螺旋一呀，各位，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我这兄弟啊，他有病，他有疯病。齐国元一听，什么？我有病？你才有病呢！我刚想说话呀，被谢英登一把把嘴给捂住了。你少说两句，说什么？你听着，我没听着。齐国元呢，不敢说话了。就见那个老者往前迈两步，来到这王伯党近前，上一眼下一眼这么一打量王伯党，你是什么人呢？你们都是什么人呢？由打哪来呀？为何到此拆庙撒野呢？还不给本王如实讲来。王伯党一听，这人自称本王，难道说他是个王爷？想到这里啊，王伯党一拱手，敢问您老人家是？这旁边的悟空方丈说话了，这位乃是大隋的长平王邱老王爷。王伯党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心说啊，齐国元的，你这货捅到天上去了，这下完了，完了，面前站的这位啊，就是开国五王之一的长平王邱瑞，邱彦龙，过去叫邱梦龙，后来改了，改成邱彦龙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们落在人家手里啊，这是小事儿，给我叔宝哥哥招灾引祸就完了呀。啊，扑通，王伯党是一个多么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呀，但现在呀也得跪倒，怎么冒人的名啊，别给秦琼惹麻烦呀，赶紧把这个恶难给渡过去呀。他这么一跪，谢英登也听明白了，扑通也跪下了，一扯李如圭、齐国元，给我跪下。为什么跪？跪下。那现在呀，齐国元、李如圭这脑袋也凉了，一看这么多人，又一听这位真的是大隋王朝的王爷，两个人心肝也颤的，想马想马也害怕呀，扑通扑通也跪倒在地。

0: 就听王伯当说了：“卑职参拜王驾千岁千岁千千岁。”秋瑞一听，口称卑职，难道说你们是衙门口的人吗？啊，不错，卑职等人正是齐州刺史府的旗派。他说等人是给那齐国元李如圭听的，听到没有？从现在开始，咱一定记住，咱是官差，什么三哥三弟的，都不许叫了。哦，长平王秋瑞这么一听，你们是齐州刺史府的？啊，是，卑职正是那里的旗派。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啊，卑职姓张啊，我叫张转。
0: 张转。老王爷又看了一眼谢英灯，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姓杨，我叫杨和。
0: 李如圭一听啊，哎呦，我叫什么来着？哦，对对，我叫李继，跟我一个姓啊。我叫李继。你呢？那个拆庙罪犯的？
1: 谁呀？
0: 问的是你
1: 啊？问。
0: 哟，这齐国远当时脑袋一懵啊！哎，对了，哎，他拿胳膊肘啊，倒旁边的李如圭，我叫什么来着？啊！老王爷秋瑞一听，什么？你连你自己叫什么名你都不知道了？
1: 不是，我合着我忘了。
0: 呵，把这王伯党给气的呀！哎呀，坏事包啊！啊，让你记住你自己叫什么名，你怎么就给忘了呢？这好家伙，他赶紧给答言呢。
1: 啊，老王爷，他叫何辉。
0: 啊，对。齐国元这个时候啊，好像想起来似的，我叫何归，不是何威，何堆，我叫什么来着？哎呦，这下王伯党、谢英灯啊，哎，都摊了手了，完了，这不彻底露馅了吗？哼哼哼，就见秋瑞冷笑数声，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楚了。可见你们四个这官差是假的，就冲你们四个人的相貌，带的兵器，这就不是官差所用的兵器。说你们是哪个山哪个寨的土匪响马，到这长安郊区想要作甚？得，人家老王爷呀眼里不揉沙子，一眼认出来了，你们不是当差的，你们是响马。
1: 不，
0: 王伯党赶紧说呀，老王爷，我们确实是齐州刺史府的差官呐，我们是旗牌啊，不信，我们这里有官凭录引，赶紧的把自己官凭录引掏出来了，快把你们的官凭录引拿出来，让谢英灯、齐国元、李如圭都把官凭录引掏出来。放在王伯党手里，王伯党恭恭敬敬的跪爬到老王爷近前，就把这四份官凭录引呈上去了。老王爷伸手给接住了，看了看上面的字，这官凭录引倒是真的，但是这官凭录引上所说的人跟你们四个能对得上号吗？
1: 能啊，我就张转，他是杨和，他是李继，他是何辉呀。
0: 那为什么刚才那个蓝脸的家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呀？
1: 老王爷容禀啊，
0: 你没听我刚才说吗？这个人呢，他有病。
1: 有病？
0: 有什么病啊？老王爷，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真的是从齐州刺史府来的，来干嘛呢？我们跟随我们家齐排长啊，到长安城奉了我家刺史大人之命，给长安城的越王千岁送贺礼去了。您可能也知道啊，7月13是越王千岁60寿诞呢，我家刺史大人呢也给越王千岁呀准备了一份寿礼呀，就差我们呢过来给越王千岁送贺礼来了。这王伯党啊把越王搬出来了，
1: 就希望啊，能够用越王杨素压一压这个长平王邱瑞。果然呢，这句话好像打动了邱瑞的心。
0: 哦，你们是齐州来的，你们奉了你家刺史大人的命令，你家刺史可是唐弼呀。
1: 哦，对，正是我家唐刺史。
0: 哼，这个唐弼倒也孝顺呐。那既然是送贺礼，为什么要带一个病人呢？你不是说那蓝脸的有病吗？
1: 是啊，这说的就是啊，
0: 王家千岁荣炳啊，我这个何辉兄弟啊，确实有病。有什么病呢？这里有病。王伯当拿手啊一捅脑袋，脑袋里有病啊。几年前呢，我们一起抓捕一个强盗，在跟强盗动手的时候，他被强盗啊打倒在地，这后脑勺啊就撞到一块石头上了。从那之后啊，他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我们在山东啊请遍名医了，也治不好他的病啊。这不听说要到长安吗？他们家人呢就央告我们唐刺史，就说呀，这长安城中名医众多呀，能不能带着何辉到长安城见见哪个名医，看看是喝药啊是针灸啊，哎，能够把他给治好喽。唐刺史一看呢，毕竟这何辉得了这个病，那是因为工伤啊，所以也觉得很内疚，就嘱托我们呢把他一起带着上路到长安城去访一访名医，给他治疗治疗。所以呢，老王爷，我们呢是带个病人出来的，他呀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经常的呀记不住自己叫什么。哎呀，这一路之上这关卡呀，我们可费了劲了，使劲给别人解释啊，别人才放行。哦，老王爷说你这话编的倒也圆，看来老王爷呀没有轻易相信呢。那为什么他又跑到这里拆庙啊？这王伯党也不知道啊，我哪知道他们为什么跑这来拆庙来了，他们吃饱了撑的。但王伯党不能这么说呀。老王爷，卑职不是说了吗，这个何辉呀，他脑袋有病，他犯起病来呀他什么事都干，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跑到这个庙里啊来拆庙来了，这估计是他的疯病又犯了啊。您别跟犯疯病的这个一般见识，他疯病犯了来拆庙。对对对，疯病犯了。那他呢，邱瑞用手一指李如归，你不会说他也有疯病吧？这我这下子呀还真把这王伯党给问住了。老王爷哼了一声啊，我看你们这官差是假冒的。
1: 哎呦，不不，我们是真的，我们是真的。
0: 他一说这话呀，李如归急了。李如归心说话，我得给我自己说两句。
1: 哎，这王爷，我们来拆庙啊，我们拆庙是有道理的。
0: 嗯，这邱瑞一听这话，瞅了瞅身边的那小伙子。小伙子气乐了，跑到这里拆庙，你们还有什么道理呀？
1: 什么道理呀？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这庙里啊供的这神供的就不对，
0: 供的不对。
1: 这小伙子说，我们这神哪点供的不对呀？这他是照着我们哥哥的样子给塑的，哪能把活人塑成神像啊？你知道我哥哥这几年多倒霉吗？我们今天到这里才发现。哦，闹了半天是你们害的我哥哥呀，把我哥哥塑成神像在这里，日日受那些善男信女的头，受他们的香火，受他们的香烟。那我哥哥是凡人呢，能受得起吗？结果你们是不知道啊，把我那哥哥给防的呀，这些年是一步一个坎，是一步一个难呢。所以今天我们哥俩来这里游庙，见到这个泥像，当时啊我这何辉兄弟他的疯病就犯了。为什么呢？他跟我那哥哥呀关系最好，他一看这神像他就说了，这是哪个缺德的把这神像塑这里的啊，这不是防我哥哥吗？他还问这小沙弥了。不信，这李如归眼还挺尖，这小沙弥不在这呢。 你问小沙弥是不是这样的？他一指那小沙弥，众人又把眼光啊就落在小沙弥身上了。这小沙弥人家是出家人呢，不打诳语，阿弥陀佛，确实啊，像这两位施主所说的那样，他们一进大殿呢，就说这个神像像他们什么哥哥，然后还问我神像哪来的，是什么神。我一告诉他呀，说是天上穷武大帝。他们问我呀，穷武大帝有什么灵验，我就告诉他们呀，穷武大帝什么都管，这个家里没孩子呀也可以求。他们听到这里呀，当时就急了，跳上神台就开始砸着神像啊，我拦不住，这才给公子报信呢。公子一听，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啊，这神像塑的乃是穷武大帝，跟你们什么哥哥有什么关联？我看你们纯属几个贼人在此冒充官差，砸坏了我的庙宇，这还了得？望王家千岁为在下做主。就见长平王秋瑞伸出手，把这小伙子话呀给止住了。柴骏马，不要着急，我呢倒是听出点头绪来。你，他用手啊一指李如圭，你说这座神像像你们的哥哥啊？像我们的哥哥。像你哪个哥哥呢？像我叔宝哥哥。哦，叔宝哥哥，他姓叔吗？他姓秦，他叫秦琼，字叔宝。长平王秋瑞点点头啊，这个秦琼姓秦，你姓李，他姓何，怎么是你们的哥哥呀？哎呦，这个时候啊，王伯党一听坏了，还是把我哥哥给牵连出来了，赶紧的接话爸爸，怎么的？怕这李如圭啊答不上来，圆不上来。王家千岁，是这样的，这个秦琼秦叔宝啊，跟我们情同手足，他既是我们的老大哥，又是我们的呀顶头上司。这一次我们呢这个送寿礼，他就是主要的办差官，我们呢是他的助手，他官拜齐州刺史府的七品旗牌长，我们都是他手底的棋牌。王伯党心说话呀，现在不这么说不行了，得把我这哥哥的身份呢给他们讲明白，以此来证明我们四个是官人，让这邱老王爷呀能够相信。果然邱瑞听了秦琼是七品棋牌长，这脸色呀缓下来了。那这个秦棋牌长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呀？王家千岁，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中午啊就在临潼山下吃了午饭，然后呢就在山坡那里休息，我们就迷瞪着了，结果呢我这兄弟不是有病吗，他们俩呀就跑上来了，等我们哥俩醒了一看他们俩不在了，我们哥俩就担心呢，就知道他们爱惹事儿啊，所以赶紧的由打后面撵，没想到就这样紧赶慢赶，还是让他们把事儿啊给惹下来了。那我们的棋牌长啊正在山下在那等着我们呢，他得看守车辆啊，我们说了我们是给越王送礼的队伍，那好多车礼物呢，我们怕响马看到了给我们劫了，所以秦棋牌长正在山下看守车辆呢，我们上山来找这犯病的来了。这王八党啊故意的把有财物把响马把我们也怕给着重强调强调，那意思是想显露给这位邱瑞邱老王爷，你看你们不是怀疑我们是响马吗，我们要是响马怎么会保护车辆去长安呢，我们就是差官，我们也怕响马，就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了。哦，既然如此，来人呐，在，有人过来了，老王爷有什么吩咐？去到山下把那个秦琼秦叔宝连同所有车辆都给我带到永福寺，本王要问话。是，真下去了。王伯党一看坏喽，嘿嘿，这下子呀 就得看我叔宝哥哥能不能跟我们的话对上牙了。如果人家先在那边过一堂，我叔宝哥哥说的跟我们说的他对不上缝，那可真就麻烦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0: 深夜无限听，
1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蜀国大将张飞是河北省哪里人？ A 涿州， B 邯郸。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呢，咱们讲到这个刘备啊，出兵东吴为二弟关羽报仇，却被一把大火烧得狼狈而逃，一路就退到了白帝城。元气大伤的刘备在临终前把儿子阿斗就托付给了诸葛亮，

0: 刘备的一生这就翻了篇了。桃园三结义的兄弟还剩下一位，三国演义里边的猛将张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张飞又有着怎样真实的人生，又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三国演义是一场男人戏，里边的武将是一抓一大把，还个顶个的骁勇善战，武艺高强。不过啊，单拎一个勇字，那还得说说蜀国的大将勇张飞。张飞出生在涿郡，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涿州市。历史上的张飞确实字翼德，不过啊是孝义的义。可是呢，到了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一琢磨，觉得这个义太平淡了，显不出张飞的神勇来，于是大笔一挥，就把这孝义的义改成了羽翼的义。这么一来啊，那真是如虎添翼。张飞呢，就这样手握丈八蛇矛，登上了风云变幻的三国大舞台。
0: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刀光剑影的三国时代，自然就少不了英雄的诞生。吕布、马超、典韦、千军破，关羽、赵云、张飞、万人敌，三国里的武将啊，都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那么万人敌张飞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1: 关羽、张飞，三国志里是这么说的，张飞原来是涿郡的一个屠夫，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喜欢打抱不平，平日里就靠着杀猪卖酒维持生计。就在这个时期，张飞结识了自己后来的结拜大哥刘备。刘备是三国时期三大寡头公司的老板之一，不过那是后话。刚结识张飞的时候，刘备只不过是倒腾草鞋的一个二道贩子，都是在一条街上谋生的，一来二往，两个人就慢慢的熟悉了。公元184年，这黄巾起义爆发了。当时20岁的张飞啊，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于是放下了杀猪的屠刀，换上了一杆高端大气的丈八蛇矛，就跟着自己的两位结义兄弟刘备、关羽，追随着一位军校起义去镇压黄巾军。从此呢，张飞一生跟随刘备，从四处流荡到南征北战，始终是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就成为忠义精神的代言人。一个人要想出名，那就得弄出点动静。真正让张飞名扬天下的是当阳桥上威震长坂坡那一段。在京剧龙凤呈祥什么甘露寺这一折当中，乔阁老啊唱到张飞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三弟已得威风，有丈八蛇矛贯去咽喉，鞭打督邮探起冲牛斗，呼老关前斩文侯，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长坂坡之战，那就是刘备最悲惨的一战，但是这当阳桥上，张飞这嗷嗷的一嗓子却成就了他的英雄豪气。
0: 短兵相接，刘玄德为何溃不成军，仓皇逃出？横刀立马，勇张飞如何独身一人震退敌兵？
1: 关于长坂坡之战，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是非常精彩。那是在公元208年的6月，曹操出兵南下进攻刘备和刘表，一个多月以后，年老多病的刘表就死了，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当年的9月，曹操大兵压境，年纪轻轻的刘琮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腿都发软了，就痛痛快快地把这荆州拱手让给了曹操。当时张飞跟着刘备驻守在樊城，他们也不知道刘琮已经投降了曹操，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河南的南阳，他们才知道啊，刘琮原来出卖了荆州。刘备腹背受敌，只好率领部众仓皇地撤退到了湖北的当阳。刘备派关羽等人 乘几百艘船到了江陵，控制那里的军械粮草，让张飞呢负责断后。眼瞅着曹操的五千精兵蜂拥追来，在当阳县的长坂坡就开始围歼刘备，准备一举消灭刘备势力。双方的力量悬殊啊，刘备寡不敌众，老婆儿子都顾不上带了，最后在赵云的护卫之下突围逃走了。曹操连忙派兵去追赶刘备，一直追到当阳桥，远远的就看见桥对面有一个黑脸大汉策马立在桥头，这个人正是张飞。张飞二话没说，先扯开嗓子吼了一声，那直冲云霄的大嗓门就把曹兵震得往后退了好几步。张飞一看这招管用，又大吼两声，只见当阳桥下的江水就开始倒流。张飞乘胜追击，接着大吼三声，你猜怎么着？这三声吼竟然把当阳桥的桥梁给震断。这还不算完，曹军将领夏侯杰被这几嗓子震的是肝胆俱裂，活生生给吓死了。
2: 驾，快撤！
1: 《三国演义》终究是一部小说，这里边的内容啊是七分真三分假，很多都是罗贯中虚构的。可是历史上张飞在当阳桥成功狙击曹军的这件事儿，那可是真的，不过没有《三国演义》写的那么玄乎。要是真能凭着一副肉嗓子就能吓退千军万马的话，那还有其他人什么事啊？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张飞到了当阳桥，他就寻思着，我得先把这桥梁拆了，没了桥，曹军就算来了也够不着我。于是张飞三两下子就把这桥梁给拆了，他觉得有底气了，所以才摆出一副威猛帅气的造型等待曹军。没过多久，曹魏大将曹纯正率领大军赶来，在对岸越积越多。张飞这时候才扯开嗓子大吼一声，
3: 猎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
1: 对面曹操军队都知道张飞勇猛无比，又怕桥下有埋伏，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应声。所以当阳桥啊，它不是被张飞吼声震断的，而是被张飞给锯断的。虽说现实没有小说描写的那么神乎其神，可张飞控制着当阳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确实为刘备逃命赢得了时间和机会。后人呢就把赵云长坂坡勇闯敌营称为死战之勇，把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赞颂为不战之威。如今在湖北当阳最显赫的城市雕塑，那就是张飞立马挺枪的形象，这甚至成了当阳市的市徽。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在《三国演义》当中，张飞被描写为一个威武无比的猛将，这类人呢，往往会给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不过这么想可就冤枉了张飞。历史上的张飞不光勇猛，还很有心眼，他是蔫坏蔫坏的。咱下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建安23年，汉中大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刘备派张飞做巴中太守，而与他对阵的是曹魏的名将张合。这二张一遇上，眼瞅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张合呢来头可不小啊，号称曹魏的五子良将，手底下兵多将广，压根儿就没有把张飞放在眼里。当时这张合经常命令士兵在张飞的营前叫阵，简直难听的骂。可是张飞他不吃这一套，他每天坐在帐子里读读兵书，修身养性，全当是对方不存在。就这样，两军相持了50多天，曹魏的将士们是天天操练，得空就出来骂街，体力消耗得快。眼瞅着军队的粮食已经吃空了，士兵们只能靠挖草根捉青蛙来充饥。 张合这时候急了，他是天天盼着马上要和张飞打一仗，速战速决。张飞早琢磨着对方军阵当中呢肯定是没有余粮了，故意率领了10000人马假装从狭窄的小路上前来偷袭。张合以为张飞上了圈套，于是集合了所有的兵力就去追赶。走的时候，曹魏的大本营里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张合决定是豁出去了，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举要消灭张飞。号称名将的张合这次遇到了大麻烦，本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张飞，可是他一进入叫瓦口隘的地方就发现不对劲了，张飞的军队竟然消失了，这明显是有埋伏。所以张合骑上快马准备撤退，可这时候的张飞的兵犹如天降，从半山腰横空出现，就把张合的军队围了起来，开始向他放箭。因为这路途崎岖狭窄，曹军相互践踏，不少士兵竟然死在自己人的脚下。情急之中，这张合和几十名亲兵冒险爬上了悬崖，这才算逃了出来。这场战役体现了张飞的忠勇和智慧，证明他已经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了。
0: 京剧脸谱里这黑色呀，象征的是威武有力，性情暴烈，这里边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张飞了。其实真实的张飞他并不是黑脸呢，他成了今天的形象完全是被黑化了。那张飞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除了带兵打仗，他还有哪些绝活呢？
1: 张飞不光有勇有谋，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这文学青年这个词儿啊，和张飞连在一起，看上去实在是不搭调。想想张飞那形象，五大三粗，黑脸就算了，而且满脸大胡子，说起话来嗓门能把树上的鸟都吓飞了。这么一个人拿起杆笔在那里描描画画，总是觉得不协调。其实这一切还都是后世小说误导了我们。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张飞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与小说和戏剧又有什么不同呢？根据考古发现，历史上的张飞很有可能长得是面如美玉，风流倜傥。他擅长书法，尤其是隶书，还喜欢画美人像。这么一个翩翩花美男，竟然被传得演变成了一个野兽派的大黑脸，实在是够逆转的。张飞呢，喜欢描描画画，所以也特别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对知识分子特别敬重。蜀地当时有个名流叫刘巴，张飞可是他的忠实粉丝，他曾经专门去拜访这位刘巴。可这刘巴很傲气，他看不上眼前这个大老粗，所以一整天都没拿出一个正眼来看看张飞。张飞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他心里觉得憋气，可就算这样他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依他那时候的地位，依他的性格，若是一刀宰了刘巴，那也是小菜一碟。但是张飞没这么做，他硬生生地控制了自己可怕的脾气。所以那史书上说，张飞敬君子不恤小人，说的就是他敬重贤士，但是不体恤他的下人。那张飞对属下的苛刻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稍后咱们再细细道来。
0: 大仇未报，猛张飞因何终日责罚下属？醉酒误事暴脾气，如何招来杀身之祸？
1: 酒这东西啊，既能成事也能坏事。桃园三结义里的酒，煮酒论英雄的酒，关于温酒斩华雄的酒，都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杀猪出身的张飞，成也是酒，败也是酒，最后身首异处还是栽在了这个酒字上。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和儿子关平在麦城双双被杀。张飞听说二哥被害，天天是痛哭流涕，发誓要给关羽报仇。当年6月，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准备发兵进攻东吴，就命令张飞先带万余人 从阆中出发，会师江州。张飞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不掩不饰，喝酒也是这样，控制不住量，把握不住度。他不光好喝，而且上瘾，不喝个烂醉不罢休。关羽被杀以后，张飞是悲痛欲绝，喝酒更成了家常便饭。喝醉了，不分青红皂白的鞭打不响，惹得很多人不满。为了给关羽挂孝，张飞命令手下三天之内要置办好白旗白甲，到时候三军都要为关羽挂孝。负责这件事的两个倒霉蛋呢，那叫范江和张达，他们心里明白，短短三天不可能凑齐这么多东西，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可谁让这事儿摊到咱们身上呢？没法子，两个人呢只好如实向张飞汇报，希望能够宽限几天。张飞一听，这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大骂道：我这儿急着报仇，恨不能明天就要出征，你们还敢给我关键时刻掉链子。骂完了以后，张飞还不接气，又命人啊把范江和张达提溜出来痛打了一顿，末了呢还丢下了一句：明天如果没有完成任务，我就砍了你俩的脑袋。范江和张达挨了一顿臭揍，当天晚上俩人就和解上了。三天之后，他们无论如何造不出全军的白旗白甲，到时候肯定是人头难保，还不如冒一回险把这张飞刺杀了，溜之大吉，兴许还能保住自己的小命。趁着夜色，两个人就潜入了张飞的大帐。刚刚走进张飞，他俩发现张飞竟然睁着两只双眼正在瞪着他们，吓得两个人立马就跪下直磕头，求将军饶命。
4: 张将军，
5: 张将军，
4: 我等有要事禀。
5: 张将军，我二人，我。
1: 可过了半天，张飞也没有说一句话。又等了一会儿，一阵呼噜声就响起来了。原来啊，张飞睡觉都是睁着眼睛的。这阵子他每天喝得烂醉，所以这范江和张达两个人大喊饶命也没有吵醒他。就这样，两个人就上去杀了张飞。割下了他的头颅，逃到东吴去了。张飞被害的时候只有55岁。张飞最后的时候是桓侯，桓一般只有那些忠心护国威震四方的大将死后才能使用这个谥号。这说明在历史上张飞确实是一代开疆拓土、骁勇善战的乱世名将，这正是蜀汉猛将张翼德，忠义刚直传奇多，当阳桥上一声吼，千古传颂刘婉歌。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蜀国大将张飞是河北省哪里人？答案是涿州。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说到三国名将张飞，他有勇有谋，帮助刘备打天下，可惜呢，一代枭雄最后却在醉梦当中糊里糊涂的交代了性命。张飞的故事啊，咱们今天讲完了。那么三国五虎将之一的赵云又有怎样的传奇经历呢？咱们接着说说真定赵云的英雄故事。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常胜将军赵云的故乡在现如今什么地方 ？A. 正定 ，B. 袁氏。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咱们说到呀，生在乱世里的张飞英雄一世，却是因为啊贪恋那杯中之物，糊里糊涂的就丢了性命。要说这刘备军团里那可真是英才荟萃啊，除了张飞，还有一位常胜将军，那就是常山赵子龙。这位连曹操都敬仰三分的虎将，立下了哪般盖世奇功呢？又留下了怎样的英雄传奇呢？好，咱们接下来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三国时期群雄争霸，那些骁勇善战的猛将一抓一大把，有人呢用顺口溜给他们排了个座次，叫做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今天要出场的这位主角，那就是顺口溜当中的第二位赵云。他跟着刘备出生入死打天下，危难关头总少不了他的身影。长坂坡一战，他在曹军当中七进七出，单骑救主，一战成名。他呢戎马一生居然没吃过败仗，留下了常胜将军的美名。明代的小说家罗贯中很欣赏赵云，不惜花费笔墨在《三国演义》当中对他是大加褒扬。赵云的身影不光在书里出现，还在京剧《龙凤呈祥》《长坂坡》《群英会》里边，那就是男主角。在舞台上，赵云是身着白色战袍，背后插着是又高又长的白色靠旗，英俊潇洒，威风八面。千百年来，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赵云那是一等一的将才。
0: 在那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的三国时代，游走江湖打拼天下，靠的是真枪实刀的真功夫。乱世之中，这位白袍战将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赢得生前身后的英名呢？历史上的赵云究竟有怎样真实的人生呢？我们为大家一一还原。
1: 那么赵云是哪里人呢？按照古代正史当中啊记载人物籍贯的规矩，一般的记载属于某某郡、某某国、某某县。比如《后汉书》记载刘秀的第一位皇后郭圣通，真定藁城人，那就是说真定国藁城县人。在《三国志》当中明确的记载，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也就是今天正定县人。当时正定县的治所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在赵云的故乡，历史文化名城正定有一座子龙广场，城东呢有一座规模宏大的赵云庙。从石家庄市区通往正定城的跨越滹沱河的大桥名叫子龙大桥，都是为了纪念赵云这位英雄。按照古人名和字的区别，名是自己叫的，而这字是别人叫的。赵云称自己的时候应该说我乃真定赵云，而别人称呼他就不能叫他的名字，而应该称他子龙将军。小说或者那戏剧当中念白啊，有时候说我乃常山赵子龙，这是戏词，其实不对。赵云天资聪颖，小时候书念得好，还练了一身好功夫，长大了以后更是仪表堂堂，一米八几的大个，再配上英俊的相貌，站在人群里特别的显眼，乡亲们都觉得这孩子能文能武，将来必成大器。正赶上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冀州牧袁绍就占据了邺城，幽州牧公孙瓒就占据了河北北部。赵云呢，在常山郡老百姓的推举之下，带着一支农民武装小分队，就投奔了公孙瓒。公孙瓒见赵云剑眉星目，英气逼人，心里边先是喜欢几分，再看他的武艺高强，人缘也很好，更是欣赏。当听说他来自真定的时候，就问了一句，我听说你们那的人都去投奔了袁绍，为什么你要到我这儿来呢？ 赵云回答，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决意要跟随仁德之师。这句话说的不卑不亢，大义凛然。公孙瓒心里是一个劲儿的点赞，他当即就收了赵云为部将。也恰恰就在这时候，赵云认识了他未来人生当中的大老板，那就是刘备。这个机缘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0: 一见如故，刘备赵云如何结为患难之交？一马当先，子龙将军怎样化解襄阳之危？
1: 刘备跟公孙瓒的交情非同一般，他们俩是老同学，曾经一起拜在名士卢植的门下学习儒学。虽说名士同门，两个人的命运却完全不同。公孙瓒当了高官的时候，刘备还是一个卖草鞋的小商贩，好不容易凭借着讨伐黄巾军谋了个一官半职，结果被自己的一鞭子抽没了，又被敌人追在了屁股后面跑。走投无路的时候，刘备想起了他的老同学公孙瓒，所以就北上投靠。在这里，赵云跟刘备两个人相遇了，一见如故，十分投缘，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刘备对赵云是关怀备至，赵云也把刘备当成了亲兄弟。不久啊，这袁绍出兵来抢地盘，公孙瓒呢就把刘备派出去打自卫反击战，赵云作为刘备的主骑一同就上了战场。两个人在刀光剑影当中摸爬滚打，患难中再次升华了他们的感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赵云在公孙瓒的手下工作了好几年，逐渐的就认清了公孙瓒的真面目。以前的公孙瓒励精图治，胸怀天下，是个想干大事的人，可现如今呢，他骄纵跋扈，孤芳自赏，全然不见当年的风采了。赵云对公孙瓒失望了，总想着找个机会离开他。正赶上了自己的兄长去世了，赵云就递交了一个辞职报告，说要回老家去。刘备知道赵云这一走再也不会回来，依依不舍地前去送行，这份情谊让赵云感动不已。临走的时候握着刘备的手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这位好兄长。士为知己者死，赵云结交了刘备之后啊，为刘备宽厚仁德的胸怀所折服，他在老家真定安分守己地过了几年。听说刘备辗转到了邺城去投靠了袁绍，所以就连忙赶到邺城去找刘备。
2: 来者莫非子龙乎？是朕！
3: 这果真就是子龙。
2: 子龙
3: 使君。
1: 久别重逢，两个人都感慨万千。刘备跟身边的张飞说，当初我第一次见到子龙就觉得很投缘，现如今再次相遇，缘分啊。赵云的兴奋也是溢于言表，他说了，
4: 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为平生，虽肝脑涂地，亦心甘情愿。
1: 赵云马上就投入了工作，刘备呢把赵云当成了自己的心腹爱将，一些军政大事都要和他商量，两个人经常的加班到深夜，累了就同榻而眠。赵云还在袁绍的部队里秘密召集了几百位壮士，就扩大了刘备的武装力量。不久以后，刘备率领着本部人马到汝南与黄巾军余部去会合，赵云带着私下招募的将士就跟随刘备南下到了河南汝阳。他们又将如何开创新的事业呢？咱们啊稍后再说。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赵云跟着刘备是东奔西跑，直到荆州。史书上记载，赵云这时候的职位是先主主骑， 大概就相当于刘备的卫队长，担负着保护刘备人身安全的这个重要职责。话说刘备南下投靠了荆州的刘表，这二位刘氏惺惺相惜，刘表呢不光好吃好喝好招待，还让刘备带领着本部军马驻扎在了河南的新野，没事了就约会一次，品茶赏酒，顺便畅聊一下天下大事。话说有这么一年的冬天，刘表啊把刘备请到了荆州相会，二人聊着聊着，这刘表突然叹了口气，感慨说，我已经岁数不小了，身子骨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如今该考虑立嗣的问题了。我这大儿子刘琦忠厚仁义，小儿子刘琮乖巧伶俐，刘表呢一直拿不定主意，想请刘备给个建议参考一下。刘表没拿刘备当外人，刘备也就畅所欲言，实话实说。
4: 传位之事事关重大，万不可造次，自古立幼废长乃取乱之道也，后患无穷啊。
1: 刘备的这番话很实在，刘表听了也连连点头，可是没有想到隔墙有耳，这番谈话就被那蔡夫人给听到了。说这蔡夫人是谁呢？她就是刘琮的亲生母亲，她整日就盘算着怎么着才能够让刘表立自己的亲儿子为嗣，更把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一回偷听刘备跟刘表的对话，就把这刘备恨的是咬牙切齿，心里话，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说三道四吗？刘备是刘表眼前的大红人，这蔡夫人呢也奈何不得。可是这刘备的存在终究是个祸害，一日不除，这蔡夫人就一日不安。她暗地里把自己的弟弟蔡瑁找来，谋划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呢？
0: 两个人一番嘀咕，终于就敲定了一场阴谋。他让刘表啊在襄阳宴请所有的官员，刘备作为重要的嘉宾受到邀请。刘备明白这可能是一场凶多吉少的鸿门宴，他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呢？
1: 这场宴会暗藏杀机，如果刘备去的话，保不准就成了人家案板上的鱼肉。可襄阳城距离我们驻地又不远，如果不去，刘表和他的文武百官难免会猜忌我们有二心，他纵然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就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赵云站起来自告奋勇地说，
5: 主公，我看可去，我领马步军300人同往，可保主公无事。
1: 刘备见是赵云，那颗七上八下的心踏实了很多，他就拍了拍赵云的肩膀，连声说，太好了。大家也都觉得子龙将军神勇稳重，忠诚有谋，跟随主公问题应该不大。于是刘备就和赵云等人当天就赶到了襄阳，在这馆舍里落脚。赵云带着300军士贴身保卫，他本人身披铠甲，是手持宝剑，跟在刘备身边寸步不离。赴宴的时候，刘表端坐中央，请刘备坐在主宾席上，文武官员都坐在这大堂的两侧，刘表的两位公子分坐两边，赵云带着宝剑像一尊神一样站在刘备和刘表之间，那气场任谁看了都要先挨几分。蔡夫人本来早已经安排好了刺客，可一看守在刘备身边的赵云，他就觉得没有下手的机会了。赵云靠着个人的魅力征服了荆州刘表和他的将士们，也使得刘备安全地返回来。襄阳赴宴，赵云只是小试牛刀，他大展身手的机会还在后边。
0: 巧设圈套，赵子龙如何诱敌深入，火攻曹军？蜀侯大义、夏侯惇怎样遭遇埋伏，落荒而逃？
1: 话说这建安12年，曹操派了他的大将夏侯惇 和于禁引兵十万进攻刘备，赵云作为先锋出战，关羽、张飞各自带1000士兵在博望坡左右山谷里边埋伏，其他人带500士兵在博望坡后边等候，柴草芦苇也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赵云把曹兵引来，一声令下就发起火攻。赵云带了一队人马先挡住了曹兵的去路，夏侯惇纵马来战，跟赵云在马上大战几个回合，赵云假装打不过这夏侯惇，骑着马就跑，夏侯惇纵马去追，跑了十几里地，赵云呢又杀了个回马枪，可没有多一会儿，赵云就又逃走了。这样一来二去，就把夏侯惇的军队引入了包围圈。这个时候啊，夏侯惇环顾地形，才发现中计了。
6: 中计！快快撤兵！快快撤兵！
1: 他心中大惊，连忙号令军马停止追击，可是已经晚了。只听见背后喊声震天，火光大亮，两边的芦苇全都着了火，大风刮起来，四面八方全都是火，这曹军可就乱了阵脚，人仰马翻，烧死的踩死的不计其数。赵云呢带着部下就杀了回来，夏侯惇是侥幸逃脱。火烧博望坡这一战，刘备大获全胜。在《三国演义》当中，罗贯中啊把策划这场火攻战役的设计师说成是诸葛亮，而实际上当时刘备还没有三顾茅庐，那诸葛亮还没有加入到刘备的团队当中，所以这场战争的真正策划者那是刘备、张飞和赵云。这一仗赵云担负诱敌深入的重任，奋勇突击，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正是真定少年赵子龙，乱世停枪济世雄，诚意追随刘使君，壮士豪侠战曹兵。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常胜将军赵云的故乡在现如今的什么地方？答案是正定。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说到赵云一路追随刘备，荆州城里忠心护主建奇功，博望坡上火烧曹军显神威。这之后又一场恶战即将开启，长坂坡之战，赵云又有怎样不凡的表现呢？咱们明天接着说。我的

0: 现在是晚上9点了，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咱们爷儿俩老曹操，
1: 国人好笑啊！
0: 齐天庙，西魏太公喷水雕，张良金笔在一瞧，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那云山万字跑，
1: 一人的笔功
0: 了。一人把话说讲了，就把胡子当礼貌，刘昭义请一刀拔剑要他海底雕，
1: 天天末日在做梦。
0: 到我

0: 他对公三通。
1: 是，
2: 臣想命你对公三通。

正安，我怕你三个已经不成了。

我说老黑呀、啊，好好养着啊，不着急，慢慢会好的。常言说的有啊，留得青山在，哪能没柴烧啊？报国的日子长着呢。再者说了，别瞧您这个病，它来得及，我看那儿啊，去得也快呀。只要用对付了药，一定会好的。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灵碣石，玉观苍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戏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河北在清代的时候也叫直隶，直隶总督在清朝九大总督中排名第一，位置极其重要，因此能出任直隶总督的人绝对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而且有很多位直隶总督在历史上都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被很多文艺作品刻画。比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说的直隶总督李卫，他的一生都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文艺作品中他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细说燕赵。
1: 活着，奴才该死，奴才睡着了。
2: 深夜闯宫惊扰圣驾，你可知罪啊？
1: 这不是刚拿到账本吗？奴才怕来不及啊。
2: 你把朕的紫禁城押给谁了？
3: 押给内务府的土郎中了。
1: 奴才该死，奴才实在没什么别的东西可押了。
2: 你胆子也大得没边了。
4: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李卫当官》的录音，剧中有演员徐峥饰演李卫，也让直隶总督李卫尽人皆知。文艺的力量就这么神奇，在芸芸大众的心目中绝对赛过正史。李卫字幼介，晋朝曾经有个人叫卫介，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或许是父母希望李卫也能像卫介一样长得好还有才，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很遗憾，有才这点李卫实现了父母的心愿，长相就差点事儿。清代文学家袁枚有本书叫《小仓山房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李敏达公卫传》，记载说李卫是个大饼脸，长得算白净，可惜一脸麻子，只能说长得一般，但很有辨识度。李卫是江苏人，在国子监读过书，没取得更好的功名，通过读书做官是没有可能了。读书这条路完了，但李卫家有钱，可以捐官，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他花银子买了一个官部员外郎的官，不仅是个五品官，而且是京官。买官卖官本是官场的陋习，大多数人就是通过做官大捞一笔，再把投资的钱挣回来，李卫却是个例外。自康熙56年至雍正5年，不过10年之间，他从一个五品的员外郎衔

职，一路升迁，最终官居总督，成为一品要员，封疆大吏。这说明他是个有能力的官儿。而且李卫是雍正朝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督，干了六年，也是唯一一个捐官出身的总督。其实李卫本想投军，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练就了一副当兵的身板，时不时还做做将军梦。人家可不是嘴上说说，当官以后，李卫亲自招募了一些壮汉加以训练，充当衙门里的捕快治安。

0: 武器，搞得像模像样。因为出了点成绩，时间长了，李卫还真觉得自己应该到疆场冲锋陷阵，居然就给雍正打报告，说希望去西北边疆打仗立功。雍正知道李卫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就没怎么搭理他。李卫没怎么读过书，还是出了名的脾气大，恃才傲物，恃宠而骄。但是有一点，李卫有底线，不胡作非为，不搞小圈子，踏踏实实为皇帝办事儿。正是因为他忠心耿耿，雍正才多次迁就他。1999年首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演员李毅饰演的李卫在很多场景中都能展现他的办事能力。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中李卫查出科举考场舞弊的录音。
1: 事起仓促，请你带着亲兵即刻前去拿人搜赃。
2: 李大人，我觉得你的想法不对啊。
1: 哦，
2: 哎，你先别着急，我跟你慢慢说。有人在伯伦楼卖考题，未必就跟伯伦楼有关系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已经开考了，他留着那考题卖谁去啊？啊，留着把柄让官府搜了去啊。因此我们就是去了伯伦楼也搜不出什么结果来。李大人，您说呢？要搜证据只有一个地方。
1: 你是说考场？
2: 嘿，没错，有卖的就有买的，买了干什么？必定是先做好了进去照抄啊。这会儿只有到了考场才能搜出证据来。
1: 对呀，惭愧呀，惭愧呀。那现在
2: 来啊，
3: 来，
2: 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抄家伙，跟着老子我拿人去。
4: 这是咋回事啊？
5: 干什么呀？
1: 大胆，擅闯考场，你们都不要命了？李福，难道你不清楚擅闯考场那是要杀头的？
5: 杀谁的头这会儿还不知道？走，
3: 站住！站住！
5: 你往哪儿跑？
6: 没有圣旨，
5: 搜查考棚，我们主从一律要杀头的，
6: 过去
5: ，一律杀头的，
3: 快点，
7: 张大人，你可吓着我了。
1: 你是谁？
3: 找，
7: 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吧。小爷我11岁就跟着皇上，现任江苏巡抚李卫。怎么着，吓不着我了吧？告诉他们什么也别想。
0: 李卫做盐义道的时候，私下里居然直呼云南总督高齐卓老高，叫巡抚杨明时老杨，而且还在自己的一些执事牌上用亲用两个字，显然是大不敬，欺君之罪。这么嚣张，别的官员自然要弹劾他。雍正知道李卫这个人的脾气，没有坏心思，也没跟谁结党，是一心为朝廷，所以也就只是敲打敲打他。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了直隶总督之后还是个臭脾气，结果又有官员在雍正面前告李卫的状。雍正依然是细心教导，对李卫真的是呵护有加。脾气差归脾气差，当差的水平可不差。李卫在担任户部郎中的时候，有一次负责收纳钱粮， 某亲王要求每

0: 每收1000两银子，多收10两的库平银。库平银的意思是这1000两银子可能在收纳运输过程中有损耗，多收10两保证数额充足，其实就是变相多收钱。李卫当时就不同意，但是这位亲王仗着自己的身份逼迫李卫必须收，于是李卫就在户部大堂前的走廊下面放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某亲王盈余。这位亲王知道后大惊失色，只好下令停止征收库平银。还有一次是在刑部，一位亲王的家奴杀了人被抓，李卫参与会审，部里的官员不愿意得罪秦王，有意袒护这个家奴，而李卫据理力争，表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亲王的家奴算哪根葱？这些刑部的同僚也犟不过李卫，于是想背着李卫趁早结案，下次会审的时候不通知他。没想到再次会审那天，李卫一大早就去刑部了，结果最后还是公事公办。雍正继位以后，当时地方各省钱粮亏欠的特别多，于是就下诏清查。这么一来，很多地方官员慌了神儿，因为雍正脾气不太好，喜欢抄大臣的家，一招不慎就要出事儿。李卫当时是浙江总督，也接到了这个通知，就赶紧召集大家开会。各地官员是大眼瞪小眼，拿不出什么办法，大家等着李卫拿主意。李卫很清楚，如果不主动请钦差来查，雍正肯定觉得浙江有问题，要是把钦差请来了，一旦查阅账目，地方官又无权干涉，亏欠钱粮的事儿定会败露。思来想去，李卫心生一计，他决定主动向雍正报告浙江钱粮问题，然后请钦差来检查。钦差来到地方了解情况，他这个地方官一同陪同检查，这样一来就有机会了。折子递上去，雍正觉得说得有道理，于是派钦差去了浙江。此时李卫谎称自己过生日，借机把浙江地方的官员全部叫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卫把官员们召集到一起，趁着酒劲儿告诉大家，朝廷负责清查钱粮的钦差大臣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要是有亏欠的话，千万别欺瞒，如实说出来或许还有救，要是隐瞒出了问题，就等着抄家吧。当官的谁都门清，一听这话赶紧把自己的亏欠问题交代出来，毕竟这时候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李卫对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心里也就有底了。不久，雍正派出的钦差到了浙江，是户部尚书彭维新。这人办事非常仔细，在此之前就已经查清了江南的好几个省份，发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在彭维新的接风宴上，李卫表示这次调查一定要公开公正，给皇上一个交代。彭维新也比较慎重，最后商量决定他俩各自调查一部分州县，谁调查哪里抓阄决定，这就正中了李卫的下怀。李卫当即让手下把浙江各州县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纸捏成团放在盘子里，李卫和彭维新各拿一半。彭维新没有料到的是，这些纸团其实都让李卫做了手脚，李卫把那些亏欠的州县大部分都自己拿了，那些问题不大的全分给了彭维新。这样一来，彭维新肯定查不出什么问题，有也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李卫清查的时候则让那些亏欠的州县尽快设法弥补，把事情尽快摆平。清查完后，李卫和彭维新碰头，各自表示浙江很好，没有问题。临走的时候，李卫好吃好喝招待彭维新，分别时还不忘送点礼，调查报告递上去自然是皆大欢喜。随即雍正便给李卫加封太子太保，浙江的其他各级官员也各升一级，手下的那些官员对李卫也彻底服了。李卫是名门之后，很可惜文化程度差点事儿，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陈姑失学，不习章句，原从母命，仿则师，仅能讲说通鉴，粗知古人行事。说白了，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简单认识几个字儿。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个情节非常有意思，说李卫命人写一张告示，众人问大人是要七言诗句呢，还是四六骈文？李卫说：“甭管那么多，我念，你们写。”众人说：“好好。”李卫说：“你们都听了。”众人瞪着李卫，执笔等下文。李卫说：“笨啊，写呀、啊！你们怎么都不写啊？”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李卫是让他们写，你们都听了。关于这一段，我们来听听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录音片段。
1: 今天本大人请你们来，是想让你们替我写告示。当然了，耽误了各位的功夫，本大人自有酬劳。啊，我都打听了，你们代写一封书信是十文钱，写一幅字儿测个字儿也是十文。今天本大人加倍，写一张告示，二十文。
2: 二十文
3: 啊！哎，请问大人是用七言诗句还是用四六骈文呢？
4: 要写的是什么内容？
5: 请大人吩咐。
4: 啊，是啊，
1: 这个用不着你们操心了，我念，你们写。
4: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大人，
7: 你写什么呀？
3: 对呀，写什么呢？
1: 你们都听了。
4: 好好。
1: 哎，你们怎么都不写啊？
3: 大人，您还没念呢。
1: 我刚才已经念了。
3: 啊？
1: 你们都听了。你写啊。
3: 啊？
1: 写呀。
6: 大人，是不是写？你们都听了这句话呀？
1: 是啊。
4: 啊啊
1: 啊！写，
4: 写，写，写，
1: 写，写。
5: 哎，你们都听，
1: 你们都听了。本大人奉皇上的旨意，免了江苏百姓的人头税。从本告示张贴之日起，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每人。每年二钱银子的丁税都不交了。那么这二钱银子的丁税到哪里去了呢？都到田里去了。以后每亩田加收二钱银子的税，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就不交了。这就叫摊丁入亩。本大人知道，这样一来，那些田多的就会不高兴，就会变着法的不交我这个税。那好啊，咱们就斗斗看。
0: 身为一省巡抚，发布告示张嘴第一句就是俗语白话，你们都听了。换到当时的年代，确实让人笑掉大牙。但文采归文采，李卫的思路却是异常清晰。他手下师爷起草完公文奏章读给他听，他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将有问题的地方告诉给师爷们修改。升堂审案时，李卫更是才思敏捷，判决如流，聪明智慧可见一斑。虽然识字不多，但李卫对文人及文化事业极为看重，到了关键点上也能礼贤下士。有一次，李卫让手下一个叫田方的替自己写一封奏折给皇帝，目的是请皇帝封赏自己一家五代人。田方一听这话，当时就撂挑子，表示写不了。理由很简单，一般人最多封赏三代就祖坟冒青烟了，你也太不要脸了，仗着皇帝喜欢自己，居然让皇帝封赏五代。田方当即表示无论如何也写不了。李卫本来就是倔脾气，一看有人比他还硬，当时就火了，破口大骂：你算什么东西？你是我花钱请来的，我让你写你就老老实实写，哪儿那么多废话？没有先例怎么了？我就是先例。 田芳也是个性情中人，马上反击说：“你简直昏了头，说话太没素质。”李卫一听愣了，没想到遇到个硬茬，但是仗着自己是官老爷，就是不服软。田芳也杠上了：“别以为你官大，在我这儿不好使，打死我也不写，爱咋地咋地。”说完扭头走了。李卫哪遇到过这事儿，一下就傻了。晚上冷静过后，李卫又叫人把田芳找过来。田芳回去之后也后怕了，毕竟是领导，万一以后给自己穿小鞋怎么办？这会儿接到李卫的传唤，田芳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硬着头皮还是去了。没想到李卫当着田芳的面主动承认错误，非常认可田芳的刚正，并表示要自己出钱给田芳买一个县令的官职，但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以后做官也像今天这样大公无私。田芳显然没想到是这个结局，又惊又喜，当即给李卫磕头谢恩。另外，直隶省的莲池书院能在史书上留名，半文盲李卫也当即一功。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宣传片的录音，了解一下莲池书院的前世今生。
7: 莲花是中国文化精神和理想人格的象征，青池有莲，出泥不染，香远益清。保定古莲花池巷为名园，文人荟萃，被誉为城市蓬莱。它与文学的缘分要从800年前讲起，那是金元之交，直指古莲花池召见，园中藏书数万册的万卷楼，令无数文人墨客心向往之。著名诗人元好问就曾到此访书。至清代，保定成为直隶省会，直隶总督李卫以莲池灵泉幽邃，云雾苍然，与世子读书为宜，乃设莲池书院。乾隆年间，莲池书院升格为皇家行宫御院，乾隆数次在此赋诗题词，莲池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达南北。清朝末年，曾国藩、李鸿章任直隶总督，重铸莲池学风，倡导经世致用，领风气之先的莲池书院被誉为北方学术文化中心，南北学派交融之地，华北地区最早的西学教育基地。1904年，中国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莲池书院学生刘春霖一举高中状元。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莲池书院建立直隶文学馆，以保存国粹。1908年，建成直隶图书馆，是长江以北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毛泽东主席曾两次到访莲池书院，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保定莲池与文学的缘分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冥冥之中绵延不绝。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都在这里书写，梁斌的《红旗谱》，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李英如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至的《敌后武功队》，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殿派更是脍炙人口，享誉全国。保定作家群成为当代文坛令人瞩目的一支力量，凝结成保定古城独有的记忆和神韵，彰显着燕赵大地的意志和气魄。1969到1976年期间，以芒克、多多、林芒、庚子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汇成了新诗潮的潜流，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章节，并掀开了我国新时期文学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以后，文脉荟萃的保定莲池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重要作家的摇篮。1981年，文学杂志《莲池》创刊，铁凝在创刊号上发表小说《罗威来了》。紧接着， 莫言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发表在《廉耻》第五期。莫言曾多次

0: 自深情回忆，自己是从廉耻里扑腾出来的。许许多多怀抱梦想、充满朝气的文学青年，在这里起步，走向了文学的旷野与殿堂，踏上新时代新征程。古老的廉耻书院正在孕育新的人文花朵。
1: 书院在唐代就有了，最开始不是用来教学的，而是用来藏书和编书的。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书院开始有教育功能了。北宋年间，朝廷对文化重视，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康熙八年，清政府将直隶的省城由大明迁往保定，保定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直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在兴办书院方面，保定远远落后临近的州县。康熙年间，涞水县建有涞阳书院，满城县有玉川书院，定兴县有范阳书院，益州有双峰书院。保定虽然在明朝的时候建立了上古书院、二城书院和金台书院，但早就荒废了。到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已经建立近90年了，保定还没有一所像样的书院，这和保定的地位显然不符。原因也很简单，保定靠近京师，在没有朝廷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不敢建书院，怕惹出像明朝东林书院一样的麻烦。民间书院如火如荼，官方书院怎能落后？雍正大笔一挥，这事儿交给了李卫。建书院首先得找一块合适的地方，找来找去，李卫相中了保定城里的莲花池。莲花池曲径通幽，雕栏画栋，非常合适。由于莲花池本身面积不大，李卫就在旁边画了两块地，其中北边一块约3亩，用这块地建设廉耻书院，东边又画了一块地建宾馆，同时还在廉耻东南的红枣坡画了5-6亩地，在周围筑起围墙，建立书院的别馆，让学生在此自学和研讨，有点像今天的自习室。书院于雍正11年5月动工，花了4个月时间建成，一共40间房屋，命名廉耻书院。有的人按地域称呼，也把廉耻书院叫直隶书院或保定书院。书院建成了，维持的经费从哪儿来呢？既然是朝廷出资修建，经费自然由朝廷划拨，包括书院的日常管理费用、老师的工资等。另外，李卫还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拨了一部分，作为廉耻书院经费的补充。当时他每年的养廉银大概有15000两。他还花了1000两银子买下10亩肥沃的田地，招人耕，用每年种地的收入作为书院学生日常生活的费用。书院招收学生的条件比较宽松，不管是不是秀才出身，也不管哪里人，只要通过入学考试就能进入书院学习。每年正月开始招生，一般学习3年，要是考中了举人或者进士就可以毕业了。优秀学员还有机会被推荐到基层做老师或公务员。这是直隶最高规格的书院，乾隆皇帝曾3次临幸视察，还把书院的南园改建为行宫，亲自为廉耻书院题诗，表彰各方对廉耻书院做出的贡献。后任许多直隶总督对廉耻书院都十分重视，花钱买书、扩建校舍、聘请名师等等。廉耻书院自从李卫建成开始，就一直是直隶最高等级的学府，是直隶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可以说，廉耻书院青史留名，李卫当即头等功。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节，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1996年，一部由李保田、张国立、王刚主演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红遍大江南北。大家记住了由李保田饰演的机智幽默的宰相刘墉。历史上的刘墉真有其人，而且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直隶总督，他的身上传奇故事也不少。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墉。

您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故事里的事》。这部戏说的电视剧让李保田饰演的刘罗锅的形象深入人心。乾隆48年，公元1783年5月17日，时任直隶总督的袁守同接手仅几个月就去世在任上。朝廷在同一天下诏，让广西巡抚刘娥继任。诏令虽已下发，但刘娥人还在广西，一时之间难以履职。这时候就由刘墉以工部尚书的头衔暂时署理。刘墉署理直隶总督的时间非常短，仅仅20余天，堪称任期最短的总督。但关于刘墉智斗权贵、刚正不阿的故事却广为流传。比起刘墉这个名字，刘罗锅这个名字似乎大家更熟悉。罗锅其实就是驼背的意思。刘墉是否真的驼背，由于尚未查到实据，我们不敢贸然给出判断。但是根据记载，刘墉是正宗的科甲出身。科甲出身对形象是有要求的，因此刘墉绝对不至于身体有残疾。1958年，刘墉墓在山东省高密被发现。据目击者称，刘墉身高应该在1米9左右，活脱脱的大块头。或许正因为个子高，又常年读书做官，暗托劳累，背自然有点驼。嘉庆皇帝就称刘墉为刘驼子。但那时刘墉已经年仅8旬，比起正常人肯定有些弯腰驼背。总之，民间流传有刘罗锅的称呼，后世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刘墉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位传奇人物，在直隶坊间流传着不少他的趣闻轶事。我们先来说一段旋风告状的故事。话说乾隆年间，刘墉出任直隶总督，有一次外出考察民情，经过高阳地界的时候，轿子前面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顿时遮天蔽日。

非常不解，疑心顿起，便叫仆人张成、刘安前去查看。二人过去一看，原来是座新坟，坟头前的年轻妇人哭得有一搭没一搭，哼哼唧唧的，像唱小曲儿似的。于是呢，便上前询问一番，并把小妇人带到了刘墉的轿前。经盘问得知，妇人叫黄爱玉，是本地王家庄的人，坟里埋的就是她的丈夫。刘墉听着就感觉不对，女子说话语气上浮，颇显轻佻。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察言观色之间，觉得该女子不像是良家女子。继续追问女子丈夫的死因，黄爱玉回答的不是很干脆，支支吾吾，只说是突发伤寒不治而亡。听到这话，刘墉的疑心更重了，伤寒病一时是死不了人的，怎么会突然暴毙呢？于是下令开棺验尸。黄爱玉一听要验尸，心里就慌了，又不好当面改正谎话，便破口大骂，撒起泼来，声称死者入土为安，尸骨未寒，不允许开棺验尸。此时刘墉愈发肯定自己的想法，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便以旋风失忆的名义强硬开棺。但是开棺的结果让刘墉大失所望，里里外外把死者检查了个遍，也没发现一丝破绽。刘墉心里凉了半截，只好重新把人埋了，但是依然不甘心。凭着办案的直觉，他觉得背后肯定有事儿。思前想后，决定暗中调查。第二天，刘墉乔装成一老道来到王家庄私访。这时候天下起了雨，看到村边有几间草房，就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个老太太，一听说是来避雨的，热心地请他进来。见他浑身淋湿，就让他脱下衣服给他烤烤。恰巧老太太的儿子回来了，看到此景当下就翻脸了。原来老太太的儿子认为刘墉占了自己母亲的便宜，老太太赶紧解释，但儿子就是不听，非得拉着刘墉去见官。刘墉怕坏了自己的正事，就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交给老太太的儿子。老太太的儿子名叫刘青，是村里有名的赌徒，看见刘墉啊是位有钱的主，两眼发光，说你光着身子让俺老娘给你烤衣服，这传出去不好吧，我看干脆咱俩拜把子算了，俺娘就是你娘，你说呢？刘墉正要访查村里的情况，就顺坡下驴和他结拜为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刘墉也不再隐瞒身份，这一来倒把刘青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撞见了总督大人。刘墉说明此番来意，不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刘青非常清楚黄爱玉的事情，当下他就把黄爱玉伙同张武举谋害丈夫的事情和盘托出。原来黄爱玉自嫁给她的丈夫蒲贤那天起，就和邻村的张武举私通，两人一直瞒着蒲贤。有一天蒲贤和刘青在一起赌钱，输急了眼想赖账，于是一溜小跑回了家。刘青追到家，只见大门紧闭，就在窗下候着，想等蒲贤睡着之后把他偷个精光，不曾想却看到了一幕凶杀案。蒲贤回到家的时候，正好撞上张武举和黄爱玉私通，二人瞎话连篇，哄骗着把蒲贤灌醉，然后掏出一个小竹筒，对准蒲贤就往里倒。竹筒里爬出来一条抹了毒药的蛇，眨眼之间就钻进了蒲贤的嘴里。黄爱玉和张武举又用被子把蒲贤蒙上，死死地闷住，最终将蒲贤毒杀。这一经过被外面的刘青看在眼里，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但刘青又不敢去报官，一来是张武举有权有势，二来张武举还有武功，自己别套不住狐狸，反倒惹了一身事儿。于是就把这件事藏在了肚子里。如今真相终于得见天日，刘墉正式传唤黄爱玉和张武举

第二次开棺验尸，果然看见普贤的肚子里有一条毒蛇已经闷死了，加上有刘青出庭作证，案件很快水落石出。黄爱玉和张武举见人证物证俱在，无法狡辩，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奸夫淫妇得到了报应，黄爱玉和张武举被判斩立决，直隶版潘金莲案到此沉冤昭雪。其实关于刘墉的传奇故事真不少，在戏曲舞台上有一出经典剧目叫《刘墉下南京》，很多剧种啊都有这出戏，包括丝弦和豫剧。其中丝弦剧的部分故事情节和我们刚才讲述的直隶版潘金莲的案件大同小异，甚至人物名字都有一致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丝弦剧《刘墉下南京》的唱段。

0: 正所谓嬉笑怒骂路不平，背弯人不公。刘墉短暂的直隶总督经历就像划过的流星，留下一抹亮色。这位深受民众喜爱，不爱打扮，双眼闪亮，低头弯腰俯瞰民情的刘罗锅，在走完85年的人生旅途后，似乎还诉说着故事里的事。刘墉的传说除了公案类、官场智斗类，还有许多就是乡野农家的题材，而且是沿着皇帝出巡的几条线发生、演绎、流传的。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跟您说说一个香河肉饼的故事。这香河肉饼啊，最开始叫京东肉饼，是河北省香河县的一种小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盐焦黄，外酥里嫩，油而不腻，香醇可口。纸一样薄的面皮儿被油酥浸成半透明状，能看清里面的肉馅儿。它的前身据说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突厥饼。乾隆35年（公元1780年）的一天，皇帝带着刘墉乘船到香河一带访查民情。到了北运河的王家摆渡口，微服上岸，没有惊动县官，而是走街串巷，随便溜达。时至中午，皇帝和刘墉都觉得腹中饥饿，急迫之间想在城内随便找一家饭铺解决问题。突然在路边看见了香河肉饼的饭铺招牌，顿时想起来香河能不尝尝当地的肉饼吗？于是二人径直到店，就见店内暗灶的布局很是奇特。掌案的老太太站在南墙边，面冲着墙皮做肉饼，掌灶的小姑娘在北墙边的火灶旁翻饼。烙熟的肉饼薄薄的，足有小锅盖一般大小。乾隆很是纳闷，这么大的饼是怎么放到那么远的锅里的？就见老太太用面棍敲了面案一下，接着就用面棍一挑那肉饼，说了声走，一张饼凌空飞过，正掉在北墙已经烧热的铁锅上，一口锅正好放下这一张饼。再看看那肉饼，那么大的个儿，那么薄的皮，那么多的馅儿，又从那么远飞过来，竟然毫发无损。老太太和小姑娘离那么远，谁也没回头，配合得非常默契，把乾隆和刘墉看得目瞪口呆，连连叫好。一会儿功夫，一张肉饼就熟了。俊俏的小姑娘把肉饼一切几块端了上来，薄薄的皮儿金灿灿，油汪汪，夹着香喷喷的肉馅儿，叫人怎不喜欢。乾隆皇帝和刘墉一口咬下去，满口荷香，大发感慨，没想到人间竟有如此美味。吃完以后，乾隆还高兴地赋诗一首，留下墨宝：香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刘墉和乾隆愣是被直隶百姓拉进故事里，做了一次无偿的广告，香河肉饼的名字也随之传开。前面说过，有的政治人物靠文艺路线大红大紫，尽管未必出于本人的初衷，像李卫一样，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火了刘墉这个形象，刘罗锅成了当时街谈巷议的话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火了一把，《天下粮仓》里王庆祥饰演的刘统勋就是刘墉的父亲。
1: 这里是粥吗？别说是插得住筷子，就是想捞几颗米粒都办不到。这么一锅稀汤挂水的东西，你让饿得站都站不稳的饥民们吃，这还算得上是救命的粥吗？还算得上是皇恩浩荡吗？还算得上是市镇的父母官吗？刘大人，人多米少，要是锅锅都是厚粥，这粥厂就办不下去了。我沈石也是替朝廷分忧啊。
2: 你住口！
1: 刚才你都看见了，那些个灾民都是活活的被饿死的呀。
2: 刘大人，我沈石真的是在替朝廷分忧啊。朝廷拨的那些赈米，我要是过过出的都是厚粥，不出3日这粥厂就完了。
1: 你们这对得起朝廷吗？ 对得起那些端着碗想求一条活命的灾民吗？说呀，说呀！
2: 刘大人，
1: 我这就去扛米去，这就煮出一锅锅插得住筷子的厚粥。
2: 是了。
0: 看电视剧《史书》，知道刘墉是能臣。其实刘墉还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这四大书法家分别是成亲王、铁宝、翁方刚和刘墉。清代类钞中甚至说刘墉的书法当推一代书家之冠，而直隶也留下了他的墨宝。1993年，河北省赵县文物工作者在新寨店村秦大牛家中征集到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又以名医，这是秦大牛先祖秦殿平的遗物，此匾额正是刘墉的真迹。据赵州志记载，秦殿平为乾隆初年的贡生，曾经在大名府做过训导，也就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乾隆十五年，公元1790年，刘墉已经入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权贵逼人。严寒时节，他奉谕考察地方官，行到大名府，正赶上大名府的武官冯富塔突然重病，卧床不起。刘墉得知后，立即招来秦殿平为其诊治。秦殿平医术精湛，是当地的名医，在他的治疗下，冯富塔最终痊愈。刘墉非常高兴，对秦殿平的医术大加赞赏，认为是可以同京城里的名医相媲美的，赞誉秦殿平为又一名医。经严密考证，秦家祖传匾额上的四个字确实是刘墉书写。而河北保定也保留了刘墉的真迹，保定安国有个药王庙，东汉建武年间开始营建，庙中供奉的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28宿将之一的批童。批童是刘秀平定天下的功臣，被封为武义侯、灵寿侯，精通医理，被当地百姓称为药王。安国的药王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古建筑群，庙门匾额上的药王庙三个字就是刘墉题写的，流传至今。今天刘墉的书法在拍卖市场上也非常走俏，他的一本册页曾经创下过100万元的拍卖价格。刘墉的字写得非常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可惜留下来的太少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传说讲到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太愿意写，当时满朝文武是要请他写个扇面什么的，太难了。有学者说有可能是当时的文字狱闹的。有一回九王爷叫他写个扇面，他答应了，王爷非常高兴，打发人买了个非常好的扇面交给他，结果三年都没给写，气得王爷不再打听这事儿。别说满朝的文武，就连乾隆叫他写他也不写，当然如果乾隆明着说叫他写，他不敢不写，而是说乾隆拐弯抹角的叫他写，他就不写。有一次下朝之后，乾隆把刘墉和和珅都留下在南书房赏宴，就是叫他俩呀陪着吃饭。吃饭间俩人陪皇上说着闲话，乾隆叫和珅，和珅赶紧站起来答应说奴才在。当时在朝为官的汉人自称为臣，满人自称为奴才。乾隆问，办完公事你回到府中作何消遣？和珅这个人非常会领会皇帝的心理，他知道乾隆最喜欢写字，赶紧说奴才在家没事儿，也就练练字。乾隆说好啊，转过头又问刘墉，你在家作何消遣？刘墉私下琢磨，和珅说他回家喜欢写字，乾隆就夸赞说好。如果自己也说回家练字，乾隆就可能会问他练得怎么样了，写几个给我看看，自己就得给皇上写。刘墉可不上这个当，他不想写，就站起来回答说臣没事儿，光在家睡觉了。皇帝一听这心里说呀，吃饱了睡觉你糊弄谁呢，就问 你就不练字吗？刘墉说，臣的字不用练，已经练成了。这是故事，是传说。实际上刘墉回到家大概也只有练字这个事儿，散心解闷儿。历史中真实的刘墉既不是驼背，也没有因为站直了就与和珅强斗一辈子，只是在和珅被嘉庆皇帝抄家的时候补了一刀。在清廉的官声下，他并无突出的政绩，反而略显平庸。之所以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他的爹刘统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墉曾说，官职不论如何变换，大家都要沉住气，看开点，用平常心去对待一切，不论哪个岗位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先保护好自己，再去为国为民做点事情。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听一听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故事里的事》。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 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人体血脉达三江，一处不到一处伤，治病就要治根本，同仁康寿保健康。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平时大家呢应该如何去养心护心，保护好我们的心肌细胞。中医认为呢，这个心作为君主之官，它是五脏六腑的一个主宰，它是五脏的重中之重。当前呢心脑血管突发事件呢是死亡的第一杀手，说一旦发生，就算你之后啊被从鬼门关抢救回来，那依然是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乃至全身的一个非常大的损伤。咱远的不说啊，这不就在头两天啊，老师我呀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你看，住在我们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的一位邻居小张，张胜利，今年呢他才45岁啊。平时的时候啊，每天早上起床晨练，我是经常在小区旁边一个小公园里啊碰见他，每次见了面呢都会打声招呼。结果前段时间呢一连好几天早晨起来晨练，没有再见到过张胜利。这不大前天吗，在这个楼道里呢我遇到他爱人了。当时呢我就顺口啊问他的爱人，我说最近你家胜利是不是很忙啊，怎么早上晨练这几天没见到他人影呢？哪知道啊，我这随口一句话一说呀，他爱人抹起眼泪来了，说怎么回事啊，据他爱人讲，就在几天前他丈夫就是我说的这个邻居张胜利下夜班回家心脏病突发，说下了夜班之后啊
5: 又在家里干了会儿家务活，结果突然心梗，人就直接倒地了。你看现如今呢，还躺在医院，连床都下不来啊。

可以说他这一病呢，他们全家里里外外乱成一团麻了。他爱人呢，班也上不了了，孩子上下学没人接送了，老父母也没人照顾了。这不正好那次呢，是他爱人回家筹办住院费、手术费，在这个楼道里他遇到我了。啊，据说呢，医院的大夫呀，要给小张做心脏的搭桥手术，手术费用大约得20多万。他爱人回家呢，拿存折啊去银行取钱，要交这个手术费，正好呢就遇上了。经他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啊，我这位邻居呢，张胜利的现状，能看出来啊，他爱人几天呢，应该没合眼了，人特别憔悴，一边说一边哭，真的让人呢心里不是滋味啊。我经常讲一句话，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心脏病，那简直就是破坏我们幸福生活的头号杀手。你看昨天呢，我还给大家伙说过，我们人体的心脏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它这个泵血呢可是非常了不起啊，大家知道吗？心脏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在那儿工作，它是不能停的，明白吧？啊，心脏一旦停止工作，那咱们人体就出大事了。心脏它一天24小时，您知道它能泵多少血量吗？哎，说出来很惊人，家人们可以猜一猜啊。哎，大家呢可能也想不到啊，我们的心脏一天24小时，它的泵血量大约是7.2吨。把心脏平均每分钟要跳动70次计算，每一次它泵血量是70毫升，一分钟将近泵血5升的血，一天24小时要泵7200升血，也就是大约7.2吨血。你看咱们这个心脏，它是不是啊非常的啊工作效率高，重不重要啊？随时随刻都要泵血。心脏泵血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心脏一收缩，把这个血液压出去，泵到哪里呢？泵到了我们的动脉里了。然后呢，这个血液要流向我们的全身，血液当中呢携带的营养和氧气送给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五脏六腑所产生的垃圾怎么办呢？哎，就会带回来给了静脉，静脉通过排泄系统向我们的肾脏啊把血液垃圾扔出去，然后心脏呢一舒张啊，静脉呢就能将血液压回我们的心脏。这个过程叫什么呢？叫做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而这个过程每天都周而复始的运行着，一分钟都不停歇，直到我们的生命呢终结。比如说呢，你活到70岁了，心脏呢就要工作到70岁；你活到80岁了，心脏呢就要泵血到80岁。能停下来吗？哎，不能。心脏说好了的啊，说你累了可以睡觉，但是我累了睡一会儿行吗？那不行啊，心脏肯定不能休息啊，一休息人没命了，对不对啊？你可以睡觉，但是你的心脏不能。24小时，无论白天无论黑夜，它都要工作。所以咱们心脏啊就是人体的劳模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善待我们的心脏，大家伙应当呢为它鼓鼓掌。哎，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啊？说我们的心脏大约有多大？也不大，就是一个人的拳头大小。你的身材魁梧，你的拳头就大一点，你的心脏也就大一点；你的身材娇小，你的拳头小一点，你的心脏呢也相应的小一点。大约的重量在300克左右，也就是6到7两。哎，家人们呢，把您自己的拳头举起来，

握成拳，大家自己看一看，就知道我们的心脏有多大了。我们的心脏虽然不大，但是它是君主，是五脏的皇帝，它陪伴着您50年、60年、70年，甚至到90年、100年。您活多大，它就工作到多久。但是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您给他发过工资吗？您给他做过保养吗？我们家里呢，如果有一辆家庭轿车，一般3个月或者每跑5000公里都得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可是我们的心脏为您工作了大几十年，您为他做过保养吗？您又为他做过什么呢？可能您会说了，说这个东西我咋保养啊，他能保养吗？哎，老师，我今天呢肯定得告诉大家，能保养，而且必须保养，迫在眉睫的要保养。我们的心脏呢，在不停的跳动和泵血工作，它是容易损伤的，只不过呢它说不出来话，不能及时的告诉您而已。现代医学研究啊，我们人体大约是由60万亿个细胞组成，而我们的心脏别看只有300克左右，它大约有3200亿个心肌细胞组成，其中有2大细胞群，一个叫做内皮细胞群，一个叫做免疫细胞群。内皮细胞呢是可以自我修复心脏中的血管的，免疫细胞呢可以直接进入心脏里的细菌、病毒啊、支原体还有真菌等等进行对抗的。正是这2大细胞群在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我们才会每天早晨呢能够睁开双眼，能够到公园里散步，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享受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的心肌细胞一旦受到严重损伤之后啊，则是不可逆转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比如说您呢，如果得过一次呢心肌梗死之后，别看后来你治好了，没有什么症状了，可是您会发现呢，无论你到任何一家医院，你去做心电图，大夫一眼就能从心电图上呢发现您心脏的心肌细胞它受过伤。一问您呢，说有没有得过心脏病啊，你装都装不了，因为心电图会说话，白纸黑字，心电波形一看就知道您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它是不能变的。所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它是不可逆转的。无论你今后花多少钱，目前世界上呢只有一种方法可逆，是什么呢？心脏移植，就是把别人的心脏换成您的心脏，但不是任何一个人他都能做到的。那么说到保护心脏，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呀？第一个啊，经常熬夜的朋友们要注意休息了。熬夜不单单是年轻人经常有，现在各行各业内卷，许多中老年人呢依然在深夜工作。有的说，哎呀老师，我不是工作，我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刷手机我失眠。你失眠，但是你的心脏还在工作，你就损耗了你的心血，大大损耗了你的心肌细胞啊！所以你平时呢睡眠少的，经常出现心神不宁的，感觉莫名的心慌坐立不安的，都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标志。第二呢，已经患上心肌缺血的家人，就是经常感到胸闷、胸痛，胸口好像有大石头压迫感，甚至一劳累，哎，前胸贴后背的，像绞肉机绞馅一样疼，这叫心绞疼，我们就不能再拖了，我们得用好药赶紧治疗了。还有第三，有的人心脏病已经多年了，已经出现下肢浮肿的情况了，包括呢，我们的裤管发现，哎，这个裤腿怎么瘦了呀？哎，其实是你的腿粗了。哎呦，这个鞋子怎么小了呢？其实你脚面是肿的。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现

下肢水肿了，你的心脏就出大问题了，它叫心衰。心脏排血量减少，肾脏的血流量减少，排出体外的水分减少，下肢就浮肿了，这是大病重病的前兆啊。心脏病啊，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治，接着发展是第四阶段，平躺气短，躺下几分钟就喘不上气来了，坐起来了就稍微缓解，就是严重心衰了。接下来还有第五个阶段，直接可能猝死，心梗就突然发作，一旦发作啊，抢救不过来，不及时，人就死亡了。我记得前几年呢，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位男明星，好像是连轴转拍摄一个影视剧，几天没休息，突然他就死掉了，过劳而死。其实过劳而死呢，现在在咱们好多好多行业都存在，因为太内卷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及时的采用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就是赶紧吃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把它们联合用药。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内含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又配伍了玉竹、白死仁、山药、芡实、肉苁蓉、石菖蒲、地黄、琥珀等18味的药材，能够打通血管淤堵，畅通脏腑经络，为全身细胞排浊毒、补能量。含有雌五加和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能够温补肾阳，强健筋骨，能够暖胃健脾，激活造血。它还能养足啊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它们两个相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疾病，有的变为君药，有的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治疗机理，同仁康寿丸配合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起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我们说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人体脏腑40百骸。还有双溶双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上同仁康寿丸，通于补虚养无血，如虎添翼，效果翻倍啊。所以这两个药你要是一块用，让我们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我们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解决问题，就能实现您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啊。那么急需来用的两大类人群，大家对号入座了，一个是心血管人群，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堵塞、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是第一类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呢，脑血管疾病，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等脑血栓、脑出血的后遗症。咱们这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专门为广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保驾护航的好药品。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含有18味名贵的药材，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它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无畏死、白术菟丝死、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它保留了古法的甘沁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它是经过了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
通开十二经脉，补足气虚无血。十八味药材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时，它又分为两个组方。你看啊，一个是以红参、丹参、玄参为首的叫洗血溶栓方，里面有多种药材聚合在一起，它能提取出一种洗血溶栓肽，能洗掉附着在血管壁血液中的垃圾毒素，净化血液，增强血液的免疫。另一个以琥珀鹿茸为首的洗血再生方，配合了玉竹、白死仁、肉苁蓉、石菖蒲，它聚合成了洗血再生肽，是枯萎衰竭的血管内皮细胞像发酵的馒头一样，刺激血管再生新细胞，迅速从干瘪到饱满，从饱满到充盈，细胞活力极大增强，就像给人体换了全身新鲜血液一样，患者呢觉得浑身有劲儿，血管也就焕然一新了，手脚不麻不胀，活动自如。大家看啊，光这个同仁康寿丸可以说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十八味药材啊，大剂量入药，高倍浓缩提取，一丸大蜜丸重达九克，需要十斤原材料熬制浓缩，所以呢它溶栓洗血的能力强不强啊？非常之强。除了溶栓洗血之外，我们厂家同时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和鹿茸。鹿茸血有三大怪，哪三大怪啊？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割十次长十次，还长得特别快，为什么呀？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有大量啊营养成分，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酯等197种鹿茸血活性态。第二怪，滴血不凝。就这个鹿茸啊，尤其是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还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你在割茸的时候常常掉下来一两滴的鲜血，这个鹿茸血呀，三天三夜不凝固，断溶的地方呢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个小白尖，周围是一圈粉红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不到两个月它就能长出一条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鹿茸。从医学角度看呀，这就是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皮肤组织的全新再生。而这两种鹿茸，长白山的梅花鹿、落基山的麋鹿，他们这种断溶再生能力足足有十次呀。而且那血液滴下来它不凝结，就证明呢它有强大的溶栓洗血的能力，三秒钟入血，三天让咱们患者症状减轻，一百天啊，有的患者血液干净了，两个药要是一块用啊，六十天就能达到过去120天的效果。第三怪，就是其他地方的鹿茸，鹿茸血是温性的，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它是凉性的。中医讲呢，鹿茸这味药啊，普通的鹿性温，鹿茸有发热的属性，但是麋鹿茸它就不发热，十分平和。再加上落基山的麋鹿茸啊，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这个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什么呀？泽兽，泽就是沼泽，它离这个水近，属阴。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主阴阳分合，如此解落。麋茸力补阴，鹿茸力补阳。麋鹿的鹿茸它是补阴的，梅花鹿的鹿茸是补阳的。正是咱们这一阴一阳两种鹿茸，两种鹿茸血，让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不寒不燥，阴虚阳虚都能来用，两三年

0: 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康老师吧？
2: 喂，哎，我是康健。哎，你好。
1: 哎呀，康老师啊，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2: 嗯，
1: 我听说这个同仁康寿完呢，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呦，我特别的着急，所以打电话吧，想跟您说一说，我现在用了一个月了，你看看我的情况还需要用多少。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也想那个再把药都补够它。
2: 嗯，
1: 你帮我看一看，
2: 啊，
1: 好吗？
2: 好好好，每天呢咱们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你赶紧给我说说情况。哎，如果咱们呢确实还需要啊，继续购药，咱们就抓紧时间报名了。好吧，
1: 好。我吧是那个心脏病。哎呀，就那个心绞痛啊，一疼起来啊，我真的是满头大汗的。哎呀，就是觉得自己就快不行了似的。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那心呢有的说要是有人喊我一下，哎呀，我的心呢就慌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就特别特别怕动静。哎，我吧还那个失眠，哎呀，晚上一宿吧也就能睡2-3个小时觉。哎呀，这晚上睡不着觉，还特别老起夜，就老想上厕所，去了吧也没有多少，完了呢就老想去。再一个吧哈，我这便秘也挺严重的，这便秘都能有个10多年了。哎呀，就是能3-4天上一次，哎，就算好的了，有的时候都4-5天。
2: 这个心脏病加上便秘呢，可是不好，因为咱们知道心脏病有个卫生间事件。你看很多的明星笑星都是在上卫生间一用劲儿啊，结果呢血管啊它堵了啊，有的呢就直接什么呀，导致心脏病，人就死亡了啊。那么心脏病的根源是什么呀？一个是瘀，一个是虚。瘀就是血管堵了，它平时就狭窄，比如说冠状动脉，它那里面粥样硬化，像干粥一样糊在血管上，坑坑洼洼的啊，这些崎岖不平像山路一样的斑块一旦脱落，它堵死了，我们就心梗了，这是瘀。虚呢就是元气大伤了。你比如说心脏呢，咱们呢它是正常打血，一下子就得把这个血压到全身，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心脏早搏，突突突跳啊？就好比我们呢给这个自行车胎打气儿，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因为他元气足啊，一气管他就打到底了，但是你没有劲儿，你打半气管，对吧，这个车胎还得跑气儿啊，你就赶紧再打半气管。没有劲儿的人，你发现打气他就快，速度就得快。我们的心脏一旦虚了，元气伤了，他就跳得快，就是早搏，突突突猛跳，要不就是心律不齐，哎，就是偷停，就是打两下歇一下。所以说这是虚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再加血液是污浊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同仁康寿丸，用5+溶血口服液，因为他们的疗法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一个是把瘀阻通畅，一个是把元气虚亏的体质给补足了，再一个把心脏之血，把五脏之血，心肝脾肺肾的血净化了，这就是呢咱们为什么能治心脏病的道理，明白吧？
1: 啊，康老师啊，
2: 嗯，
1: 这个同仁康寿丸嘛，我现在用了1个月了，
2: 嗯，
1: 哎呀，我觉得吧，我用哪个药也没有这个药的效果好啊，
2: 是吧？
1: 哎呀，哎，我见到效果了，我就想这次活动，我就想把它订购它。你看我的情况，我现在好成什么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吧，就是从用药以后吧，以前嘛，我这个犯心绞痛，一个月当中嘛，怎么也得犯个10-18次的，
2: 嗯，
1: 哎呀，现在我用完药以后啊。我就犯过两次吧，还是因为我情绪激动，哎呀，家里有点什么事儿，我这人脾就是从有病以后吧，这脾气也不好，哎呀，一着急一上火，哎呀，突然就犯了2次，哎呀，这比以前真的强的太多了，真的以前一犯心绞痛的时候，我那真的生不如死都，我就觉得我真的特别害怕，你说我才60来岁，你说一下子要是过去了。再睁不开眼睛，这孩子老头谁管呢？
2: 心脏病是头号杀手，大概平均每10秒钟就一个人因为心脏堵塞去世，所以说别小看心脏病，死亡率很高啊。
1: 哎呀，我就觉得吧，就特。

0: 特别的好，现在就是人吧，就是那睡眠吧也比以前好了。晚上吧不老起夜了，晚上也就能起来个两回，那样吧，能睡个四五个小时。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的好。以前呢，那睡不着觉，那人没精神呢。
1: 嗯。
0: 哎呀，一起来就头特别晕，晚上不睡吧，白天他也不睡。现在吧，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
1: 嗯。
0: 哎，白天我也能睡半个小时。
1: 多好啊！
0: 哎呀，觉得就人特别有精神。
1: 嗯。
0: 哎，但是说跟你说这个便秘的事儿啊，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吧哈，我才用了一个月，我没想到我这便秘吧，哎呀，真的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几乎这两天就能上一次，从来没有个四五天上一次的时候，
1: 嗯，
0: 你说我平时跟吃的东西啊，什么的都一样，哎，这个便秘吧，它现在也好的这么多，
1: 一个是胃肠道中啊，它这个元气足了，啊，元气足就能推动着呢排毒的通道。也开始往外通。另外咱们十八味药材啊，这个同仁康寿丸里啊，你比如说有玄参，玄参就是养阴生精的啊，还有地黄啊，地黄尤其呢它有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三种地方一块入药，它能呢养阴生精啊，濡养呢胃肠道哎中的这个气血的，还有像玉竹，玉竹本身就是润肠通便的啊，还有像芡实、山药啊、白子仁等等，这些都能对脾胃有调和作用。那当然咱们呢排便呢它就通畅了。另外对这个胃肠道咱们也有治疗，你比如说这个胃溃疡的啊，什么肠溃疡的，还有什么腹泻的、便秘的，都能用同仁康寿丸的啊。
0: 嗯，哎，那你康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好成这个程度了，在这次活动我再订多少合适啊？我想这个一次你告诉我，我一次订够它。
1: 嗯，首先呢，你看啊，您是单单用的同仁康寿丸就这么好，
0: 嗯，
1: 对不对啊？咱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是养血的，还没给你加五加融血口服液，你就这么好的变化。如果再把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再用上，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用。你想想，
0: 嗯，
1: 是不是好上加好，比现在还要好啊？
0: 嗯，
1: 对不对呀？
0: 对，
1: 因为你今天打电话打对了，我们呢、这个活动呢，还有少部分的名额啊，因为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嘛。现在咱们购买同仁康寿丸，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包干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1580，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让你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足足两个月的同仁康寿丸，另外呢咱们额外再送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五加融血口服液也没花钱，直接就包干药费就拿走了，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嗯
0: 啊，那我订多少再
1: 您就参加这次活动就行了，就只花这一份钱、药全给你配齐了，明白吧？
0: 哎，好啊，
1: 哎、
0: 那康老师，我就听您的，我就进参加这次活动，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0: 嗯
1: 啊，再见啊。
0: 好，再见，康老师。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这个同仁康寿丸现在有活动了？
1: 对呀，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而且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您是什么情况呀？
4: 哦，我也想咨询一下，我老伴儿他有这个心脏，这个心脏病，心衰，血压也高。
1: 嗯。
4: 我本人呢，他有个三高，动脉硬化。
1: 嗯。
4: 还有我这个小中风啊。
1: 还得过小中风啊？
4: 哎，我今年呢65岁了。
1: 65了。
4: 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4: 现在是不是到活动快结束了？
1: 嗯，那我先问问你啊，你这个小中风啊，我们叫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它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4: 现在有啊，有点后遗症啊。
1: 你说说。
4: 这个手抖啊，还有现在拿东西拿不着。不多
1: 呀，使不上劲儿是吧？
4: 对，使不上劲儿。
1: 嗯，走路呢？
4: 走路他这个腿有些没劲，他也
1: 没有劲
4: 儿，像那样的。他一个的拉地拉，就是他就是抬不起来。
1: 这个小中风呢，相对来讲症状算轻的啊，但是你要防止什么呀？二次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细一点的血管堵了。大粗的血管还没堵呢，但是你想想，这个血管堵先得堵细的呀，堵完细的不就堵粗的了吗？一旦粗的血管给堵死了，那就大中风，人咔嚓就倒那儿就晕过去了。抢救及时就保命，抢救不及时就偏瘫。所以说咱得防范二次中风，必须得通瘀，通完瘀得补虚，因为人们气血已经很虚了，然后再把血液净化，让咱们的新鲜鹿茸血新陈代谢，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样的话通瘀补虚养无血才能给你解决根源问题。你不信你用按着西药吃，吃一辈子也好不了。你这个病呢，吃过西药吧？
4: 吃过。
1: 嗯，这个同仁康寿丸您用了没用啊？
4: 现在我都是没有用，我都是
1: 没有用。你要是没有用啊，今天呢这个活动呢真是合适啊，咱们自打上市销售以来啊，从来没举办过这么大的活动。第一个呢，咱们今天是包干药费了，平时一个疗程呢它是1580一个疗程，现在花一个疗程的钱把完整治疗周期足足4大盒同仁康寿丸全拿走了。另外呢再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5家溶血口服液也非常昂贵的啊，因为它原材料贵。那么现在没有花一分钱，全部赠送了，包干药费只花1580，通通把药拿够了。这个力度是非常大，明白吧？
4: 我明白了，谢谢康老师。像我这个像我跟我老伴儿这个他两个人这个病，你看有1580就能治好。
1: 两个人得拿2份药，你不能说1580俩人去用啊，对吧？啊，
4: 对，好，那我现在我都想参加那活动，我订2份。
1: 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老伴儿啊，他就是这个，心脏病，
1: 也是心脏的问题哦。
4: 你看这，他出去了有些，这个前后背这个胸都疼。
1: 嗯。
4: 他血压也，他是这个高压都能到150-160。
1: 嗯。
4: 低压都100-101的。
1: 嗯。都属于心脑血管啊，它都跟血液瘀阻、气血虚亏、血液浑浊有关。不管你是脑血管的堵，不管它是心血管的堵，必须给大家通瘀补虚、养无血。我不多说了，把你们俩的情况呢，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要详细的登记。你们打场外电话，先把名额摁住，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先抢个名额吧，好吧？
4: 好的，那谢谢康老师了，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
1: 好，
4: 我的名额
1: 现在就去报名吧。嗯，再见啊！
4: 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1: 嗯，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4000616611 400061661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哎，康老师啊，我要赶紧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你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可着急了，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
1: 对，你是什么情况呀？
5: 哎呦，我们老两口啊都在用，是我老伴儿啊。我老爸用了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啊、和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
5: 人家用了2个月了，
1: 嗯
5: 啊，自己啊你看他的老爸心脏病心梗，人家现在啊好好的跟好人一个，
1: 嗯
5: 啊，我呢开始呢不相信，犹豫，其实呢哎呀抱着犹豫就想先看，主要老伴病也挺重的嘛，就先可着老伴，哎，老伴用的好了，我这就给我也用，我现在用了不到1个月，也就20天吧。
1: 嗯，
5: 我自己呢是老寒腿，老风湿了。
1: 嗯，
5: 哎呀，所以说现在一听到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我可着急了。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5: 还要继续用，想巩固巩固嘛。
1: 嗯，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它呢能够给咱们呢。把这个气血淤堵的地方给打通，另外把风寒湿给它排出来。你看啊，咱们用地龙土种的3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能够益气摄血，比如说身上呢有风寒湿进来的，元气足的时候就能把它们推动的往外排。玄参呢是清热凉血，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大大提高免疫力，因为玄参里有大量的生物碱和黄酮类的成分，能够对抗什么呀？对抗咱们的风湿和类风湿因子。丹参是活血去瘀的啊，你比如说有丹参滴丸，对吧？活血去瘀的，它呢还能止疼通经络，再加上还有其他的药材，像从容啊、鹿茸啊，这些都是壮骨补气血的，所以说治疗风湿类风湿同仁康寿丸也非常厉害。你用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啊？
5: 哎呦，我跟你讲，哎呀，我这也先跟我先跟你说我老伴儿吧。
1: 嗯。
5: 我老伴儿啊，那心脏的难受，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1: 嗯。
5: 完了，心梗啊，虽然不像人家瘫痪在床上，但是说话也是像大舌头一样的。
1: 嗯。
5: 啊，那这反正在他身上表现就是一个慢，你叫他反应也迟钝。说话也说不清楚吧，那吃饭是吃一半掉一半，
1: 嗯
5: 啊，生活呀、啊、反正是离不开人，
1: 嗯，
5: 能吃，虽然自己能上厕所，但是得要慢，就是在这身上一个慢字、
1: 嗯、
5: 指人家现在可好了，睡觉呢也能平躺着了，
1: 嗯
5: 啊，心脏也不憋闷不难受了，说话呢现在呢啊也利索，也能也利索了，但是不像我们说话这么流利，
1: 嗯，
5: 但是人家能利索了，也能跟那我们唠唠嗑啦，
1: 嗯、
5: 说说话啦，这样的，哎，走路啊什么的都还行了，上厕所也不用再靠人了，都自己了。
1: 嗯，好好好，那你的情况呢？
5: 我是老寒腿，哎呀，这老寒腿老风湿别提了，一到阴天下雨啊，那浑身串的疼。
1: 嗯，
5: 那腿呀、啊、又红又肿，哎呀，那的这么膏药啊贴的皮肤烂了也没管用，什么针灸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5: 都没有止疼啊，
1: 嗯，
5: 就止不了那个疼啊，
1: 嗯，
5: 反正没办法，就是因为要照顾老伴嘛，也得挺着贴膏药的人挺着，
1: 嗯，
5: 现在呢20天你看用下来，哎呦，这个腿呀、啊、也没那么红肿了，
1: 嗯，
5: 而且这个浑身呢早上起来呀、啊、再也不会哎穿衣服啊什么的，这关节、啊、活动啊都轻松很多了，
1: 嗯，
5: 所以我一看，哎呦，这效果，而且你看变天呢也没有像过去疼的，你必须得吃那个止疼药，
1: 嗯，
5: 现在止疼药呢几乎就没有吃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5: 我就想你看20天就给我见到几十年的效果了，
1: 嗯嗯嗯，
5: 哎呦，所以说我就想参加，赶紧把这个名给报上去，
1: 嗯，
5: 继续用这个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可以的啊，因为咱们方法找对了，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咱们再说说五家融学口服液，它有四五家，四五家呢，它有非常好的啊祛风湿、治骨关节的作用。另外来讲呢，就这个鹿茸血呀，鹿茸是什么呀？没有骨化的鹿角，它是软的时候啊，就锯下来叫鹿茸，里面还有大量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它能生发人体的任何细胞，尤其是增强骨细胞。鹿茸里呢，它有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骨胶原呢是修复什么呀？软骨组织，包括韧带、肌腱、骨膜、滑膜都是软组织。
1: 哦，对
0: 骨
1: 的。
0: 基质肽是生发硬骨，包括骨质疏松的、骨小梁减就是减少的，都能让它密实起来，让咱们骨骼有这种力度，而且呢有韧性，而且骨骼密度增加，我们就不骨质疏松了。他们呢对骨头的治疗特别好，因为骨是以血为养，你血液干净了，有营养了，那骨头自然就养好了。我不多讲了啊，你们用的都挺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那太感谢康老师您了。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康老师啊，我听说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3: 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这个50个名额太少了，能不能增加一点啊？
0: 这个名额就是这么多啊，而且咱们有的地区呢，这个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还不一定有50个了，对吧？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方给50个名额，加起来可不少啊。
3: 因为康老师啊，你看我糖尿病吧，有12年时间了，现在并发症也出来了，眼病，还有心脏病，还有肠胃病。因为我才说实话，才55岁，这样病、那样病都全出来，以后该怎么办啊？
0: 这个病比较多，眼睛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是吧？还有糖尿病，这个尤其是一体多病，得抓住根本啊。中医认为什么呀？咱先不说别的病，先说这个糖尿病。中医认为糖尿病它不是病，是个症，叫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叫症啊？它是你五脏大紊乱，好多地方都有问题，综合起来出现的症状。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地方出的病，它是全身内脏好多地方出的病。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什么叫阴虚？口舌干、皮肤干、双眼干、骨蒸潮热啊、冒盗汗、五心烦躁、阴虚燥热，它就把里面的水都蒸腾出去。所以说里面缺水，你就总喝水，喝完水之后身上还干啊，再加上身上痒，大量的糖毒腐蚀眼睛，造成眼睛失明，腐蚀肾脏，造成呢糖尿病肾病，腐蚀皮肤，比如说脚上皮肤发黑，一破口坏疽，还有腐蚀心脏啊，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呀？改变内环境，也就是说要通瘀，把你呢胰腺周围的血管得打通，因为你胰腺周围的血管不通了，不能给胰岛供给营养，它工作效率下降了，啊，要通瘀，要补虚，因为补虚它能补气虚啊，无论你是阴虚的、阳虚的、气虚的、血虚的，最后让你平和，啊，再加上养无血，你的五脏的血液干净了，糖毒的这个毒血减少了，垃圾毒素减少了。那自然而然我们的五脏就健康了，尤其是血液对全身有好处。中医有句话，木得血而能视，得的是什么血呀？新鲜的血，眼睛里有新鲜的血，视力就能提高啊。足得血而能步，也是新鲜的血，这个脚上有了新鲜的血能走路了啊。手得血而能握，手有了新鲜的血你才有握力。只得血而能摄，有的人呢 这个手指拿不住东西，摄取东西拿不了，但是手指一旦有血了，新鲜的血，他这个手劲儿就回来了，就不掉东西了，不掉东西就什么呀，就不得脑梗了，明白了吧？
3: 嗯，
0: 这些都能给你治啊。
3: 你看康老师，你这么给我耐心地讲解啊，我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也就是说我这个病很适合
0: 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两个药要是给你治，不怕你一体多病。啊，我经常讲呢，咱们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住根本，用咱们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去治疗，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病啊、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骨关节还有泌尿系统，都能来用这两个药啊。
3: 哦，对了，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啊，这个也就是说只需要60天就可以把这些病啊好，也就是说连根拔除，是那个是吧？
0: 对，如果说一个药大概需要120天，你别忘了是俩药一块用，那疗程就缩短了，60天这两个药就能让咱们浑身健康了啊。
3: 哦，哎呀，那真的是强强联合了。
0: 嗯，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这个时间也到了。还有就是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嗯，好的好的，那康老师再见，我赶紧打电话了。
0: 好，再见了啊。
3: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气虚、养五穴：心穴、肝穴、脾穴、肺穴、肾穴。养好五穴，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穴，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溶血化眼毒，3绝治眼载药点，6类眼病除病根。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6大类眼病的话题。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10年之前。10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把6月6号定为爱眼日吗？一个原因呢是6月1号是儿童节。啊，我们呢爱护眼睛呢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6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2个阿拉伯数字6，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2个数字6。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 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10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哎，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啊，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痕以及倒睫毛，从而呢对眼角膜造成损害，最终呢导致视力的损伤，甚至呢完全的失明。而在建国的初期，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的眼病，曾经有呢10人9沙之说。那么在10年前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球主要的5种致盲性眼病，依次是什么呀？沙眼、白内障、儿童盲及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这5种眼疾。我国当时的沙眼呢，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沙眼呢，这种衣原体感染性的眼病，与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肽的水平有关。到了老年呢，每天大把大把吃化学的药物，血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

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有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喂，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咱们来看一看啊，通仁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三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三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去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白死仁、五味子啊、菟丝子、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六大眼病。哪六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医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血口服液，他独创的通瘀补虚养无血这种新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新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当时计划啊10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费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瘀补虚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10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10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6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10拿9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6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木自明的说法。

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使防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脓毒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B、 C、 D、 E 它都有。所以呢这两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两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中医还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目就不得养，则视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治一个好一个，六大类眼病那是十拿九稳。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他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
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吗，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一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两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治眼的速度和程度她都很满意，她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儿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那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治亡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都是临时的降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呀？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十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

0: 气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同时啊，各类眼态针对眼内啊不同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能够全面修复眼球内部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啊，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病的复发。同仁康寿丸中啊，有三种参能大补元气，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大量的鹿茸血再生呢血液，并且呢让五血充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充盈了，这些气血一足啊，眼睛内部的各类细胞就不容易萎缩和坏死了，而且还能给眼内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它能深达九层眼组织，两个药一块用，给他们穿上了黄金铠甲，保护了眼底视觉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了衰老的眼内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了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的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了眼病的复发和反弹。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呢不超三个疗程，治好你的眼病，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1580元，直接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则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哪六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这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寿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

0: 一旦挣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1: 哦哦，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生丸吧，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嗯，
1: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而且吧，我听说这个五加仑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生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1: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1: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是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都已经是有十六七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哎，这不去年完了这又得那个脑梗了。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也自打得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这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半拉脸也麻，摸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哎，
0: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1: 说不到。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吐字还算行。
0: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1: 是是，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呢。而且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哎，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0: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1: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去年。

0: 一点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
1: 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完之后怎么样啊？
0: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稍微还有一点儿。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胀疼的，有时候还像啥呢？像打闪似的。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好好好。
0: 哎，
1: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是吧？
0: 哦，
1: 这叫闪光，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前的一个征兆。因为呢，就是什么呀？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的视网膜，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一旦呢网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0: 是我这些我看这个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是这么好，我寻思我这赶紧我得接着用啊。
1: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0: 当时没有，我
1: 就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得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无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无血一块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0: 对对，是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
1: 对，
0: 我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动。
1: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我就不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康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同仁康寿丸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呢？
3: 哎呀，我着急啊。
1: 着急，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1: 加
3: 上这次活动，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
1: 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1: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行，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差不多有20年了啊。这平时的血糖吧，就是餐前吧就11-2。到了产后啊，就20多呢，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搁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时候是白内障啊。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吃饭啊。头也肿。一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就这样子的。平时我反正用了很多的药啊，降糖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啊，什么眼药水啊，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1: 不管用。
3: 用了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啊。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这个眼睛表现的啊，就是看东西啊比原来见亮了啊。不像原来是点一层雾罩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啊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看见饭啊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啊，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

0: 你走路要干啥了，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不至于摔跤了。
1: 嗯，挺好的。
0: 所以上我觉得这个同仁康寿啊吧确实不错。
1: 嗯，
0: 这次活动不是还要赠送什么五家荣血口服药吧？
1: 对，
0: 如果他两个联合用药吧，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康老师？
1: 因为咱们糖尿病啊，他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
0: 嗯，
1: 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18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3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3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那个啊这个同仁康寿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0: 哎，有的，嗯，
1: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雌五加，有2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能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0: 嗯，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
1: 嗯，
0: 我想给我老伴儿也用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0: 哎，老伴是多年的这个肺心病、肺气肿嘛。
1: 哦，
0: 听说就是咳嗽气短啊。
1: 嗯，
0: 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 嗯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
1: 嗯，
0: 还有不去根儿。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同仁康寿丸吧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五加溶血口服液的配上，嗯，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嘛。
1: 嗯，
0: 就这样。嗯，
1: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它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的3种参呢，
0: 嗯，
1: 红参大补元气啊，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玄参清热凉血，玄参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0: 嗯，对，那现在是只需报干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1: 对，这个1580过去呢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一个人呢给1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

0: 一个名额，明白吧？
1: 啊，明白了，那我就报两个名额哈。
0: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1: 嗯，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过你多说了哈。
0: 好，
1: 唐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0: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0: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然后是有20多年了，
0: 嗯，
3: 然后现在有后面又弄了个颈椎病嘛，
0: 嗯，
3: 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时不时容易感冒。
0: 嗯，
3: 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0: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3: 哦哦，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
0: 嗯，
3: 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
0: 嗯，
3: 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7-8年了。
0: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5加溶血口服液呢，它有2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还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炭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跟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所以说5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3: 都同时治疗哦。那康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
0: 嗯。
3: 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0: 嗯。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的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亮网了，这个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咱们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各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3: 哎呦，那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3: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0: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哦、
0: 啊。
3: 那好的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
3: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0: 嗯，
4: 咱现在这个是个双果药包干1580块钱，有买有赠嘞，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
0: 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4: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0: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1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2个药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它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4: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4: 哎呀，这我都用了快2月了，
0: 哦，
4: 效果呀可好可好老了呀。
0: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4: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是感觉到胸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0: 嗯，
4: 那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倚半靠嘞。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的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
0: 嗯，
4: 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4: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明白。
4: 哎呀，咱这以后啊更麻烦了，直接都是说真的嘞，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吃西药，是药3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呢，要通于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5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
4: 是，现在呀，你看我这都是快2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实的挺明显。
0: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5家溶血口服液你买上了吗？
4: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怎么样啊现在？
4: 也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
0: 嗯，
4: 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
0: 嗯，
4: 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4: 我你看都是光吃同仁康寿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得更快更明显了。
0: 对，其实你现在呀，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3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5家溶血口服液也得好几千，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
4: 嗯，
0: 参加这个活动包干治疗1580，不但呢拿走足疗程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整整1副5家溶血口服液。你呢把这俩药再巩固一下，这一次活动呢又省了钱，还等于多用一点同仁康寿丸。啊，做一个巩固，再加5家溶血口服液，好好的养护一下，那好上加好，那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利索了啊！
4: 哎呀，这可是真是赶上好时机了。那你现在的你得给我报名行吗？
0: 我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快到了，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4: 好，那我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
4: 那谢谢你，
0: 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溶血化眼毒，三绝治眼载药典，六类眼病除病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六大类眼病的话题。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十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把6月6号

定为碍眼日吗？一个原因呢，是6月1号是儿童节啊，我们呢爱护眼睛呢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6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两个阿拉伯数字6，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哎，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两个数字6。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10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哎，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啊，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痕以及倒睫毛，从而呢对眼角膜造成损害，最终呢导致视力的损伤，甚至呢完全的失明。而在建国的初期，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的眼病，曾经有呢10人9沙之说。那么在10年前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球主要的5种致盲性眼病依次是什么呀？沙眼、白内障、儿童盲及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这5种眼疾。我国当时的沙眼呢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沙眼呢这种衣原体感染性的眼病与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肽的水平有关。到了老年呢，每天大把大把吃化学的药物，血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又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喂，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咱们来看一看啊，通仁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3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3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
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三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祛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白子仁、五味子啊、菟丝子、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六大眼病。哪六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瘀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独创的通瘀补虚养无血这种新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新疗法
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当时计划啊10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肺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医补虚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10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10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6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10拿9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5价溶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6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目自明的说法。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使防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脓毒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5价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B、 C、 D、 E 它都有。所以呢这2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七寸，
治病药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两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中医还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目就不得养，则视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治一个好一个，六大类眼病那是十拿九稳。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她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嘛，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1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2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治眼的速度和程度她都很满意，她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这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致亡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都是临时的降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
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

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呀？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十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再生白血球抗炎症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的血栓形成，还有各类眼细胞需要的眼肽，都是小分子靶向的鹿茸血活性肽。不但呢能通眼内大血管，专门通畅眼内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

0: 眼循环能力，彻底的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了眼病的复发和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呢不超三个疗程，治好你的眼病，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1580元，直接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哪六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那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啊，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生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一旦赠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2: 哦哦，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生丸吧，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嗯，
2: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而且吧，我听说这个5+溶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生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2: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都已经是有16-17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哎，这不去年完了这又得了个脑梗了，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哎呀自打得了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这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半拉脸也麻，摸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哎，
0: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2: 说不到。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吐字还算行。
0: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

0: 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1: 是是，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还不到呢，还不到一个月呢。
0: 嗯，
1: 哎，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
0: 嗯，
1: 哎，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0: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1: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
0: 哦。
1: 去年得脑梗之前吧，这个眼睛就那个眼底就查出眼底出血了。
0: 哎呦。
1: 视力是下降了，哎。
0: 嗯。
1: 而且吧，眼前的时候吧，这总有那个这黑点儿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
0: 嗯。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你稍微还有一点儿。哎、
0: 嗯，
1: 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1: 哎，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的，有时候还像啥呢？像打闪似的。
0: 嗯，
1: 哎，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好好，
1: 哎，
0: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啊，
1: 哦，
0: 这叫闪光，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前的一个症状，因为呢就是什么呀，嗯、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着视网膜、嗯、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一旦呢往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1: 哦，是我这些我看这个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寻思我这赶紧我得接着用啊。
0: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1: 当时没有，我
0: 就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得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无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无血，一块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嗯、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1: 对对，是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
0: 对，
1: 我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动。
0: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
1: 哦、
0: 我就不说了啊。
1: 哎，好的好的，康老师，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同仁康寿啊，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呢？
3: 哎呀，我着急啊，嗯。
0: 哦，着急，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3: 说上这次活动、
0: 哦，
3: 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嗯。
0: 哦，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0: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嗯，行。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哎呀，差不多有20年了啊。
0: 嗯、
3: 这平时的血糖吧，就是餐前吧就12，到了餐后啊就20多呢。
0: 嗯。
3: 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
0: 嗯。
3: 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搁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时候是白内障啊。
0: 嗯。
3: 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吃饭啊。
0: 嗯
3: 嗯、腿也肿，一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
0: 嗯、
3: 就这样子的。
0: 你看
3: 平时啊。

0: 们用了很多的药啊，姜汤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啊，什么眼药水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1: 不管用。
0: 用了咱们这个通人抗瘦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啊。
1: 嗯。
0: 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啊，我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这个眼睛表现的哇，就是看东西哇，比原来见亮了啊。不像原来是这样一层雾罩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哇，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看见饭哇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哇、啊，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反正你走路要干啥了，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不至于摔跤了。
1: 嗯，挺好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通人抗瘦丸啊，确实不错、啊。
1: 这
0: 次活动不是还要赠送什么5家人血口服液吗？
1: 对。
0: 如果他两个联合用药啊，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韩老师？
1: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啊。他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18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3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3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这个啊，这个同仁抗瘦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0: 哎，有的、
1: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5家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雌五加，有2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能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0: 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咱们这个通人抗瘦丸。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0: 哎，老伴儿是多年的这个肺心病、肺气肿嘛。听说就是咳嗽、气短啊。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还有不去根儿。所以呢，我觉得咱们通人抗瘦丸吧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5家溶血口服液都配上，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儿嘛，就这样。
1: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它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的3种参呢，红参大补元气啊，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玄参清热凉血，玄参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 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五加中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0: 嗯，对，那现在是只需保本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1: 对，这个1580过去呢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五加中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一个人呢给一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名额，明白吧？
0: 啊，明白了，那我就报两个名额哈。
1: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0: 嗯，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过你多说了哈。
1: 好，
0: 唐老师
1: 再见了啊。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唐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1: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1: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然后是有20多年了，
1: 嗯，
3: 然后现在后面又落了个颈椎病嘛，
1: 嗯，
3: 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是不是容易感冒？
1: 嗯，
3: 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1: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3: 哦哦，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
1: 嗯，
3: 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是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
1: 嗯，
3: 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7-8年了。
1: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五加中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五加中血口服液呢，它有2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含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肽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给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所以说五加茸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3: 都同时治疗。哦，那康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
1: 嗯，
3: 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1: 嗯，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
3: 哦，
1: 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的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两网了。这个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中血口服液， 咱们叫通于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

0: 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1: 哎呦，那康老师，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1: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0: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哦、
0: 啊。
1: 那好的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0: 嗯，
3: 咱现在这个是个双果药，包干1580块钱，又买又挣的，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
0: 咱们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3: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0: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1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2个药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它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3: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3: 哎呀，这我都用了快2月了，
0: 哦，
3: 效果呀，可好了呀。
0: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3: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子感觉到胸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0: 嗯，
3: 那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倚半靠的。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他这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的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
0: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3: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明白。
3: 哎呀，咱这以后啊更麻烦了，自己啊都是说真的呢，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是药3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呢，要通于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5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
3: 是现在呀、你看我这都是快2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确实实的挺明显。
0: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5家溶血口服液你买上了吗？
3: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怎么样啊？
3: 现在？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
0: 嗯。
3: 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
0: 嗯。
3: 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3: 5年都是光吃同仁康寿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得更快更明显了。
0: 对，其实你现在啊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3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5家溶血口服液也得好几千，

0: 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参加这个活动包肝治疗1580，不但呢拿走足疗程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整整一副五加荣血口服液。你呢把这俩药再巩固一下，这一次活动呢又省了钱，还等于多用一点同仁康寿丸啊，做一个巩固，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好好的养护一下，那好上加好，那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利索了啊。
1: 哎呀，这可是真是干上好时机了。那你现在的给我，但你得给我报名行吗？
0: 我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快到了，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好好，那我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
1: 那谢谢你，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血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溶血化眼毒，三绝治眼载药典，六类眼病除病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六大类眼病的话题。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十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把6月6号定为爱眼日吗？一个原因呢是6月1号是儿童节啊，我们呢爱护眼睛呢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6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两个阿拉伯数字6，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两个数字6。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 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10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哎，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啊，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痕以及倒睫毛，从而呢对眼角膜造成损害，最终呢导致视力的损伤，甚至呢完全的失明。而在建国的初期，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的眼病，曾经有呢10人9沙之说。那么在10年前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球主要的5种致盲性眼病依次是什么呀？沙眼、白内障、儿童盲及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这5种眼疾。我国当时的沙眼呢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沙眼呢这种衣原体感染性的眼病与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肽的水平有关。到了老年呢，每天大把大把吃化学的药物，血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有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喂，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咱们来看一看啊，通仁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3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3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3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去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 白死人、五味死、啊、菟丝死、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六大眼病。哪六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医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独创的通于补虚养无血这种新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医补虚养无血新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当时计划啊10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费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 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医补区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10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10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6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10拿9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6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目自明的说法。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使防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脓毒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B、 C、 D、 E 它都有，所以呢这2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7寸，治病要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2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中医还认为啊，肝开窍于目， 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木就不得养，则事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治一个好一个，六大类眼病那是十拿九稳。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他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5+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5+溶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吗，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5+溶血口服液1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2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治眼的速度和程度她都很满意，她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儿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这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治亡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都是临时的降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5+溶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 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十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再生白血球抗炎症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的血栓形成，还有各类眼细胞需要的眼肽，都是小分子靶向的鹿茸血活性肽，不但呢能通眼内大血管，专门通畅眼内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哎，同时啊各类眼肽针对眼内啊不同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能够全面修复眼球内部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啊让眼内气血

0: 啊，眼睛内部的各类细胞就不容易萎缩和坏死了，而且还能给眼内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它能深达9层眼组织，两个药一块用，给他们穿上了黄金铠甲，保护了眼底视觉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了衰老的眼内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了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的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了眼病的复发和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呢不超3个疗程，治好你的眼病，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6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1580元，直接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哪6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1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2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3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4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5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6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这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啊，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生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1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一旦赠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2: 哦哦，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生丸吧，现在已经快1个月了。
0: 嗯，
2: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
0: 嗯，
2: 而且吧我听说这个5价溶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生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2: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嗯，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是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
0: 嗯，
2: 都已经是有哎呀16-17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2: 哎，这不去年完了这又得那个脑梗了。
0: 嗯，
2: 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哎呀自打得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 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

0: 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
1: 嗯，
0: 半拉脸也麻，握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
1: 嗯，
0: 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
1: 嗯，
0: 哎，
1: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0: 说不到，说不到。
1: 嗯，
0: 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哎，吐字还算行。
1: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0: 是是啊，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还不到呢，还不到一个月呢。
1: 嗯，
0: 哎，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
1: 嗯，
0: 哎，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1: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0: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
1: 哦。
0: 去年得脑梗之前吧，这个眼睛就那个眼底就查出眼底出血了，
1: 哎呦，
0: 视力是下降了，哎，
1: 嗯，
0: 而且吧眼前的时候吧，这总有那个这黑点儿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
1: 嗯，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完之后怎么样啊？
0: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你稍微还有一点儿，哎，
1: 嗯，
0: 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
1: 嗯，
0: 哎，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胀疼的，有时候还像啥呢，像打闪似的，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好好好，
0: 哎，
1: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吧，
0: 哦，
1: 这叫闪光，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前的一个征兆，因为呢，就是什么呀？
0: 嗯，
1: 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着视网膜，
0: 嗯，
1: 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
0: 哦，
1: 一旦呢网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0: 哦，是我之前我看这看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寻思我这，
1: 嗯，
0: 赶紧我得接着用啊。对，
1: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0: 当时没有。我
1: 就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得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无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
0: 嗯，
1: 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无血，一块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
0: 嗯，
1: 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0: 对对，是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
1: 对，
0: 我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动。
1: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
0: 哦，
1: 我就不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康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同仁康寿啊，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呢？
3: 哎呀，我着急啊。嗯。
1: 哦，着急。着急，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1: 嗯，
3: 说上这次活动，
1: 哦，
3: 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嗯。
1: 哦，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1: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嗯，行，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差不多有20年了啊。
1: 嗯。
3: 这平时的血糖吧，就是餐前吧就12，到了餐后啊就20多呢。
1: 嗯。
3: 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
1: 嗯。
3: 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搁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时候是白内障啊。
1: 嗯。
3: 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不想吃饭啊。
1: 嗯。
3: 腿也肿，一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
1: 嗯。
3: 就这样子的。
1: 你看。
3: 平时啊，反正用了很多的药啊，降糖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啊，什么眼药水呀、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1: 嗯、不管用。
3: 用了咱们这个通人康寿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啊。
1: 嗯。
3: 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啊，我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
1: 嗯、
3: 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
1: 嗯。
3: 这个眼睛表现的啊，就是看东西啊比原来见亮了啊。
1: 嗯。
3: 不像原来是这一层雾照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啊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
1: 嗯、
3: 看见饭我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哇、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反正你走路要干啥了、
1: 嗯、
3: 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不至于摔跤了。
1: 嗯，挺好的。
3: 所以上我觉得这个通人康寿丸啊确实不错、啊
1: 嗯、
3: 这次活动不是还要赠送什么5条溶血口服液吗？
1: 对。
3: 如果他两个联合用药啊，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韩老师？
1: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啊，它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
3: 嗯、
1: 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
3: 嗯？
1: 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18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3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3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
3: 嗯、
1: 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
3: 嗯、
1: 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这个啊这个同仁康寿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3: 哎，有的、嗯、
1: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雌5加，有2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能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3: 嗯，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
1: 嗯，
3: 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咱们这个通人康寿丸。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哎，老伴是多年的这个肺心病、肺气肿嘛。
1: 哦。
3: 平时我就是咳嗽、气短啊。
1: 嗯。
3: 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嗯。
1: 嗯，
3: 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
1: 嗯。
3: 还有不去根儿、
1: 嗯。
3: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通人康寿丸吧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 五加荣秀口服液的配上，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嘛，就这样。
1: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它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的三种参呢，红参大补元气啊，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玄参清热凉血，玄参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五加荣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3: 对，那现在是只需保本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1: 对，这个1580过去呢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一个人呢给一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名额，明白吧？
3: 啊，明白了，那我就报两个名额哈。
1: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3: 嗯，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和你多说了哈。
1: 好，
3: 唐老师，
1: 再见了啊。
3: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呦，康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1: 对，
4: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1: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然后是有20多年了，然后现在后面又落了个颈椎病嘛，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时不时容易感冒。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1: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4: 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7-8年了。
1: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五加荣血口服液呢，它有2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还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态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跟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 所以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

0: 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1: 都同时治疗哦，那可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0: 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呢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亮网了，这个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咱们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各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1: 哎呦，那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1: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0: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哦、
0: 啊。
1: 那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0: 咱
3: 现在这个是个双果药包干1580块钱，有买有赠的，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的？
0: 咱们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3: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0: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5加融血口服1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一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两个药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它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3: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哎呀，这我都用了快2月了，
0: 哦，
3: 效果呀，可好了呀。
0: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3: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子感觉到胸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0: 你
3: 看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倚半靠的。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那这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的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明白。
3: 哎呀，咱这以后啊更麻烦了，直接都是说真的呢，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吃西药，是药3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5加融血口服液呢，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五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
3: 是，现在呀，你看我这都说快2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实是的挺明显。
0: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5加融血口服液你买上了吗？
3: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怎么样啊？现在
3: 也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 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3: 五年都是光吃同仁抗生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的更快、更明显了。
0: 对，其实你现在呀，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抗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三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五加溶血口服液也得好几千，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参加这个活动包肝治疗1580，不但呢拿走足疗程的同仁抗寿丸，还赠送整整一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你呢把这俩药再巩固一下，这一次活动呢又省了钱，还等于多用一点同仁抗寿丸啊，做一个巩固，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好好的养护一下，那好上加好，那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利索了啊。
3: 哎呀，这一次可是真是干上好时机了，那你现在的给我，但你得给我报名行吗？
0: 我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快到了，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3: 好，那我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
3: 谢谢你，
0: 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

0: 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融血化眼毒，三绝治眼载药典，六类眼病除病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 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无血通于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六大类眼病的话题。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10年之前。10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无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把6月6号定为爱眼日吗？一个原因呢是6月1号是儿童节。啊，我们呢爱护眼睛呢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6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两个阿拉伯数字6，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两个数字6。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10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吃化学的药物，血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又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 咱们来看一看啊，

同仁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3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3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3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去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白子仁、5味子啊、菟丝子、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5家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6大眼病。哪6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1，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2，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3，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4，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5，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6，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瘀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它独创的
通于补虚养无血这种心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新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当时计划啊10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费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于补虚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10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10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6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10拿9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6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目自明的说法。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使防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脓毒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

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B C D E 它都有，所以呢这两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两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中医还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目就不得养，则视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治一个好一个，六大类眼病那是十拿九稳。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他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吗，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一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两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治眼的速度和程度她都很满意，她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儿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那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治亡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
都是临时的降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十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再生白血球，抗炎症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的血栓形成，还有各类眼细胞需要的眼肽，都是小分子靶向的鹿茸血活性肽。不但呢能通眼内大血管，专门通畅眼内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哎，同时啊各类眼肽针对眼内啊不同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能够全面修复眼球内部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啊，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病的复发。同仁康寿丸中啊，有三种参能大补元气，五加融血口服液中大量的鹿茸血再生呢血液，并且呢让五血充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充盈了，这些气血一足啊，眼睛内部的各类细胞就不容易萎缩和坏。

0: 眼底视觉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了衰老的眼内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了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的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了眼病的复发和反弹。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呢不超三个疗程，治好你的眼病，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1580元，直接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哪六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这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啊，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生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一旦赠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2: 哦哦，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生丸吧，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嗯，
2: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
0: 嗯，
2: 而且吧，我听说这个五加溶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生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2: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是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
0: 嗯，
2: 都已经是有哎呀16-17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2: 哎，这不去年完了这又得那个脑梗了。
0: 嗯，
2: 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哎呀自打得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这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
0: 嗯，
2: 半拉脸也麻，摸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
0: 嗯，
2: 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
0: 嗯，
2: 哎，
0: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2: 说不到说不到。 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

0: 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哎，吐字还算行。
1: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0: 是是，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还不到呢，还不到一个月呢。哎，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哎，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1: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0: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
1: 哦。
0: 去年得脑梗之前吧，这个眼睛就那个眼底就查出眼底出血了。
1: 哎呦，
0: 视力是下降了，哎。
1: 嗯。
0: 而且吧，眼前的时候吧，这总有那个这黑点儿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
1: 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丸之后怎么样啊？
0: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稍微还有一点儿，哎，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哎，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胀疼的，有时候还像啥呢，像打闪似的，哎，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好好好，
0: 哎，
1: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啊，
0: 哦，
1: 这叫闪光，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前的一个征兆，因为呢，就是什么呀？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的视网膜，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一旦呢网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0: 哦，是我之前我看这看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寻思我这赶紧我得接着用啊。
1: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0: 当时没有。
1: 就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得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无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无血一块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0: 对对，是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
1: 对，
0: 我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动。
1: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我就不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康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同仁康寿丸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呢？
3: 哎呀，我着急。
1: 哦，着急。着急，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1: 说
3: 上这次活动，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
1: 哦，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1: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行，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哎呀，差不多有20年了啊。这平时的血糖吧，就是餐前吧就11.2，到了餐后啊就20多呢。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隔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说是白内障啊。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 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不想吃饭啊。
1: 嗯。
3: 头也肿，也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
1: 嗯。
3: 就这样子的。
1: 你看。
3: 平时我反正用了很多的药啊，降糖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啊，什么眼药水呀、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1: 不管用。
3: 用了咱们这个通人康寿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啊。
1: 嗯。
3: 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啊，我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这个眼睛表现的啊，就是看东西啊比原来见亮了啊。不像原来似的，一层雾照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啊，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看见饭我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哇、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反正你走路要干啥了，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不至于摔跤了。
1: 嗯，挺好的。
3: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通人康寿丸啊，确实不错、啊。这次活动不是还要赠送什么5家荣兴口服液吗？
1: 对。
3: 如果他两个。连还用药啊，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韩老师？
1: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啊，它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18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3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3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这个啊，这个同仁康寿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3: 哎，有的、
1: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5家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5加，有2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能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3: 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咱们这个通人康寿丸。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哎，老伴儿是多年的这个肺心病、肺气肿嘛。平时我就是咳嗽、气短啊。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还有不去根儿。所以呢，我觉得咱们通人康寿丸吧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5加溶血口服液的配上，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儿嘛，就这样。
1: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他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 你看咱们的三种参呢，红参大补元气，

0: 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全身清热凉血，全身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五加中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1: 嗯，对，那现在是只需保本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0: 对，这个1580过去呢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一个人呢、给一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名额，明白吧？
1: 啊、明白了，那我就报两个名额哈。
0: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1: 嗯，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过你多说了哈。
0: 好，
1: 唐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0: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0: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然后是有20多年了，
0: 嗯，
3: 然后现在后面又落了个颈椎病嘛，
0: 嗯，
3: 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时不时容易感冒。
0: 嗯，
3: 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0: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3: 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
0: 嗯，
3: 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
0: 嗯，
3: 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7-8年了。
0: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它有2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还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态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跟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所以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3: 都同时治疗哦。那康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
0: 嗯，
3: 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0: 嗯。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的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亮网了，

0: 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咱们叫通阴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各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1: 哎呦，那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1: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0: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哦、
0: 啊。
1: 那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0: 嗯，
3: 咱现在这个是个双果药，包干1580块钱，有买有赠的，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的？
0: 咱们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3: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0: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5加融血口服1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一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两个药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它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3: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3: 哎呀，这我都用了快2月了，
0: 哦，
3: 效果呀，可好老了呀。
0: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3: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子感觉到胸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0: 嗯，
3: 那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倚半靠的。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那这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的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
0: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3: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明白。
3: 哎呀，咱这以后啊更麻烦了，直接都是说真的呢，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吃西药，是药3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5加融血口服液呢，要通阴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五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
3: 是现在呀、你看我这都说快2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确实实的挺明显。
0: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5加融血口服液你买上了吗？
3: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怎么样啊？现在
3: 也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
0: 嗯，
3: 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
0: 嗯，
3: 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3: 我你看都是光吃同仁康寿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5加融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的更快更明显了。
0: 对，其实你现在呀、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3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 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五家融血口服液也得好几千，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参加这个活动包肝治疗1580，不但呢拿走足疗程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整整一副五家融血口服液。你呢把这俩药再巩固一下，这一次活动呢又省了钱，还等于多用一点同仁康寿丸啊，做一个巩固，再加五家融血口服液，好好的养护一下，那好上加好，那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利索了啊。
3: 哎呀，这可是真是干上好时机了。那你现在的给我，但你得给我报名行吗？
0: 我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快到了，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3: 好好好，那我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
3: 那谢谢
0: 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溶血化眼毒，三绝治眼载药典，六类眼病除病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六大类眼病的话题。

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10年之前。10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无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把6月6号定为爱眼日吗？一个原因呢，是6月1号是儿童节。我们呢，爱护眼睛呢，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6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两个阿拉伯数字6，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两个数字6。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10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痕以及倒睫毛，从而呢对眼角膜造成损害，最终呢导致视力的损伤，甚至呢完全的失明。而在建国的初期，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的眼病，曾经有呢10人9沙之说。那么在10年前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球主要的5种致盲性眼病，依次是什么呀？沙眼、白内障、儿童盲及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这5种眼疾。我国当时的沙眼呢，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沙眼呢，这种衣原体感染性的眼病与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肽的水平有关。到了老年呢，每天大把大把吃化学的药物，血液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又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

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咱们来看一看啊，通人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三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三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去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白死仁、五味子啊、菟丝子、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六大眼病。哪六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瘀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
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血口服液，他独创的通于补虚养无血这种新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新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当时计划啊10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费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家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于补虚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10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10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6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10拿9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6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目自明的说法。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
是防

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浓度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E 它都有。所以呢，这两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七寸，治病药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两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中医还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目就不得养，则视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治一个好一个，六大类眼病那是十拿九稳。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他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吗，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1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2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
治眼的速度和程度他都很满意，他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那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致盲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都是临时的降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呀？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十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再生白血球抗炎症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的血栓形成，还有各类眼细胞需要的眼肽，都是小分子靶向的鹿茸血活性肽。不但呢能通眼内大血管，专门通畅眼内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哎，同时啊各类眼肽针对眼内啊不同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能够全面修复眼球内部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啊，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病的复发。同仁康寿丸中啊，有三种参能大补元气，五加融血口服液中大量的鹿茸血再生呢血液，并且呢让五血充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充盈了，这些气血一足啊，眼睛内部的各类细胞就不容易萎缩和坏死了，而且还能给眼内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它能深达9层眼组织，两个药一块用，给他们穿上了黄金铠甲，保护了眼底。

0: 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1580元，直接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哪六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那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啊，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生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一旦赠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2: 哦哦，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生丸吧，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嗯，
2: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而且吧，我听说这个五加溶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生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2: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都已经是有16-17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哎，这不去年完了这又得那个脑梗了，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哎呀这自打得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这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半拉脸也麻，摸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
0: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2: 说不到说不到。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吐字还算行。
0: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2: 是是，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还不到呢，还不到一个月呢。
0: 嗯，
2: 哎，现在。

0: 那我这个胳膊腿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哎，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1: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0: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
1: 哦。
0: 去年得脑梗之前吧，这个眼睛就那个眼底就查出眼底出血了，
1: 哎呦。
0: 视力是下降了，哎，
1: 嗯。
0: 而且吧眼前的时候吧，这总有那个这黑点儿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哎，
1: 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完之后怎么样啊？
0: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稍微还有一点儿，哎，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哎，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胀疼的，有时候还像啥呢，像打闪似的，哎，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好好好。
0: 哎。
1: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啊，
0: 哦。
1: 这叫闪光，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前的一个征兆。因为呢，就是什么呀？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着视网膜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一旦呢网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0: 是我这些我看这看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寻思我这赶紧我得接着用啊，对，
1: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呀？
0: 当时没有，我
1: 就
0: 就
1: 是
0: 光
1: 单
0: 买
1: 用
0: 这，
1: 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0: 对，
1: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的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污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污血，一块儿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0: 对，是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这我
1: 对，
0: 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
1: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我就不说了啊。
0: 哎，好的，康老师，谢谢您
1: 好，
0: 了。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同仁康寿丸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
3: 哎
1: 呢？
3: 呀，我着急啊，
1: 哦，着急，着急，说
3: 因
1: 说
3: 为
1: 您的
3: 我，
1: 情况啊。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1: 哦。
3: 说上这次活动，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
1: 哦，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1: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行，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哎呀，差不多有20年了啊。这平时的血糖吧，就是餐前吧就11.2。到了产后啊，就20多呢，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隔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说是白内障啊，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吃饭啊。头也肿。一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啊，就这样子的。
1: 你看看，
3: 平时我反正用了很多的药啊，降糖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哇、啊，什么眼药水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1: 不管用。
3: 用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

0: 啊，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啊，我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这个眼睛表现的哇、啊，就是。看东西啊比原来见亮了啊，不像原来似的一场雾照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啊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看见饭啊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啊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反正你走路要干啥了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不至于摔跤了。
1: 挺好的，
0: 所以上我觉得这个同仁康寿啊确实不错、啊。这次活动不是还要赠送什么五江荣血口服液吗？
1: 对，
0: 如果他两个联合用药啊，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韩老师，
1: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啊，他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18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3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3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这个啊这个同仁康寿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0: 哎，有的、
1: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雌五加，有2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能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0: 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0: 哎，老伴是多年的这个肺心病、肺气肿嘛，平时就是咳嗽、气短啊。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还有不去根儿。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同仁康寿丸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五加溶血口服液的配上。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嘛，就这样。
1: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它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这3种参呢，红参大补元气啊，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玄参清热凉血，玄参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 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0: 嗯，对，那现在是只需保肝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1: 对，这个1580过去呢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5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一个人呢、
0: 啊、
1: 给一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名额，明白吧？
0: 啊，明白了，那我就报两个名额哈。
1: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0: 嗯，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过你多说了哈。
1: 好，
0: 唐老师，
1: 再见了啊。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1: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1: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然后是有20多年了，
1: 嗯，
3: 然后现在后面又落了个颈椎病嘛，
1: 嗯，
3: 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时不时容易感冒。
1: 嗯，
3: 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1: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3: 哦哦，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
1: 嗯，
3: 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
1: 嗯，
3: 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7-8年了。
1: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5加溶血口服液呢，它有2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还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肽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跟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所以说5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3: 都同时治疗。哦，那康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
1: 嗯，
3: 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1: 嗯。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的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亮网了，这个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咱们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各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0: 哎呦，那康老师，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1: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0: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1: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哦、
1: 啊。
0: 那好的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再见啊。
0: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1: 嗯，
3: 咱现在这个是个双过药包干1580块钱，有买有赠的，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的？
1: 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3: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1: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5家溶血口服1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1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2个药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它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3: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
1: 嗯，
3: 哎呀，这我都用了快2月了，
1: 哦，
3: 效果呀，可好可好老了呀。
1: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3: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子感觉到心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1: 嗯，
3: 那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倚半靠的。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那这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的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
1: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1: 嗯，
3: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1: 明白。
3: 哎呀，咱这以后啊更麻烦了，直接都是说真的呢，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1: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
3: 嗯、
1: 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是药3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呢，要通于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五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啊、
3: 是现在呀、啊
1: 嗯、
3: 你看我这都说快2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实是的挺明显。
1: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5加溶血口服你买上了吗？
3: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1: 哦，怎么样啊现在？
3: 也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
1: 嗯，
3: 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
1: 嗯，
3: 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啊、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嗯，
3: 我你看都是光吃同仁康寿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的更快更明显了。
1: 对，其实你现在啊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啊、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3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5加溶血口服也得好几千，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
2: 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狄仁杰要夜探鬼宅呀，他取了个大灯笼，从唐真祥那里取得了王县令宅邸的钥匙，他提着钥匙，拎着大灯笼，挑亮了火，便向王县令宅邸走来。这个时候，月色融融，草丛零零，狄仁杰壮着胆子，大步流星直奔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拿钥匙就把这锁给打开了，一推门，是推门而进，那是一个小小的庭院，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了。房门并没上锁，狄仁杰轻轻推开房门，高挑着灯笼就走进房中。这个房间呢，非常的宽敞，靠墙堆起了几个香笼和一堆捆扎严实的旧行囊。

0: 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香笼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现，在坟壁墙上闪过一高大的人影啊！狄仁杰心中猛地一惊啊，赶紧往后这么一躲，他躲呀，他躲那影子也躲。狄仁杰觉得奇怪呀、啊，他再站起来，这黑影啊，又迎面升起了。嗨，狄仁杰这才明白，自己吓自己，那是自己的身影。哎呀，狄仁杰擦擦额头的冷汗呐、啊，不觉得是哑然失笑啊。检查这屋里吧，一看呢，西壁有一雕花朱红格子，上面交叉贴了两条盖有县衙大印的封皮，门阁里就是王立德遇害的卧房了。狄仁杰两把就把封皮撕开了，推门而入，一看里面是个卧室，果然在这卧室里面最觉触目的正是那紫檀木柜上的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边的那口紫铜锅。狄仁杰拉开木柜的门，一看里面呢，整整齐齐放着一柄紫砂的茶壶和四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统一风格的，古色古香的，那不是一般的茶具，那是非常讲究的茶具。狄仁杰看到这里也不由得点点头表示欣赏。再往这看，这一面呢有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条幅，下手呢是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有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一叠叠的书帙。狄仁杰拉开书案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那个汪堂官已经把王立德的所有信件笔札搜索一空，全带走了。狄仁杰想起汪堂官就觉得来气，哎，哼了一声，心说这个汪堂官把这所有的东西带走，他的目的何在呢？带走你就保存好吧，到了京城又全没了，真令人可疑呀。他一边思索着王堂官此举的目的，一边随手翻看着书架上的书，一看这书啊，不是佛道的经典，就是星象一卦炼丹服食之书。咱说了，狄仁杰是个正统的儒士，这个儒学儒者对这些书啊有点看不惯，心中嫌憎，搁在一边了，正要再检查其他的，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外边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之声，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嘎吱一推门，洪亮带着两个衙役从外面走进来了，提着两盏大灯笼啊，急急忙忙就赶过来了。这洪亮怎么来了呢？原来狄仁杰前脚走啊，这堂主簿坐不住了，放心不下呀。这堂主簿唐真祥赶紧的去找洪亮去了，把狄仁杰要探鬼宅给洪亮一说，而且说了，说狄大人呐、啊，刚刚撞见鬼魂呢、啊，你说现在跑鬼宅去了，那还有个好啊。洪亮一听吃了一惊啊，赶紧的换过来两名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一路小跑来找狄仁杰。这洪亮还合计呢，万一我家相公给鬼打起来了，我们得帮忙啊，我们得接应啊，气得不愣登跑过来了，相公你没事吧？啊，狄仁杰吓了一跳，我有什么事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怎么一个人进来了？狄仁杰没理这个话，洪亮啊，你来得正好，哎，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啊全部清理一遍，找一找啊，有没有什么纸片呐、什么书画之类的，如果能够找到什么纸片信札的那更好了，你仔细看一看。哎，好。洪亮就在这里仔细地翻阅这些书，狄仁杰呢 转身细细的沾观起壁上挂的那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调屏了。他一边看呢，这眼光一边走，走着走着呢，就扫到了梁岭上了。原来这房中的梁岭虽说是布满了灰尘，而且还有蛀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在这蜡烛的照耀之下却显得熠熠有彩呀。狄仁杰正看着这房梁呢，这个时候一旁的洪亮嘀咕了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递给狄仁杰了。相公，你看看这簿册里好像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你来看看。
1: 哦，
0: 狄仁杰接过来一翻，就见这簿册里啊是一串串的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着年月日期。仔细查去，最早的日期恰恰是一个月前的。狄仁杰眼睛一亮啊，洪亮，这簿册是哪里找的？
1: 相公，哎，那你看，是夹在这个青紫皮的书画中，我刚才呀、啊、打开书画的时候它掉了出来，我看上面有字迹，也许有用吧。
0: 狄仁杰看了看那个书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回头又翻了翻这个簿册，哎呀，这个上面的数字与日期虽一时不明白其中奥妙，但是是王立德的亲笔，我见过王立德的亲笔，确确实实是他写的。嗯，只要是他的亲笔便是有用的了。我见这上面的日期最早的又恰恰是在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与他的死因想来大有关联啊。洪亮，你小心存放了，带回衙宅咱们去细细琢磨。
1: 哎，是。
0: 洪亮接过来小心的存放了，然后狄仁杰呢又在屋中查了一圈，就没发现其他的异常了，然后吩咐把门重新关好，他带着洪亮就回到了内衙书宅。两个人分别坐好，狄仁杰就对洪亮说，洪亮啊，你看这王县令是怎么被下毒毒死的呢？洪亮说，哎呀，相公啊，我看那个茶炉靠了一扇蓝窗，会不会是有人从窗外捅破窗户纸，用麦秸秆把这毒药吹到烧茶的紫铜锅中的？狄仁杰摇摇头啊，刚才我也曾这样怀疑过，不过呢，我仔细地观察了那扇窗，窗纸并没有被捅破的痕迹，而且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上，没办法启动，而且从那里积尘的尘土判来，至少有半年或一年没打开过那扇窗了，下毒的人不可能通过这扇窗下的毒。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下毒的了。难道是王县令他是自杀自己下的毒？不会，第一呢，王县令并没有自杀的动机和迹象，第二呢，即便是他自杀自己服下的毒，那么这毒药又盛在什么地方呢？包在纸里，那纸呢？盛在瓶子里，那瓶子呢？现场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物件啊。会不会是王县令打水的时候自己就把药放在水里自己拎回了宅邸呢？不，洪亮啊，自杀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啊。这两个人正在谈论着案件呢，就听见屋外脚步声音响，乔太马荣风风火火走进屋中。
2: 大人，我们回来了。
0: 哦，你们回来了，来坐下。
2: 是大人。
0: 两个人坐下了。狄仁杰说，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一时之间呢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看来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迹查清， 王县令被害一案可望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今天晚上有何见闻呢？快快讲来与我听听。
2: 哎呀大人呐、我们今天晚上收获可不小啊。你来看，
0: 乔太说着话从袍袖中掏出一个紫绫面包袱来递给了狄仁杰。
2: 大人，这里面有个盒子，
0: 那是被害的王县令生前的遗物啊。
2: 哦，
0: 狄仁杰一听伸手接过来，这盒子从何而来啊？你们又遇到什么事情？快快说来。
2: 哎，乔太答应一声，就把今天和马蓉一起到街面所看所听所遇见的一系列的事情给狄仁杰讲述一遍。
0: 狄仁杰不是吩咐马蓉乔太乔装改扮去探访民情吗？哎，两个人还真就穿了便装，在蓬莱大街小巷的先转悠了一天，没发现什么值得细查的事情。到了傍晚，一看这街市上的店面呢纷纷上门了，但是酒楼饭馆却迎来了晚饭的高峰啊。乔太马蓉一合计，哎，咱们呢都是第一次来海边县城，今天咱们不妨去尝尝海鲜，找一家有特色的小酒店咱们喝两盅。
2: 哎，好啊。
0: 说着话，兄弟二人一看，哎，大街拐弯处有一家酒店，店面不大，还没有摘幌子，青布幌子上绣着酒未摘三个大字。
2: 哎，这有一家。
0: 两个人大喜，就闯进殿堂来了。这掌柜的正在那里抹桌子呢，锅灶已经歇了火了，看样子呀正要打烊。两个人进来了，抬头一看，来俩客官，嚯，像两面大墙似的晃晃着就进来了。掌柜的赶紧的笑脸相迎啊，哎呦，两位大爷，两位大爷，你们来吃饭呢？
2: 啊，来吃饭。
0: 两位大爷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熄了火，你看这不正要上牌门了吗？
2: 啊，
0: 马蓉现在正饿呢，一听没酒菜了，心里老大不乐意，呱嗒那大黑脸蛋子就沉下来了。
2: 我们呢也不要什么酒菜，有什么可以填饱肚子的就行。
0: 掌柜的一看这两位像凶神恶煞似的，不敢多说呀，生意嘛以和为贵。两位客爷，我们这里实在没什么东西了，只有几张剩的冷馅饼，都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若不嫌弃，我就白送给你们吧。你们等着，你们等着。这掌柜的赶紧的转身去厨下了，时间不大，拖了一个红青木盘出来。两位大爷，您请吧。乔太马蓉接过木盘一看呢，就见盘内有四张馅饼，两个人一人抓了俩，往嘴里一嚼啊，还真酥松香脆，就是凉了点。哎，肚子饿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马蓉说，哎，那可不客气了，多谢了。哎呀，谢什么呢？以后再来，以后再来。
2: 哎，好嘞，回见。哎，以后少不了麻烦。
0: 哎，好，您来，您来啊。这掌柜的一边打招呼，乔太马蓉一边吃着馅饼，一边就出了店门了。
3: 哎呀，这马蓉咬了一口馅饼啊，哎，都关门了哈，哇，上哪儿找个喝酒的地方去啊？
0: 两个人抬眼一看呢，现在天已经黑了。整个城乡的夜色笼罩在一重重雾霭之中，起雾了。乔太马蓉漫无目的的信步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呢，就听见远处有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条河流穿过。往前又走了一段路程，果然发现前面不远处耸起一座弯弓形的石桥，就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夜雾之中了。乔太马蓉步上桥面，正想看看桥下的水景呢，突然发现呢，打远处有一顶凉轿沿河岸边慢慢的抬来了，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哎，两个人心中诧异呀，怎么这个大汉盘腿在轿里坐着呢？但是今天的雾太大了，看不真切，只是隐隐约约的觉得有四个轿夫抬着轿， 抬着抬着，突然呢，那个梁轿停下来了，就见四个轿夫啊，蹭蹭，每个人把轿杠全抽出来了，抽出轿杠之后，猛然向轿中坐的那个大汉劈头砸去呀！啊，乔太一看，三弟，你看，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竟然有人杀人谋命，他这么一叫唤呢，被那四个轿夫听见了，
3: 有人来了，快走！
0: 就见这几个轿夫赶紧抬起轿儿，往河岸这么一翻，扑通一下子就把那轿子上的人给掀进水中了。等到马蓉乔太来到事发地点，那四个轿夫抬起空轿一溜烟早没影了。
3: 追！
0: 乔太喊了一声，俩人在后面就追呀。这个时候河岸上下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混沌不变了。乔太马蓉追赶了几步，连轿夫的影子都没追上。乔太一跺脚，哎呀不好，他一拍脑袋呀，哎呀，光顾追人了，把桥下落水者给忘了，快去救人。两个人于是乎又急急忙忙沿河岸寻回来了。到了事发地点一看呢，奇怪的是落水的地方一点异样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呼救声，河水依然的悠悠的哗哗的淌着，天籁静谧，仿佛刚才不曾有过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乔太看看马蓉，马蓉望望乔太，两个大个子那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只怪自己刚才心粗腿短耽误了大事。两个人沿河边又慢慢的寻访了半天，一无所获，没办法呀，只得洋洋而回。一转弯就到了一条通向市里的大街了。这个时候呢，夜色渐深了，大街上车马往来，哎，这行人却多了，穿戴奇异的番客也个个的设下货摊，货摊边上呢，哎，往往点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的眼目。感情那个时候的人们呢，也有比较丰富的夜生活。马蓉乔太边走边转边揉肚子，怎么这么一追呀，肚子又饿了，刚才那四个馅饼啊像没吃一样啊，全消化完了。哥俩抬头一看，哎，就见横街转角上还有一家大酒店还在那开着呢，挂起的招牌上写着三个金字，陶朱居。这陶朱是谁呀？陶朱公啊，范蠡呀，那是商圣商祖。陶朱居三个字，就听见这店里呀，人声嘈杂，乌乌泱泱，都是这些声音。看来这个生意呀非常兴隆。乔太马蓉一看，哎，这个地方喝酒不错呀，走看看去。两个人迈步就走进酒店了，来到帐台前，先看那水牌，水牌是什么呢？就是菜谱了。一看这水牌啊，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俩人一伸舌头，感情这个地方不是咱们工薪阶层来的地方啊，一席酒菜要抵我们半拉月的俸银呐。马蓉用手一捅乔太，二哥呀，走吧。哎，两个人呐摇头就想走。哎，就这个时候，在殿堂里有那么一个吃饭的吃客注意到了两个人，一看这俩人要走，他迈步就走过来了，哎，伸手就把乔马二人给拦住了。哎呀，两位兄弟，陪鄙人喝上两盅吧。嗯，马蓉乔太一愣，仔细的打量了一下对面的来人，就这个人身穿着长领细缎子的胡服，腰扎玉带，佩玉悬挂，蹬着一双长筒皂靴，白净的面皮，清瘦的脸庞，五十来岁，细眉毛，丹凤眼，三缕虚髯飘洒胸前，光头没戴帽子，用一根金簪别着头顶，打扮的显得富贵风流，左手拿着一把酒壶，右手握着一个酒盅，笑眯眯的看着自己。 要请我们喝酒。这人是谁呀？
3: 不认得。

0: 平白无故请喝酒，这乔太心中生疑呀。这位客官，我们素昧平生，为什么相邀啊？这马蓉嘴馋，一看有人请客就想过去，但是呢嘴上不能这么说呀。一看这位吃客瘦骨嶙峋的样子，一副斯文相，看那个意思也没有什么恶意。马蓉一笑，嘿嘿嘿，哎呀，我们两个又不是没带银子，少嘴缺舌的，我们自己不会吃啊，啊非得吃你的呀，我们自己不会花钱吃饭啊。他还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哎，那个吃客一听这话把脸一沉，这位兄弟这话就生分了吧，鄙人之意是想请两位同席用餐，酒足饭饱之后共赏这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之赏心悦事啊，哪敢轻愧了两位阔爷呀。嗨，实不相瞒，今天鄙人分了点红利，想与几个好友喝喝酒谈谈心，两位兄弟如果不嫌赠的话，过来我桌上认个朋友，这酒钱嘛，呵呵，我会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早晨6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比如说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等，还有发生在咱们燕赵大地的巨鹿之战。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九战九捷。那么当年的巨鹿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战役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历史思考？楚霸王又有哪些经典的艺术形象呢？细数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哎呀，天师，是听众兵丁谈论，只因久兵不到，大家均有离散之心。哎呀，大王啊，大王，只恐大事去矣。
0: 说起西楚霸王项羽，

0: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为何？
1: 那也。那爷，实在是对不住您呐，实在是对不住。这孩子平常不是这样的，
2: 他
3: 怎么能背好？
2: 谁叫你回来了？

0: 让你错，让你错，让你错，错呀你错。
1: 而如果要说西楚霸王项羽的高光时刻，巨鹿之战绝对是其中的一笔。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巨鹿之战无论如何都应该榜上有名。这场战役不仅决定了秦末局势的走向，还贡献了破釜沉舟、坐壁上观等成语沿用至今。那么这一历史性的战役到底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呢？话说秦二世继位没多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当年楚国的后人项梁、项羽和刘邦相继在吴中沛县聚众起义，被秦灭亡的六国旧贵族也趁机起兵，出现了天下反秦的形势。二世皇帝为了秦帝国的统一，面对天下形势只能调动军队镇压起义。章邯是秦末著名的统军将领，也是秦军的上将军，秦二世时任少府，是秦朝的军事支柱，也是秦王朝最后一员大将。他带领着最为凶悍的秦军镇压了陈胜吴广的起义，没多久就打败了齐王田丹、魏王咎等武装势力，紧接着又调转兵锋扑向项梁等人率领的楚地的起义军。经过几次拉锯战之后，章邯利用项梁小胜后轻敌麻痹的思想突然袭击，大败楚军于定陶，杀死项梁，使义军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公元前207年，章邯打败楚地的反秦义军首领项梁之后，认为楚地已经不足忧，便带领200,000余秦军北上攻打赵国，又急调王离与200,000秦军南下，共同围困赵王歇于巨鹿。赵王歇派出使者向楚怀王以及各诸侯国求援，但是面对强大的秦军，各国无人敢应战。而项羽为了给叔父项梁报仇，主动请缨，于是楚怀王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领60,000余众北上解巨鹿之围。楚军行至安阳一带后，楚军的上将军宋义被秦军的气势吓倒了，安营扎寨46天不敢前进。项羽痛斥宋义的怯懦并杀了他。楚怀王于是封项羽为上将军，让他统领军队。项羽带着勇猛的楚军先派遣部将切断了秦军的运粮通道，然后项羽亲率主力部队渡过漳河。过河之后，他命令每人只携带3天的干粮，破釜沉舟对将士们说，我们这次出兵巨鹿一定要打败秦军，这次我们有去无回，大家一定要有信心。项羽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楚军个个士气振奋，以一当十，奋勇杀敌，九战九捷，大败秦军。齐国、燕国、魏国等各路旧赵军队都作壁上观，待到楚军大破秦军的时候，纷纷也冲出营垒助战，最后俘获了秦军的统帅王离。巨鹿之战，项羽以60,000军队大败秦军200,000，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为奠定反秦斗争打下了重要基础。经此一役，秦朝已经名存实亡。硝烟散。

0: 近斯人已远，破釜沉舟的故事被历史铭记，这四个字也成了下定决心不留后路一拼到底的代名词。然而时过境迁，您知道当年破釜沉舟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吗？史记中司马迁惜字如金或者其他原因啊，致使破釜沉舟的地点并没有做具体交代，因此引起众多专家学者以及民间人士的探讨。后来有学者前往河南内黄、河北邱县等地，苦苦寻觅2000多年前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的遗址，经过专家考证，认为河北邱县古城营更加符合逻辑。可能有听众问了，不是巨鹿之战吗？怎么跑到邯郸的邱县去了呢？这就要说到古代巨鹿的地理区域了。我们都知道河北邢台有个巨鹿县，那如果你说巨鹿之战是发生在河北巨鹿县的话，那就错了。这巨鹿啊，最早的时候是一片沼泽，属于大鹿泽，又叫巨鹿泽、广阿泽，是上古九泽之一。这个呢，在《吕氏春秋》中有记载，所在的位置在今天的河北邢台境内，地理区域包括巨鹿、任县、平乡、宁静、龙窑等地。巨鹿郡因大鹿泽而得名，秦朝的时候巨鹿郡就是秦朝的36郡之一，管辖的范围比现在大的不是一点半点，还包括了如今的天津、保定、沧州、衡水、石家庄、赵县、鹿泉以及邢台的大部分地区，邯郸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山东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吧，所以学者考证破釜沉舟的地方就是在邯郸的邱县是有依据的，而且在这里还曾经出土过相关的文物。1997年春天，邯郸邱县当地的村民在古城营村西南的庄户顶文化遗址约5米深处发掘了大量的马骨、陶器、铁器等，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认为此处应为项羽率兵渡河破釜沉舟之地。2003年12月，邱县人民政府在此建立了破釜沉舟遗址纪念碑，古城营遗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当年的巨鹿之战的主战场也不是在今天的巨鹿县，而是在邢台的平乡县。现在的巨鹿县在秦朝时还不存在，当时秦朝确实设有巨鹿县，但是县治呢却在今天的平乡县。从秦朝历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平乡县城一直是巨鹿县的治所，直到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2年，北魏在巨鹿县城新设平乡县，原来的巨鹿县因而迁到现在的巨鹿县。明朝学者毛坤认为巨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就在这场战争中还诞生了大家熟悉的成语，除了破釜沉舟，还包括以一当十、作弊上官等等。作为历史上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巨鹿之战也是文艺作品中喜闻乐见的题材，深受百姓喜欢。电视剧《楚汉传奇》中就生动地再现了这一经典的场景，我们来听听。
1: 弟兄们，你们别再想活着渡过这漳水，在秦的暴政下，有多少次我们目睹身边的人、身边至亲的人被秦兵杀害，这是怎样的绝种。如今站在这里的各位都是从死亡里走出来的男人，巨鹿就在那边，秦军最强大的军团就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士兵人数少，兵器也不行，害怕的 现在就可以站出来，不必前往。
2: 好，
1: 人家都说秦军强，那我们楚国呢？楚的精神更强。对，他们人多，兵器好，但打仗靠的是什么？打仗靠的是决心和勇气。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活了那么多年，等待的就是这一刻，消灭暴秦，恢复大楚的光荣。让我们像男人一样死去吧！
3: 元帅将军，不胜不归！
4: 不胜不归！不胜不归！不胜不归！不胜不归！不胜不归！
5: 将军，看，船沉了。
1: 既然我们已经没有打算回去，船只就不需要了。从此处到巨鹿需要3天的时间，我分配3天的军粮给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0: 此外，1994年，香港导演冼启然在大陆拍摄了古装历史巨作《西楚霸王》，也生动地再现了破釜沉舟这一场景。著名演员吕良伟饰演项羽。别看如今的巨鹿县只是一个600多平方公里的县城，但是巨鹿却是千年古县，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历史上的巨鹿郡曾是河北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还孕育了属于本土的独特的声腔乱弹。清末明初，随着南北艺人的交流，产生了梆子乱弹腔。乾隆年间，在巨鹿、威县和山东临清一带广为传播。后来，乱弹在民间发展并演变分流，分为东鹿和西鹿。巨鹿乱弹属于西鹿乱弹。2012年收录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巨鹿乱弹的兴起和吴发家、吴发胥两兄弟有很大的关联。吴氏兄弟原籍邯郸大名，自幼随母亲逃荒到巨鹿县，师从乱弹第一代传承人倪大六。吴发家主攻青衣花旦，嗓音细嫩，音区高，扮相逼真。此外，他还会昆曲，会吹笙、丝鼓、打锣，多才多艺。吴发胥呢，主攻武声，唱作俱佳。1906年，兄弟二人在巨鹿县的杨武乡村建吴二合班，培养学员，影响很大。巨鹿、萍乡、龙窑等地的艺人纷纷参加培训，使巨鹿乱弹名人辈出。巨鹿乱弹由唱腔、伴奏和曲牌三大部分组成，唱腔以板腔体为主，行腔吐字用巨鹿方言，在唱之始处有一定之规，不可更改，唱之中无定，每个分句用的甩腔可随意延长，俗称死头活尾。话说回来，巨鹿之战绝对是项羽身上的高光时刻，但是历史记住的不仅仅是他的高光，也有他的遗憾和没落。霸王别姬，乌江自刎，英雄的悲歌让人唏嘘。这传奇的经历也成为后人艺术的源泉，成为戏曲舞台和大荧幕上上演的经典。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恩爱听众莫慌。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戏曲舞台上最早的《霸王别姬》就是由河北籍京剧大师尚小云和杨小楼共同演出的。在戏中，尚小云饰演的是虞姬。后来这出戏慢慢成为了梅派的经典艺术。只不过您可能想不到，梅兰芳大师先后搭档了七位霸王。《霸王别姬》一句是梅兰芳大师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在1921年下半年合作编演的。1922年2月15日在北京第一舞台首场演出，至今已百年余。由于梅兰芳大师对此剧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使得《霸王别姬》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效果，成为国内外观众百看不厌的经典好戏，也是梅兰芳把古代历史用戏剧形式反映在舞台上的一出成功的经典剧目。这出戏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久演不衰，是由于杨小楼和梅兰芳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古代英雄与美人的生动形象，使人难以忘怀，也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梅大师一生以精湛的演技在舞台上刻画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霸王别姬》中的虞姬是他创造的众多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之一。在这出戏里，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无论是唱腔、舞蹈、服装，还是灯光、舞台设计，都下了很大的功夫。《霸王别姬》中的项羽一角儿，与梅兰芳合演的杨小楼除外，先后有六人饰演。那么，这六个人到底都是谁呢？1992年，梅兰芳率团到香港演出的时候，因为《霸王别姬》是新排的戏，港方呢要求演唱此剧，但此时杨小楼患病未能同行，于是特邀武生沈华轩配演霸王一角。1923年，梅兰芳再次去上海演出，著名武生周瑞安在上海的时候，由他和梅兰芳来饰演此剧。至此，与梅合演的《霸王别姬》都是由武生饰演的。第四位与梅兰芳配演霸王的是花脸演员金少山。1926年，梅兰芳赴上海演出此剧的时候，戏院老板原本预备的是当地的武生杨瑞廷饰演项羽。梅兰芳认为，杨瑞廷的武功和戏路虽然值得钦佩，但嗓音太细，个子瘦长，不适合演霸王。当时金少山是上海戏院的班底演员，梅兰芳见他身高1.78米，嗓音响若洪钟，声震屋瓦，于是决定由金少山来配演此角儿。一经演出，果然声容俱佳，真可谓是叱咤风云，气势磅礴，结果大受欢迎。金少山从此红遍全国，并博得了金霸王的美号，被公认为是杨小楼以后最理想的霸王。由此也可以看出，梅兰芳确实是慧眼识英。另外，著名的花脸演员刘莲荣自1929年加入梅兰芳的成华社后，也与他多次合作。凡一般演出此剧时，项羽一角多由刘莲荣来饰演，赴国外演出时，刘莲荣都跟随去了。1955年，梅兰芳拍摄舞台艺术片《霸王别姬》一剧中，就由刘莲荣饰演霸王，也是别具风采。1949年末，梅兰芳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时候，为了精简节约，没有从北方邀请很多演员，而是就地取材，只是为了挑选项目。

0: 这个角色确实费了一番功夫。梅兰芳主张就在戏院班底中找，戏院负责人说只有花脸演员汪志奎，当时尚有人反对，恐怕汪志奎很难服众，但梅兰芳决定还是由他来饰演。梅兰芳一向主张在后辈之中选拔人才，奖业后进，正是基于此，梅兰芳带出了很多后起之辈，汪志奎就是其中一例。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早年也与梅兰芳配演过霸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些招待会和晚会上，以及1956年赴日本演出的时候，袁世海多次和梅兰芳合作此剧，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与梅兰芳合作的《霸王别姬》七个霸王中，前三个是由武生饰演，后四个是由花脸演员饰演。从当今的舞台演出上来看，此剧霸王一角多是由花脸演员扮演。除了戏曲舞台，电影版的《霸王别姬》也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的经典之作。1993年在戛纳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虽然张国荣惜败，但是《霸王别姬》却拿下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这是中国电影史的开天辟地头一回。1994年《霸王别姬》还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斩获了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韩国青龙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大奖。其实您可能不知道，当时《霸王别姬》最开始邀请的是咱们河北名家裴艳玲来出演，只是裴先生委婉拒绝了。后来裴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还说起过这段往事。
1: 我看《霸王别姬》我觉得也挺震撼的。
2: 那就对了。
1: 您为什么没演呢？
2: 我不能演，丫头，我跟你说这段故事啊。嗯，其实我跟他们家呢，哎，应该说交情甚厚吧。嗯，不一般。嗯，他们也无心害我，但是就是处于这个不同的界别，嗯，不同的认知。哎，他拿着影视界的角儿，那些大腕明星，嗯，等同于我们戏剧界是不对的。电影界，在我们小的时候，胡蝶、夏梦，嗯，这在香港影星最大腕了。那会儿还没张国荣呢、啊，嗯，那会儿我们戏剧界有梅兰芳，请问能把梅兰芳跟胡蝶、夏梦摆在一起吗？不是说我架子多大，也并不是说我不缺钱，都不是。再说张国荣那是什么？在影视界那绝对是大腕啊，可是梅兰芳那是我们的鼻祖，嗯，夏梦、胡蝶那是你们影视界的鼻祖，我在历史上他们没有合作过，为什么不合作？你们回去去想。我说我们这部片，我裴艳玲虽然艺术上打死我也不能说我跟梅兰芳平起平坐啊，那叫欺身灭祖，我不能这么认同。艺术上比，但是人格上我要拿他作为我的座右铭，我可以比的。他不做的事我怎么可以去做呢？你把我跟张国荣摆在一起，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后悔了，我抠都抠不下来啊。梅兰芳、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吕州风、玉堂春他都排了，难道说他跟胡蝶要合作一个就不行吗？不行，一个也不能合作，一小段也不能合作。他要合作，要有这样的历史，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诞生。嗯，有的话，那也是败笔。丫头啊，他们不了解这门艺术，就没有本事，没有那个决心，没有那个胆识，去正视自己的能量。嗯，说裴艳玲哦，脾气大。对了，你说的我，别的都没说对，就这个说对了。我就得比你脾气大，你拍电影你可以成功，你做导演的做编剧你都能成功，你拍话剧的你也能成功，但是你想划到我裴艳玲脑袋，对不起，我脑袋上有刺儿，会扎你的。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坚守？
2: 没错，这个话你给我总结得好，这下你要播出去。哎，我要拿我这个我做过的事情，我说过的话，哎，我要警示我的后人，哪怕你是一个跑龙套的，你没有唱角，你唱个二路，也不要羡慕人家，人家的肉长不到你自己身上。
0: 如今戏曲舞台上霸王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上演，而硝烟散去的巨鹿战场却给人留下了绝境励志的故事。到了清代，这件事儿被写成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写成对联悬挂于书斋，那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哇，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包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大儿子过生日，得回去哄儿子了啊！回头聊啊，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我回来了。看着没有，我媳妇儿长得美又甜，都说她是小柳岩。完了，柳岩好像生气了。咋的了，媳妇儿？
9: 还咋的了？我手机短信提示，你那张卡里又少了3000块钱，你给我说这钱哪去了？
8: 问这事儿啊，这不大儿子过生日吗？我去给他买蛋糕去了。
9: 我呸，什么蛋糕值3000块，你当我傻呀？
8: 你得听我说完呢。买蛋糕回来的路上吧，我捡着个钱包，钱包里边1分钱都没有啊，但是有一个名片，通过名片我联系到失主了，失主一来说钱包里少3000块钱，我取了3000块钱给他补上了。啊啥呀，人家贼善良，1分钱没要。
9: 啊、哦，嗯，那你把钱还我呗。
8: 但是回来的路上我钱包就丢了。
9: 哎呀，你这一天天的，你是要气死我，我都想打死我自己。
8: 有好事儿。咱买蛋糕的时候吧，咱是幸运顾客，人家呀送了咱一本挂历，这不没吃亏吗？
9: 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
10: 姐。
8: 来人了，我开门去啊！哎
10: 呀，姐，
9: 哎呦，山子，
10: 哎呀，姐，哎，那小卷毛呢？
9: 别没大没小的，你姐夫在哪儿呢？
10: 跟我藏猫猫，小卷毛。
8: 谁小卷毛啊？啊，我这不给你开门呢吗？再说了，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姐夫吗？
10: 你好，哎。姐啊，今天这不我外甥过生日吗？啊，
9: 你都记得，
10: 妈
9: 真有心。
10: 我这当舅舅的能那么没正事儿吗？是不是？今天中午吃点啥呢？
8: 哎，你就知道吃啊啊！ 你外甥过生日，你不说意思意思吗？
10: 我用你提醒我呀，我今天给我外甥啊准备了个大大的惊喜。
8: 什么惊喜？
10: 就是我呀没带礼物。惊喜不意外不都给我自己惊着了姐。
9: 你看我弟多幽默。
8: 幽默啥呀，不每年都这样吗？
10: 别说这个了，炒蜡烛吃蛋糕来。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孩子蛋糕
10: 不是给孩子留一块儿呗，他年轻吃的日子多了，我饿了。
8: 不是你干啥，你说说你弟弟。你看
9: 山今天大帅过生日，你等他回来了咱们一块儿吃啊，乖。
10: 我说你们家人呢太惯孩子，一点不惯小舅子呢。怎么
8: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你说
9: 儿子短信
8: 我看看。
9: 爸妈，我有一张贺卡落在书柜了，你们赶紧给我送过来吧。
8: 是这个是吗？啊，
9: 写啥呢？
8: 我看看啊，亲爱的王老师生日快乐。
9: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儿子跟王老师是同一天生日，你赶紧给他送过去。
8: 我马上送过去啊。
10: 你站站站站，你干啥去？
8: 送贺卡呀。
10: 老师过生日你就干巴的去啊？
8: 那咋的，还带瓶水啊？
10: 就你这个智商啊，搁电视剧里活不过第三集。姐你看着他没？
9: 那咋的了？
10: 你也就两集。人家老师过生日你不得表示表示，送点礼啥的呀？
8: 你说啥送礼？
10: 咋的？
8: 我告诉你啊，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歪门邪道的那个请客送礼啥的，做人就得堂堂正正，做人就得一身正气。
10: 你不剩一集了。姐你听他说啥呗？
9: 姐夫他说的没错呀。
10: 不，你们两口子泡我呢搁这儿。
9: 不是，上回那个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了千万别送礼。哎
10: 呦我的妈呀，老师说千万别送礼，那是点的咱们呢，那是说千万别不送礼。
9: 那能吗？
10: 还能吗？我告诉你，咱要不给人家送礼，肯定给咱家孩子穿小鞋。哎呀，
9: 那影响咱孩子学习成绩可不行，孩子他爸快去送礼去。
8: 送啥呀？你别听他瞎说，我告诉你啊，现在社会上就杜绝这种
10: 歪。社会你多社会呀。啊，我说你这时候混的吧你呀。
8: 我混的咋的了？我混咋的也比你强吧，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10: 谁说我没正经工作？我以前是水泥厂的职工。
8: 那工作后来咋没了呢？
10: 我因为爱情放弃了事业。
8: 他就是天天在单位处对象不上班，单位开除了。那你后来爱情不也没了吗？
10: 因为我的事业放弃了爱情。
8: 他就是天天打麻将，媳妇跟他离婚了。哎呀，
10: 能不能别学我？姐，他老说我干什么玩意儿？
9: 好了好了，都说孩子的事儿，你说山子干嘛呀？
8: 我就说孩子呢，孩子这个礼就不能送。
10: 我告诉你，必须送，要不咱孩子就得受气。
8: 我就不信。
10: 你不信是不是？那行，我演老师，你演学生，你不给我送礼，你看我咋收拾你？
8: 行啊。
10: 行，姐，你上这坐去，看看咱家大帅咋受欺负的啊？
8: 媳妇，把咱们这个舞台给我们腾出来，来。老师好。
10: 老师哪儿好？
8: 老师都好。
10: 都好，软咪发骚好不好？
8: 你是音乐老师啊你啊？
10: 你这个你个什么样？
8: 干啥呀？啊，
10: 连老师教啥的你都不知道？你学习成绩能好吗你？
8: 我门门功课100分。
10: 你100分，你100分，你那红领巾为啥是白的？
8: 外边有风。
10: 我看你脑瓜里有风。给我上最后一排坐着去。
8: 哎，不对呀，他这不瞎眼吗？凭啥让我上后边坐着去？
10: 这就是没送礼的结果，知道不？
9: 要不咱送一点儿礼，再试试。
10: 对了，送点礼肯定就不一样了。
8: 老师好，我来给你送礼来了。
10: 哎呀，这孩子这么招人稀罕呢，小卷毛那么可爱。给老师送点啥呀？
8: 我爸让我给你送本挂历。
10: 不好意思，老师有手机，手机里面有万年历。
8: 那我回去了。
10: 我站。你什么样？
8: 干啥呀？
10: 老师要啥都不知道，你学习能好吗？
8: 我门门功课100分啊。
10: 门门功课100分，你红领巾为什么是白的？
8: 外面有风。
10: 你脑瓜里有风？拿着个破挂历，你还不如送我点挂面呢。赶紧给我上最后一排坐下。哎，
8: 看着没有，礼也送了，这也没用啊，对不对？
9: 对呀、啊。送礼送不送，这都得往最后一排过去。
10: 这是为啥？因为咱送的礼太小，咱得送大礼，明白不？
8: 你别听他瞎说啊！老师就不应该收礼，我要演老师，我就不收礼，
10: 我就必须给你送出去。
8: 那试试呗，
10: 试试来
8: 来。
10: 老师、我爸给你买了个手机，里面有万年历。
8: 老师有挂历。
10: 姐，你看着他不好好演，你看着没有？嗯，
8: 为啥呀？
10: 为啥？你见哪个正常人没事天天裤子里插本挂历呀？
8: 不是，那我就愿意就不行吗？
10: 行行，那行行啊，这么的吧。那个我爸呀，给你买了一条金项链。
8: 老师有颈椎病，戴不了。
10: 那个我爸给你买辆车，老师。
8: 老师晕船，开不了车。
10: 老师，我爸给你买套房。
8: 买套房？
10: 咋的？
8: 就你这样的买套房，你不赶紧自己留着？你以后你这个学习成绩，你能买得起房？你说你考多少分？
10: 40？咋的？
8: 40还好意思说？老师门门功课100分。
10: 你一百，你一百为啥护理机是歪的？
8: 外边有风。
10: 有风？我看你脑瓜里有风，拿你破瓜里我上坐一板子坐去。
8: 哎，不对，我是老师啊。他怎么还处上我了？我还想处他呢，刚才咋？
10: 看着没，姐。所以说呀，这礼呀就得必须送，
8: 这礼呀就不能送。
9: 哎呀，必须送，就这么定了。
10: 叮了当了，咚了当了，葫芦娃。
8: 哎呀，行，就算是送，也不能送房子，也不能送车，太贵了。顶多送个蛋糕，这是我的底线。
10: 小卷毛，你也太抠了吧？啊？就这破蛋糕你能拿出手吗？
9: 不是，这破蛋糕值3000块呢。
10: 多少钱？
9: 3000块。
10: 我就说得尝尝嘛，这个。
8: 哎，别，孩子蛋糕。
11: 妈，我回来了。
9: 你咋回来了？
11: 老师说了，明天不让我上学了。
10: 看着没有？看着没有？啊？
9: 看你不送礼，孩子都没。
10: 现在都听我指挥，我们下一。你别搁这嘎达蹭了，姐，我跟你说啊，你现在给老师发信息，告诉他祝他生日快乐，礼物随后知道。小姐们，你去准备礼物，孩子，你给我站吧。
9: 放完了，
10: 我这怎么整啊？
11: 不，你们为啥要给老师发信息呢？
10: 哎呦我天哪，发信息给你老师要给他送礼，傻孩子，
11: 你才傻呢。老师说了，给他送礼的不是好孩子，不是好孩子，不是好孩子，
10: 再推我一下子。
11: 是好孩子，
12: 宝宝。
11: 那么，
12: 妈要是再不给老师送礼的话，你就得被学校给开除了。
11: 我啥时候要被学校开除了吗？
12: 你刚才进门的时候不是说老师让你明天都不用去上学了吗？
11: 明天学校放寒假都不用上学了。
9: 老师回短信了，
8: 快看看。
9: 大帅的家长，生日祝福已经收到，万分感谢，同时也祝大帅生日快乐，礼就不要送了，这也是对我们教师工作最大的尊重。
8: 听没听着？啊，我刚才说啥了？现在社会不一样了。请客送礼那些歪门邪道根本就行不通。

0: 做人就得堂堂正正，做人就得一身正气。错没错？
1: 错了。
2: 错没错？
3: 错了。
4: 错没错？
0: 错了。
1: 你这操什么玩意儿？
0: 我们就问你错没错？
1: 别老整那一样造型吓唬人啊！
5: 我错了，我以后我不整歪门邪道了，我堂堂正正，一身正气。但是我能说句话不？
0: 说，
5: 孩子都回来了，咱把蛋糕分了呗。
0: 宝宝，
4: 那爸，
0: 你老舅要抢你吃的。
4: 哇，老舅，你有没有个老舅样？你敢抢宝宝的蛋糕？
5: 冷静，冷静，孩子，老舅还年轻，还叫咱俩
4: 家长，老舅，
2: 孩子，哎呀，
0: 看着没有？我必须得告诉他，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在电视剧里才能活到全剧中。
6: 你说这大夫他也不跟我唠病事啊，你说搁这都整半天就跟我呛呛哪个县是大县，我说昌都县是最大的，铁岭36县，他整乾陵县是最大的。
2: 快点说吧。
6: 哟，
2: 大壮，
6: 这不三叔三婶吗？
2: 咱屯子那朱大壮啊。
6: 这孩子眼长得粗就坏了，你这
2: 我这点胖的。
6: 你俩在这干啥呢？这等啥呢？这是
7: 等尿呢吗？
6: 等尿呢
7: 啊
6: 啊，让你做 B 超吧。
2: 大夫让他憋泡尿完做 B 超。
6: 三叔啊，可能是不是让你做那些个什么前列腺啥的，是不是？
7: 前列腺到底哪个腺呢？
6: 三叔，前列腺不是腺，
7: 是地区啊。
6: 前列腺呢，是你身上的一个东西。
2: 那个腺长哪了？
6: 前列腺，前列腺，它在前边呗。
7: 谁前边啊？
6: 在你前边呗。
7: 我前边不你的吗？
6: 三叔，
7: 啊，
6: 在你身体的前边。
7: 我身体的前边。
6: 对，
7: 长我身上了。
6: 对。
7: 哦。
2: 大壮，那你干啥来了？
6: 我到这儿，我是健康检查呀。
2: 你这孩子健康，你检查啥呀？
7: 那没病找病呢。
6: 三叔啊，您不知道，像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全都享受这种待遇。我现在科长。
2: 哎呀妈呀，那孩子从小鼻涕拉瞎的，现在当科长了，上哪说理去？
7: 哎呀，这城里呀，我就跟你说是缺人才呀，咱俩早来就好了。
6: 哪个科的？我是那个供暖科的。
2: 供暖科是干啥的？
7: 烧锅炉的。
6: 供暖科，我管1000多人的。
2: 他管1000多人呀。
6: 1000多人全归我管，他们就是那个喝开水啥的。
7: 你送水的，你还别说，
6: 我不是单烧锅炉，我那个推煤。
7: 你不推煤，你咋烧锅炉啊？
6: 卖芦荟渣子。
7: 你看烧完你不卖芦荟渣子，你整老半天就是烧锅炉。你好好干啊，就你这身体一定养好，知道吗？你这下一步可能还有步呢，没准能给你调前列腺当县长呢。
6: 是不是张了250号？
7: 二百五
6: 是我去了，
7: 我去检查，
6: 你赶紧去，
2: 你快去吧。你瞅瞅人家
7: 啊，
2: 那大体格子像牛犊子似的，还查呢？
7: 查他公费他可不查咋的？咱们私费查了也白查，走回头。
2: 你等会儿，干啥不查呀？你问题是这么个事儿，你孩子钱都交完，院不白瞎了吗？
7: 你白瞎啥呀？你查啥？有啥查的？刚才我听心脏，马上就告诉我你得支架了，你这心跳太快了，咔咔咔咔咔咔。
2: 那人都说你心动过速了，那不就有病吗？
7: 哪是心动过速？他给我，你说想放怀表上，他能不过速吗？
2: 哎呀，人这大地方不能整差呀！啊，大壮，
0: 啊，
2: 你查完了？
0: 没有，我得加项。
2: 啥加项啊？
0: 加项就是我还得交钱，还得多查一项。
7: 那是不是有事儿啊？
0: 没啥事儿，大夫说我窦性心律不齐。
7: 窦性？
2: 啥叫窦性心律不齐呀？
7: 啊，没事，就是缺心眼儿。
6: 三叔不是缺心眼
7: 啊？
6: 不是缺心眼吧？
2: 哎呀，我知道了，他是心上长痘了。
7: 哎呀，你爹老杀猪，我到时候他豆肉他全吃。我跟你说，你家都好好查查吧，备注谁都有啊。
2: 那得咋治啊？
0: 我也不知道，大夫说让我做三扫。
7: 三嫂，你上哥来不？是不是都得扫啊？
0: 不是，做善扫
7: 啊，
0: 就是善扫。
2: 啥是善扫啊？
0: 善
7: 扫什么？那是电扫帚。 就不用开膛了，完事搁外边一扫就都烧了。你赶紧坐去吧。
6: 啊，三叔，我交钱去了啊。啊你憋，你多喝点水，三叔。嗯、
2: 好。喝水。
7: 喝啥水？走吧，再这一茬给咱也茬出豆来。
2: 你别走，你老惦记走干啥？你说这堆单子开完了，你喝，你瞅瞅这家伙的这照相的，看你肺子的 ，CT 的，看你脑袋的 ，B 超，看你肚子的，这小子是妇产科。
7: 这妇产科谁的名啊？
2: 你的。
7: 这咋给我查出妇产科来了呢？
2: 是不是那前列腺跟妇产科有啥关系吧？
7: 别查了，这妈回来给我查怀孕了，回咋说呀这是？我们走吧。
2: 你要是再气我的话，你走，我查。你走吧，走啊，你走，我自个儿在这查。
7: 你看。
2: 我就心寻思呀，那孩子多孝顺，领咱俩要出去旅游去，完说给咱俩检查检查身体，内向都查查。
7: 上次来了他就孝顺，他就告诉我，我说我上点火，牙有点疼，他说你赶紧上医院吧，这就给我折腾医院来了。那大夫戴个眼镜问你贵姓啊，我说我姓魏，他说你为什么呢，我说我爹姓魏，我就姓魏呗，他为什么？
2: 人家问你叫啥名，
7: 我说我叫魏宝德。他说你怎么事啊，是公费是私费啊，我说是儿子费。他说你怎么事，我说牙疼。他说你把嘴张开，我一张嘴告诉我完了，死一颗牙。我说咋办，他说薅吧。我说我嫌疼，他说给你打麻药你就不疼了，咔一针麻药，我就觉得嘴唇子也大，哪都大。他说你张嘴，咔就给我薅了。好完，我说我看看那牙吧，跟我60来年了，我去看看啊，你得让我看一眼呢，他要走了，找不着了，他就满地找牙，我说牙哪去了。后来他说你啊一声，我没啊出来，他说坏了，卡这儿了，告诉我这就不归我管了，这下一步呢你得上猴科。完了我急忙到了照相，完了交钱到猴科了，猴科让我说你啊一声，我说啊，他说不在这儿了，已经下一站了。我说，后来我说下一站在哪儿啊？他说下一站在胃肠科。我又照相又交钱，到那一看，他说到这站根本就没停，你得到终点看看。我说终点站在哪儿啊？他说是肛肠科，又给我照相化验。这家伙到那我一去，大夫拿这么大扩大镜他就看，他说坏了，你这里长牙了，回口腔科摘了吧。我告诉你，我这一颗牙花了1000多块，我花钱让牙搁我这白溜了一圈。
2: 你老提你那光荣历史干什么玩意儿？
7: 这不提了咋整啊，现在根本就是你进医院了就小病大养，刚咳嗽两声他就到那抽一管子血，说是医呀、啊、你这坏了，你得打滴流啊，就一个感冒，小时候感冒就喝点金蛋汤就好了，打7瓶滴流，打7天，花了500多块钱。
2: 那给你感冒治好就行呗，
7: 感冒好了肾坏了
2: 治啊，
7: 肾好了肝又坏了
2: 那再治啊，
7: 肝好了心脏坏了
2: 那就接着治，
7: 支架，
2: 支架
7: 4万一个国产的，进口的是8万，你支不支吧，你支不
6: 支，支架，支架，支架。
2: 大壮啊，
6: 三叔啊，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我不行，我支架了，让我爹来看我，我支架了，支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8: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3: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 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9: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8: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9: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8: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9: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8: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9: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0: 早上7点钟喽，来一份营养早餐吧，一整天都能量满满的。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3: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3: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3: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3: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4: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3: 所以叫怀山药。
4: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3: 啊，
4: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边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3: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4: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卤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0: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星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是是是。那这个铁棍山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泥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1: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一米多深。嗯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泥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嗯，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七，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
0: 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啊，对，星星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嗯。
1: 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棍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哎，对对对，都印到包装上了。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嗯，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嗯，
1: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淮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棍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0: 那星星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
1: 啊。
0: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0: 啊、这个胃粘膜，
1: 哎呀，你看我
0: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0: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你知道这个。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

0: 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
0: 它晾
1: 干
0: 干的
1: 晾
0: 话，
1: 干。
0: 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0: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就是说这个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0: 是
1: 你
0: 的。
1: 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0: 对，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
1: 你
0: 了，
1: 看，
0: 对，九十九一
1: 我
0: 盒，
1: 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0: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它经得起市场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是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
0: 是
1: 来，
0: 的，是
1: 跟
0: 的，
1: 那
0: 一
1: 个
0: 百
1: 直
0: 六
1: 播
0: 十
1: 是
0: 克，半个月的量，
1: 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
0: 对。
1: 价？我先让您
0: 哎
1: 说。
0: 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五十到六
1: 您
0: 十
1: 看
0: 出
1: 啊，
0: 厂
1: 吴
0: 价，
1: 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
0: 做
1: 掏
0: 品
1: 吧，
0: 宣嘛，
1: 对吧？
0: 做品宣嘛，
1: 品
0: 对
1: 宣，
0: 对对。
1: 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1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
0: 您
1: 卖
0: 让我
1: 关子，
0: 听一
1: 时
0: 下，
1: 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
0: 你
1: 给我
0: 看，
1: 三盒。
0: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
0: 那
1: 那
0: 咱
1: 么，
0: 们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1: 我
0: 我们
1: 知
0: 是
1: 道咱的
0: 全人工的，
1: 好，吴总，咱时间
0: 对，
1: 有限，电
0: 好
1: 话
0: 东
1: 线全
0: 西。
1: 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0: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0: 3个月，
1: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
0: 哎
1: 七
0: 呀，你
1: 盒。
0: 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
0: 出现，
1: 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0: 哎呀，
1: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
0: 你
1: 来，
0: 看，
1: 我定了，这
0: 你看
1: 样
0: 星星老
1: 九
0: 师
1: 十
0: 这样
1: 九
0: 就说了。
1: 三盒，如果
0: 我
1: 您
0: 确
1: 买
0: 实也
1: 两
0: 挺
1: 份。
0: 为难，
1: 别为
0: 行
1: 难
0: 行，
1: 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 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我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开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0: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1: 对，
0: 啊，还得吃得好
1: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0: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1: 哦，就是菜山药呗。
0: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1: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0: 对对对，是
1: 吧？
0: 是。
1: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0: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1: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0: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1: 对，
0: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1: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0: 他不长肉？
1: 对
0: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1: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 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1: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4: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1: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4: 没错。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4: 胃口不好。”
1: 对。
4: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1: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4: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1: 是
4: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1: 你看多遭罪是吧？
4: 可不
1: 嘛。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4: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1: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4: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4: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
1: 哇，
4: 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5: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1: 对，
5: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4: 是的。
5: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4: 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1: 是。
4: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4: 它就是不一样，
1: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4: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5: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4: 好，
5: 今天抢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4: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4: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1: 对，
4: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4: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1: 对，
4: 山楂丸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1: 果
4: 蛋
1: 皮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4: 真的是。
1: 那
4: 咱们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1: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
4: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好，
5: 首先 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1: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4: 哎、
1: 是吧？
4: 真的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1: 主要原料啊，
4: 对，
5: 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碗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4: 对，
5: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4: 酸甜适口，
1: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4: 这一点。这个非常喜欢，对，
1: 这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5: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说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
4: 特细腻，
5: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再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1: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是吧？
4: 真的是。
1: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 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
4: 嗯，
1: 药店买那都有一股药味儿，
4: 对，
1: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4: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
1: 嗯，
4: 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1: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4: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1: 对，
4: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1: 对，
4: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1: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4: 而且呢，
1: 来来来
4: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1: 对
4: 吧？
1: 嗯，
4: 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1: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
4: 好
1: 吃的。
4: 非常
1: 好
4: 的。
1: 对。
4: 对，
1: 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4: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1: 是的。
5: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保真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治疗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4: 需要过程的，
5: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4: 那你就390了。
5: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
4: 嗯，
5: 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4: 哦。
5: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
4: 嗯，
5: 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1: 嗯，赵总很爽快，
4: 我觉得也是，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1: 对，
4: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4: 40063718188，
1: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1: 嗯，
4: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1: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4: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1: 对
4: 吧？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4: 我觉得相当少，
1: 是不是真的很好？
4: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1: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4: 对呀，啊，
1: 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4: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1: 我支持你。
5: 两分钱，嗯，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我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2，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1: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4: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1: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4: 对的，
5: 就还是
4: 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1: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4: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保真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
1: 嗯，
4: 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1: 我正好是看着它真的好吃，
4: 真的是好吃，
1: 嗯，
4: 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5: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4: 那不是我俩风格。
1: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5: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1: 嗯，
5: 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4: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这个山楂六物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5: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保真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24盒，真没有，对吧？
1: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5: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4: 还限量呀？
5: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1: 行，
5: 我原来想60组，
4: 行，
1: 我答应您，
4: 先答应您，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4: 咱们赶快抢起来！
1: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4: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4: 40063718188。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2颗的。
1: 没错，
4: 这是咱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1: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4: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1: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4: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5: 我开放一盒行吗？
1: 可以，
4: 可以。 太好了，
5: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1: 一个切成好几十个十好几片
5: 给你试吃、嗯、
4: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1: 对，
5: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过来都没问题。
4: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1: 没错，
4: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1: 没错，
4: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1: 19924盒，加油，40063718184006371818
4: 40063718181818，您记好了，40063718181818。
1: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4: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1: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而且
4: 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1: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4: 对，
1: 然后那个手工搓碗，
4: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
1: 嗯、
4: 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五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1: 对，
4: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1: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4: 真的是、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啊，
1: 啊，您说啥？
5: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4: 不到10块，
1: 8块多点，
4: 对，
1: 8块多一点，
5: 便宜的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4: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1: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4: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1: 是，
4: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1818，
1: 40063718181818，
4: 40063718181818，
1: 40063718181818，
4: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1: 哇，那更便宜了，
4: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1: 我的天啊，
4: 更合适了，
1: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4: 是
1: 吧？确实。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
4: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嗯！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5: 结束吧
4: 。
1: 这2分钟，
4: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5: 那这样，我还有多长时间？
1: 两分钟。
4: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5: 2分钟，
4: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5: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4: 多一秒都不延，
1: 好吗？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12个，行不行？
4: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1818，
1: 40063718181818，
4: 40063718181818。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
1: 嗯、
4: 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5: 好，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丸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2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1: 嗯。
4: 哇，
1: 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嗯、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4: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
1: 嗯，
4: 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1: 挺委屈的啊、
4: 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六物丸、
1: 嗯、
4: 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1: 对，
4: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
1: 嗯、
4: 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茯苓，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1: 对，
4: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卢土的铁棍山药。
1: 嗯，
4: 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
1: 嗯？
4: 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1: 是
4: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1: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
4: 嗯、
1: 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1818，
4: 40063718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1: 是
4: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1: 是。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
5: 嗯、
1: 咱们下次再会、
5: 啊、谢谢两位 然，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6: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6: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1: 啊。
6: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叫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1: 是，
6: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1: 对，
6: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1: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6: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1: 对
6: 吧？对，
1: 这是最基本的。
6: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 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他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
1: 嗯，
6: 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
1: 嗯，
6: 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6: 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的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6: 是的，
1: 嗯，
6: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6: 果木的香气。
1: 打开这个。嗯，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个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听在
6: 您的味觉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6: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
1: 嗯。
6: 而且我红肠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6: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
1: 嗯。
6: 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
1: 嗯，
6: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嗯，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6: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6: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在家自食非常方便。
1: 嗯，
6: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块一根。
1: 7.8块。
6: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 9.8块、10.08块、12.几块一根儿的这样的一个。
1: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6: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块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今天您
6: 出厂价格都不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6: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6: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的。
6: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块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6: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6: 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6: 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就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6: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40根，
6: 这种是够诚意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就50根。
6: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1: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6: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6: 确实是。
1: 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6: 您这样吧，金晨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说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还是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呢。
6: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 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你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订一组我订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6: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6: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6: 这是有细节的。
1: 好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儿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6: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会提前生产。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6: 那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冬一天的月子，
1: 对，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6: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1: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6: 新日期。
1: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的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6: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1: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1: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做一粒种子，向下扎根，汲取养分，向上生长，触碰阳光。祝你永远是那个热气腾腾的自己。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到21到25度。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国家为大学生就业送上真金白银政策，各项红利政策如何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我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前10，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昨天上午，石家庄塔南路胜利大街到浦园街道路工程正式试通车。试通车后，由东向西车辆可以直达火车站南广场，那由西向东车辆可以快速通往市区内的主干道。南二环高峰时段，市民往返火车站可以有效地避开拥堵，出行效率将显著提升。自5月1号起，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其中引进人才、三孩家庭以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薪。